0: 现场情况怎么样了？是不是快开始了？
1: 都在吃。我们对于乡亲们来说，自助餐这样的新的形式，确实是有点超前了。还不是你想的破方案？瑞怎么还没来？不知道。
0: 要不这样，我先上场，啊，我尽量多拖延点时间。造型不错。

0: 各位乡亲，各位来宾，感谢大家来参加阿正和小花的婚礼。今天将会是我这一生之内最难忘的记忆，也会是我这一生之外最难忘的回忆。我真的没想过，我可以亲眼见证他们的感情。
1: 妆花了。
0: 阿正啊，以前是我最恨的那个人。
2: 结婚，他干嘛给自己家这么多戏啊？习惯就好，他一向都这样。小花呢？她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看的女人，因为我从来没想过我会有机会可以亲眼看到她。 一个在照片里模糊的女人，她那么清楚的站在你的面前，不知道未来会变成什么样。所以阿正，希望你珍惜小花吧，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天。
3: 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影。这边这附近都是什么？这一块，你这个合约搞定了吗？是把那个擦窗户的救下来。柳一，跟我秘书说一声就可以进办公室了。你干嘛呢？嗯？
4: 你的人打断我兄弟一条腿，你还记得吗？记得。今天是我兄弟大婚的日子，要不然我卸你一条腿，要不然你跟我去那边鞠个躬，道个歉。
3: 柳毅啊，你走吧，你这个人也不坏，就是傻。
4: 黄志强，今天你的腿就是我的彩礼。
3: 常律师啊，我这样算是正当防卫吗？
4: 算。

0: 阿正，这台比较快。
1: 这边，啊，我来看，哥，
0: 我来吧。你脚断，
1: 行，你来啊。我在边上教你点技术。要什么啊？

0: 这是黄志强现在的地址，快点去吧。晚了就回香港了。
1: 行了，我们会搞定这个人。
0: 都是小人物，别说这么大话了。活着就行。

左转，我们要右转。

哎，没完没了的。

子强！

是这样。

阿昭，阿昭，阿昭，阿昭。

0: 死我了！
1: 我要死了！
2: 你且活着呢。
3: 死不了，要被关个十年八年了。
2: 六年。
4: 老公，
2: 老婆，
4: 阿乐，你这是怎么了？
2: 对不起，
3: 阿婆，听我说，
2: 我爸还准备了一些东西，就放在你床边的箱子里。听我说，你东西会来，会值很多很多钱。

0: 我不算一个废人吧？完了，我进去了以后，你要帮我照顾我的老婆和孩子。算了，老婆就不用照顾了，你就当是孩子他爹。
1: 我他妈干不了这事。
2: 你说话了。

0: 本法庭宣判，被告人徐正泰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剥夺政治权利。
1: 徐正泰，认证吧。

0: 我们以后呢，都可能会成为像是杜月笙那样的人物。
1: 生意做不下去很正常，别难过，我养你。

0: 啊，车开得真的不错，你开的也不错，是天赋了。那你为什么开这么好？
1: 遗传了。

我今天想跟大家宣布，

0: 我们要结婚了。
1: 结婚？
2: 谢谢。
0: 好，我就是跟你们说这个事儿，你们先去忙吧。
3: 阿浪，这就是他在这里的工作，他就是这里的妈咪，看不出来吧？叫声妈咪。

0: 哎，兄弟，来了，喂，喂，喂，啊，
1: 阿乐，
2: 可以了，可以了，啊，可以了。

0: 在你嫁给我之前，我有话要对你说，也许我的这些话让你听了不好受，反正你得听我说，说说我的心里话，因为今天喝得多，所以
1: 不怕嘴馋，不怕聚餐，随餐一粒，舒尔家闺蜜约饭，没在怕的商务应酬，没在怕的把油拦住，把油排出，我行我瘦，舒尔家排油减脂，想瘦就瘦，舒尔家奥利司他胶囊，鲁南制药，
2: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3: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漫威系列电影，我在手机上、电视里都经常看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蜘蛛侠，和其他天生神力的超级英雄不同，他原本就是个普通的高中生，会害羞、会紧张，可危难来临的时候，还是会穿起战衣，挺身而出。英雄或许有时也会恐惧，可就算恐惧，却依然选择向前。今天再次重温电影《蜘蛛侠：英雄远征》。
2: 一星期前，墨西哥的一个村庄被飓风夷为了平地。
0: 漫威动画出品。
2: 三天后，摩洛哥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
0: 神秘的拯救者。
3: 你是神秘客？
2: 你得谢谢贝克先生，已经消灭了三个，现在只剩最后的火元素。
3: Edith，
4: 你好 ，Peter。
3: 我想把你的使用权转给 Quentin Beck。Peter， 你在做什么？你阻止了元素咒，你救了我的命，你拯救了全世界。
5: 毫不费吹灰之力。当新的救世主降临时，人类所有的牺牲和付出都是值得的。
0: 灾难来临，
6: 这才像符合复仇者水准的灾难。
7: 这是怎么回事？
3: 我知道这不是真的。
6: 你确定？
3: 我就是蜘蛛侠。
7: 整件事都是他用幻象技术伪造的。
3: 他使用了某种全息投影装置。
7: 若是神秘客知道我们发现了，
8: 加油，
7: 我们就危险了。
5: 开火！
0: 10月16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蜘蛛侠：英雄远征》。
1: 南京照相馆上映的时候，我就和家人一起去看了。影片聚焦照相馆里一群平凡小人物，他们拼尽性命守护的一张张照片，是日军暴行的铁证，更是普通人在黑暗里守护良知的见证。再来看看这部电影吧，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0: 上面站的都是纵国人的血。日本人是畜生哎！把底片带出去。Now,
1: everyone will know about this hell.
2: 底片，躲过来！
3: 山门，中华门，我们中国人不许看你们这么糟蹋！10月17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南京照相馆》。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光影新播客，光影新主张。大家好，我是演员郭成，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 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前不久，我特别出演的犯罪动作喜剧片《老江湖》已经上映了，我在片中饰演的是潘晓龙一角。接下来，我还有《把黑夜点燃》《漂洋过海来送你》《月下烟火》等待播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能够期待我的表演。

青春是人生最美好的季节，我的青春就是从抗大开始的。抗大就是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是中国共产党抗日干部成长的摇篮。那还是1939年初的时候，抗大一分校奉命从延安地区东迁至山西，之后又历经艰险，于1940年1月到达了沂蒙山区，开展敌后办学。我就是在这里正式成为一名抗大学员的。

0: 晨晨，啊，我们走吧。
1: 走。
2: 大家都好了吗？我们走吧。
3: 啊，好，走吧，走。
4: 哎，走啥走？
1: 我去找他们的嘛。
4: 哎，你找他们走啥子嘛？跟我走。走嘛，少爷。来呀，我们要找的是高级学校，这儿哈啥球都没得。高级学校起码房子多啊。哦，在这
5: 儿站住，举起手来。
1: 不要开枪。
5: 别动，举起手来。
1: 莫开枪，莫开枪哦。
2: 刚才偷看了是不是你们？
6: 啊，没有偷看，
1: 没有偷看，
7: 你就是偷看。
2: 我看他们像特务。
3: 对，
8: 特务。
6: 我不是特务，
1: 我们是良民，良民哦。
2: 那你们鬼鬼祟祟干什么？
6: 我们没有鬼鬼祟祟。
5: 少废话，跟你们半天了，老实交代。
1: 莫开枪，
6: 我们是来找那个

0: 你压我头发了，把手拿开。
1: 你压着我胳膊了，我怎么拿开？
0: 对不起。

0: 哎呀，少爷。
1: 校长，人来了。
2: 哦，
0: 慢点。报告。
3: 校长，他们来了。
2: 好。
4: 站过来。
2: 你是苏凡吧？
5: 是的，我是。
2: 这封信真的是陈明同志写的吗？
5: 千真万确，陈明是我表哥，我想上黄埔学习打鬼子的本领，他说八路军也有黄埔，就写了这封信。
2: 小伙子，你不像是福建人呐，听口音是四川的。
0: 四川的？是，是老乡哦。
5: 我奶奶嫁到了四川。
2: 你这个信上少了一个字，这是什么经啊？
5: 南京。
2: 南京。
5: 我在南京读过书。
2: 那为什么恰巧在这个地方破了个洞呢？
0: 猴子，猴子哦，
5: 猴子，
2: 猴子，
5: 老鼠半路咬的。
2: 这么巧啊？
0: 对头，
2: 这太有意思了啊！哎，这么说老鼠也会咬文嚼字了？小伙子，我可告诉你，我跟你的表哥可是无话不说的老战友，明白吗？
6: 校长，把他交给我吧。
2: 苏凡，我宣布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青年班的学员了。
5: 不用考试吗，校长？
2: 你们越过了敌人一道道的封锁线，不远千里来到这个地方，这就是最好的考试。

0: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
1: 老师，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我表哥？
2: 适当时候。
1: 适当时候是什么时候？
2: 适当时候就是适当时候。
1: 这还有个外国人，
2: 战地记者，吸过两次烟。你表哥穿那个你表嫂结婚照片就是他拍的。
1: 他叫什么名字啊？
2: 汉斯·西伯。
1: 他们怎么吃纸啊？
2: 这不是纸，是沂蒙大煎饼。
1: 这能吃吗？
2: 冯指导员，哎，窦老师，烫着了。
3: 哎，没事没事，
2: 您这自己动手？
3: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嘛。
2: 向你学习。哎，我来一块。
3: 随便拿。
2: 好，
3: 这是来的新学员。
2: 对，就是给他尝尝。走了啊。
3: 好。
4: 我们的宗旨是在学习中战斗，在战斗中学习。敌进我退，
5: 退；
4: 敌驻我掌，
6: 包围他们；
4: 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7: 安静，别过来。
2: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的学员，新的同志。
8: 杜教官，老村长到了。
2: 知道了，
9: 那你自己介绍一下吧。
2: 大家欢迎。
1: 我是
10: 这不就今天那个
11: 今天偷看女生的花少爷吗？
12: 没错，就是他，
13: 就是他，就是他，
1: 没错。再乱说我就不客气了。
11: 不客气了。
14: 你能怎么样？
1: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14: 练练。
1: 君子动口不动手。
14: 君子？
15: 就他还君子？
14: 就你还自诩君子？
1: 那你又有什么了不起的？
8: 哎，李少贤就是了不起呀、啊，人家在国外留个学，还会八国英语。
16: 语言？哦，
8: 八国语言。嗯，
14: 给你介绍介绍你以后的同学，高少斌，海外归来的数学硕士。肖文，我们班的班长，才女，能歌善舞，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是上海教育局高官的千金。
17: 李少贤，嗯，以后不要再提我的家庭。
14: 好好好。这位，刘真真，记忆能力超群，能过目不忘，他还是个诗人。还有这一位，马强，年龄最小，是沂蒙山区出来的，他爹娘都是抗日烈士，英雄的后代。这位同学，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18: 是啊，就
19: 先介绍
20: 介绍介绍。
1: 我叫苏凡，苏维埃的苏，非凡的凡，来自四川。
0: 少爷，怕啥子？胸翘。
20: 就这，
19: 笑苏维埃的
20: 吗？就是还带个奶妈来。
0: 哦，要得。
8: 老村长。
21: 教官。杜教官。
8: 您这是？
21: 哎，我去镇上碰上了个要饭的闺女，我一问她，她说是来驯服的，跟你冲命，哎，我就给你领回来了。你自己问吧，虎子，啊，带她过来。
22: 可是，
23: 清风哥，
22: 家里出事了，
23: 咱爹咱娘没了，家也没了。

0: 周老师，
1: 嫂子，我就来给您送床被子。
2: 好。
0: 你老了。
1: 你没变。
0: 你骗人，七八年了，能没变吗？

0: 过两天我就回去，不会让你分心的。好，等打完仗我就娶你，骑着马来迎你。
1: 你有几匹马？千军万马。课堂就在大路上，鞋子就在大地上，课桌就在期待上。这就是你表哥他介绍的高级学校。这儿，你要是在这儿。 能够学出啥子名堂来，我把脑壳刻在石头上哦。哎，你不要走，少爷，少爷，你等，你听我说嘛。哎，你呀，赶快收拾东西，我们连夜就走。要不要得？要得。哎，忙而不乱，我等着你哦。
2: 你生他，你养他，他从来不叫你爹和妈，是什么？
3: 是哑巴，不是，是狮子。狮子，哎，我抓到一只。来，那你们说这个狮子什么时候就有了？记得宋徽宗在写给旧臣的信里说：“朕身上生虫，形如琵琶。”说明宋朝的时候就有了。宋朝，哎，好早呀。
4: 但有狮子也不完全是坏事儿，
5: 怎么不能坏事儿啊？
4: 我记得有位外国名人说过这样一句话：身体和衣服的洁净，就是灵魂的不净。
6: 那为了让你灵魂洁净，你养它。
7: 我穿那个吧。

0: 你怎么连一只死耗子都怕呀？就你这怂样，张站长非得尿裤子不行。
1: 我看你尿尿，
2: 胆小鬼！我看你有没尿裤子呀？
1: 哎，你的胆子怎么跟老鼠一样？
3: 不！
2: 他的胆子呀，连老鼠都不如。
1: 是这么说的，比老鼠都小。
4: 你们是不是有点太过了？
0: 不过，这叫帮他打破原有的桎梏。
1: 对呀，
5: 苏凡，你只有不停磨砺自己的心智，才能成就一个强大的心脏，才能无所畏惧。别怪我们啊，我们呀，这也是帮你。
1: 不许你帮！老子不干了！
0: 苏大少爷不干了！
6: 三大少爷抱头痛恨喽！
7: 苏凡，你要干什么？
5: 人家嫌我们这儿条件太差，
2: 要回去当他的大少爷了。
4: 对，是大少爷。
7: 你们什么态度？怎么能这样对待新同学？
5: 我们态度怎么了？我们这也是活泼嘛，对不对？
8: 对呀，
4: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嘛。
2: 没错，
7: 活泼也不能太过分了。你真要走啊？
2: 你看他连箱子都提上了，肯定是要去当逃兵啊！
4: 谁说我要当逃兵了？
6: 我回去了，少爷。哎
9: 呦，回去睡觉喽。
10: 别睡了，
9: 得了，洗洗睡吧。
7: 李少乾，啊，你给咱们新同学洗脚了吗？

0: 洗，那个还没来得及呢，马上就洗。小杰，哎，马强，哎，打水去啊！好好好，那个好好打啊！
1: 没问题。
2: 马上回来，文宇，那个哨兵，桶洗。
3: 快快快快快！
2: 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真不用。
1: 老同志给新同志洗脚是我们学校的优良传统。哎。
2: 我们可不能因为你一个人而坏了我们学校的传统啊！
4: 对呀，水来了，
2: 来试试，
4: 我自己来吧，我自己来吧，我自己来吧。
2: 小婉，你看，这是他不让我们洗的，可不怪我们啊。
0: 走吧，走吧，
2: 你
0: 上前。
2: 嗯，
0: 过来坐这儿。
2: 嗯，怎么了？
1: 你拽我裤腿干嘛？
0: 我跟你借点棉花。
2: 你跟我借棉花干什么？
1: 我们女生的事儿你少问。
2: 你们没有棉花吗？
0: 早就用完了。
2: 哎，你们把棉花撕完了，冷怎么办？
0: 没事儿，我绑腿护着呢。

0: 青年班是我们学校优中选优的文化精英，你们将来要面对的都是实战经验很丰富的杀人机器，那些人就是日本的战争恶魔，所以你们在这里一定要认真学习再学习，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听我口令，向右转，拿起武器，枪口就是你们的眼睛，杀！
1: 杀！
0: 杀！
2: 杀！韩泰利！
1: 杀！
0: 杀！
2: 韩泰利！
0: 杀！杀！
3: 韩泰利是谁？
2: 狗汉奸，他从日本留学回来就当了汉奸，全家被害，就他出卖的，狗汉奸！
0: 走吧！
2: 哎
4: 哎！哎，跟谁爱呢？要喊到！
3: 到！
4: 我点名了吗？就喊到！
3: 是。
4: 你们听得到吗？
1: 听不到。
4: 大点声。
3: 是。
4: 再大点声。
3: 是。
4: 向右转，拿起你的武器，给我杀！
1: 杀！
4: 杀！
1: 杀！
4: 杀！
1: 杀！
4: 杀！
1: 杀！
4: 杀！
1: 杀！杀！
3: 少爷。
5: 哎呦！
1: 杀！
5: 你好威风哦！
3: 你啷个还没走哦？
5: 我要走嘞。就是放心不下，你到底值不值得笑我？
3: 哎，你莫管我了，你滚先走嘛。
5: 哎，那个教官口里好凶哦，要不你跟我一起走了嘛，少爷？
3: 那里没得少爷，是同志。
5: 同志，跟我走了嘛。
6: 你的哥哥陈明是山东战共会副主任兼秘书长，也是药药物事业宣传部长，参加过长征，文化水平很高，还发表不少诗。
3: 我表嫂呢？
6: 姓瑞，姓瑞是姊妹旧团团长，是个大才女。对，这个就是她刻的吧。
3: 那他长什么样子？那你还有他们的结婚照吗？
6: 照片没有了。

0: 余計な世話だ。
1: 正義を守ることは人間の基本的な規範だ。
2: この野郎。
3: 苏凡无帝得知你于东京学成绩归，望投身革命，得书甚慰，千里面目。今日之中华疮痍百孔，民生凋敝，自受列强欺藐至今，日本军国主义尤甚。汝欲投身革命，应切记公而忘私，国而忘家，望愚孝于君，既以己之所学为基，再修炼意志，践行履诺，存报国之心，辅中华之志。兄陈明。

0: 米。
1: 叫完出列。
2: 是。
3: 腿要蹬出去啊。
4: 好。
1: 副班出列。
5: 是。

0: 平衡，
1: 。
0: 好，
2: 走吧。谁教你这么扔的？我是根据限速度惯性原理来扔的。
0: 记住，训练场就是战场，这不是物理实验室，你必须按照规定动作来，听到吗？
3: 听到了。
0: 而且你这么扔的话，早成为敌人的靶子了。
4: 少爷，
0: 别看了，训练继续。 教官，说，捡到一只烧鸡。啊，同学们，这是一只思想觉悟很高的烧鸡，知道我们条件艰苦，特地来这儿支援革命。那咨询一下大家的意见，怎么处理？实习。这人多鸡少，如何分配呢？
5: 报告教官。
0: 我认为按照学分分配最公平。
6: 我觉得按照年龄分配最合适。
5: 不行，革命同志面前一律平等。
0: 苏凡，说一下你的意见。
7: 报告教官，
0: 把他送给卫生所的伤员们。
8: 大家同意吗？到底同不同意？

0: 同学们，
1: 好了好了、
0: 哎，这是我在苏联的同学寄给我的最新的曲子。
1: 啥曲子呀？
0: 卡秋莎。
2: 卡秋莎。
0: 哎，魏老师，魏老师，您看，这个您会拉吗？
3: 五线谱不好认呀。啊。啊
0: 这、哎。同学们，有谁懂五线谱吗？
1: 哎，你懂吗？
2: 我试试。啊。
3: 给。
2: Right.

0: 正当我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时，文贤其实离我们已经越来越近。
1: 老饼，老陈老饼，
2: 好，吃好再来啊！
3: 老掌柜，
2: 哟哟哟哟！
3: 吃完这个烧鸡好吃啊，
2: 好吃
3: 啊、
2: 嗯！要是有点海椒，就更巴适喽。
3: 海椒是什么妹妹？
2: 海椒就是辣椒，辣椒就是海椒嘛。
3: 哦，你说的是饺子，那我给你尝尝，我给你尝尝。
2: 哎，
4: 我们已经先后学习了机枪的构造和性能，
5: 它是1150的战利品，咱们校长呢，申请了多次，只给了一周的时间。谁愿意上来举个手？苏帆，举起了手，为什么又放下了？
6: 我看大家都没举，我就放下了。
5: 肖文，你为什么不举手？
7: 我觉得应该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8: 对，吃亏在前，享受在后，
9: 先别人后自己。
8: 对。
5: 那到底让给谁呢？
10: 我觉得应该把这次实践机会让给最需要的人。
7: 那就苏凡同学吧，我同意。
3: 我也同意。
11: 我也同意。
12: 同意。
6: 谢谢各位同学。
5: 苏凡，来吧。

0: 这是九二式步兵炮的声音，敌人的主力出动了，看样子会有大的动作。各班队的副责人都有谁在？
1: 五大队大队长陈华堂、
2: 赵源、李振邦、
3: 中队队长邱德民、
4: 石连某副部长严继森、
5: 陈老元、陈哥，
6: 杜庆峰在吗？
7: 杜庆峰在吗？
8: 赶快集合！
9: 赶快集合！
10: 陈老元，
11: 走，过来。

0: 我把感染给大家伙回一下吧。
1: 杨队长，好，大家不要慌张，这是咱战斗中学习的最好机会。杜教官，杜教官，
2: 老村长，你们怎么来了？
1: 你看那干的事儿，
0: 哎，不用，你们先回去吧。
1: 哎，你赶快点任务吧。
3: 真不哥，没事了。
1: 桂枝，
2: 我没事。
1: 桂枝，
2: 大部队要转移，
3: 那我怎么办？
1: 你先回家吧。
0: 老村长，替我照顾他。
3: 您放心。

你们都结缘的吃啊！团结的时候冲下级，拿住。

鬼子来了！鬼子来了！

0: 鬼子来了！鬼子来了！往那边走，上后面。
1: 乖乖的投降，滚出来！
2: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3: 我不想死啊！我离开家的时候，我骗我妈说我是去姥姥家的，我不想死这么早。
4: 我也不想死。
5: 同学们，都不要怕，就算我们死，也不会跟他们投降的。
6: 对，保家卫国，死也值得。我不怕死，
7: 我也不怕。
8: 我也不怕，
9: 我也不怕，
10: 我也不怕，
11: 我们都不怕。
5: 你们都是好样的，都是好样的。
3: 我也不怕。
5: 小云，你也是好样的。
6: 要死我们一起死！
12: 我
6: 们
12: 一起死！

1: 这次情况特殊，咱们应该想办法尽快转移。
2: 小凤到，
1: 你负责保护好汉斯同志。
3: 是，
4: 我不下吧。
1: 鬼子，鬼子，鬼子，看清楚没有？多少人？
3: 很多很多，
1: 在大后。大家不要慌，听我安排。咱们现在马上转移，听我安排。1大队、2大队，抢占制高点；5大队打阻击。
5: 是，
1: 杜金凤
6: 到，
1: 带领所有青年班的学员尽快撤离。
6: 校长，我申请留下阻击敌人。
7: 他奶奶了，都进到咱家门口了，
6: 再不办他还是人吗？
1: 这像是抗大青年班的学员讲出来的话吗？
8: 同学们，你们是革命的种子，留下来都是中国的希望，活下去比什么都重要。
1: 记住一句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6: 同学们记住了吗？
9: 记住了。
6: 记住什么了？
9: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6: 大点声。
9: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6: 再来。

0: 击任务，我们就打不动突围。
1: 鬼叔，你再来点不？鬼叔。
2: 总算是把你找到了，
3: 提上来了。哎呦，
4: 上回那个烧鸡你都没吃到吗？这个话你个人吃有海椒嘞。
3: 现在是吃鸡吗？走了。
4: 喂，
3: 走了。
2: 你这
4: 莫要慌啊。
3: 说，快说！

0: 走了，老五，快走，哎，快走，走，走，快，这边。
1: 走。

0: 家尽快过河，相互帮助，河深水凉，克服一下，注意安全，走。
1: 走。哎，肖文，你来那个了，太凉，现在情况紧急，顾不上那么多了。
2: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不能下水。
1: 我背你吧，肖文。来，你不用背我，珍珍，
2: 快点。
1: 珍珍，等等，
2: 苏凡，苏凡，快把肖文背过去，有特殊情况。
1: 来，你不用你背。
0: 快速过河，快走！
1: 谢谢啊。你要是不情愿，那我下来了。

0: 奴らはもう川を渡っただろう。
1: ただご安心ください。我々は橋を架けております。

0: 司法，有革命就会有流血牺牲。
1: 对，我们要把悲痛转化为无尽的战斗力量。
2: 是啊。
3: 校长好。
4: 校长好。
5: 好。
6: 为什么停下来？谁让你们停下来的？
3: 校长。
4: 报告校长，是我，他们太累了，走不动了，而且衣服湿了，我只能让他们休整一下。
3: 对，我们真的太累
4: 了，
3: 脚都冻麻了，
7: 实在是太累了。
6: 同学们，鬼子就在后面，五大队的同志在冒死阻击掩护我们，你们还叫苦叫冷，寒冷和生命比起来，哪一个更重要？大家坚持一下，快来，紧急集合。
4: 是，同学们，紧急集合，快点！
7: 报告，周校长，前面来了一队人马。
4: 有多少人？
7: 黑压压一片，有一两千人。
4: 听，好像是自己人。
8: 停停停！
7: 小心！
8: 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3: 我们是康大一分校的。
8: 我们是115师的。
3: 你们首长是谁呀？
8: 徐参谋。
7: 自己人，自己人，过来。
4: 走，许参谋，你受伤了，你们怎么来了？
9: 杜教官，我们马木车师部遭到敌人的围剿，首长命令我们所有非战斗人员向这里转移。
4: 怎么没提前捎个信儿？
9: 通讯员刘顺前天就骑马过来报了信儿啊。
4: 没有见到，我们也受到了鬼子袭击，刚突围过来。是你带的队吗？
9: 不是，是陈明同志。
7: 陈明见过吗？陈明有看见吗？
6: 徐参谋，陈明同志呢？
9: 他在转移的途中，在五道口一带遭到伏击，牺牲了。
10: 报告长，这次给我发敌人。
6: 小傅，地图
11: 是。
6: 我们现在在南涝坑，五大队他们可能遇到麻烦了。东边和北边都是敌人，如被合围，万分凶险。向南是南斗山，向西是北斗山。为保证速度，只能向西南，经历横沟，那么唯一突围的方向，西山口方向。
4: 但是我们有很多伤员，还有孕妇，转移的难度很大。
12: 校长，我们这些伤人，肯定是突围的雷准，情况紧急，不准你们撤。我们这边来阻击，
13: 破罐子也得摔出个响声来。
12: 同意阻击的举手。
14: 好。
6: 同志们，同志们，如果转移的话，大家一起走，绝对不会放下任何一个人。你们都是伤员，应该是被重点照顾的，怎么会单单留下你们呢？
13: 你这样做只会增加抗大的伤亡，敌人火力太猛了，有可能一个都突不出去啊！关键时期就应该弃卒保车嘛。
6: 谁是车，谁是卒啊？我们都是革命同志。
13: 周学全同志，你不要感情用事。
6: 我没有感情用事，这恰恰是对每一个人负责。
13: 我保留我的意见，
6: 必须执行我的命令，大家一起转移集合。
10: 是，所有人集合，转移西山口。

0: 这可不行，行军的速度太慢了，敌人很容易赶上来。
1: 小副，传令下去，除了武器以外，没必要的东西全部扔掉，轻装前进。
2: 校长，这样是不是太可惜了？
3: 执行命令。
0: 是。
4: 同志们，再快一点！
5: 大家听着，非必要战斗装备一律丢掉，
6: 加速前进，轻装前进。
0: 哎，
7: 你们准备去反的吧？
8: 是啊，怎么了？
9: 等你们执行命令，把乐器都丢掉，轻装前进。
10: 我们是文艺兵。
0: 这就是我们的武器，
11: 对，
12: 这就是我们的武器。
13: 哎。

也得拉个垫背的。小妹子。

0: 团长，金瑞团长，汉斯，嫂子，你是苏凡？
1: 是我。这是你和表哥结婚照片的底片。我表哥呢，嫂子？
2: 这是你表哥留下的，给你吧。嗯

1: 你像咱们燕京一样追到我们红茶，周校长火线决策，三面阻击，分散目标，突围怼入，向西山口溃破。
2: 马上到，撤，是。

0: 嫂子，嫂子，嫂子，保护孩子，你们先走。
1: 嫂子，我陪你走。
0: 别管我，怎么不走啊？
1: 我不走，嫂子。
0: 走。
1: 有走一起走。
0: 我现在是你的上级，这是命。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1: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3: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团长，团长，
1: 真雷，真雷，真雷，
0: 团长，我的腿，我的腿，我的腿。
1: 小贾，

张磊，找家伙。

0: 在哭呀？
1: 不知道呀。别哭，别哭，别哭。
2: 肯定是饿了。
1: 那怎么办呀？这上哪给他找吃的呀？我这儿有豆子，他这么小也吃不了豆子呀。豆子不行，得喝奶。
0: 去哪儿弄奶呀？
2: 我来吧。
1: 嗯。

0: 苏凡，你这是不是受伤了？不哭不哭。你怎么样啊？
1: 没事。
0: 我看看。
1: 不用，我没事。
0: 你转过来，我看看。你把裤子脱了。
1: 啊？
0: 我都没不好意思，你磨叽啥？
1: 轻点儿。
0: 都疼成这样了，还没事呢。苏凡，你进步很大呀。
1: 哪方面？
0: 各个方面。别骄傲哈。
1: 小文，你说抗战能胜利吗？
0: 一定能。
1: 胜利了，你最想做什么？
0: 我可能已经死了吧。转过去。快走。

0: 快！拉住我，往上！抬住我肩膀！
1: 小心！这么战战兢兢，只要你愿意，我一定嫁给你。我是遥遥无失的丽蓉，你拿走。
0: 我去看他一分相了，我叫马。

0: 死那几
1: 快点走，
2: 我实在跑不动了，你快走，
1: 要多云洗澡，
2: 算了，不好意思，
1: 真真真真

小凡，醒醒，小凡，小凡。

小文，小文，你听我解释啊，小文，我跟他只是日本留学的同学，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我是怕大家误会我。小文。

0: 是敌人的通讯站，四个人，有防御工事，有武器，咱们得想办法打掉他们。
1: 不行，敌强我弱，撤。
2: 是，
0: 撤。
1: 叫上苏凡，我们赶快去西山口汇合。
3: 好。
0: 喂，
1: 嗯，苏凡，你这是干什么？
3: 我要去毁了那个电台。
0: 我同意。
1: 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你这样只是无谓的牺牲。
3: 我不在乎自己生死。
1: 快，
0: 哎，苏凡，你别着急。
1: 我们康大人就是要生死与共，如果要去的话，我们也得好好计划一下。
3: 我是不想连累你们。
0: 这不是连累的事儿，你忘了咱们康大校训的前两个字了吗？就是团结。
1: 对呀、啊。来。
0: 哎。
1: 苏凡等日语，我们俩可以一起吸引站岗的鬼子。
0: 我趁机从后院偷袭。
1: 行。
3: 我从侧面趁敌人不备，解决掉第三个。
1: 那第四个鬼子就交给我和景龙。我们这次行动一定要隐秘，要快，不能有半点失误。
3: 明白。
4: トリコ発足しました。
5: バカ、トリコは今荷物に乗るだけだ。
4: やつは立ち退くの諜報員です。
5: おお、来い。

0: 少爷，好威风啊！
1: 这是命令，走啊！
2: 苏凡，你进步很大呀。

0: 哨兵，是不是这个？
1: 是在部队的方向，我们必须尽快把电报发出去，吸引敌人，给他们减少压力。我们现在只有摩斯密码还不够，还需要代码。
2: 有代码也不够，我们得知道敌军对我军阵地的具体称谓。确切地说，
1: 我们得使用日军的语言体系。
0: 我知道日军的军事地图上会用日语标注阵地名称，但我们手上没这种地图啊。
2: 我之前在师部帮助工作的时候，见过一张缴获的敌人的沂蒙山地貌图，虽然我不懂日语，但印象深刻。
1: 我们合作一把，你根据地图画出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0: 我们上联西山口，往那大口，根本上不去啊！
1: 校长，怎么办？
2: 组织军事骨干，集中装备，尽快的把西山口夺回来。

0: 村长，你们怎么来了？
1: 枪炮声不停，我放心不下。对呀，俺就顺着这枪声，好不容易才找到这儿的。
0: 现在什么情况了？
2: 山口那边敌人火力太猛，过不去。
0: 看我的，乡亲们，上水！
3: 走！
0: 哎，村长，太危险了，停下！
3: 把被子全拾走。
0: 全是都！
4: 杜教官，你看。

退回，听我

0: 这儿，同志，让一让，来，让一下，哎，
1: 让一让，同志，
0: 让一下，
1: 站长，你看，
0: 站长，

0: 停车，司机来了。
1: 舍了那大子弹吗？
2: 谁参加的知道，小鬼子的枪比咱大兔子的枪厉害呀！
0: 别救我！再往前进一点，交流站准备，交流站。

桂枝，你怎么回来了？啊，桂枝，

别怕，

媳妇儿，看我给你来个千军万马。

从硝烟与战火中走出来，只感觉浑身战栗，仿佛手里捧着的不是刚打一分晓的小板，而是我逝去的师长和同学们。这就是我战火中那段难忘的青春。1941年冬，辽阔的一梦，英雄的大青山。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稻香村源自苏州，始创1773，
3: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5: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为。
7: 你能不能帮我再争取一下？
8: 一定要完成。
6: 只有退休以后，时间才是自己的。我就觉得我不愿意让社会抛弃啊，不愿意让这个时代抛弃。不要去想老了能不能动，不要去想那些，你就什么都能做。这个老年人他不像年轻人，年纪越大呢越来越不灵活，所以我就坚持早晚都要运动。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9: 快跟上了、
10: 好饿呀，
11: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2: 我先走了。
13: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程泰深，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我是电视剧《余成龙》里清廉刚正的余成龙，也是《人世间》里理想主义诗人冯化成，也是电视剧《重气》中执着理想隐藏最深的扫地僧秦志高。在我最新作品电视剧《交锋》中，我是沉稳干练的国安干警魏广进。从艺至今，每个角色都带给了我不同的人生感受，我游走于各色人生之间，体会着不同时代下的理想与挣扎，坚守与抉择。我敬畏每一个剧本，也敬重每一份人生。我坚持用真诚演绎传递力量，也希望能够通过光影和观众朋友们完成内心的共鸣。谢谢大家的支持。
0: 长征，中国历史上一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征程。这段征程，他们不仅面对着大自然的恶劣与残酷，同样面对着革命队伍中的分歧。
2: 红军的生死存亡就在此一举呀！
3: 你面子是在提不到，太上皇。
4: 我完全同意老毛的意见，
5: 他敢于讲话的精神总是难能可贵的吧。

0: 这不是影响当前的斗争吗？
1: 要讨论失败的原因，
2: 要我们牺牲千万将堵住敌人。
3: 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
1: 走过河。
3: 前有皑皑雪山，后有漫漫草地，挚爱亲情，赤胆忠诚。长征谱写了一篇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乐章。10月18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长征。
4: 硝烟铸史诗，光影亦真容。本周电影纵贯线为大家推荐几部我非常爱看的战争题材影片，光影流转间再现荧幕上先辈浴血冲锋的壮阔身影，也渐渐让我读懂了先辈们那份沉甸甸的坚守。今天让我们跟随光影的脚步，一同汲取所向披靡的力量。
3: 红军转战生死关头，天堑却横亘眼前。
1: 关河
3: 事关万千将士命运，事关中国革命的未来。
5: 赤水一战，我军已经打破共军北渡长江的企图，
6: 剿灭共军在此一举。
3: 他能否力挽狂澜？
7: 一定要把滇军调出来。
6: 滇军不能动，
8: 造一个北渡长江的声势。
6: 共军已渡，仍在东去湘西。
3: 布一阵，调骑兵，他们轻装上前，走泥丸，踏磅礴，他们决胜千里。一条大河，成为命运转折的焦点。
5: 兵不掩扎，用不断的扬灯，造成敌人的错误，把战争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军手里。
3: 10月18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四渡赤水》。
4: 漫威系列电影，我在手机上、电视里都经常看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蜘蛛侠，和其他天生神力的超级英雄不同，他原本就是个普通的高中生，会害羞、会紧张，可危难来临的时候，还是会穿起战衣，挺身而出。英雄或许有时也会恐惧，可就算恐惧，却依然选择向前。今天再次重温电影《蜘蛛侠：英雄远征》。
9: 一星期前，墨西哥的一个村庄被飓风夷为了平地。
3: 漫威动画出品。
9: 三天后，摩洛哥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
3: 神秘的拯救者，
10: 你是神秘客？
9: 你得谢谢贝克先生，已经消灭了三个，现在只剩最后的火元素。
10: Edith，
11: 你好 ，Peter。
10: 我想把你的使用权转给 Quentin Beck。Peter， 你在做什么？你阻止了元素咒，你救了我的命，你拯救了全世界。
12: 小不费吹灰之力。当新的救世主降临时，人类所有的牺牲和付出都是值得的。
3: 灾难来临，
13: 这才像符合复仇者水准的灾难。
14: 这是怎么回事？
10: 我知道这不是真的。
13: 你确定？
10: 我就是蜘蛛侠。
14: 整件事都是他用幻象技术伪造的。
10: 他使用了某种全息投影装置。
14: 若是神秘客知道我们发现了，
15: 加油，
14: 我们就危险了。
12: 开火！
3: 10月16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蜘蛛侠：英雄远征》。

大家好，我是演员郭成，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前不久，我特别出演的犯罪动作喜剧片《老江湖》已经上映了，我在片中饰演的是潘晓龙一角。接下来，我还有《把黑夜点燃》《漂洋过海来送你》《月下烟火》等待播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能够期待我的表演。

0: 爷们儿就得卖房子力气，给大伙露点真本事。摔跤不能光摔给人看，光看也长不了见识，必须得知道这个里面的门道。要说门道，我得给大伙讲讲那个跤架，最好看、最实用的，就是这个黄瓜架。摔跤的爷们儿，跟着摔跤的技艺，那是全本传。
1: 你干啥来了？我
2: 干啥？我来找六哥，人呢？场上呢？
1: 姑奶，我知道。
2: 你坏笑什么呀？哦，你等着看我戏，小心我抽你门票钱。
1: 门票我出得起，就怕您这戏一唱，把我们正戏搅和了，不是吗？那让我们这帮老焦的爷们儿在三不管还混不混了？
2: 我管你说那么多呢，我找六哥去。
1: 哎，别，姑奶，请人劝吃饱饭。我知道，这小六回来没去找你，你觉得心里没有你是不是？没关系。 孙大毛心里有你啊！
2: 我凭什么呀？当心我抽你啊！
1: 哎，姑奶奶，不贫了，我得上场了啊！各位老少爷们儿。

0: 正戏马上开场，在这正戏开场之前啊，我得给大伙儿隆重介绍一下，今天这位爷可不一般，那是我们天津摔跤界的新秀蒲文富蒲六爷。
1: 好，
0: 多谢这位姑娘捧场啊！咱们接着说蒲六爷，蒲六爷天津为本地人士，去往北京五年。拜在了单普英名师小鬼崔的门下，今天是学成归来，在这儿给大伙儿献上一场开门教，望大伙儿多多包涵。开教，
2: 开教。
0: 今天蒲六爷这位对手可不一般，那是交场八连霸胡三胖，那是我们天津摔跤界的翘楚。哎，摔跤讲究输跤不输板，这个板要是输了，那就离倒地可不远了。哎，牵扁，牵扁就是抓住对方的衣袖，开门一个上腿插过，彪子，别他呀！哎呀，你下庄，好够大用。
3: 四爷，
4: 你小子回来了
3: 啊！回来了。
4: 你骗我，你说就去学一年，结果一走五年，你干嘛骗我？哎
3: 呀，不是，我的消息不是让大毛兄弟都带给你了吗？
4: 那你跟他澄清去了。
3: 不，哎，你别生气了。我告诉你啊，我本来是想去一年的，可是你不知道，我这师傅小鬼崔啊，那满肚子里全是货，那全是撂招的绝招啊，什么大和乐。
4: 行了行了行了，每次都有借口。
3: 我，你别是。
4: 好了。我孟素莹就是这样，你要受不了，跟我直说。
3: 行了，我的小姑奶奶。
0: 有钱的捧钱场，没钱的捧人场。哎呦，感谢感谢，您来。哎，
5: 老张，哎，
6: 张屁，
7: 怎么的？
0: 哎，
7: 干嘛？
0: 你别动。毕爷，咱可是有言在先，左卫营的爷们儿在顺天门，右卫营的小子们在三不管，咱各撂各的。井水不犯河水，这可是当年两位老掌学在关老爷面前立的誓。
8: 爷胳膊上跑马，拳头上赞人，吐口吐沫当个钉。
9: 可我怎么听说三木馆这儿有个教授，放着好好的天津教不练，北平教倒习了几年。既然北平教来了，那就要让老少爷们们见识见识吧。怎么，怕了？
0: 毕爷。俗话说，一笔写不出两个娇字来。
9: 不管北京娇、天津娇，还有保定娇，到了这京门就得分出个高低上下。
10: 毕爷，您在天津卫的大名，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不过依我看，不管是北平娇、天津娇，还是保定娇，只要把人撂倒，那就是好娇。
9: 好，小子，露一手吧。
10: 毕爷赏这么大的脸，我得接着。请。
11: 请。

0: 这就是我养的儿子，多大的胆子，多大的气魄呀！
1: 娘，
0: 闭嘴！拿着家里的钱，扔下我跟你哥，一去北京就是5年呀，连个音信都没有。
1: 娘，六给我捎个信儿。
0: 行了，你出去鬼混了5年，回来连家门都不进，直接就奔了焦厂了。你这眼里还有这个家吗？还有我这个娘吗？
1: 哎，娘，您千万别生气，您再气坏了身子。娘，我知道这么多年，因为摔跤我耽搁了家里很多事儿，那不是还有我哥呢吗？再说了，我觉得摔跤虽然是穷苦人玩的东西，但绝不是什么下三滥的玩意儿啊。我到北京这些年，我也没鬼混，我就是好好学摔跤来着。这摔跤挺好的，不仅能强身健体，还能伸张正义呢。
0: 用得着你伸张正义吗？
2: 娘娘娘，别生气，别生气。六啊，娘说的话，你得往心里去啊。哥知道你从小喜欢摔跤，那不是正经玩意儿。你听哥把话说完啊，别惹娘生气了。娘嘴上说得狠，心里一直在惦记着你。娘常常背着我流眼泪，眼睛都快哭瞎了。
1: 哥，我知道。
2: 六啊，听哥一句劝啊，明天我给你找个正经职业，你把苏云娶回家，给娘生个孙子孙女，娘该多高兴啊！
1: 哥，我这年纪轻轻的，我娶什么呀我？再说了，这世界上千千万万玩意儿，我就喜欢睡觉。
2: 那摔跤有什么好的？
1: 那摔跤有什么不好的呀？
2: 那什么？
0: 别说了，六儿啊，你以前再打架、再淘气，也逃不出圈儿去。娘不图你大富大贵，只求你能平平安安的，别老带着伤回来，娘就烧高香了。Ha ha ha ha.

0: 娘，我答应你，以后我不摔跤了。
1: 六儿，这就是我常说的虾米王王老板，王老板，
2: 你就是不六啊？啊，你小子有造化，最近我们俱乐部正招人，一天三个大洋，
1: 这么多啊？六儿，赶快谢谢王老板，谢谢王老板，谢谢王老板，
0: 谁让你哥是我朋友呢？
1: 对，
0: 我丑话说前头，在这儿你得给我规规矩矩，加进尾巴做人。
1: 您放心吧，
2: 行，啊，
1: 六儿，赶快去工作啊，我回家等你啊。
0: 哎，谢谢。
3: 来应聘的，哎呦，这小伙子身子骨结实啊，力气大，动作灵。他可是把子好手啊！你看这块儿，他可是练摔跤的出身。前阵子刚在三不管赢了
4: 吴三炮，
3: 凭了张臂，那身手 very good。

0: 年轻人，这个工作非常重要，也非常危险。你做好准备了吗？
1: 只要我认定的事儿，就没有干不成的。
0: 有志气的年轻人，年过七十的中国人，我真不啊，我会很高兴看到你吧。
1: 多谢蒙坦尼先生夸奖。
0: 非常需要这样的人。我们的俱乐部其实跟你们的散步馆差不多，是一个弘扬武术与会友的地方。啊，你想不想来这儿打拳？
1: 打拳？我哥不是说参加什么体育比赛吗？没说要打架啊。
0: 打架 ？No， 不是打架，是拳击。拳击是风靡世界高强的运动。我是我们的俱乐部总经理，二弟就是我们的拳台上的英雄，而且你的收入也非常高。
1: 蒙坦尼先生，我不会打拳，我只会摔跤。
0: 中国有句话叫“触类旁通”，你的身手那么好，我觉得你可以。
1: 您夸奖了，可是我答应过我娘不再碰这些东西了，实在抱歉。
0: You're a fine young man， 如果你想通了，就来找我。
1: 好，告辞。
2: 哎哎，我来。

0: 谢谢宋狂先生。
1: 张碧君，这个钱恐怕你还拿不走吧？为什么呀？我们的约定是先打败三不管的交手，然后一统金门。三不管没有一个人是我的对手。
0: 可我听说，你恰恰和新回来的朋友打了个平手。张碧君，你的胜利可没有那么名副其实哦。川口先生的消息真是灵通。好，我这就去找幕僚，重新摔一跤，让川口先生看看。
2: 天津卫，谁才是真正的交王？好，
3: 当你能打败天津各路交手，一统金门的时候，比这多得多的钱，都是你的。希望将军能够顺利的拿下三不管交城，让我们的交易继续。
0: 没问题。
4: 给我狠狠的打！

0: 抢了，你还脸摔跤干嘛？
1: 摔跤是一辈子的玩意儿，哪能说扔就扔吧？
0: 那你还……
2: 彪，
3: 哎，大毛，你怎么了？
2: 别提了，张斌那混蛋上教场闹事儿，把咱们兄弟们全都打了，这教场也被他占了。
1: 什么？这个混蛋！走
2: 走。
0: 六哥，你答应过你娘的。
4: 大毛，对不起啊，我不能去。
2: 布料，你借场了，这可不像你啊！
4: 我答应过我娘，不再去教场了。
2: 你就眼睁睁看着咱们从小玩到大的教场被张碧那个混蛋给占了吗？教场就是你的命，死也要死在教场上，这可都是你说的。
1: 我真的不能去。
2: 好，胡恩父，如果你承认你是个孬种，我孙大毛不敢劳你大驾，就当我们从来不认识。
1: 大毛，
5: 口先生的武功真是高强啊。
6: 张碧君过奖了。怎么样，事情办得还顺利吧？
5: 请川口先生放心，三不管已经被我拿下了，普六那帮小子再也不会去那儿了。
6: 怎么说，你彻底打败了普六？
5: 川口先生您多虑了，上一次普六已经被我打得吓破了胆子了。
6: 怎么说，
5: 我砸了三不管，打了他们长学孙大毛。拖着过去，普六早就来找我寻仇来了。这已经隔了三天了，还不见普六的影子，这就说明此人不足为惧。川口先生，我不明白，您为什么对普六这么上心呢？
6: 任何一个威胁到我的计划的人，我都会想办法除掉他。
0: 六哥，六哥，
4: 啊，
0: 不，
4: 怎么了？这是
0: 不好了，大哥他借了曹化水的高利贷，现在利滚利，欠了人一屁股债了，再不去，人家就剁他手了。
4: 真的假的？
0: 就在大理发赌场。
7: 这谁呀，又打人又摔人的，难不成带钱来的？
8: 曹老板，我们真的没钱，能宽限几天行吗？
1: 哥，你们到底想怎么样？
7: 那就是没钱拿了，剁手。
1: 我看你们谁敢动。
0: 曹爷，你宽限我们两天，他欠你的钱我们一定会想办法还上。
7: 就凭你们？
1: 不错，就凭我普六。哥到底欠了你们多少钱？
7: 好，有认账的就行。你给我听好了，你哥连本带利一共欠我60块大洋。
0: 那么多钱，你真不愧是曹坏水。
1: 好，我来还。

0: 蒙坦尼先生，这到底上面写的是什么呀？我也不识字儿，您就让我按手印儿。
1: 不认识字没关系，这是我们英文的合同。Hot that boy， 让我们喝酒愉快吧。
2: 全台的这边坐的就是我们来自英国的号称轰炸机的贝尼耶，还有全台的另一边就是我们来自天津的拳手胡亮。现在比赛继续。
3: 哎，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你说什么我也不听。姑奶奶，你就别跟着我了，我虽然怕了你。
4: 不行，你跟六哥这么好朋友，不能就这么完了。
3: 哎，你是亲眼看见的，是小六不要我们，那为朋友两肋插刀，他倒好，撤了。
4: 人家张炳是交往，你这不让他去送死吗？
3: 可
4: 是，没什么可是的，你这根本就不叫为朋友两肋插刀，你这叫做把刀插在朋友两肋上。
3: 哎，孟素远，你要是这么看我，你就别跟着我了。
4: 我说了，你我六哥，我们仨打小是好朋友，不能就这么散了。你说吧，到底要我怎么做，你们俩才肯和好？
3: 我上辈子欠你的不？哎，这样吧，你请我去看打拳的，你请我去看打拳的，我就和小六和好。
4: 拳，那有什么好看的呀？
3: 你不知道，这可有意思了，这可是新鲜玩意儿。就这俱乐部，洋人开的。我听说这洋人在里面打拳，和我们撂跤的可不一样，只允许动拳，不允许上腿。我早就想进去看了。
4: 陈，多少钱一张门票？
3: 这不写着呢，不贵，5毛一位。
4: 抢钱还那么贵？这样吧，我花钱请你看。我对这东西不感兴趣，哈。
3: 哎，别，你陪我去看，你陪我去看，我肯定会去。好好好。

你长得不错的，钱，洗澡。

0: 穆大尼先生，我求求你放了他吧，他都快被打死了，真的要出了人命，你们也是要吃官司的。小姐，这是我们的合同，上边有他的手印，他已经将尸体卖给了庄机场，现实支付，就算了他死了，我也永不交付任何法律责任。 对不起，合同已经签了。
1: 我求求你，让我见他一面好吗？

0: 对不起，小姐，我们有义务受这样的安排。
1: 这个给你，我只想见他一面。
0: 好的，好，没问题。

0: 你知道，我都知道，是他们骗你签的合同。可是你傻呀，你再这样，他就会被他们打死的。
1: 我帮不上，现在正是应该处理的时候。没事。哦，对了，这些钱你拿好了，啊，回去拿给老娘，告诉我哥，千万不许让他再赌了。如果再让我知道的话，我就打断他的腿。
2: 跟老娘说，我可能要去码头干活，得干一段时间，别让老娘担心我。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
1: 翠英，
2: 啊对了，你还是让大毛去吧，啊，你去了，老娘会不信的。
0: 好了，啊，不哭了，啊，不哭了，你走吧。我不走，六哥，我在这留下来照顾你。哎呀，
2: 走吧。
1: 六，
2: 有个医生找了。走吧，走吧，走吧。
0: 你真的要打吗？
2: 没事，回去吧，回去吧。

0: 大娘，你把这钱可收好了啊！小六呢？哎呦，
1: 大娘，您可不知道，那小六现在可厉害了，他在码头啊，给人扛活呢，干得特别好。这一下让洋人给看上了，现在去洋人那船务公司跑船去了。是吗？那还能有假吗？要不然你能捡着这洋钱吗？
2: 可是这跑远洋啊，活急，一去还挺长时间。这不，他知道这么多工资，这让我给您捎来。等他回来，等他回来挣的钱比这可多多了。
1: 那他怎么也不跟家里说一声啊？哎，
2: 我这不说了吗？活紧，走得匆忙，这正好碰上我去找他玩，要不然这钱都落不到您手里。这洋人可说了，如果不按合同及时的把这货送到地点，那得赔好多钱呢。 大娘，您又放心吧，六儿再哪也吃不了亏。
0: 大毛啊，大娘知道，

0: 你一直是阿六的好兄弟。不管怎么说呢，听大娘一句劝，别再去那焦厂了，咱也找点正经生意做做。
1: 大娘，我倒想去焦厂了，早让那个混蛋张碧给占了，不去。你就放心吧，那小六现在都这么有出息，挣这么多钱，我也。

拳击和我们撂跤不一样，这种勾拳的整个动作活脱脱就像用钩子去击打别人，他用整个的身体力量去勾去击打我，威力很大。可我的胳膊没他那么长，那我就只能对一个劲字，我要吃进去打。

0: 哥，我们可以回家了。回家？回什么家？我把我所有的嫁妆都变卖了，刚好攒够了120块大洋。现在我可以帮你把三个月的违约金补上，我们去找蒙塔尼谈吧。
1: 苏云，你是不是傻呀？啊，我已经签了合同了，他自己的事我自己可以解决，再说了，我的事情用不着连累别人。
0: 你说谁是别人啊？苏云，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普六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我总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把你自己的嫁妆舍去来救我吧？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能解决。况且，你这不是帮我，你是在羞辱我。
2: 你是不是能打下去，你连命都没有了？
0: 我死了，我认了。
3: 说话，我心里装的全是你。为了你，我什么都肯豁出去，换来的是你这样对我。苏云，对不起，我刚才的话有点重了。苏云，我是想让你知道，从小我师父就告诉我。 摔倒了不丢人，只有爬不起来，那才叫丢人。苏云，人们常说，人的命天注定，但我普乐不信这个。现在，在我眼前就是一道坎儿，可我坚信我能过得去。苏云，你想想，那些洋人打我。 欺辱我，我不会就这么算了的。我一定会让他们知道，我普六不是好惹的。再说了，我怎么舍得你拿那些嫁妆送给那些混蛋呢？啊！好了，别哭了。苏言，你不是也常说，希望你普六哥是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吗？

的事心疼你。

0: 必须输给他们，这是规矩。不难理解啊，你知道我这几个月在你这儿打拳，收获了什么吗？
1: 什么？
0: 我告诉你，你欺负我不识字，用英文的假合同来骗我，害得我差一点死在这个拳台上。
1: 这个，
0: 我的合约已经到期了。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 你对我不仁，休怪我无义。我一定会遵守你的合约精神。

0: 说日本人支持他统一金门交厂，当什么真正的金门交王。
1: 什么日本人对咱们交厂感兴趣？哎，
0: 就是日本人开那个虎口道场，领头的叫什么川口，就是他说你是张壁当交王唯一的威胁。我听说就是川口让曹坏水设计咱大哥欠了一屁股赌债，又勾搭蒙塔尼拿合同陷害你，当什么拳把子，就是为了除掉你这个眼中钉。哎，六，我不跟你说就是怕你知道跟他们玩命啊。
2: 啊，没事没事，你放心吧，我是去谢谢他。
0: 哎，不是，哎，六，你，
2: 哎，二两。
3: 哟，大家看看这是谁来了？这是咱天津卫的英雄啊！
1: 毕，我是来谢谢你的。
3: 谢我？
1: 不错，我是来谢你的。一是来谢谢你这段日子帮我们兄弟看场子，二是谢谢你在俱乐部给我找了个打拳的营生。让普六长了一些功夫，顺便赚了点散碎银子，啊，还在荆门有了那么一点小小的名声，这都是你成全的呀。
3: 你什么意思？
1: 我没什么意思，我就是顺便告诉你一声，这个交场又脏又乱，以后不劳您大驾，我和我大毛兄弟可以照应得了。
3: 我明白了，你这是来砸场子来了。
1: 可以这么说吧，咱俩今天就画下一个道道，如果我输了，我普六转身就走，在不在你面前丢脸。如果你要是输了，这个交场还是我们的。

0: 白老板，你认得我？哎呀，白老板，您在大明在天津谁不知道？在下普六，我和我娘都是您的戏迷。
1: 我也认得你，刚看过你的报道呢。
2: 是吗？
1: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
2: 实在不好意思，我刚才打了张臂，所以警察在追我，我误打误撞。
1: 快点，把这房间一切先给我送。
2: 没事，你先躲一下。
1: 吵什么吵呀！
0: 白老板。

0: 打扰您了。
1: 开戏之前想休息会儿，都让你给搅和了。
0: 白老板，得罪了啊！我们也是公务在身，弟兄们正在抓捕一个嫌犯。刚才没有一个男的闯进这屋里边吧？
1: 一个男人没看到，只看到你们这一群。啊！
0: 白老板真会开玩笑，可是我们都看见了。再说您这屋子是这楼里的最后一间。
1: 你的意思是我窝藏人犯了？
0: 我们也是奉命行事
1: 啊。要不我给你们王局长打个电话吧。
0: 哎，哎，别，白老板得罪了，得罪。看什么呀？还不快滚！快着！
1: 没事了，出来吧。
2: 多谢白老板。
1: 应该的，你带上西洋拳师，长了我们中国人的威风志气。
2: 在下就是个粗人，您过奖了。
1: 不，蒲先生，您的事迹已经在天津卫传开了。我虽是一介女流，却也佩服真正的英雄好汉。
2: 多谢白老板夸奖。这样的，白老板，我先走了，要不然在这儿时间长了耽误您。
1: 不，蒲先生，那些警察不是那么好对付的。您先留在这儿，等我确定一切安全之后再送您走。
2: 好。
3: 不怕嘴馋，不怕聚餐，随餐一粒。舒尔家闺蜜约饭，没在怕的；商务应酬，没在怕的。把油拦住，把油排出，我行我瘦。舒尔家排油减脂，想瘦就瘦。舒尔家奥利司他胶囊，鲁南制药。哎呦，痛啊！

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0: 来来来，动起来！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0: 来来来，动起来！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0: 便秘，认准健民牌电通胶囊，健民集团。
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2: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哎呦，我说姑奶奶，你就别晃了，晃了我头疼。
1: 你说六哥他能跑哪儿去？他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0: 不会，他要有事儿，第一时间就得来找我。
1: 你说他会不会被警察抓住了？
2: 哎，不会，警察局门口有咱自己的兄弟，如果他真被抓住了，那第一时间就回来报信来了。
1: 那你说六哥他能跑哪儿去啊？
3: 大妈，哎，六哥，你咋样？找着小六没有？
4: 别提了，所有亲属家、朋友家我都去了，都没有。我又怕他们跟我老娘啊说漏了嘴，我这一通编呐，累死我了都快。
3: 喝口水，喝口水。
1: 你说六哥他惹这么大的事儿，大娘知道了怎么办呀？
4: 你们都知道，我娘那脾气。
3: 可说呢。
4: 哎，我有办法了，我就跟我娘说，说有人呐听说小六啊那个名头上门来挑战，小六呢又怕违背我对我娘发的誓，他出去躲两天。你们说我说的行不行？
1: 大哥，你还真能编。
2: 哎，这样吧，咱们分头行动。大哥，你先赶紧回家，按你刚才说的，把老太太稳住了啊！我再发动更多的兄弟们，再去找小六。
4: 好，
2: 素云，你回家拿点钱去。
1: 为什么？
2: 哎呀，小六要真被警察抓住了，那捞他不得花个三瓜俩枣的？
4: 就是啊。
1: 对呀。
2: 是吧？
1: 现在就回去取。
2: 赶紧分头行动啊！
1: 走。
5: 瑞双。瑞双，快来见过川口先生。
6: 白老板，我的画兰在您的面前都黯然失色。
7: 先生过奖了。
6: 我今代表大日本帝国邀请您去领事馆唱堂会，就唱今天的曲目。
7: 谢谢您的邀请。我白瑞霜自出道以来最守规矩，我的规矩是从不唱堂会，只在这儿唱。
5: 瑞霜，这可是至高无上的光荣啊，你要想好了再说。
7: 老板，我的规矩您比谁都清楚，不去。
6: 白老板，请您再考虑考虑，这只是一个单纯的文艺表演，是归我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的大好机会。
7: 文化交流使者的名头我可担不起。川口先生，有机会你还是跟满洲国去搞交流吧。如果没什么事儿，我要卸妆了。
8: 你就是春口，我正想找你呢。
6: 普先生如今在天津会可是个大英雄啊。白老板既然有了这么强的护花使者，在下就不打扰了，告辞了。

0: 白老板，您别送了，回去吧。没关系，我可不想你一出门就被警察给抓了。哎呀，今天就像做梦似的。哎呀，没想到是您救了我。其实说句心里话，我就是您千万戏迷当中的一个，从来都不敢想能这么近距离的跟您谈话。身在江湖内都是苦命人嘛，而且普先生是性情中人，有种敬佩。
1: 哎，不敢不敢，白老板您夸奖了。其实，白老板您才是这个梨园的魁首，女中的丈夫。只不过，今天您得罪了川口，这日本人在天津的势力挺大的，我怕。于
2: 少大，他敢拿我怎么样？白老板，
1: 您还是要小心一点。我怕川口这个人贼心不死，到时候对您不利。放心吧。
3: 咱戏班的弟兄们都不是好惹的，大不了日后我带他们出门。这都几点了，六哥怎么还不回来？不行，我去找他。
4: 哎，我跟你一块儿去，大半夜你说。
5: 哎，
4: 你们这大晚上的跑哪儿去啊？
5: 这，
4: 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鼎鼎大名的白老板，这位就是
5: 不用介绍。
4: 白老板，谁不认识？是不是白老板？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孙大毛，我是
6: 六哥。你就是去哪儿了？我们找了你一整天，你这么晚才回来。
4: 啊，苏云，我是去白老板那边。
2: 傅先生，我还是不打搅了，先告辞了，多保重啊。
4: 好，我送送您。
6: 六哥，
4: 那个这样。 我去送白老板，啊，我去送啊。
2: 那也好，也好。哎，
4: 白老板，多谢您仗义搭救，保重，保重。
2: 我们俩就不要客气了，你今天还救了我呢。
4: 哎，白老板，这边请，请。
3: 保重，保重，保重啊。

0: 哎，老板，您不知道，我特喜欢您。哎，我不是那意思啊，我是特别喜欢听你唱的戏，尤其是那《贵妃醉酒》，太棒了！真的，不信我给您唱一段啊。 各位兄弟，哪一路的英雄好汉，报个名号上来，这么藏头露尾的，别怪孙某人笑你们下作。老板，快走，去找小六。
1: 你怎么办？
0: 你快走吧，快走！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真可怜，你们缉拿人真是低贱的城主。我们温柔对待的时候，当我们软弱可及，我们坚硬的时候，就变成服从的奴隶。
1: 你究竟想要怎样？
0: 白老板，我再问你一次，这个汤会你到底是唱还是不唱？
1: 白月霜，今天就算死在这儿也不会去唱你们汤会的。

0: 你是一个打不垮的女人，我很欣赏你的艺术，但是我不能允许你侮辱我们大和民族的尊严。
1: 找了你一天，我连口水都没喝，我快渴死了。
0: 哎呀，我来，我来，我来。呵，哎，太烫了，我给你吹吹啊。大宝，大宝，大宝，大宝，
1: 大宝，
0: 大宝，大宝，
1: 大宝，
0: 你怎么了？这是啊？
1: 你快醒醒，大宝，大宝，
0: 出什么事了？大宝，
2: 快救！白了，
0: 白了吧？怎么了？啊？
2: 是，

0: 先生，我们又见面了。少废话，我今天是要带白老板走。
1: 其实我早就知道你会来，来，让我们见识见识所谓的天津大英雄的真本领吧。
2: 白老板，白老板。

0: 十几个人，连船口都死了。
1: 船口都死了？啊？

0: 苏云，你别送了，回去吧。
1: 刘哥，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已经晚了。那天要不是我拉住你，你要是亲自去送白老板，也许他就不会。苏云，
0: 千万别这么说，这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杀害白老板的凶手。 是日本人，
1: 刘哥。
0: 苏云，跑路我一点都不怕。现在我心里最放不下的，就是我娘。
1: 你放心，不管你走多远，我都会照顾好你娘的。

0: 不六，我小看你了，你是条汉子，你敢跟日本人作对，现在满堂都是你的通缉令的时候，你还来赴我的约？张臂佩服。
1: 毕，咱们明人不做暗事，打开天窗说亮话，有什么道道，画下来吧。
0: 好，你比爷还光棍，那我就直说了。 日本人的虎口到场，从窗口到三十多个高手，被你一个人挑了。就算把你就地枪毙，日本人的面子他也要不回来。他们说了，既然是江湖恩怨，那就按江湖的规矩办。只要你答应他们的条件，通缉令他们保证撤销。
2: 什么条件？
0: 和日本人打一场，立生死文书。
2: 有了生死文书，天王老子都管不了。毕，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这事儿我接了。
0: 这一战必将轰动金门。
2: 对手是谁？
0: 日本国的第一高手山本龙一。
2: 好。

0: 你惹下这么大的事儿，这整个天津卫都嚷嚷遍了。你当娘是聋子瞎子呀？
1: 娘，我是怕您担心，所以我才……
0: 你知道娘会担心，你为什么还要签那个生死文书？
1: 娘，这次打擂我必须得去。
0: 可你这一去，生死难料。你难道就不要娘跟你哥了吗？娘拉扯你们不容易，咱又赶上这个乱世，这口气咱就忍了吧。
1: 娘，孩儿不孝，这么多年让您操碎了心。可是我想告诉您，这口气咱不能忍。人家打你一拳，你忍了；踹你一脚，你也忍了。那我们中国人到底什么时候才忍日本人到头啊？白老板仅仅是帮了我，可是这些日本人却害死了他。我眼睁睁地看着白老板死在我的怀里。娘，白老板死在我的怀里啊！人家都欺负咱们到头上来了，咱们还不还手吗？啊！况且我现在杀了日本人，就算我不去打擂，他们也一定会法办我。到时候，我还是一样亡命天涯，离天津远远的。娘，您儿子和死了有什么区别？我已经决定了，我要放手一搏，没准还能搏出一个出路。娘。人活在世上这一辈子，咱不能活得那么憋屈啊！现在，全天津卫的父老乡亲都在看着我，他们都在眼睁睁地看着我，看我敢不敢上这个擂台。每个人心里都在想，都希望我能打赢，为咱们中国人出一口气。打败了不丢人，但是不敢上场，那算是丢人。娘，明天一战，九死一生，为年老，为天津，为全中国的人，我一定要打赢。
2: 我们天津的交王侯六对日本的第一高手三本龙一先生，今天的规矩，打下擂台就是输。下面我宣布比赛正式开始。

0: 我知道，你的招数里有劝法，
1: 我也知道，你的招数里有刀法，
0: 可我功夫里只讲一个字：杀。

水无常形，借力打力，一味恃强，绝不久长。摔跤是如此，做人也是如此。师父说过，被打倒不丢人，爬不起来才丢人。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0: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3: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4: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破迷局，
1: 骑驴悟成长，
2: 幻境寻本心，
3: 光影守童真。
0: 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
4: 院线上新了。
5: 一位小少年，额上三支烟。
6: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7: 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与天眼这两大经典动画 IP， 是一代又一代人挥之不去的童年记忆。这次他们带着全新电影《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首次同框出现在大银幕，两大国民级动画品牌这次又将带来什么惊喜呢？

0: 是让人可以瞬间长大的成长神石，只要说出想要的年龄和职业，就能马上实现。一次体验为7天，
1: 太棒了！
2: 首先呢，大头儿子他其实是一个基于现实

0: 但在法力无边之外，还有一个颇为致命的缺憾，不要忘了，天眼还有一个名字，就叫甜筒。
1: 天眼，你没事吧？
2: 背地里失足了。
0: 他这一次重返人间，是想他在地球上的好朋友香菱，而天眼是在盲打误撞中结识了大头儿子，于是这三个小伙伴碰到了一起，自然少不了许多始料不及的奇幻之旅。
3: 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5: 好了。
6: 其实从故事的迭代版本上，至少是不下三次的一个故事迭代。最后我们确定这个大头儿子利用这个魔法长大之后，完了帮助爸爸解决职场危机。
7: 通过这块呢，我们也让孩子，感受到做大人的不容易，为后续，揭示主题、呈现这个主题呢，哈，做了一个铺垫吧。
8: 我是担心小头爸爸，那个韩经理可坏了，总是欺负小头爸爸。我真希望自己能快点长大，要是长大了，我就可以保护他了，
9: 你不让他再受气。
0: 跟许多洋溢着童真童趣的动画片一样，本片的主题也关乎少儿的成长。成长是人生的必然，但孩子们以为的成长是只要长得和大人一样，就会少了些管束，多了些自由。大头儿子和香菱都想来一次不经过过程，直接一步到位的拔苗助长。于是我们看到了两个像模像样的大人，因管不住自己的童心泛滥，错把方便当随便，而每一次的随心所欲也埋下了危机的种子。
10: 快把我们变回去，
11: 变回去没门。
0: 总之，成长的滋味并没有那么好受。幸好在童话的世界里，一切都可以从头再来。
12: 不经过真正的学习和磨练，是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人的。
0: 这自然是一部属于孩子们的寓教于乐的动画片，但成人也能在其中看到自己的影子。那是职场如战场的艰辛，是因家累所致的疲于奔命，但担子越重，责任却越甜，所带来的甘之如饴却更为暖心。
13: 大头儿子已经做过六部电影了，亲子关系是这个系列电影的一个核心，但是前六部这个电影它都是从父亲的角度，就是父亲如何这个呵护这个大头儿子，如何包容他。所以这次我们就想第七部了，就反过来从孩子的视角、孩子的心理来写这个父子亲情，来写这个大人的艰辛和不易。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更能感动人。
0: 在这部充满合家欢氛围的动画片里，我们既看到了成长的烦恼，也能让孩子们再一次渴望其实更顺其自然的茁壮，也让他们的父母因为有你而满心欢喜地负重前行。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程泰深，很高兴再次做客光影星播客，也非常开心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漫威系列电影，我在手机上、电视里都经常看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蜘蛛侠。和其他天生神力的超级英雄不同，他原本就是个普通的高中生，会害羞、会紧张，可危难来临的时候，还是会穿起战衣，挺身而出。英雄或许有时也会恐惧，可就算恐惧，却依然选择向前。今天再次重温电影《蜘蛛侠：英雄远征》。
2: 一星期前，墨西哥的一个村庄被飓风夷为了平地。
0: 漫威动画出品。
2: 三天后，摩洛哥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
0: 神秘的拯救者。

0: 你是史密克，你得谢谢贝克先生已经消灭了三个，现在只剩最后的火元素。Edith，你好
1: ，Peter，
2: 我想把你的使用权转给 Quentin Beck。Peter， 你在做什么？你阻止了元素咒，你救了我的命，你拯救了全世界。桀骜不费吹灰之力。当新的救世主降临时，人类所有的牺牲和付出都是值得的。
3: 灾难来临，
4: 这才像符合复仇者水准的灾难。
5: 这是怎么回事？
6: 我知道这不是真的。
7: 你确定？
8: 我就是蜘蛛侠。
9: 整件事都是瘫痪幻象技术伪造的。
10: 他使用了某种全息投影装置。
11: 若是史密克知道我们发现了，
12: 加油！
13: 我们就危险了。
14: 开火！
15: 10月16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蜘蛛侠：英雄远征》。
16: 最近我计划并实施了一起完美的银行抢劫案。所有人都别出声，趴在地上快点，双手放在地上，快点。
17: 曼哈顿信托降温大街20号。
18: 我有人质，至于为什么，
19: 因为我能做到。
7: 先生，有劫匪正在抢劫一家分行。
13: 我要求你们穿上这些衣服，戴上面具。
15: 我有个小麻烦。
8: 你刚才跟我说，在你的保险箱里有传家宝。
15: 问他我能为他做点什么？你给我要的东西，我一个人也不杀。怀特小姐可以帮助你。
19: 那家伙是个疯子。
8: 保险箱里一定有一样东西，比那些文件更值钱。
3: 10分钟后你不出来，就待在里面。
8: 相信我好吗？
18: 我只开一个箱，找这个东西吗？现在是我的了。10月17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决战风云》。硝烟铸史诗，光影亦真容。本周电影纵贯线为大家推荐几部我非常爱看的战争题材影片，《光影流转间》。 再现荧幕上先辈浴血冲锋的壮阔身影，也渐渐让我读懂了先辈们那份沉甸甸的坚守。今天，让我们跟随光影的脚步，一同汲取所向披靡的力量。
20: 红军转战生死关头，天堑却横亘眼前。
21: 关火。
22: 事关万千将士命运，事关中国革命的未来。
23: 赤水一战，我军已经打破共军北渡长江的企图，
24: 剿灭共军。再次一举，
25: 他能否力挽狂澜？
26: 一定要把滇军交出来。
27: 滇军不能动，
28: 造一个北渡长江的声势。
29: 共军已渡，仍在东去湘西。
30: 步一阵，调骑兵，他们轻装上前，走泥丸，踏磅礴，他们决胜千里，一条大河成为命运转折的焦点。
31: 兵不掩扎，用不断的仰灯，造成敌人的错误，把战争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军手里。
32: 10月18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四渡赤水》。大家好，我是演员郭成，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前不久，我特别出演的犯罪动作喜剧片《老江湖》已经上映了，我在片中饰演的是潘晓龙一角。接下来，我还有《把黑夜点燃》《漂洋过海来送你》。 月下烟火等待播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能够期待我的表演。
33: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0: 参见主公。主公，哎呦，启禀主公，都督
1: 啊，又是他，怎么了？
0: 都督昨日私赴荆州了。
2: 啊，他去荆州了？啊，
1: 去干什么？
0: 听说是去给杨仓拜寿去了。
2: 昨天的事，你怎么今天才来禀报啊？啊，
1: 陆爱卿，我拿你当心腹，
2: 你不能老放马后炮啊。
1: 他回来没有？
0: 没有。
1: 你赶紧去他门口守着，等他一回来，即刻穿他锦箭。
0: 是。

0: 怎样？
1: 这卦至阳至刚，没有女人的位置。大灾乾元，万物滋始，乃统天。这一卦是乾。
0: 天意。哥，宫里早就传开了，这一卦也是大吉大利。那仗什么时候开打？入夏还是立秋？
1: 卦象已动，七日时成。
0: 七日？
1: 只需七日连雨，水漫则盛。
2: 大都督到！
0: 孤胆探地上的大英雄回来了。
3: 请平。子瑜，参见主公。
4: 参见主公。
5: 听说都督给杨仓贺寿去了。
3: 是，
5: 那你的贺词一定说得好极了。
3: 臣去要了一样东西，被燕国霸占了二十几年的靖州城，
5: 他肯还吗？
3: 不肯。
5: 所以你就宣战了？

0: 臣与杨苍约定，不日在晋州城下单独决战，一决高下。两国是联盟，双方主帅一旦动手，等于宣战。这点道理你也不懂？
1: 他答应了。
0: 好，我问你，你有没有把握胜过杨苍手里的刀？ 有还是没有？你到底有几成胜算？最多三成。荒唐！这些年，要不是跟杨苍他们休战联盟，沛国早就亡了。这下可好，全让你给毁了。
2: 晋州乃沛国疆土。
0: 被燕国长期霸占，凡是沛国的热血男儿，哪个不想早日收回疆土？逆民心者亡啊！晋州不收，沛国必先亡于主公。都督，这话能说吗？我宁可永不收荆州，也不愿换了联盟。
2: 我已替主公表达了想收回晋州的决心。
0: 你是不是还要替我当这个王？
3: 事已至此，主公欲降何罪一臣呢？算了，不吵了。先主早逝，我们兄妹相依为命，当年多亏都督，我才能登上王位。
0: 按下不表吧。主公所言极是，难得今日君臣一句，何气才好啊！哼，
3: 我听说你们夫妻二人琴瑟在御，合奏天下无双。我早就想听了，要不来一段？
4: 主公，国事忧患，臣难有雅兴。
5: 哎呀，都督，举手之劳，不要扫了主公的兴。
6: 也好，我们有耳福了。来来来，把琴弹上来。

0: 来，请吧。
1: 怎么，我这个做主公的，是请不动你了吗？

0: 小爱向主公请罪，
1: 秦都没谈，请什么罪啊？小爱不愿耽于声色，辜负夫君所担重任，已对天立下毒誓，荆州一日不归，小爱一日不明琴瑟之音，否则什么？
0: 断指，以明志。
2: 哈，好一个对天立誓！我就是沛国的天，现在天要你弹琴，你是听还是不听？算了，今天不谈了。来人，把琴撤了。
3: 哎，来人，来人！
1: 我要弹，
2: 那我不听了。

0: 小爱的誓言，便是我的誓言。臣割发，谢罪于天。
1: 都督舍不得，都督舍不得，都督千万舍不得！这，
0: 哎呦，不谈就不谈嘛，闹得那么大。
1: 臣告退。哎，主公为何一定要让都督弹琴啊？还不是借题发挥，杀杀他的锐气。他闯的祸，还要我来收拾。眼下，只有一个办法了。
2: 杨苍的儿子杨平还没娶妻吧？主公的意思是，把清平的疯丫头嫁过去吧。那
0: 要不要先问问长公主的意思？长兄如父，
1: 不用问。一定要让杨苍知道，子瑜不代表我。嗯，沛国一心求和，无意索要荆州，更不想开战。
0: 我愿联姻，一表诚意。
3: 好，臣择一两日便去提亲。
1: 下
3: 是。

0: 放他秦四合走，事关都督和夫人的情谊，小人不敢擅自联系。小人该死，若真出了纰漏，那才该死。你我都得死，秦得补上。这一刀，你得撑住了，
1: 老总，尽管来。

0: 这药膏有奇效，抹上之后，半个时辰，你的伤口就会腐烂，会和我的伤口一样。
1: 心里有什么事儿，喊出来就好了。喊啊！小人，我和母亲走散，丢失荆州张，饿到在街头，偶遇老太公。小人一辈子也不会忘记老太公给我的那碗饭，如父20年。
0: 你一定度日如年吧。

杀了他！我要你活着回家。

0: 我找到你娘了，我娘，我娘还活着，就在荆州城。她流落街头，无家可归。我已经把你们的老房子赎回来了，安置好，她已经住下了。
1: 多多，你是怎么找到她的？她知道我还活着吗？

所以这张账关乎于你收复荆州，你们就可以判决了。

你需要调弦了。你的弦是正调，徐景五弦。

0: 两个时辰内，把这解药敷在伤口上，千万吃不得。
1: 你的夫君是沛国最尊贵、最有谋略、最受人敬仰的男人，而我呢，却不过是个下人。我不过是他的影子罢了。你不是影子，你就是你。我到底是谁？你生在荆州，是等着回家的人。 你的母亲也许正坐在巷口，望着每个路过的外乡人，等你回家。十几年前，我娘患了眼疾，她早就看不到她的儿子了。若她在街口等，只能听。 听过往的人群中有没有我的脚步声？您不早不晚，偏在这个时候找到我娘，无非是希望我对你们俯首帖耳，给你们打这场仗。我从小被秘密囚禁，你们这些高贵的人，知道我最怕什么吗？是黑暗。
0: 没有人，没有光，没有声音。我一个人在黑暗里，我到处摸，到处摸。我摸遍了墙上每一条缝，为了不让我自己发疯，为了证明我自己还活着。所以。 你永远只睡在地上，而且要留一盏灯。

0: 哪个有诈？
1: 叩禀主公。
0: 讲。
1: 臣子瑜违抗王命，私往晋州宣战，坏主公联盟大计，请主公严办。
0: 如何办？
1: 斩。
2: 哥，哥不能斩。
0: 都督功高权重，又是先主大将，我斩不动你，你怎么能死呢？罗爱卿，你的意思呢？

0: 都督私自宣战，只配国于险境，绝非小可。
1: 鲁大人，
2: 好。
3: 哥，
2: 革掉子瑜职位爵俸，收缴剑印，降为白身。
1: 且慢，主公。
4: 主公，
5: 主公，
6: 主公，
7: 主公，
8: 主公。
1: 来。

0: 今日此举，我也是迫不得已。看见这太平赋了吗？我亲手书写，悬于殿上，为的就是要警醒你我君臣，联盟关乎沛国生死，快我太平城，王子与庶民同罪。臣等愿永保沛国的太平，打不过人家，就不要再说打了吧。
1: 从今起，谁敢妄言收复荆州，斩无赦。
2: 谢主公不杀朕，告退。
0: 等等啊！
3: 哥，你还要干什么？
0: 我不干什么，上朝呢。都督。 南征北战，负伤累累，但唯有刀伤让我最放心不下。凡中洋苍岛的人，伤都很难好啊。
3: 是啊，臣的伤也久治未愈。
0: 我找了一瓶牵蝎膏，专治此伤。今日一别，你我君臣。 不知何时才能相见，我要亲眼看你涂上药，我才放心呢。
3: 区区小事，何必劳烦主公？待我回府，让夫人。
0: 我说了，要亲自给你上药。

0: 多多，你这伤是心伤啊！你骗我！
1: 秦主公，治我欺君之罪，旧伤已经痊愈，这些伤是我自己新添的。
2: 哦，败在杨仓刀下是我一生之耻。子瑜以此伤提醒自己：杨仓一日不除，我的伤便一日不能痊愈。晋州一日不收，沛国谈何太平？
3: 你放肆！
1: 竟敢公然抗命！子瑜已是一介草民，他日我自去晋州与杨仓决战，与主公有何干系吗？

0: 今日朝上，主公突然发难，他应对身家有惊无险，倒是令人刮目相看。哼，他很好，只是我做的事不可能被识破。
1: 我这《太平赋》写的还真不错。你为何真的罢免都督？你说，都督还非要在自己身上割两刀，何苦呢？都督
2: 不忘战败之耻，令人肃然起敬，哪像你！
3: 不敢收复荆州，一味委曲求全，只会令人耻笑。
4: 我是为了沛国。
3: 我还不知道你，你只为你的王位。
4: 可这王位我坐稳过一天吗？
3: 传说杨苍的大刀为天下第一铁匠所铸，趁月圆之夜打造。此刀要杀1780条性命，以祭刀神。刀疤12斤，照夜如昼，白日生寒，三合肃杀。

集合。慢了，心有杂念。

0: 你不能再练了，
1: 再来。小人担心你的病体，
2: 担心什么？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0: 三合，一年前我中羊苍的拖刀，便是死招。适才，我仅仿其六成，你已无解。夫君，快起来。
1: 心思不在，则气息不在；则气息不在，则步伐不在。步伐不在，命安在？你难道忘了自己是谁吗？说，你是谁？
2: 靖州。
1: 什么？靖州！都督给小人取名靖州，为的是不忘。 收复靖州的大业，我若不是病入膏肓，我用得着你？死心塌地干你自己的事儿，别胡思乱想。

0: 一无韵入字，自得五态，自成一格，妙哉！
1: 好字，
2: 写得好，
3: 写得好。
4: 清平，你看我这配字写得如何？
5: 下去，下去。
6: 参见主公。
4: 靖州之行如何？
6: 禀主公，杨仓父子得知主公提亲议和，颇为欣慰。
5: 好，好。
7: 哥，你要嫁谁？
5: 你呀、啊。
7: 你偷偷摸摸背着我去提亲，但我是什么？
4: 以一人婚事换取两国和平，你是长公主，应该明白这个道理。
7: 我不嫁，要去你去。
4: 你接着说。
6: 只是燕国大王嘉奖杨仓父子守臣有功，已经将女儿许配给了杨平，国君之意，杨家无法推脱。
5: 那怎么办呢？
6: 倒是那杨平有一主意，
5: 赶紧说。
6: 主公宜驾，让我慢慢想说。
5: 怕什么呀？说。
6: 主公，
4: 这些人与我出生入死，在他们面前，沛国没有秘密。
6: 杨平提出，愿纳长公主为妾，两全其美。
4: 倒也是个办法啊！
6: 杨平特意呈上贴身匕首，愿做联姻之信物。主公要是不反对，这门婚事就定了。
8: 该杀的杨家父子！主公，给我30,000人马，让我学习荆州。
9: 主公，
10: 主公，
9: 拿下荆州兵马，
11: 将杨仓父子碎尸万段！
4: 枉死！忘了我的军令了，妄言收复靖州者，斩！
8: 主公，如此卑躬屈膝，蒙羞受辱，江山早晚都要断送在你的手中。
12: 大胆天真！
8: 反上！
12: 拖出去！别为庶民！
8: 来人啊！我来。
6: 校长，主公，他眼中还有主公吗？
8: 雍主，
6: 主公，天家这是要反了！
8: 哎，不劳主公费力。
7: 我收下了，你回复杨平吧。
8: 哎

0: 竟能让为父往后退两步，变化的好。他人只知道，咱们杨家刀法至阳至刚三合肃杀，在实战中如遇高手，能够灵活变化，才是咱们家刀法的真谛。
1: 父亲遇到过高手吗？
0: 倒还没有。
2: 子瑜此人，你觉如何？如我想象，从容有度。
0: 中我刀者，非死即残，本难痊愈。上次见他恢复如常，令人意外。不过他的举止还算得体。他来
1: 见父亲，当然不敢造次。
0: 平儿，你要纳人家长公主为妾。
1: 于情于理，是否造次了？我是要让他们知难而退，别想用联姻打我们靖州的主意。
0: 那边传来消息，人家收下了你的信物。
1: 啊？你不觉得此事有些奇怪吗？
2: 那又怎么样？沛良罢免子瑜，箭伤田战，以自损两员大将，元气大伤。再说。
0: 那边有任何风吹草动，我方尽了如指掌。父亲不必多虑。嗯，也是啊。父亲，哎，
1: 靖州局势既然稳妥，大王又一再催促，调兵一事。
0: 嗯，大王那边战局吃紧。这样，我们留下800人，其余的30000精兵全派去支援。
1: 留守的够不够？
0: 我们靖州防御。
3: 素来依仗天象，再者，天下谁人能破我手中之道？800兵足矣。我来看了你们多次，我也略悟出一二。配伞胜在阴柔绵长，专在雨天使用，实为水气，水为阴，阳仓骄横，刀法刚烈，为火，火为阳，阴阳相克，水长火必消。
4: 所以，以女人的身形助配伞，如何？女人的身形？我设置太极图，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你先到一旁观看，夫人。

0: 这一合，还是杨苍的妥当。必须贴紧，方能心意相通，悟出阴柔之法。
1: 快啊！
2: 夫人，多有得罪。

0: 成了，成了！成了！
1: 快起来！
2: 杨藏虽然刀法凌厉，但其势不能久。锦州，啊，你夫人所悟三法，必杀杨藏。
3: 是。
2: 你明天去见一个人，下去吧。
3: 好。
2: 刚才你们真是心意相通啊。
1: 不过是一样画葫芦罢了，有何心意可言？能赢吗？
2: 你所悟的三法能给靖州信心，他唯有以必胜心态去迎战，方能成过三合。
1: 那三合之后呢？
2: 我只要半个时辰就够了。

0: 属下听那箫声盘旋回荡，困于林中而不得出，想必是都督此时的心境。
1: 知道这片竹林后面是什么吗？藏着100个死囚，他们以攻杀为乐，个个阴柔诡谲。我答应拿下荆州就赦免他们。人是聚齐了，可是一直没有找到破解之法。现在有了，你学好之后去操练他们，并成为他们的领袖。
0: 遵命。
1: 带此箫进去，一旦吹响，他们便知道你是都督所遣，便会听命于你。
0: 一切遵照都督的安排。
1: 都督下。

都督，人不人鬼不鬼，不像从前的都督了吧？都督永远都是我的都督。当年蟒水一战，你为了救我，力战贼寇十几人，身负20处伤，昏迷了3天3夜都没死。 我这点小伤又算什么呀？来，坐。我8岁那年，春分那天，家父被人刺杀，他是在朝廷上，当着重臣的面被突然冲出的刺客，用利斧砍下了头颅。 叔父担心我落子下场，他寻遍了天下，终于在荆州城内找到了一个8岁的男童，其样貌和我酷似，把他带回府中秘密训练，以求在日后险恶的朝堂上能保我一命。这就是。

0: 今天的影子。一年前我刀伤发作，体态大变，相貌衰老，此事绝不能被外人所知。
1: 所以你开始启用影子？可是夫人她……
0: 夫人知道，她可怜影子，曾经还劝我把她放回家。那今天让你来，就是让夫人教你破解杨苍的刀法。
2: 是。
1: 那一天主公强行验伤，是不是已经觉察到他是影子？
0: 那你以为呢？
1: 都督，何苦自求于斗室，而去揣测主公的心思？何不取而代之，自立为沛王？我想沛国万千将士会无不拥戴都督。放肆！

0: 向来都好。我首府荆州离不开三个人，一个是影子，一个是主公，还有一个就是你。我在这斗士之间运筹帷幄，看你们分别行事，替我收复疆土，岂不快哉？
1: 收复之后呢？
0: 我为王，你是都督。

0: 抱歉。
1: 你比都督还像都督，刹那间真的不知如何面对啊。
0: 以前我是你的都督，以后我还是你的都督，如此而已。

0: 法，至刚至阳，你等须以女人的身形入配伞，借雨水的湿滑，以阴克阳，方有机会破解。
1: 连天阴雨，水漫则生。这雨下了四天了吧？若再连下三日，江水必涨，将漫过靖州城排水口。都督一定会选择此时约战杨仓，无论胜负，时机已到。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就像下棋。只是，谁才是棋子？
2: 那让我去当小妾，也是你的一步棋。
1: 权宜之计而已，你这步棋是假的。
2: 那什么是真的？你说什么是真的？
3: 明儿，旗开得胜。

0: 你上下离家，还记得回家的路吗？依稀记得。能找得到吗？我听说刚出生就被抱走的小狗，仅凭着气味，也能找到出生之处。 我无时无刻不想着回家，一定能找到。其实，我也等着回家。沛国不就是都督的家吗？家和家不一样。
1: 启开得胜。

0: 我知道，明天我赢不了。其实你有很多机会可以拒绝，可以逃跑。为什么你一直都如此服从？
1: 愿意做这件事情，因为你。小时候是因为我被他们强迫，大了之后，等我遇到了你，我就有一个念头：只要你想做的事情，我都愿意为你而做。 明日之战，我只是个诱饵，没有人会在意诱饵的死活。
0: 我在意。

0: 果汁我选天然的，新鲜好果开启健康一天。我爱山楂树下，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2: 快跟上了、
3: 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了。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不怕嘴馋，不怕聚餐，随餐一粒。舒尔家闺蜜约饭，没在怕的商务应酬，没在怕的把油拦住，把油排出，我行我瘦。舒尔家排油减脂，想瘦就瘦。舒尔家奥利司他胶囊，鲁南制药。
8: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菇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哎呦，
9: 好啊，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0: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1: 老是便秘咋办呢？
1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2: 老便秘啊，
13: 就得抗治。
1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4: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5: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0: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1: 老是便秘咋办呢？
15: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2: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5: 来来来，动起来！
1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5: 老便秘啊，
13: 就得抗治。
1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6: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

0: 别错过一本好书。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快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启禀姚将军，沛国大都督死于独自前来，说。

0: 杨将军，子玉已经被昏军革职，无权无兵，望你守君子之约，与我这布衣一决高下。
1: 父亲，我看此事蹊跷，那船上的是太极图，小心有诈。
2: 故弄玄虚，我倒要看看他是怎样的装神弄鬼。
1: 父亲虽跟他有约，但还需慎重，要不要带一队兵？
2: 我跟他可是君子之约，人家是一个人前来的，我带兵出阵岂不让人笑话？到。
1: 父亲务必小心，
2: 严守城关，护好大旗。
1: 遵命，人在旗在。
2: 且看为父如何将

为了此战，你倒是煞费苦心呢，岂敢怠慢？

0: 二合，出个弩连发，每人只有12支，速速通过，不得恋战。
1: Yeah.

禀少将军，城内发现敌军。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三合，很好。自杨家刀法问世以来，还没有人能在我刀下走过三合呢。不错了，给都督个面子，算平局，就此罢手吧。
1: 再来，以前的约定只为分高下，若再来，可要讲生死了。来，
2: 这一招破。
3: Ah!

0: 你一个女人不好好在家待着，跑来找什么死？
1: 谁让你欺负我？
0: 我欺负你？我都不认识你。
1: 就让我自己。

是对是错，世上很多事情本无对错，做了就不要后悔。

都答应放我走的！

哼。

0: 我奉命不能看你相貌。奉谁的命？主公，主公让我问你，想不想回去？
1: 人呐！人呐！

今日君臣齐聚，庆贺靖州故土失而复得。这第一杯酒，非都督莫属。诸位稍等，沛国的大英雄就快要回来了。

0: 叩见主公。都督劳苦功高，快起来，在夫人身边落座。
1: 谢主公。

0: 夫人，
1: 你回来了。是。今我沛国收复晋州，君臣百姓普天同庆。主公有令，这第一杯酒非都督莫属。
2: 这酒改日再喝吧，都先退下吧。
3: 主公有令，退下，都退下，
4: 退下，都退下。嗯。

0: 拿着。鲁爱卿，功不可没。知道为何你晋升得如此快吗？知道为何我拿你当心腹吗？
1: 承蒙主公厚爱。
0: 哪来什么厚爱？你呀，有特别的用处。多亏了你的密报，才有今日的胜利。你收了粮仓多少金子？

没想到我会亲自动手处奸吧？那是因为我心里高兴。上次提亲，他就被杨仓收买了，居然肯让清平当小妾。我不管是谁的主意，我一定要拿得出这口恶气。

你回来，我也就踏实了。您啊，真是个人才，沛国离不了你啊。像，确实很像。你觉得像不像？ 你们知道吗？有一件事一直在我心里，甚于收复荆州，令我夜。

也不能昧呀，我苦于无法，只有等。幸好我等到你了，你替我收复荆州，劳苦功高，我定会成全你。这里没有外人，索性把话说明了吧，假夫妻不如真夫妻。 我也会成全你们，而子瑜要建功立业，青史留名，我也要成全他。为君者，就是要成天下人之美。今日迈出这个大殿，天下便只有一个子瑜，俯首帖耳的子瑜。 你我君臣从今往后皆大欢喜，你说好不好？我猜你就是要回来的，傻瓜才不回来呢。换了一个年轻力壮的夫君，日夜相伴，夫人意下如何？

0: 来得正好，从此我就能睡个安稳觉了。
1: 不。

你不是要报仇吗？哼，多年来，我的心结无人能解。今天，你我都可以释怀了。

0: 北国人人皆知的一件事，可惜呀，他就是不明白，我才是北国的天，没有真神何来影子？ 可是这个道理始终没有人懂，你派杀手伏击我，还派人杀了靖州的母亲，栽赃于我，你这德行，何以当沛国的王？
1: 夫君。
0: 不要怪我，我也时日不多了，这里的一切我来承担。锦州，锦州，杀了他，替你母亲报仇，然后带着夫人走。

这一生只醉心于权谋与征伐，从未领略过天下之美。你们替我去看。

啊！

主公遇刺，不幸驾崩，刺客逆贼，已被本都督当场击杀。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3: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4: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快跟上了！
6: 好饿呀，
7: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突破乌江》是1961年八一电制片厂摄制的经典战争影片，取材自红军长征途中强渡乌江天险的真实战斗。影片讲述1934年底，红军第一方面军先头部队来到乌江南岸，面对号称天险的滔滔江水和守军的严密火力，不畏艰险，前赴后继，成功突破乌江，为主力部队向遵义进军打开通途。影片中乘竹筏强渡、弹头突击的经典场面至今依然震撼人心。湍急的江水挡不住前进的脚步，任何困难都动摇不了必胜的信念。精彩影片值得重温。
2: 目前情况很严重，军委命令我野战军主力采取突然行动，插向敌人薄弱环节，强渡乌江。
3: 称为天险的乌江南岸，
4: 共军离我们这儿只有40里了。
5: 把南岸所有的渡船全部毁掉，快，快行动！
6: 咱们就军民合作，连夜赶坐竹筏，
3: 巧用计策，分散火力。
7: 好大的胆子，想从我这防线强渡！
5: 打！你们上了共军的当了，
8: 赶快把部队调过去。
9: 敌人已经发现我们的强渡点，
2: 几前仰后，封锁那条小道。
3: 革命脚步势不可挡。
10: 报告营长，共军打过来了，
11: 是十级。
12: 目标正前方，啊！坚决突破乌江，拿下遵义，让革命大踏步的前进。
0: 10月17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突破乌江》。
3: 长征，中国历史上一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征程。这段征程，他们不仅面对着大自然的恶劣与残酷，同样面对着革命队伍中的分歧。
13: 红军的生死存亡就在此一举呀！
14: 你面子是在抵不到太小红。
15: 我完全同意老毛的意见，
16: 他敢于讲话的精神总是难能可贵的吧？这不是影响当前的斗争吗？
17: 要讨论失败的原因，
18: 要不惜一切代价堵住敌人。
3: 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
17: 走，过河。
3: 前有皑皑雪山，后有漫漫草地，挚爱亲情，赤胆忠诚。长征谱写了一篇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乐章。10月18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长征》。
1: 南京照相馆上映的时候，我就和家人一起去看了。影片聚焦照相馆里一群平凡小人物，他们拼尽性命守护的一张张照片，是日军暴行的铁证，更是普通人在黑暗里守护良知的见证。再来看看这部电影吧，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19: 少爷，
10: 这作业不能再写了，上面站的都是中国人的血，
14: 日本人是畜生哎。

0: 把底片带出去。
1: Now everyone will know about this hell.
2: 底片，躲过来！恶臭火，紫金山，诛山门，诛华门，我们周国人不许和你们这么糟蹋！
3: 10月17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南京照相馆》。
4: 我认为的重生，就是它其实是打碎的一种重建，让这个正义和真善美的东西永远保留在我们所生活这个世界里。关于犯罪的题材类型的选择，我觉得要真实。一直在坚持原创剧，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们应尽的义务。我觉得我们中国创作者得努力做出原创的好作品。
5: 是不可能的。
4: 我在努力的道路上，在持续往前鞭策自己，尽量好一点。电影就是造梦，它会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内和特定的一个场景里，把你带入到另外一场梦里。会让大家的生活在某一个时间段内更加美好一点。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6: 大家好，我是演员郭成，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前不久，我特别出演的犯罪动作喜剧片《老江湖》已经上映了，我在片中饰演的是潘小龙一角。接下来，我还有把黑夜点燃，漂洋过海来送你，月下烟火等待播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能够期待我的表演。
7: 快跟上了、
8: 好饿呀，
9: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0: 我先走啦。
11: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2: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0: 七子去，六子还。
1: 娘亲，看来金沙滩这场会战大概对我们杨家不利。
2: 娘亲，照这支签的解法，可能我们将会失去一个兄长。
0: 是的，只要能够为大宋驱逐藩奴，就算牺牲一个人也是值得的。不过我七个儿子不知道哪一个会尽忠报国。
3: 潘美参见西宫娘娘。
4: 平身。
3: 谢娘娘。
4: 爹，什么事？
3: 你三哥潘豹今天在擂台被人打死了。
4: 三哥死了？是被谁打死的？
3: 是杨业的第七个儿子杨嗣。
4: 杨嗣？爹，我要。
3: 娘娘
4: 退下。
5: 是。
4: 爹，我一定要奏请皇上将杨嗣定罪。
3: 不行，这样做会打草惊蛇。杨业在朝廷的地位已经稳固，杨家一日不除是我们的心腹大患。
4: 爹，我们应该怎么做？
3: 金沙滩之战要命。

0: 杨家枪法，真是天下闻名。
1: 你们的末日到了，
2: 卖国贼！

的，把他带回去。

杨门一代忠良，皇上怎么会受奸臣挑拨？特地派我们杨家将进入金沙滩陷阱，灭我杨门一家！奸臣，发怒！出来，出来！

0: 娘亲，
1: 八妹向娘亲请安，
2: 九妹向娘亲请安。
1: 娘亲，其实您不用这么担心，爹亲领七位哥哥出战金沙滩，一定会打胜回来的。
2: 是啊，娘亲，以我们举世无双的杨家枪法。
1: 九妹，别这样。
2: 那班辽国番奴见到都已经闻风丧胆了，
3: 但是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潘美这次突然奏请皇上调派我们杨家远征北戍，其中一定另有蹊跷。而且签词上面说妻子去六子还，是不是另有意思呢？
4: 潘美，
3: 你哥哥他们呢？
4: 奸贼，卖国贼。
3: 六郎，你弟弟呢？六郎，你说呀，你说呀。定一定神，告诉娘听，这场仗到底打成怎么样？
1: 是啊，六哥，你快告诉娘亲，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人深夜赶回来？
4: 我回来了。
2: 是啊，你回来了。六哥，你杀了多少个番奴啊？
3: 孩子，你说呀。
2: 哈哈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断剑刺死的。二哥是给乱勾灌醋毒破长流啊。三哥死得更惨了。他呀是给千军万马驾踩死的。四哥给翻将俘虏，五哥不知所措。七弟，说，死于乱箭穿心呐！
1: 娘亲，娘亲，
3: 你爹呢？
4: 壮死于李陵碑，爹，
3: 杨爷，
4: 你们为什么下跪？啊，我也要跪。
3: 原来这次出战金沙滩，就是剩下第六个儿子

0: 王爷，您这次来有什么贵干？
1: 阿梅，我们已经依照原定的计划，在金沙滩把杨家将歼灭了。王爷来问你，为什么不遵守诺言，把边关的宋兵撤退，让我们大辽国可以长驱直入？
0: 我是绝对效忠王爷，但是有件事难泄我心头之恨，就是杨五郎、杨六郎尚在人间。
2: 啊？
1: 嗯？来人！
3: 王爷，
1: 我们的计划是万无一失的，我们的兵器是专门对付杨家枪的，怎么会让他们跑掉？
0: 哎，王爷，你应该给他们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我们要速战速决。如果五郎六郎回报的话，这样一来会影响王爷进军中原的大计。
2: 嗯，潘雷，我们在关内关外分头追杀，一定要斩草除根。

0: 你是不是严家的逃兵？
1: 不是，我不是逃兵。
0: 不是，这里这么偏僻的地方，你来干什么？
1: 你别管那么多，你是什么人？
0: 我是什么人？我是住在这里的，靠打猎为生，与世无争的猎人。
1: 壮士，刚才我一时草木皆兵，误会你是番奴。
0: 原来你是在打番奴。

0: 不错，金沙滩区番奴一战，我们中了埋伏。
1: 哦，难怪你要到这儿来避难了。
0: 不是，我们杨家将绝不贪生怕死。
1: 哼，既然不贪生怕死，为什么不留在沙场杀敌？
0: 我们杨家将中了国丈的圈套。
1: 潘美跟杨业一向并肩作战的。
0: 是，想不到金沙滩一战他要毁灭我们杨家。
1: 杨家将，我告诉你，我本来是潘美麾下一名战将，他的为人我很清楚，他一向妒忌你们杨家为大宋屡立奇功，他又怕自己在皇上面前失势，所以就暗中通番卖国，毁灭你们杨家。
0: 潘美，你这个奸贼，我冒死回朝廷指证，我要你碎尸万段。
1: 你哪里还有机会回朝廷？
0: 不错，他还勾结范邦到处追杀我，
1: 他想斩草除根。
0: 是，壮士，我家兄弟全亡，家父杨业血洒李陵碑，余生者只剩下我杨五郎。啊，
1: 杨五郎将军。
0: 是，希望壮士能助我一臂之力，一起指证潘美罪状。
1: 杨将军，没有用的，现在潘美得权之势，难道皇上会相信我一个区区末将吗？
0: 会信的，金沙滩惨痛的一战我亲眼得见，
1: 现在活的只剩你一个，你有什么凭据？
0: 我们杨家一代忠良，皇上会信的。
1: 哼，杨将军，你太过自信了，就算潘美追杀不到你，他也会反过来咬你一口，说你弃战而逃，背叛国家。
0: 是，皇上已经下了圣旨，说我通番卖国。
1: 既然皇上都说你是卖国贼，你还回去干什么？
0: 我不能眼看着大宋
1: 要中，国家不让你进中，
0: 那杨家血海深仇
1: 要报。潘美得势，你势不利丹。五郎，常言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还是学学我，暂时抛开一切。
0: 不行。

你们两个不要打搅他，尽量让他宁静一下，希望他可以早一点复原。

0: 敲门。
1: 是。
2: 何方人士竟敢乱敲我杨府大门？
3: 嘿，圣旨到！
2: 何人传读圣旨？
3: 大宋国丈潘美将军。
2: 潘美！
0: 呀！奸贼！呀！
2: 呀！拉他进去！快拉他进去！呀！
0: 我杀！我要杀潘美！呀！

0: 将军，杨府正有殉国忠烈之丧事，怎么可以由你们这般虾兵蟹将乱闯？
1: 我来抓卖国贼的。
0: 哼，谁是卖国贼呀？
1: 这次我率领杨家大军出战金沙滩，发觉杨家父子未尽全力，失去边关，有通番卖国之嫌。圣上遥旨，缉拿杨家父子朝廷问罪。
0: 好一个朝廷问罪！我们杨家是忠心报国，不叛之臣，皇上早已御赐满门忠烈，更赐老身龙头拐杖，幸恶除奸。
1: 有皇上圣旨，杨夫人你……
0: 潘将军，你只管公事公办。杨家父子八人在金沙滩中伏，早已全军覆灭，你应该明察在先，你还要捉拿何人？嗯，我们杨家忠勇殉国的灵堂，不准外人乱闯。
1: 据我所知，还有两个人畏罪潜逃。
0: 谁？
1: 就是杨五郎、杨六郎。
0: 如果他们两个侥幸生还，只要一回杨府，老身就亲自押上朝廷面圣，请回禀皇上，龙头拐杖之下，绝不殉情。宋客。
2: 是是，潘太将军请。
1: 好，杨夫人告辞。
2: 娘亲。
0: 五郎，你究竟在哪里？
3: 杀呀！

壮士，你以死相救，无非是想保存我的性命，来报国仇家恨。你说的对，我要忠，国家不要我忠，我要隐姓埋名，等待时机。

把内心的愤怒发泄出来。

0: 你，
1: 弟子诚心向佛。
0: 你是？
1: 我要剃度，我要诚心向佛。

0: 大师，弟子四大皆空，决意效法为僧。
1: 阿弥陀佛，看你眼神忧郁，但蕴藏杀机。所谓红鱼青盘，只不过是一时的义气。
0: 大师停步，你既知我来意，反不问我是何人？
1: 阿弥陀佛，贫僧乃佛门中人，不问尘世事。你我既无缘分，何须介怀？
0: 哎，是，我就是身负通敌叛国的杨王。
1: 施主，在我佛面前，请不要说谎话。
0: 大师，我是杨五郎。
1: 你不是。
0: 我是。
1: 哼，没有枪头的枪，怎么撑得起杨家枪呢？不要再冒充杨家将了。
0: 我是杨五郎。
1: 杨施主，请恕贫僧刚才无礼。
0: 大师，弟子五郎有国不能报，有家不能归，所以断枪头，决心皈依我佛。
1: 杨施主，你身在佛门，心在尘世，怎么能尽心剃度呢？
0: 大师，我要剃度！你们不要拦着我！

0: 你们不要拦着我，我要忘我境界，皈依我佛，请答应我，给我剃度吧，
1: 不得无礼。施主，清凉寺是净身之地，你的威武之风应该用在沙场抗敌。
0: 不错，战胜沙场，享尽荣华富贵。不过，战败沙场，又会怎么样？死的不仁，活的不忠。
1: 阿弥陀佛，佛门四大皆空，不问尘世。
0: 弟子就是心怀此意，一心敬身佛门。
1: 施主，你杀气未敛，而且心藏忧郁，未必与我佛有缘。施主，你太野蛮了。好一个杨家枪法。
2: 我要剃度。
3: 师弟，头发生在施主头上，如果他自己不要，谁能阻止他呢？
1: 是方丈。
0: 多谢方丈。
4: 无量寿佛，阿弥陀佛。

0: 娘亲，六哥到现在还是神志不清，怎么能上朝廷指证潘美呢？
1: 娘亲，要是这样，我们杨家不是蒙上了不白之冤？
2: 哎，
1: 九妹，六哥，快点清醒，我们上朝廷指证潘美。
3: 我们去。
0: 六哥，我们现在有孝在身，怎么可以上朝面圣呢？
2: 六郎，
3: 我一定要去。
2: 六郎，
3: 杀呀杀呀，六弟。

0: 杨将军，您醒
1: 了。两位大师，这儿是不是清凉寺
0: 啊？是啊，这是清凉寺的后院。
1: 那我就是出了家了，我做了和尚了，我做了和尚了。
2: 杨将军，你还是不要到处乱跑，你几天没有吃过东西了。

0: 这么说，我昏迷了好几天了。
1: 拿斋菜来。杨将军，方丈吩咐过，等您伤势好了之后，请您离开本寺。
0: 嗯。哇！告诉你们，方丈，我杨五郎剃了头做了和尚，是不会离开这里的，知道吗？知道吗？
2: 师兄，难怪。

0: 大师，弟子虽然不能够静心念经，可不可以让我做一个护院僧人，跟其他师兄一起练功？
1: 狼牙棒练无妨，是普度众生之地，你的心中无佛，怎么可以跟佛一起练功呢？
0: 大师请放心，五郎虽然心未平静，但武艺尚存，而且沙场上我身经百战，何惧区区荒山野狼。杨五郎，大师，打这些凶猛的野狼，一定要打得他四肢凌乱，让其他的门道同类的血腥就知道死亡的惨痛，以后一定不敢再回来。
1: 你错了，野狼虽然侵犯我们五台山的菜园，但是我们出家人有好生之德，

0: 我们不会杀生物，只是打松狼的牙齿。就算野狼如何凶猛，都发挥不出它的威力。而且，我们给它一个重重的惩罚，以后就不敢再侵犯我们五台山。在这个护院所练的棍，就是专打狼的牙齿，所以叫狼牙棒。
1: 大师，你这么做是不对的。你们只打松了狼的牙齿，而不杀死他们。等狼恢复元气之后，就会成群结队侵犯五台山。试问你们有多少僧人来应付这些凶猛的野狼呢？
0: 杨五郎，我早就看出你凶性未驯。
1: 大师，我的出发点无非是想做个护院僧人，
0: 我永远不会收你这种弟子。
1: 大师，五台山既然收留了我杨五郎，为什么不让我跟你们一起修炼？
0: 你敢顶撞我？
2: 师弟，你说的对，但五郎有五郎的想法，他的出发点也无非是为了本寺的安宁。
0: 师兄，五郎这种想法已经触犯了我们佛门不杀生的戒规。
1: 两位大师，弟子出入佛门未受戒规，才会做出这种鲁莽的事，请两位大师准弟子从头修炼。
2: 杨五郎，你的杨家枪法每招每式都存有杀意，你想从头修炼，必须静其心，守其戒律，才可以到狼牙棒房进修。

0: 请放心，弟子会修炼到心静如水。
1: 你以杨家枪法变为棍法，已经到达武功的化境。
0: 大师，那我可以跟各位师兄进狼牙棒王从头修炼了。
1: 杨五郎，任你怎么样进修，五台山不是你的归道之处。
0: 您的意思，
1: 希望你早日离开本寺。
0: 不行，我千辛万苦抛开一切才能做佛门弟子，我绝不会离开五台山的。

0: 不怕嘴馋，不怕聚餐，随餐一粒，舒尔家闺蜜约饭，没在怕的，商务应酬，没在怕的，把油拦住，把油排出，我行我瘦，舒尔家排油减脂，想瘦就瘦，舒尔家奥利司他胶囊，鲁南制药。
1: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3: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5: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2: 来来来，动起来！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师兄啊，发生什么事了？
11: 志宏大师下山去了。
12: 闯禁地！
13: 阿弥陀佛，
14: 大师，你来这干嘛？
13: 来天波府为杨家超度亡魂。

0: 超度亡魂。大师，怎么就你一个人来做法？
1: 不错，就是贫僧一个。
2: 你的袈裟到底呢？
1: 远道而来，不便带袈裟到底。
2: 你从哪来的？
1: 从边关来的。
2: 啊！抓住他！
3: 是。
4: 来，放他进来。
5: 是是。
6: 将军有令，放他进来。
7: 是。
0: 小姐，这位大师本来在门口化缘，现在又说要拿斋菜，还硬闯进来。
2: 硬闯进来？
8: 是啊，
9: 要斋菜。这位大师，就算你要斋菜，也应该在外面等啊。
1: 阿弥陀佛，贫僧所要的斋菜是要杨夫人亲手煮的。
9: 放肆！和尚，不是杨家的人，不可以踏进杨府半步。出去！
1: 阿弥陀佛。
9: 你是谁？
1: 杨八小姐，贫僧是。
9: 你是潘美派来的？
10: 阿妹，住手！
9: 娘亲，这个和尚太无礼了，他借口化缘闯进来，还说要娘亲手煮斋菜给他吃，
10: 岂有此理！
11: 九妹，
1: 阿弥陀佛。
12: 八妹，请大师上来。
9: 娘亲，这个和尚是潘美派来的。
12: 不准无礼，快点请大师上来。
9: 是，大师，请。
1: 杨夫人，贫僧远道而来，只不过是化缘，特地跟杨夫人要点斋菜，怎么会认识朝廷大将军潘美呢？
12: 没有伤到你吧，
1: 杨夫人？想不到贫僧这次来要斋菜，会冲撞到你们杨家的人。
12: 大师，杨家自从金沙滩被陷害之后，小儿直到现在神志还没清醒呢。
1: 阿弥陀佛。
12: 六郎，
1: 杨夫人，令公子的武功非常勇猛，哎，真可惜，如果不是他受到这么大的打击，令公子的武功比得上杨五郎。
12: 啊，五郎！
2: 师徒，
9: 六哥，
2: 大师，
9: 六哥，
2: 你为什么提醒我五哥？他在哪儿？在哪儿？你快说！
1: 杨施主，修言善友不乱道，有缘一波也会醒。杨夫人，贫僧不便久留，告退了。
2: 大师，
9: 六哥，
12: 六郎，不要再追问。大师，请问我亲手煮的斋菜送到什么地方去？
1: 五台山。清凉寺，
2: 大师，
9: 六哥，不要！
12: 原来五郎在五台山清凉寺，他为什么不回来呢？
2: 我去找五哥。
12: 六郎，你神志还没有复原，而且四面都是潘美的人，万一有什么差错，将来怎么在朝廷上指证潘美叛国的阴谋呢？
2: 让我去吧，娘，
12: 我自有主张。
4: 哎，那个和尚来了，大家准备。

快救我！好、啊。

0: 我不知道什么杨五郎。
1: 还不说，快说！
2: 哎，此地不宜久留，带他回去。
1: 是。
2: 杨五郎究竟在哪儿？你们快告诉我！哼，你们这帮奴才，连一个老和尚都对付不了，我什么时候才能得大宋江山？
1: 好，我们马上杀进天波府，看看佘太君他有什么法宝可以不说出杨五郎在哪里。
3: 哎，王爷千万不要这么冲动，大宋江山落在王爷手上不过是迟早问题，贸然杀入天波府会令朝中大臣团结一致，那对我们是有害无益的。
2: 嗯，潘美，你有何高见？
3: 既然老和尚出现天波府，他们晚上一定有所行动，只要我们跟踪那个人，哼，那就可以一网成擒。
4: 八妹九妹，这几年来我们处处受奸贼潘美的迫害，无论如何都要把五郎找回来替杨家雪冤。
5: 娘亲，我武功这么好，还是让我去找五哥回来。
6: 九妹，娘亲自有主张，不许插嘴。
4: 九妹，你野心未逊，五台山路途遥远，而且潘美又耳目众多，你去的话只有破坏这件事。王管家
7: 在。
4: 你打点一切，安排八妹出发。
7: 知道了，杨夫人。
4: 九妹，你负责看着柳哥，一步都不许他离开杨府。
5: 是，娘亲。
6: 娘亲，五哥素来都很倔强，我怕他。
4: 凭这个龙头拐杖的玉佩，谅他也不敢不念亲情。

0: 哎呀，嗯，那么臭啊，嗯，那么完了，你们上哪去？两位大人，我们去到剩饭剩菜。剩饭剩菜啊！哎，两位大人，如果这些东西再不到，整个天波府都要臭了。
1: 不管你臭不臭，放下来。
0: 哎，我长吩咐，不要为难杨府家丁。
1: 是。啊，
0: 好了，走吧，走吧，走吧，
1: 好。

有没有人？

0: 哎，五郎师弟，你不能进去。
1: 是啊，
2: 五郎已经尽心守戒律，今晚上我极力要见护院大师。
0: 哎，五郎师弟，如果你想重修的话，再多等几天。
1: 啊、再等几天吧。
2: 再等几天。
0: 啊，
1: 是啊。
2: 各位师兄，你们为什么不练狼牙棒？你们为什么在这静坐？你们干什么？护院大事呢？

0: 圆寂了。
1: 哎呀，可恨！哎呀，大师是不是死于野狼之下？你们说，说，
2: 他不是死于野狼之下。
1: 主持，护元大师是怎么圆寂的？
2: 阿弥陀佛，智宏师弟一向知道你身在空门，心不向佛，所以不辞跋涉去天波府
1: 啊，到我杨家。那他，
2: 他也是一片苦心，望你重振杨家声威。善哉善哉，想不到他在半路被人暗杀了
1: 啊！探美这个奸贼！
2: 杨五郎，你还是照志宏师弟的遗志下山吧。
1: 主持，我虽不杀伯仁，伯仁为我而死，我要完成护院大师最后一个遗志。
2: 善哉善哉，你这个做法是不自量力。
1: 以五郎静心修炼的棍法，足可以胜任有余。

0: 客官，你腰带上那块玉佩是？
1: 嗨，小二，我这块玉佩怎么了？
0: 它是，客官，你是怎么得来的？
1: 你无权过问。
0: 哼，你不说，那一定是偷来的了。
1: 混账！嘿，嚯，
0: 嘿，不是偷是哪儿来的？
1: 他是，嚯，嚯，啊，
2: 哎呀，客官这样。
1: 你是谁？
2: 我
1: 说啊，哎呀，我回家，回家，快
2: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你这把金刀从哪来的？
1: 不知道。金沙滩。
0: 你这个叛将。
1: 你是谁？
0: 排行第八。
2: 啊，八小姐。
1: 末将当时为了保卫杨将军这把金刀身受重伤，亏得这位掌柜的末将才能够栖身在这儿。
0: 多谢这位老伯。
3: 哪儿的话，杨家一门忠烈，大宋子民无不敬仰。杨小姐，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你一个人来到边关，有什么要紧的事吗？
0: 我来找五哥。
1: 啊，杨五郎将军还在人间？
0: 是。
1: 不过在这附近没有发现他的踪迹。
0: 但是五台山的高僧来过我们天波府，听他的暗示，五哥可能在五台山。
1: 会不会杨将军出了家？
0: 有这个可能。我们杨家这次受了那么大的打击，五哥会万念俱灰，所以娘亲就交了这块玉佩给我，命令他回家指正潘美，重振我们杨家的声威。
1: 好，我们马上去五台山。
4: 二哥，带着人马冲进来了。
5: 把客栈所有的人都叫出来。
0: 潘美，这奸贼！
1: 潘美人多势众，现在杀出去，怎么都杀不上五台山呢？
6: 杨小姐，千万不要轻举妄动，为今之计，只有暂时委屈你。小二，带杨小姐去厨房造底，等到晚上，我自有办法。
1: 好。
7: 什么事啊？哎呦，病！
5: 哎呦，你有没有窝藏朝廷的侵犯杨五郎？
7: 啊，侵犯杨五郎？没有，没有，真的没有啊！
5: 没有，
7: 是、啊。
5: 我们在天波府跟踪一个女孩子来到这儿，你跟她一定有关系。
7: 哦，更加没有了，都没见过这个人呐。嗯。哎呦，
8: 嗨、哎！不怕他们不出来？来人，
9: 站！
8: 放火烧！
9: 是。
5: 等一等，王爷。杨五郎可能不在这儿，但是杨八妹一定在这儿。如果放火烧了，我们抓不到侵犯，不是徒劳无功吗？他们两兄妹一定在这儿碰头。
8: 嗯，王爷，潘将军说的不错，把所有客人关起来，都不准出去。好。掌柜，包括你的伙计在内，一个都不准出去。
10: 是是。是

0: 你去哪儿？送宵夜给掌柜啊！
1: 小三子，还不快送宵夜上来！
0: 这么晚了还送宵夜？
2: 是啊，掌柜的。
0: 各位大爷，我每天晚上都是这个时间吃宵夜的。
1: 放个灯。
2: 谢谢大爷。
1: 多谢各位大爷，小三子，哎，把这拿上来。哦。

0: 殿下，你干什么？
1: 各位大爷，我在这绑好这副棺材。
0: 哼，三更半夜绑棺材？
1: 是啊，大爷，这个尸体一定要在天亮之前交给人家下葬的，要不然会诈尸的。
0: 诈尸？
1: 啊，是啊，诈尸啊！
0: 你别耍花样！

0: 带走！
1: 来，站住！
0: 哎，关着！
1: 不能开的，不能开的！
0: 开！
1: 大爷，真的不能开，臭得很呐！

0: 大爷，你已经看过了，盖棺，盖棺。
1: 这是什么？
0: 是陪葬品。啊！嘿，
1: 金刀，杨家。
2: 杨八妹，你跑不了。

0: 三把妹，你究竟想去哪儿？你这个卖国贼，不配跟我说话！
1: 住手！不用追了。
2: 耶律联王爷，放了他吧！天亮以前，杨五郎一定会来这儿。好，来人，在！把杨八妹锁起来。
3: 是。
4: 杨五郎，我……
2: 怎么回事？
5: 一个人躺在这儿，
4: 浑身都是血呀！
2: 怎么了？
4: 什么事？
2: 施主。
6: 杨五郎，
7: 施主。 贫僧就是杨五郎，我跟你素未生平。龙头拐杖，
2: 杨八妹。
8: 他在客栈中伏，
9: 山在山。

0: 主持，我要下山。
1: 阿弥陀佛，
0: 八妹虽是女儿身，也挺身动干戈。
1: 干戈尘世事，与我佛何干？
0: 佛祖也握降魔棒，何况弟子杨五郎？
1: 你在出家时一股归家念，
0: 举头佛光照，低头念亲情。
1: 在佛祖面前，岂能破戒？哎呦！
0: 主持，
1: 狼牙棒下绝不徇私，
0: 无礼了。

Dogs!

0: 和尚，你一早推那么多竹竿，是来投电还是来问路啊？两者皆非，贫僧是为送竹竿而来。啊？什么竹竿？这儿每根竹竿都是忠直不挠的。 破得了一根，破不了一捆。
1: 和尚，你从哪来？
0: 五台山。
1: 五台山一定跟姓杨的有关。
0: 你们这些可恶的贩奴，
2: 抓他！

Oh!

0: 杨五郎，就算你做了和尚也要死。
1: 出家人置生死于度外，我妹妹在哪儿？
0: 你想找的杨八妹就在我的脚下。啊，

0: 八妹，
1: 你五哥，
0: 呀，撤
2: 啊！哎呀，
1: 五哥，回天波府，
0: 妹妹，
1: 不要管我。

0: 犯了清规了，
1: 没有，我们来赶野狼吧！
2: 啊啊！

好啊。

0: 杨八妹，
1: 五哥，
0: 你把他的尸体拿去朝廷指证。
1: 五哥，你不要回五台山了。
0: 他不会回去的。
1: 五哥，五哥，五哥，
0: 杨八妹，四海是我家。

0: 不怕嘴馋，不怕聚餐，随餐一粒，舒尔家闺蜜约饭，没在怕的，商务应酬，没在怕的，把油拦住，把油排出，我行我瘦，舒尔家排油减脂，想瘦就瘦，舒尔家奥利司他胶囊，鲁南制药，
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商高，天津绿生制药。
2: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3: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4: 安了这么多费电不？
5: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6: 随时？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怎么有此闲谈？我提的钱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5: 爸，你病还没好呢。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哎呀！

0: 这帮交通炮筒啊，数据上去了。
1: 老汉在这儿，老汉给你擦眼睛。
2: 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程泰深，很高兴再次做客光影星播客，也非常开心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漫威系列电影，我在手机上、电视里都经常看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蜘蛛侠。和其他天生神力的超级英雄不同，他原本就是个普通的高中生，会害羞会紧张，可危难来临的时候还是会穿起战衣挺身而出。英雄或许有时也会恐惧，可就算恐惧却依然选择向前。今天再次重温电影《蜘蛛侠：英雄远征》。
2: 星期前，墨西哥的一个村庄被飓风夷为了平地。
0: 漫威动画出品。
2: 三天后，摩洛哥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
0: 神秘的拯救者，
3: 你是神秘客？
2: 你得谢谢贝克先生，已经消灭了三个，现在只剩最后的火元素。
4: Edith，
5: 你好 Peter，
4: 我想把你的使用权转给 Quentin Beck。 Peter， 你在做什么？你阻止了元素咒，你救了我的命，你拯救了全世界，桀骜不费吹灰之力。
6: 当新的救世主降临时，人类所有的牺牲和付出都是值得的。
0: 灾难来临，
7: 这才像符合复仇者水准的灾难。
5: 这是怎么回事？
4: 我知道这不是真的。
7: 你确定？
4: 我就是蜘蛛侠，
5: 整件事都是他用幻象技术伪造的。
4: 他使用了某种全息投影装置。
5: 若是神秘客知道我们发现了，
8: 加油，
5: 我们就危险了。
6: 开火！
0: 10月16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蜘蛛侠：英雄远征》。
9: 最近我计划并实施了一起完美的银行抢劫案。
10: 所有人都别出声，趴在地上，快点！双手抱在地上，快点！
11: 曼哈顿信托降宽大街20号。
9: 我有人质，至于为什么，因为我能做到。
12: 先生，有劫匪正在抢劫一家分行。
13: 我要求你们穿上这些衣服，戴上面具。
14: 我有个小麻烦。
12: 你刚才跟我说在你的保险箱里有传家宝，
14: 问他我能为他做点什么。
9: 你给我我要的东西，我一个人也不杀。怀特小姐可以帮助你。
14: 那家伙是个疯子。
12: 保险箱里一定有一样东西比那些文件更值钱。
14: 10分钟后你不出来就待在里面。
12: 相信我好吗？我只开一个箱。
9: 找这个东西吗？现在是我的了。
0: 10月17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决战风云》。
1: 硝烟铸史诗，光影亦真容。本周电影纵贯线为大家推荐几部我非常爱看的战争题材影片。光影流转间，在线荧幕上先辈浴血冲锋的壮阔身影，也渐渐让我读懂了先辈们那份沉甸甸的坚守。今天，让我们跟随光影的脚步，一同汲取所向披靡的力量。
0: 红军转战生死关头，天堑却横亘眼前。
15: 关火！
0: 事关万千将士命运，事关中国革命的未来。
16: 赤水一战，我军已经打破共军北渡长江的企图，
17: 剿灭共军，再次一举。
0: 他能否？
18: 一定要把滇军调出来。
17: 滇军不能动，
19: 造一个北渡长江的声势。
17: 共军已渡，仍在东去湘西。
0: 布一阵，调骑兵，他们轻装上前，走泥丸，踏磅礴，他们决胜千里。一条大河，成为命运转折的焦点。
18: 兵不掩扎，用不断的扬灯，
3: 造成敌人的错误，把战争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军手里。
0: 10月18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四渡赤水》。

0: 士力架。
1: 我先走啦。
2: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3: 明嘉靖年间，倭患四起。
4: 林少台参将齐景光，
5: 先锋的重任就交给你了。
4: 时势之意必有忠心，堂堂权责岂无才？
6: 举刀！
3: 临危受命，重组新兵。
7: 过去倭寇来犯，从来没有超过三千。
8: 而这次，在奉化附近登岸的倭寇竟有20,000之多。
4: 我愿意率领新军先打头阵。
9: 别挂你。
4: 谢谢夫人。
10: 罠にかかりに来たよ。
3: 戚家军魂，铁血铸就。
10: さっき結構さえ止めれば、我の勝利となる。
4: 这一仗只能赢，不能输。
10: わしもそれを知りたい。やつらは変わった。
3: 陈江上台以来，赵文卓、洪金宝、万茜主演，荡寇风云。

明，嘉靖年间，由于朝廷海禁，地方官府腐败，沿海倭寇风起，其中被认为乃倭寇之首的却是一个安徽人王直，屡次进犯沿海。嘉靖36年，浙江总督胡宗宪说服王直投诚，助除倭寇之患，怎料王直随即被杭州劫巡按王本固收押，倭寇不降，凡四处生事，攻击浙江沿海。此时王直之义子毛海峰与一支上千人的倭寇部队占据了浙江残港，大量自沿海抢来的各种物资集结于此。明军在于大猷指挥下围攻了5个多月，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于将军，
1: 。
0: 不过，像于将军这样的冲锋也有好几个月了吧？
1: 于将军，京兄再三催促啊，离一月破敌之日只有20天了。所以呢，我打算让袁京训练的新军试一试。袁京的新军已经接连在浙西剿灭了3路贼兵。于将军，你已经久攻了好几个月了吧？人马疲乏呀，而且呢，你的属下多以水师为主。
0: 属下遵从命令就是，吴大人不必解释。
2: 啊，吴大人只是想让于将军稍事休息而已。
0: 卢将军，我们走吧，喝酒去。
3: 好。

0: 袁静，先锋的重任就交给你了。
1: 戚继光必全力以赴。

0: Enrique!
1: Enrique, 跑出来！

0: 数量核实清楚。吴大人。
1: 袁静，你来了，来来来，你们调兵遣将，我呢，只懂调钱调财，这浙江啊，如今是什么都缺。啊，坐吧。
0: 龙山说雁门岭之役，我们以数倍倭寇的兵力，只和他们打个平手，怎么还敢报功啊？
2: 不取道以媚食，不轨行以邀名。这个道理啊，世人皆懂，可是我却做不到啊。你可知道，此时此刻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们吗？我们如今只能赢，不能输，输了，朝廷震动，天下全变。所以这一仗，你只能赢。你三监丁生父，已成军中美颂啊！大家都只能在你手下作战，心中会有安稳之心呐。
0: 败就败在求安稳之心呐，大人，这当兵的哪有求安稳的？大人，我请许重组新军，请大人批示。

0: 杀贼方是当务之急，怎么能去练兵呢？你专心杀敌就好了。
1: 可是他们见到倭寇就跑，仗还没打就已经败了。大人，您说这仗这么大，
0: 有你在，大家一定会变的。这正是我从山东把你请过来的目的，要你杀敌邀功。
1: 我们可以杀敌练兵两不耽误，同时进行。
0: 练新兵，练新兵，袁静，浙江兵叛倭寇已经是个定局了，练不了的。
1: 大人，时势之意必有忠心，堂堂权责岂无才用？况且由我来自行训练，更可以省掉不少请客兵的军费。
0: 好啊，好啊，好啊，袁静，难得你啊愿意费神再去训练新军，我怎么能不支持呢？只是雁门令一役，我必须要报军功啊，全歼倭寇就这么定了。

0: 将军，开始下雨了。嗯，
1: 哥，这酱什么都准备好了，现在下着雨呢，咱不就是应该趁着下雨夜袭吗？趁着下雨夜袭？
0: 是啊。
1: 你能想得出来，倭寇也能想得到。
0: 这就休息吧。
1: 再说是休息，不是应该回军营休息吗，哥？
2: 行行行，休息休息休息啊！你哥向来以骑兵取胜，等吧。军令，原地休息。哎！大哥，我都还没你休息呢，明军的野心又仕掛けてくるかもしれん。しっかり用心しろ。
3: 聞いてるのか？おい！うるせえね！見てろ！聞いてんじゃねえ、分かってんじゃねえ！

0: 于将军，请进。佩服了，佩服了！
1: 龙丹，
0: 将军，我们回事，贼兵已经走了，地上很多碎银，将士们都在四处搜银。
1: 哥，这村民要见你。将军，将军，
0: 起来说吧。
1: 将军。
2: 将军，还有很多村民被锁在囚房里边。将军，你快去救救他们吧！将军，
3: 带我去。
1: 是不是？
2: 哥，齐将军来救我们了！大家快出来！快出来！齐将军来救我们了！
1: 快出来！
4: 齐将军，齐将军，齐将军，好人。
5: 好好好，
0: 起来吧。
5: 谢谢齐将军，
6: 谢谢齐将军，
7: 快
6: 走！
7: 快走！

0: 这边当中，大部分都是因为海禁而投靠王直的汉人。
1: 你是说我们打的不是倭寇？
2: 有浪人，但最有战斗力的，还是一群背配金粮的倭兵。
1: 倭兵？
2: 我们就是碰到他们，很少见的。
3: 将军，国大人来了。
2: 又来了。恭喜二位将军。 吴大人带来了上好的黄酒，跟大家庆祝一下。
3: 吴大人为何带锦衣卫前来？
4: 侍中罗家斌几个人正要上书弹劾你。

0: 说你放走倭寇，指你通敌。
1: 我没通敌啊。
0: 我当然心里清楚了，我已经上报朝廷报捷了。在朝廷尚未收到捷报之前，你先要留在家里听候发落。于将军，抱歉了。
2: 没问题。
0: 我会尽力周旋的。
3: 不要只抓于将军，要抓两个一起抓。
0: 朝廷有命，于将军出师不利，纵寇难逃，需暂交锦衣卫收押。
4: 于将军得罪了，请。
2: 明白。
3: 于将军，
2: 没事的。

0: 当官当得这么委屈，那就不要当了。房子多大，俸了多少，我又不稀罕。那姓胡的声名狼藉，你在他手下办是坏事，成也可能是坏事。我这妇人之见，听还是不听，
1: 随你。

0: 夫人讲的每一句话都有道理，可是倭寇大敌当前，我又怎能不理？
1: 那这天下大事可是只有你一人可担当。不是还心中郁闷吗？怎么还不规矩起来了？
0: 我怎么不规矩了？夫妻行周公之礼是天经地义之事。
1: 又想当令法压我吗？
0: 我哪敢。
1: 有什么不敢的？你不是天下无敌吗？
0: 夫人才是真正的天下无敌。

0: 我们的盾挡不住啊，再想想办法。这就是毛海峰的倭斗。哥，这刀给你当配刀吧。
1: 那可不行，堂堂大明将军，哪一把倭斗岂不长了别人的威风？不过这刀倒是挺锋利的。是啊，想不到如此锐利，应该跟我们的打造方法不一样。
2: 金梅，哎，你琢磨琢磨，看看这刀是怎么断成的。
3: 好，
4: 将军，
3: 戚将军，胡大人刚收到了朝廷公文，将军于舟山曾港破敌立功，官复原职。
5: 那于大猷将军呢？
6: 还没有于将军复职的消息。啊！来，来！于将军，于将军，
7: 戚将军，卢将军，你们来的正好，这就是我跟你们说大破陈港贼兵的戚继光。
8: 久仰久仰。

0: 大卫将军慢用。都已经官复原职了，还有什么忧心的？没想到于将军坐牢也能坐得这么轻松。这些年来，在战场上牺牲的兄弟，你知道有多少？我不过在这里等候发落，还有一些兄弟可以切磋武功，有什么可怨的？
1: 于将军看我多年，功劳不少，难道不觉得委屈吗？我战无多年，我患处了吗？我惭愧啊！凭什么委屈？
0: 我们在前线浴血奋战，而那些昏官却在背后说三道四，还把责任推到您身上，您不觉得不安吗？
1: 你是说胡大人？他为官难呢。
0: 若不是胡大人和徐伟大人，他们用各种方法保住于某，可能于某已经跟张金大人一样身首异处了。
2: 胡宗宪和严嵩的干儿子赵文华一伙，为他们出谋划策，
0: 不仅取代了张金大人，更害死了他。难道是假的吗？胡大人不跟赵文华周旋，你我人头能保，我们何来军饷？
1: 何来战窝的机会？
0: 胡大人争取的是一个连打胜仗都会被杀头的苦差。
1: 你说，他这是何苦呢？
0: 我这命原来就是胡大人捡回来的，无憾了。我们习武之人，问心无愧便是。能由你来接这个担子，我欣慰。来，喝一杯。

0: 吴大人会尽力让我出去的。
1: 李大哥，小弟想向您问一件事。什么？早闻大哥的棍法，威震少林，独舞天下。上次在岑港，有幸得以一见，今日想再次请教。一寸长，一寸强。
2: 寸短，寸险呢？

徐将军，徐将军，徐将军，徐将军，徐将军，徐将军，徐将军，徐将军，徐将军，徐将军，徐将军，徐将军，徐将军，徐将军，徐将军，徐将军，徐将军，徐将军，徐将军，徐将军，徐将军，徐将军，徐将军，徐将军，徐将军，徐将军，徐将军，徐将军，徐将军，徐将军，徐将军，徐将军，徐将军，徐将军，徐将军，徐将军，徐将军，徐将军，徐将军，徐将军，徐将军，徐将军，徐将军，徐将军，徐将军，徐将军，徐将军，徐将军，徐将军，徐将军，徐将军，徐将军，徐将军，徐将军，徐将军，徐将军，徐将军，徐将军，徐将军，徐将军，徐将军，徐将军，徐将军，徐将军，徐将军，徐将军，徐将军，徐将军，徐将军，徐将军，徐将军，徐将军，徐将军，徐将军，徐将军，徐将

0: 嫂子。
1: 好。
2: 哎，夫人，夫人，夫人，你怎么了？
1: 怎么了？你去视察地方要几天几夜，不带我去也是应该的。
2: 谁说的？谁说不带你去啊？
3: 妈妈呢？
2: 那在背呀。
3: 在背。
2: 啊。夫人，你急什么？我怎么舍得把你一个人扔在家里呢？我舍得吗？
4: 戚夫人早。
1: 刘将军早。
4: 刚才戚将军正跟我说等候戚夫人一起上路吧。
1: 让刘将军久等了。
5: 夫人

0: 对不起。
1: 兄弟，喝多了。
2: 我告诉你们，我们可是戚继光的兵，这是要倭寇的。我看你们就是倭寇。兄弟们，把他们全给我抓了！
3: 将军，这些都是你的兵，
2: 他们不是我的兵。
0: 将军，站！
2: 有力！
4: 你
1: 有没有人想试试？
3: 要不再来一次？哎呀，
5: 跟三个商量一遍，
3: 算了吧你。
6: 欺负人，
3: 不是吧？
6: 来，
3: 加油！好，加油！夫人用力！哎呀，夫人，用力，用力！夫人，用力，
7: 这是什么东西啊？
1: 这位大哥，请问这个是怎么用的？
3: 这脚踩上去两手胡子，
8: 这个叫什么呀？
3: 这个叫泥马，在泥中可以行走自如。
8: 泥马，
9: 这个有意思，
3: 去体验一下吧，很好玩的。

0: 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在打架？是啊，
1: 那边有官差啊！
2: 裴氏就是贪生怕死，这个混蛋！
1: 他们为什么不管？
3: 卑职义无县令赵大河拜见戚将军、卢将军。
4: 赵大人，这些村民为何打斗？
5: 二位有所不知啊。

0: 义乌这带一向贫瘠，可最近被老百姓发现了一些金矿和一些金属的矿，他们称这边为八宝山。附近永康的村民们听说了，就来采矿。
1: 这不，两方面就打起来。
0: 早些天还来过一次了，已经被义乌的村民给打退了。这两天不，又是第二次。

0: 胡大人，我在义乌发现了可恋之病，我正找你呢。
1: 自己好好看看吧。是我拉拢赵文华，靠权术取代张京大人，出谋献计把他害死。都是你袁静说的话吧？若不是锦衣卫的弟兄们都被我收买了。 这话传到赵大人的耳中，你早就和张京大人同一个下场了。

我贞观是真的，但是杀死张京大人，非我之意。说我背弃道义，诱劝王直投诚，哼，也非我所愿呐。 何尝不想当一个言而有信的大丈夫呀？如果我真的能够掌控这一切，那倭寇之患早就不战而退了。

袁静啊，袁静，耳目众多呀。朝廷之事，不是你随随便便就可以去谈论的。领兵打仗，你是奇才，但是做官，你还真得好好学学。听说你要换兵是吗？这一笔钱呢，本来是用作你官升一位的礼金。但是我猜啊，你肯定是想把这笔钱用到义乌的练兵之用。好了，兵的事就交给你了。

0: 去，我就去。
1: 来，我给大家念念啊。
2: 只要是臂膀腰挺。
3: 骗人的。赵大河，你收了永康的人多少好处？来骗我的人去当兵，让人家来抢我们的矿。
4: 胡说什么？
3: 谁敢抛下义乌去当兵的，就是跟我结仇。
5: 都听到没有？谁都不信。
4: 听大成哥的。
1: 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听我说，听我再讲，跟大家聊一聊。
5: 走吧。
1: 别别别。
6: 别紧张，别紧张啊！我们是找大成有事的。来来来，哎，这边请。
1: 大成啊，
6: 大成，
1: 戚将军找你有要事相商啊。
6: 请。
3: 走吧，别再烦了。打仗是你们当兵的事儿。
1: 哎，这打倭寇是我们所有人的事儿啊。
7: 大成兄，没人愿意打仗，可是。如果有人来侵犯咱们，咱们可得保护自己的家园呢。这个道理你应该懂。
5: 我呸！我们矿被抢的时候，你们在哪
3: 儿？哎，难说大事，你懂什么呀？交水。对啊，我们矿被抢的时候，你们在哪儿？你们当兵的，怎么不保护我们呢？
7: 我们在打倭寇，否则来抢你们矿的就不是永康的村民，而是倭寇了。你们能抵挡得了吗？如果你们愿意跟着我干，我会派军队来保护你们的矿。
3: 好奇怪啊，你本来就有兵，来找我干嘛？
7: 因为你们都是好汉。
3: 看你说话口甜舌滑。你是不是男人呢？
4: 看你蛮不讲理，你才不是男人。

0: 大成，我要给你讲什么道理，你才会答应我呢？
1: 拳头，我只懂拳头。
0: 放屁！
1: 舒服吗？
0: 你的手没事吧？

0: 承让。
1: 承让什么？我还没输呢。
2: 快快快！

0: 好了，不用送了。过几天，我带他们过去。好。你答应的事，要做到。
1: 当然，如果有人敢来抢你们的矿，我戚继光第一个来护着。哎，大成，你大可放心，这戚将军啊，可是一言九鼎啊！戚将军，果然英明。
2: 这真是两全其美的好方案呐！哎，
0: 你也跟我们一起去，我们上战场，你怎么能在这里舒服的当官呢？
3: 就是，你得去啊！
1: 不不不，
0: 这赵某人可是文人，这战场上打打杀杀不是我的事儿啊！
1: 打倭寇是大家的事儿啊，你说的呀，
0: 去不去？
3: 赵大人。
4: 只要你们愿意随戚将军去当军，我赵某人愿舍命相陪，舍命相陪。
5: 好，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大家等一下，
1: 大家原地休息。
2: 当兵还要整天跑步的？
3: 是啊。
4: 千军啊，没记行程不全，怎么了？
5: 我以前没感觉那么累。
6: 太累了。
7: 娄将军，我和大家一起去团训练，我能够有一套军服吗？
8: 小鬼，
9: 你可别忘了，你可是胡大人的人啊。
8: 我们哪敢收你？
0: 还可以吗？坚持，只要你不放弃，我们就不放弃你。
2: 好，
0: 坚持，坚持，
10: 为忠义一心，
11: 天下不寒，
10: 为忠义一心。

我回来了，哎，哥，哎，哎呀，真是抱歉啊，刚才我去拜访了唐顺之唐大人，聊的。

0: 一时兴起就忘了时间了，看，这是唐大人送给我的。啊，
1: 哥，咱先吃饭吧。啊，
0: 你们一直在等我呀？
2: 啊，
3: 没事没事，等等无妨的。
0: 啊，抱歉，来吃饭。

0: 没必要把事情闹大了。我闹了吗？戚将军家宴客，就不该怠慢客人。你是在跟我发脾气吗？
1: 夫人。

0: 先告退了，
1: 。
2: 哎，我跟你们说啊，以后七仙君的事情，就是我们大家的事情啊。
3: 女儿呢，是要挫他一下威风，你要告诉他谁才是一家之主，你要告诉他你心狠了，忍无可忍。老虎也有睡觉的时候，你待他睡着了，那把刀架他脖子上，叫他起来，然后再告诉他，你要是还不服的话。大不了先杀了你，再自尽了，以战复刚。
4: 好，大成说得好，这话说真对啊！哥，咱就这么办。

0: 大娘，谁请夫人过来的？
1: 将军不敢自己出手，我们兄弟们愿意为你出手。等一会儿，置卑为号，我们几个人一起用刀架他。你什么都不用多说，我们来说就好。
2: 没事的，你放心。
0: 夫人来了，
1: 来了。
3: 相公，有什么要紧的事啊？非得叫我现在过来？
0: 戚夫人，奉茶。
1: 嫂子，怎么了？你们为什么都怪怪的？
0: 戚将军，茶。

0: 到底出什么事了，夫人？想请你看看我们联兵的状况，给点意见。
1: 我哪懂这些啊？
0: 就月饼，月饼。

0: 月兵好，我去准备。听到了，月兵，月兵，月兵，月兵，走了，
1: 走了。哈哈哈，
2: 戚将军是个好榜样啊！哈哈哈哈哈！
1: 等等，
2: 不是这你也记下来啊？
1: 这是历史啊！
2: 什么史？我撕了，你给我撕了！

0: 我兵在宁海集结不动，就是要引你上钩啊。
1: 我愿意上这个钩，如果我不上钩，对方就不会动。上次陈岗之战，我们知道对方有个懂兵法的人在调动，这次很可能是同一批人。我建议台州象山的兵马
0: 摁兵不动，
1: 以防他们
0: 乘虚而入。
1: 我愿意率领新军先打头阵，等探明对方的意图之后再请大人定夺。这次绝对不能让他们再跑。
2: 好，袁静马上领军到

0: 宁海，吴将军，你呢？随我这台州坐镇，吉部队原地待命，加强防守，听候指令。
1: 大人英明，
2: 大人英明，
3: 大人，
0: 不让你们打了就是英明啊！啊，
1: 哎，就这么决定了。
4: 听说对方来了2万兵，别挂念。谢谢夫人。
5: 2万，2万的倭寇，这仗能打得赢吗？
6: 上次咱们2万人打了1000倭寇，打了半年都没打赢。得了吧。
4: 哎。
5: 这帮人还不知道自己要去送死呢，还威风呢！说什么呢？有本事你去啊！啊！你们天天个个跟个胆小鬼一样，在这耗着，有本事上战场，有什么权利说别人啊？啊！筷子！
4: 哎，
5: 胆小鬼！
7: 慢点，慢点。

好，走。

0: 不是说有20000吗？
1: 先别想那么多，命令大家从两翼展开，小心有埋伏。
2: 是。听着，两边列阵。

0: 我们赶快回去吧！
1: 大哥，怎么办？
2: 徐将军，倭寇攻打到星河了，我们赶快回去吧！
3: 赶快回去吧！大家可别给倭寇骗了，他们大老远来，难道只为了星河吗？
4: 星河那里有我们的亲人呢。
5: 对啊，
3: 家人都在那儿。
5: 来来来来，过来，过来看看。
3: 大家看，一队在宁海出现，一队在星河出现，为什么？为的就是掩饰他们的目标。
6: 台州可是城府啊，对倭寇来讲，那里才大有价值。
7: 哥，可是嫂子在星河，
6: 就是因为她在，我才不担心。星河现在的驻军就算200了，怎么行？200足够了。别忘了，我夫人可是天下无敌哦。啊？哎，要不这样，楼南，你带领一半兵马。
7: 先赶回去救援，之后再赶回台州跟我们会合。
8: 大成哥，都说保家卫国，家都保不了了，谈什么卫国？
7: 闭嘴！戚将军都不担心，你们担心什么呀？去，咱们准备出发。
8: 大成哥，
7: 去呀，走
8: 走。
9: 将军，我军只有3000兵，现在还1分为2。
10: 我军人马20000，可行吗？不行也得行，台州不能失。大家的家眷可都托付给你了。哥，
9: 咱们先去星河，再去台州，你赶得及啊！闭嘴！你再多说一个字，我先斩了你。
10: 好，将军，你放心，如果星河有什么闪失，我楼南不会活着回来见你。
11: 拜托了，能拿走的东西快拿走，动作快点啊！快走！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2: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1: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3: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5: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4: 来来来，动起来，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8: 就得正治。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9: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0: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8: 就得正治。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1: 戚夫人，我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呢？这上万的倭兵马上就要到星河城了，我们已经派人去找戚将军去了。你现在听我的，赶紧收拾金银细软啊，卑职送你出城。
12: 我们出城了，那星河怎么办？
11: 黄岩的降兵啊，和太平的降兵现在就在城外抵抗呢。啊，这整个县衙之内，新河城之内就不到200个衙役啊，能顶得？
13: 他们说倭寇来了，我们该怎么办？
11: 你看，
12: 马上找人敲钟，召集全城老百姓。
13: 走，
12: 小王，去把盔甲拿来。
11: 你们要干什么？
13: 走，赶紧！
11: 真以为过家家呢？啊，这是打仗要死人的，倭寇你见过吗？我见过，我杀过，再不走真来不及了啊！
12: 我是戚将军夫人，我没有办法扔下星河的老百姓自己逃命。你若想走，请自便。哎，
11: 我怎么就跟他说不明白呢？啊！
13: 别走，跑也没有用，还不如跟他们拼了呢。
14: 大哥，来，这个人带人拿兵器呢，啊，不是说好了那儿有人把守的吗？别走，别打晕了。

0: 慢点来，喝口水吧，当心自己啊。大爷，喝口水。
1: 夫人，齐家军能赶回来吗？
2: 他会回来的。
3: 那就好。
2: 大家都放心吧，齐将军一定会赶回来的。
3: 那就好。同村的老妪也守住啊。
2: 杨大哥，你们怎么回来了？你们不怕死吗？
4: 怕死，只是夫人不走，

0: 我们又怎么能走呢？让后辈子存孝啊！你，
1: 大哥，
0: 去教他们三眼冲。
2: 来，兄弟们，
0: 夫人，守城是我的责任，交给我吧。
3: 動くのは俺になってからだ。好，给我加快。好。頭はめられたこと分かってねえんだ。まずは狸親父と戦わせ、俺らは奴らの背後から一つ切る。
4: 报告齐将军，一股倭兵在城府市里外花街界扎营，城府中胡大人和三千官兵已做好布防。
5: 果然是台州，敌军人数是多少？
4: 他们大概有八千到10000左右。
5: 金梅，军旗。
6: 是。
5: 哥，把我的军旗交给台州城府的胡大人，请他们挂起来，就说我马上回来取。
6: 遵命。

0: インカになりやがった。
1: こりゃ積んだぜ。

0: 他们的主将正在东北角，让大家分散进入小巷，在东北角汇合，谁发现他们的主将便发后箭。你跟我走。
1: 哎，跟着我，分散。

0: 带着虎头炮，你要跟上！
1: 去啊！
0: 你多保重啊！哎，
2: 啊！

0: 他们1000多兵，打败近20000倭寇，真是不容易啊！这代价不小啊！
1: 齐将军呐，齐将军领兵继续追剿倭寇，那可是倭兵的主力，不能让他们给跑了。袁静啊，袁静，你是抛下星河的家眷都不顾了。陆将军，
2: 在，
1: 快，快派人去支援星河，只希望。 星河能守得住了。
3: 遵命。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

后面的兄弟还没有跟上，要不要等等？

0: 将军，我们得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帰ったら殿にお伝えください。我が松浦藩は二度とこんな野心は起こすなって。早く早く船に。
1: バカ
0: 行
1: きましょう。バカ早くバカ行きましょう。
0: さあ
1: 急いで行
0: って。さあ
1: バカ連れて行くぞ。
0: バカ行きましょう。
1: バカ
0: 行きましょう。バカ

情勢なし水に条件な毒敵に焼いて変化し隠して勝ちを取る者神

行行行。

0: 我们接受投降，可以知道你的名字吗？
1: 名字不重要，我只是倭寇。

0: 不怕嘴馋，不怕聚餐，随餐一粒，舒尔家闺蜜约饭，没在怕的，商务应酬，没在怕的，把油拦住，把油排出，我行我瘦，舒尔家排油减脂，想瘦就瘦，舒尔家奥利司他胶囊，鲁南制药，
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乖，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叩问人心。

0: 挺深渊。
1: 谎话说久了，你连真相都不记得了吗？
2: 斩破暗夜阴霾，
3: 伤害你的人都得死。
2: 电影重生二，
0: 电影重生二
2: 院线上新了。
4: 演而优则导的马玉珂这一次延续重生中的暗黑路线，故事仍然发生在一个虚拟的区域，却以更凌厉的叙事风格，让猝不及防的厄运逐层升级至人类未来即将被摧毁的警示预言。
3: 把孩子们给这群畜生续命。
4: 全片有着极为鲜明的黑白对比，白色既有无辜而无助的孩子，也有欲壑难填并妄图逆天改命的成人。
5: 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不公平的。
4: 黑色分为两大阵营，一方为维护惊天计划的邪恶组织，另一方则是复仇与拯救任务并重的战神二人组。与其他动作电影在色系上的泾渭分明不同，重生二在视觉营造上是白与白的交织，是黑与黑的对撞，也随之对应着人心里那深不见底的暗色，以及每个人所拥有的那无法言说的秘密。当剧情一再的翻转，我们便重新认识了他。
3: 祖国的恶是怎样毁，
4: 还有他，
3: 这群孩子的命
5: 这不是命吗？
0: 我们怎么在这个类型里边尽量做到创新，这是我们电影人的一个态度吧。就是我觉得你既然希望给观众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你就自己拼一拼吧。所以就在一开始前期筹备跨分镜的时候，跟摄影指导聊光影运用的时候，我们就有了很多很大胆的设想。无论在文本上、拍摄、镜头语言和节奏上，包括声光电这些方面，尽量做一些创新。
4: 同时，这也是一部相当纯粹的大女主电影。在影片的大多数时候，我们只能见识到一位女性，而她周围的几乎每一位男性都对她构成了各式各样的威胁。她则如一朵怒放的铿锵玫瑰，用她的呼喊，
3: 公平还不够公平，
4: 她的奋争，她一秒也不愿停留的以眼还眼，以血还血，去实现命运的逆袭。她的扮演者梁洛施正是以她高挑的身姿、灵动的身法、机遇喷火的眼神，让我们充分领略到一个复仇者所持有的果决与干练。他高度具备战斗型的体格，以及以母性力量所驱动的超强人格。
3: 他妈的，你一定会让那个伤害你的人都付出代价。
2: 我也是很坚韧，但是我是比较柔的那一种，就跟希拉是很大的反差。我喜欢的电影类型都比较文艺啊，爱情啊那一份的。这次真的对于我来说很大的挑战。我们动作方面训练都是密密麻麻、很集中的去每天五六个小时去锻炼。
6: 就是开拍前已经对姐有很大的就是认知上的改观，因为真的是在训练厅里面，就你从刚进门开始，你就能听到姐在里面就是那种拼搏的声音。哇，我说好帅，真的。
4: 所谓重生，绝不仅仅是肉身的复活，而是生命历程走到一个关键拐点时的苏醒，是再一次对人性本身的回望。于是我们看到了一把会引发血腥的利刃，一枚具有正反两面的硬币，这是全片最重要的两个道具，都与命运相关，它们都让这部充满着暴力美学的影片多了些冥思，也让我们一吐恶气之余，多了些对这个世界应保有的温柔以待。
0: 永远的勇敢，永远的相信真善美，永远的不要被当下所拘泥住。
2: 我觉得每一个挫折也好，坎坷也好，不要带着走，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6: 就像对于苏城来说，他可以选择永远的困在过去的复仇的情绪里面，他也可以选择勇敢的继续走向光明。他选择了继续下去，我觉得也是重生想表达给观众的一种理念吧。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南京照相馆上映的时候，我就和家人一起去看了。影片聚焦照相馆里一群平凡小人物，他们凭尽性命守护的一张张照片，是日军暴行的铁证，更是普通人在黑暗里守护良知的见证。再来看看这部电影吧，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2: 叫，知道了。
3: 少爷，
4: 少爷不能再写了，上面站的都是中国人的血。
5: 日本人是畜生人，
4: 把底片带出去。
6: Now everyone will know about this hell.
7: 山门，中华门，我们中国人不许和你们这么糟蹋。
0: 10月17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南京照相馆》。
1: 硝烟铸史诗，光影亦真容。本周电影纵贯线为大家推荐几部我非常爱看的战争题材影片，光影流转间。再现荧幕上先辈浴血冲锋的壮阔身影，也渐渐让我读懂了先辈们那份沉甸甸的坚守。今天，让我们跟随光影的脚步，一同汲取所向披靡的力量。
0: 红军转战生死关头，天堑却横亘眼前。
8: 关河。
0: 事关万千将士命运，事关中国革命的未来。
9: 赤水一战，我军已经打破共军北渡长江的企图，
10: 剿灭共军，在此一举。
0: 他能否力挽狂澜？
11: 一定要把滇军调出来。
10: 滇军不能动。
12: 造一个北渡长江的声势。
10: 共军已渡，仍在东去湘西。
0: 布一阵。调骑兵，他们轻装上前，走泥丸，踏磅礴，他们决胜千里。一条大河，成为命运转折的焦点。
11: 兵不掩扎，用不断的扬灯，造成敌人的错误，把战争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军手里。
0: 10月18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四渡赤水》。
13: 生命需要充电，
14: 生活需要节电，
15: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6: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15: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4: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我认为的重生就是它其实是打碎的一种重建，让这个正义和真善美的东西永远保留在我们所生活这个世界里。关于犯罪的题材类型的选择，我觉得要真实，我一直在坚持原创剧本，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们应尽的义务。我觉得我们中国创作者得努力做出原创的好作品。是不可能的，我在努力的道路上在持续往前，鞭策自己尽量好一点。

0: 电影就是造梦，
1: 它会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内和特定的一个场景里，把你带入到另外一场梦里。
2: 生活，
1: 就可以让大家的生活在某一个时间段内更加美好一点。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3: 大家好，我是演员郭成，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前不久，我特别出演的犯罪动作喜剧片《老江湖》已经上映了。我在片中饰演的是潘晓龙一角。接下来，我还有《把黑夜点燃》《漂洋过海来送你》《月下烟火》等待播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能够期待我的表演。
4: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5: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7: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4: 来来来，动起来，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8: 就得重视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9: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为。
10: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5: 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8: 就得重视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4: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5: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7: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4: 来来来，动起来，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8: 就得重视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程泰

0: 生，很高兴再次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漫威系列电影我在手机上电视里都经常看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蜘蛛侠。和其他天生神力的超级英雄不同，他原本就是个普通的高中生，会害羞会紧张，可危难来临的时候还是会穿起战衣挺身而出。英雄或许有时也会恐惧，可就算恐惧却依然选择向前。今天再次重温电影《蜘蛛侠：英雄远征》。
1: 一星期前，墨西哥的一个村庄被飓风夷为了平地。
2: 漫威动画出品。
1: 三天后，摩洛哥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
2: 神秘的拯救者，
3: 你是神秘客？
1: 你得谢谢贝克先生，已经消灭了三个，现在只剩最后的火元素。
3: Edith，
4: 你好 ，Peter。
3: 我想把你的使用权转给 Quentin Beck。Peter， 你在做什么？你阻止了元素咒，你救了我的命，你拯救了全世界。
5: 小不费吹灰之力。当新的救世主降临时，人类所有的牺牲和付出都是值得的。
2: 灾难来临，
6: 这才像符合复仇者水准的灾难。
7: 这是怎么回事？
3: 我知道这不是真的。
6: 你确定？
3: 我就是蜘蛛侠。
7: 整件事都是他用幻象技术伪造的。
3: 他使用了某种全息投影装置。
7: 要是神秘客知道我们发现了，
8: 加油，
7: 我们就危险了。
5: 开火！
2: 10月16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蜘蛛侠：英雄远征》。
0: 硝烟铸史诗。光影亦真容，本周电影纵贯线为大家推荐几部我非常爱看的战争题材影片。光影流转间再现荧幕上先辈浴血冲锋的壮阔身影，也渐渐让我读懂了先辈们那份沉甸甸的坚守。今天让我们跟随光影的脚步，一同汲取所向披靡的力量。
9: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0: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我认为的重生就是它其实是打碎的一种重建，让这个正义和真善美的东西永远保留在我们所生活这个世界里。关于犯罪的题材类型的选择，我觉得要真实，一直在坚持原创剧本，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们应尽的义务。我觉得我们中国创作者得努力做出原创的好作品。是不可能的，我在努力的道路上在持续往前鞭策自己，尽量好一点。电影就是造梦，它会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内和特定的一个场景里，把你带入到另外一场梦里，就可以让大家的生活在某一个时间段内更加美好一点。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 大家好，我是演员郭成，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前不久我特别出演的犯罪动作喜剧片《老江湖》已经上映了，我在片中饰演的是潘晓龙一角。接下来我还有《把黑夜点燃》《漂洋过海来送你》《月下烟火》等待播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能够期待我的表演。
2: 政治局决定红军大部队彻底中央苏区。
3: 革命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大家都成为烈士，
4: 任何人都不能改变计划。
5: 中国革命走什么路是靠我们自己走。

0: 和强和军团纵队耍电报，把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方针执行。
1: 传我的命令，出动所有的轰炸机，
2: 陷之死地而后生。这是一条绝路，
3: 成败在此一举。
4: 趁着前边空虚，杀他一个回马枪。
0: 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改向敌人力量最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
4: 拿下娄山关，
5: 夺取泸定桥。
6: 为了我们的生死存亡。

0: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一。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1: 赵文九，绰号花九，是西南五省毒品网络的幕后黑手，此人无比狡猾且阴险。
2: 我最恨的就是警察。
3: 来呀，
4: 来呀，
3: 来呀，射死我！
1: 游戏才刚刚开始，就看鱼咬不咬钩了。
5: 救了我妹妹就跟救了我一样，
6: 拿了你的钱不就是替你卖命吗？

0: 我们面对的是一群毫无人性的人渣。
1: 骂警狂花一。

0: 东幺，这里是战损一号，还有两分钟到达目标地点，请指示。
1: 东幺收到，东幺收到，按计划执行禁令战术行动。
2: 明白。
3: 我在成湖一次命令，两小时前，一群不明身份的恐怖分子劫持了多名人质。根据线报，恐怖分子共有6名，并且携带纵火利器。汉江市特警队突击A组奉命营救，任务目标全歼恐怖分子，解救人质。大家都明白了吗？

0: 凌霄，
1: 到。
0: 这次演习的目的是什么？
1: 熟练掌握 CQB， 将理论知识运用到实战中去。
0: 郝苗苗，
2: 到。
0: 什么是 CQB？
2: Close Quarter Battle， 也就是室内近距离战斗。
0: 杨帆，
3: 到。
0: 解释一下 CQB 的原则。
3: 是 ，SAS， 第一 ，Surprise， 出奇制胜，攻其不备；第二 ，Aggressive， 凶悍，富有侵略性；第三 ，Speed， 速战速决。
0: 张校，
4: 到。
0: 你们的任务是控制现场，搜索现场，制服所有人。情报说是六个恐怖分子，现实就真的是六个恐怖分子吗？
4: 是，明白。
0: 唐诗雨，
5: 到。
0: 这次攻坚演习总计耗时14分36秒，不错，新纪录，全歼恐怖分子，安全解救人质。不过，指挥官阵亡。
5: 报告，我不想我的队员伤亡。
0: 所以你就选择牺牲自己。你们的任务是安全解救人质，而不是争先恐后的拿勋章盖国旗。在保障人质安全的前提下，第一时间要保障你们自己的生命安全。手榴弹爆炸，你趴在地上，躲在爆炸范围之外，至少给自己争取了机会，而不是草率的去送命。
5: 是，明白。
0: 唐诗雨、凌霄、杨帆、郝苗苗，明天上午9点，反暴恐专业训练室集合。
6: 是。
0: 全体解散。
6: 是。

0: 花九，你翅膀长硬了。一个月前啊，我和七星帮的金先生见过一次。金先生承诺我，以后我可以用低于市场7%的价格从他那儿拿货，条件就是杀了你和陈家华。
1: 这批货呢，就当做定金了。
2: 华哥他不会放过你的，
0: 不放过我？
1: 你以为七星帮会放过他吗？我和你无冤无仇，希望你能够理解，一切都是为了生意。这里山清水秀的。
3: 逼我杀人，这钱是真他妈不好挣。九哥，这七星帮靠得住吗？华哥、陈家华可不是吃素的。
0: 你是在教我做事吗？

0: 华哥，既然顺便嘛，这种事我来办就好。您干嘛非得亲自回去一趟？
1: 要不是万妮，王乃前不早就被别人扔到海里喂鱼了？
0: 有些事情我必须自己做。可是您在中国是通缉重犯，万一有点什么闪失。
1: 花九背着我跟七星帮串通一气，拿了我的货，还想赶尽杀绝。再说了，中国市场这么大，我怎么可能同手与人？

0: 你看看这些队员，各项考核都非常优秀。特长比较好。
1: 报告，
0: 进来。他的各项考核非常优秀。
2: 是这样。
3: 挂绿。
0: 这是杨帆，是非常优秀的狙击手。
4: 是帅哥啊，
5: 还行，比你那相亲对象强。
6: 人家

0: 您能别老那壶不开提那壶吗？哎，都别站着了，坐下来听吴队说。
1: 是。
2: 大家好，我是市局禁毒支队的支队长吴迪。吴队
3: 好。
2: 坐下吧。
3: 我这次来是请示了局长来求支援的。困难程度我们了解了，请您告诉我们任务详情吧。赵文九，绰号花九，汉江本地人，无犯罪记录，明面上是几家船务公司的负责人，但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他极有可能是西南五省毒品网络的幕后黑手。 此人无比狡猾且阴险，拥有极强的反侦查能力和手段。禁毒支队已经追查此人一年，但都因为证据不足，无法实施抓捕和起诉。根据掌握的情况，花九目前和境外的贩毒集团来往密切，不排除他近期有大动作的可能。一旦交易成功，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我需要你们的协助，打入赵文九的犯罪集团，也就是所谓的卧底。
4: 我们的目标是对其进行抓捕，并一举摧毁由他掌控的贩毒网络。
1: 吴队，我就不多说了，他们我就交给你了。我会竭尽所能保护他们的安全。
3: 唐诗雨，
5: 到。
3: 从今天起，你化名唐雨。这是关于你新身份的背景资料，你要花最短的时间背熟它。
1: 明白。
3: 下一条。
4: 今晚一定会出现吗？
3: 任何意外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再重复一次任务，目标出现后，由我们安排的那两位男同事假扮流氓骚扰目标，唐诗雨、李潇上前解围，其他人员匆忙协助，静观其变，都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家里只有这个了，
1: 谢谢。你还练过散打，怪不得这么厉害。
0: 你要是天天打架，你也能行。你这是得罪谁了呀？
1: 我也不知道。嗯，应该是我哥来接我了。
0: 等一下。
2: 进去。哼，
3: 小妞儿，我看你今天还往哪儿躲？
0: 季哥，再给我几天时间呗。你说你这天天催，天天催，你把我杀了，我也没钱还你啊。
3: 嘴挺利索的，今天我就让你看看，是你的嘴利索，还是我的片刀利索？给我砍了一根手指。一边待着去，再啰嗦我连你一块办了。
0: 鸡哥，鸡哥，钱我肯定还，行吗？你把我手指都砍了，我还得治伤，我还得养伤，到时候耽误了挣钱，这钱不更还不上了吗？
1: 你们
3: 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呀！动手！
1: 站住！我有钱，这是几千块钱，你们先拿着。还有，这是五哥刚给我买的包，连这2-3万都先给你们，我们一定会想办法还钱的。求你们多逛街几天。
3: 行啊，小妞儿，心眼不错。你知道他欠多少钱吗？
1: 我们一定会尽力的。
3: 我告诉你，我给你一周的时间，一周之后你要是还还不上，别怪我翻脸不认人。走，
4: 记得还钱。

我们这辈子都未必还得完。

0: 小哥，是你救了我妹妹，
1: 是她运气好。救了我妹妹就跟救了我一样，救命之恩不能不报。看样子你有麻烦。是啊，哥，你就帮帮她吧。她欠了高利贷100多万呢。哥，你就帮帮她呗。

0: 这种事情啊，我可以想想办法。
1: 大哥，
0: 我朋友都叫我花九，你可以叫我九哥。
1: 九哥，牙牙的事儿只是举手之劳，不必在意。我的麻烦我自己解决，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0: 有意思，那我就不打扰了。牙牙，
1: 谢谢啊。

0: 吴队，诗雨这算成功了吗？
1: 现在说成功还太早。凌霄，今晚那个杀手的长相你看清了吗？
2: 那个人戴着面具，我始终没有看清他的脸，但是我感觉这不像是普通的帮派仇杀。
1: 为什么？
2: 番子，瞅瞅。
3: 0.45英寸手枪弹头，常用于科尔特 M1911。这种枪曾是美军的制式装备，越战后大量流落民间，常见于东南亚的毒贩，也不排除是境外的黑帮。
1: 安琪，报告局里，让局里搜到监控，查查这个杀手的来头。另外，唐诗雨的个人信息已经重置了吗？
0: 网上能查到所有关于他的个人信息都已经重置。他的手机、邮箱、身份证、社保卡以及一切可能暴露的身份信息都已经按照原计划安排好重置了。
1: 游戏才刚刚开始，就看鱼咬不咬钩了。从现在开始，专案组将对唐诗雨进行全天候监控，以保证他的人身安全。大家务必各尽其责。
4: 是。
5: 以后不许再去酒吧玩了，少和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
0: 为什么呀？
5: 这个月底我会派人送你去美国，到时候会有人照顾你。
0: 是照顾还是监视？你能不能给我一点自由？你能不要每天只想着控制我？停车！停车！
6: 洋洋，洋洋，我都是为你好。
0: 为我好？我今天被袭击难道不是因为你？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吗？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肮脏的勾当，这样是要遭报应的。你让我觉得恶心。
5: 是，我是变了。
6: 我用了十几年的努力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你以为我想吗？
5: 我每天都活在提心吊胆里，
6: 我不怕死，
5: 我是怕有一天我死了，你怎么办？
0: 哥，你是不是遇上什么事儿了？

0: 哥，别看现在什么都不缺，什么都有了，咱们一起走，离开这儿，去过安稳的日子，好不好？
1: 好。哥答应你，用不了多久，我就带你去美国。
0: 我才不想去美国呢，我想去澳大利亚。
1: 好，那我们去墨尔本，行吗，小螃蟹？
0: 别叫我小螃蟹。
1: 哎呦，你都忘了，个儿不高，还横着走。
0: 我还用钳子夹你呢，大螃蟹。
2: 九哥，金先生失踪了。齐信邦要暂时终止和我们的合作，之前谈好的条件全部作废。
3: 这次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了。这两天开始多派几个兄弟看着雅雅。
2: 是。九哥，接下来咱们怎么办？这个杀手他会不会是陈家华派来的？
3: 除了他，谁还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三叔峰去，给我把他找出来。
2: 是。
3: 对了，查查这丫头到底欠谁的钱，把欠条拿回来。
2: 是。

0: 九哥想见你，没兴趣。现在呢，有兴趣了吧？
1: 你说你这么大一老板，见我何必这么麻烦呀？有什么事直接说不就完了吗？这个
2: 世界啊，每个人都是明码标价。我只不过想看看你究竟值多少。
1: 说完了，我走了。有没有兴趣替我做事儿？
2: 你的债务可以一笔勾销。
1: 我要是没猜错的话，袭击你妹妹那人应该就是冲你来的吧？看来你的麻烦也没比我少哪儿去。我这个人呢，虽然烂命一条，可我也不想找死。欠你的钱，我慢慢还。走了。
2: 富贵险中求，你既然没什么可失去的了，还有什么好怕的呢？替我做事儿的人。
1: 我从来都不会亏待他们。
2: 我可不便宜。把这个包裹按里面的地址送到，会有人在那儿等你。
1: 就这么简单？
2: 就这么简单。

别那么紧张，洗衣粉而已。你脾气够大呀，欠我100多万，你的命值这些钱吗？只要你足够机灵，你的债很快就能还清，到时候你不愿意干了可以随时离开，我绝不勉强。如果你

0: 天下可没有免费的午餐。
1: 欠了你的债，我这条命就是你的了。不过我告诉你，犯法的事我可不做，否则你现在就杀了，就当我还债呢。
0: 杀了你还债，天下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你不愿意做的事情，我可以不勉强你。但是你记住，从现在开始，你的命就是我的。必要的时候，我让你去死。

0: 我交代下去了，九哥，那个杀手就跟消失了一样。这几天我让兄弟们一直都盯着呢，
1: 让兄弟们小心点儿，明枪易躲，暗箭难防。

0: 看清楚他长什么样了吗？
1: 距离太远了，看不清楚。
2: 九哥，你再忍忍，快好了。

0: 你胆子挺大呀。
1: 拿了你的钱，不就是替你卖命吗？
0: 很好。把你的枪给我。

0: 谢谢九哥。
1: 好了，你该走了。24小时电话开机，随叫随到。
0: 是，九哥。
1: 问问偷东那帮人，收没收到什么风，让兄弟们准备做事儿。就算把这座城给我翻个底朝天，也要把这个杀手给我找出来。
2: 是，九哥。

0: 不对，可能是你的手机位置刚刚离开临时住所，往城北郊区方向走去。
1: 集合特警队出发，调查临时住所周围监控，盯死他的手机定位。
0: 是。

0: 九哥，你这是什么意思呀？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1: 三分钟。
2: 突击 A 组已就位，突击 B 组已就位。目标攻击九名，确定其中一名是赵文九。部队，要不要行动？

0: 还他妈跟我放屁，我可没有什么耐心。
1: 信不信是你的事儿，你可以去查呀，要不然你就烧死我。来呀。
0: 好啊。

0: 事儿办妥了吧？
1: 想杀我这点人不够。
0: 华哥，来我的地盘也不说一声，我好尽尽地主之谊啊。
1: 不用客气，我会去找你。
0: 我就知道你没那么容易死。
1: 对你来说，这是个坏消息。
0: 想不到你还能亲自跑一趟。

0: 你们烦不烦啊？到底要跟到我什么时候啊？
1: 大小姐，不好意思啊，这是九哥的吩咐。
0: 我先去洗手间，有种你们跟着呀。

0: 说没说过要寸步不离？
1: 说过，就看
0: 说过的话也记不住。

0: 喂，
1: 哥，
0: 喂，瑶瑶，你现在在哪儿？
1: 我的
2: 花酒。
0: 这么大吧？
2: 城西有个废旧的工厂，你知道吗？
0: 知道。
2: 不想替你妹妹收拾的话，你知道该怎么做？
0: 华哥，你等着我。
3: 果汁，我选天然的。新鲜好果，开启健康一天。我爱山楂树下，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4: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下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5: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6: 哎呦，痛了！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7: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8: 睡不着，情绪差。情绪差，睡不好，试试康琪解郁丸，解郁治失眠，康琪解郁丸，让我们笑着入睡吧。睡不着，情绪差，情绪差，睡不好，试试康琪解郁丸，解郁治失眠，康琪解郁丸，让我们笑着入睡吧。
9: 快跟上了。
10: 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1: 我先走啦。
12: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3: 海陆，
14: 嘴巴干，
13: 咕咚一口，
14: 眼睛干，
1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4: 身体累，
13: 放空一下，
14: 眼睛呢，
13: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堤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堤海陆，海陆。

箱是上次的货款，这箱算是我对曼妮的一点心意。有必要玩这么大的吗？有什么事情不能坐下来聊聊？

把枪放下，慢慢转过来。

0: 在呢，啊，哥没保护好你。
1: 哥，
0: 没事。

嗯

0: 吴队，苗苗。
1: 根据你提供的情报，我们联系了国际刑警，这个所谓的华哥应该就是公安部一直在通缉的重犯陈家华。
2: 陈家华绰号白粉华，2009年因在国内贩毒而被通缉，随后逃窜至境外。上个月陈家华的同伙，也就是他的情妇曼妮，在我市失踪，不排除遭人谋杀，极有可能死于和花酒毒品交易的黑吃黑。但我们认为陈家华这次冒这么大风险潜逃回国，绝不仅仅是为了找花酒报仇这么简单。
0: 那下一步该怎么做？
1: 盯紧花酒，陈家华和花酒接下来肯定会有大动作，我们要在他们下一次交易的时候人赃并获，一起拿下。
0: 可他们现在仇恨这么深，还会继续做交易吗？
1: 你太不了解这些毒贩了，花酒掌握的毒品销售网，他若杀了花酒，就等于失去了巨大的市场，所以什么道德亲情在巨大的利益面前通通不值一提。
0: 对不起，这次我没能救下雅雅，是我的失职，等任务结束以后，我甘愿受处分。
1: 小唐，与毒品的战争从来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每年在禁毒的战线上，我们付出了多少代价，有些同事牺牲后墓碑上连名字都没有，怕的就是毒贩报复。我们面对的是一群毫无人性的人渣。我能明白你的感受，但是你要记住，你是一名警察，如果这次不能抓住罪魁祸首，那么就会有更多像雅雅那样的无辜群众遭受危险。
0: 我明白了，我只是有点沮丧，对不起。
1: 警察也是人，警察也有七情六欲，但是你要记住，不能因为一次挫折就影响你的判断。还有，以后别跟我说对不起，记住你的任务。
0: 是，有消息了我会通知你们。
2: 诗雨，注意安全。

0: 阿景，你知道为什么能允许你活到现在吗？
1: 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敌人。
0: 看来你还没蠢到不可救药的地步。
1: 刀不插在自己身上，永远不知道多疼。
0: 希望你能记住这句话，以后不要再跟我动歪脑筋。

0: 叶子，让财务尽快把现金准备好，这次交易的数目不小。
1: 九哥，我们真的要和陈家华做交易啊？
0: 别让我重复第二次。
1: 是，我这就去办。

0: 九哥，这钱我不能要。对不起。
1: 有些事儿早就注定了，要不是你，我也得死。

0: 就是在那儿长大的。我很小就在码头混了，丫丫当时才5、6岁，但她已经很懂事了，成天跟着我屁股后面捡别人不要的臭鱼烂虾。为了能够填饱肚子，我他妈什么都干。即使是这样，我们还是经常吃了上顿没有下顿。我妈生完丫丫就跑了，可我从来都没有怪过她。哪个女人摊上这样的男人都得跑。那个老王八蛋在我有记忆的时候就吸毒，家里能当的能卖的全让他换份血。有一天我回家发现丫丫不见了，那个王八蛋，
1: 操，有哪个畜生能为了自己的女儿换粉吸？
0: 我当时拿了一把刀去找丫丫，当我看见丫丫的时候，王八蛋，丫丫才10几岁。

0: 你说，
1: 下次和陈家华交易的时候，替我杀了他。
0: 咱们什么时候跟陈家华做交易？
2: 这行的规矩，不该打听的少打听，到时候自然会通知你。
0: 是，我知道了，九哥。
2: 你可以走了。
0: 花九很警觉，交易的一切都不会告诉他的手下。
3: 这是他的一贯做法。
4: 那我们就不能听简诗雨的手机定位吗？
3: 不行，交易的时候手机一定会被没收。
4: 那让他随身带着 GPS 呢？
3: 绝对不行，这样太危险了。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冒这种风险。
0: 我倒有个办法，但需要你们的协助。
3: 什么办法？
0: 这几天叶子负责给花九筹备交易的毒资，这些钱就存放在叶子办公室的保险柜里。明天是他最后一次拿钱进保险柜。林霄，你扮成清洁工，我会配合你偷走叶子办公室的钥匙。叶子放完钱之后就会从地下车库离去，等他走到自己车位前就会发现钥匙不见了，然后就会返回。这期间大概会有五分钟的时间，林霄，你要趁这五分钟之内打开保险柜，把安琪准备好的薄片型 GPS 放进装钱的皮箱。楼道里有24小时

0: 杨帆，你负责吸引大堂保安的注意力，好让林湘能顺利进入叶子的办公室。苗苗、安琪、吴队，你们在监控车里负责密切监视，以应对有可能出现的任何突发状况。大家都明白了吗？
1: 明白。
2: 准备行动。

0: 这是他妈的出卖我！
1: 我是汉江市特警队一级警司唐诗雨，我的。

0: 赵文九，事到如今你还执迷不悟？你在卖毒品，你在害人。是，我可以跟你们走。你帮我一个忙，
1: 让我杀了陈家华，是他害死了我妹妹。是你害死了你妹妹，你醒醒吧。
0: 不是我害死我妹妹的，我只是想让她过上好日子。不是我，是陈家华，是陈家华，是陈家华害死了我妹妹。你得帮我一个忙，让我杀了。

0: 不对。
1: 小唐，你没事吧？
0: 报告吴队，我没事儿。陈家华呢？
2: 那能跑得了吗？本景花神兵天降，小猫贼还不乖乖束手就擒。
3: 你饶了我吧，麻烦你吹牛的时候离我远一点，我怕打雷的时候劈着我。
0: 行了，你们别臭贫了。吴队，诗雨这任务算是圆满完成了吧？
1: 多亏了你们的大力协助，案子圆满结束了。我代表汉江市禁毒支队向你们表示

0: 吴队，你说我们这次能不能会一个集体二等功？
1: 我看你长得像二等功，刚才要不是我，你都该过气了。
0: 我那叫欲擒故纵，故意迷惑敌人，啥也不懂。

0: 果汁我选天然的，新鲜好果开启健康一天。我爱山楂树下，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 谁知道
1: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3: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
4: 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呼蒙磅礴走。
3: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程泰深，很高兴再次做客光影星播客，也非常开心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漫威系列电影，我在手机上、电视里都经常看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蜘蛛侠。和其他天生神力的超级英雄不同，他原本就是个普通的高中生，会害羞、会紧张，可危难来临的时候，还是会穿起战衣挺身而出。英雄或许有时也会恐惧，可就算恐惧，却依然选择向前。今天再次重温电影《蜘蛛侠：英雄远征》。
2: 一星期前，墨西哥的一个村庄被飓风夷为了平地。
0: 漫威动画出品。
2: 三天后，摩洛哥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
0: 神秘的拯救者。
3: 你是史密克？
2: 你得谢谢白克先生已经消灭了。

0: 我们已经把三个，现在只剩最后的火元素。Edith，
1: 你好 ，Peter，
2: 我想把你的使用权转给 Quentin Beck。 Peter， 你在做什么？你阻止了元素咒，你救了我的命，你拯救了全世界。
3: 不费吹灰之力，当新的救世主降临时，人类所有的牺牲和付出都是值得的。
4: 灾难来临，
5: 这才像符合复仇者水准的灾难。
6: 这是怎么回事？
7: 我知道这不是真的。
4: 你确定？
8: 整件事都是他们幻象技术伪造的。
9: 他使用了某种全息投影装置。
10: 历史神立刻知道我们发现了，
11: 加油！
12: 我们就危险了。
13: 开火！
14: 10月16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蜘蛛侠：英雄远征》。硝烟铸史诗，光影亦真容。本周电影纵贯线为大家推荐几部我非常爱看的战争题材影片。光影流转间，再现荧幕上先辈浴血冲锋的壮阔身影。 也渐渐让我读懂了先辈们那份沉甸甸的坚守。今天，让我们跟随光影的脚步，一同汲取所向披靡的力量。
15: 我认为的重生，就是它其实是打碎的一种重建，让这个正义和真善美的东西永远。 保留在我们所生活这个世界里。关于犯罪的题材类型的选择，我觉得要真实，一直在坚持原创剧本，因为我觉得这个是，这是我们应尽的义务。我觉得我们中国创作者得努力做出原创的好作品。是不可能的。我在努力的道路上，在持续往前，鞭策自己，尽量好一点。
16: 电影就是造梦，它会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内和特定的一个场景里，把你带入到另外一场梦里。生日快乐！就可以让大家的生活，在某一个时间段内更加美好一点。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郭成，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 前不久，我特别出演的犯罪动作喜剧片《老江湖》已经上映了，我在片中饰演的是潘晓龙一角。接下来，我还有《把黑夜点燃》《漂洋过海来送你》《月下烟火》等待播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能够期待我的表演。
17: 政治局决定，红军大部队撤离中央苏区。
18: 革命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大家都成为烈士，任何人都不能改变计划。中国革命走什么路，是靠我们自己走。
19: 立刻向各军团动队发电报，把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方针执行。
20: 传我的命令，出动所有的轰炸机。
21: 陷之死地而后生，这是一条绝路。成败在此一举。
22: 趁着前方空虚，杀他一个回马枪。
23: 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改向敌人力量最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
24: 拿下娄山关，
25: 夺取泸定桥。
26: 为了我们的生死存亡。

0: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1: 睡不着，情绪差，情绪差，睡不好。试试康琪解郁丸，解郁治失眠，康琪解郁丸，让我们笑着入睡吧。
2: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

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

0: 好粥关键在好料，银鹭好粥到，好料好味道，每罐五种以上五谷杂粮，好料新升级，味道就是好。鹭爱
1: 的味道。我们现在调查的是一起关于网络贷款的新型案件。犯罪嫌疑人通过网贷、绑架、拐骗等手段挟持受害者。
2: 你给我老实点！
3: 你们要干什么？
4: 要不了多久你就知道了。
5: 必须跟我说清楚，到底为什么借这么多钱？
2: 他带走一个，我就挣五万。
4: 我可能暴露了，警察很快就会查到我。
6: 放心，我已经给你准备了一笔钱和新的身份。
4: 周支队，苗苗被人绑走了。
7: 都他妈别过来！
8: 怎么办？不能没有人质责，怕个屁！
9: 狙击手已到位，
4: 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找到线索。
9: 那个是昨天新到的货，站好了，微笑。
10: 任务明明已经给你卖了，你怎么还在这儿？
11: 我全交代，我的老板是
12: 那挺黄花二。

0: 可以加个微信。
1: 别挡着我。怎么了？
2: 那俩人有点不对劲。走。

0: 站住！啊！把你兜里的东西掏出来，乖乖跟我走。
1: 你谁呢？
0: 今儿本姑娘心情好，你别自找苦吃啊！为什么我好好说话就从来没人听呢？

0: 那女的是谁啊？
1: 那女的我同事啊。
0: 是你同事，你搂着她做什么呀？
1: 没有，她不小心摔倒了，我扶她一下。
0: 不小心摔着你就搂着她？那女生，
1: 你看，你看你这女人。
2: 老大，怎么办？
3: 没事，司机马上过来了。
4: 不好意思啊，师傅，刚和媳妇吵架，没留神。
3: 没事，
4: 抽根烟。
3: 没事，你走吧。
1: 不是，我抽烟，你怎么了？
4: 不是你负责呀，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啊。
3: 就进来了，
2: 冷静一点。
3: 请出示您的行驶证和驾驶证。
4: 好的。

0: 别紧张，交通事故而已。
1: 后车选择别停这儿了，把车开桥下，等保险公司来。
0: 好，
1: 下次注意点啊。
0: 谢谢警官。
1: 这里面人什么情况？
0: 朋友生日，今天晚上多喝了点酒，现在正准备送他们回家。
1: 喝多了？
0: 啊，
1: 确定没事吗？
0: 是啊，警官。

0: 奖，总裁收到请奖。
1: 别和南路有人事情袭警，嫌疑人驾驶蓝色瑞风车，车牌鄂北 F7701，车上疑似有被劫持群众，请求拦截。
0: 你通报全市警力拦截追击。

0: 督军，督军，督军，人民介绍一下情况。是督军，这辆面包车是租的，租车人的身份信息是假的，犯罪嫌疑人两个，至少有一把手枪，就是打伤交警那把。车上有两个昏迷的女孩身份不明，已经被拖入便利店中。
1: 知道了，督军，那我现在开始部署。
2: 突击组寻找机会，等我命令。
3: 收到。
4: 狙击组是否到位？
5: 专家到了吗？已经到了。里面的人听着，我是警方派来的谈判组成员，目的是来帮助你们的。你们有什么要求，可以尽管提，千万不要伤害人质。我再说一遍，千万不要伤害人质。你们都别进来！如果你们要是进来，我就开枪，开枪打死人质。
6: 大哥，怎么办？没有人质责，怕个屁！但是这怎么没这么多警察？要把
7: 什么师吗？现在我们谁的话都不能相信。如果我们被抓到，我们就是个死。

0: 全部被击毙，人质安全，特警队员无一伤亡。
1: 我们这边。

0: 去医院守着，人质前后第一时间通知我。
1: 是。
2: 进。
3: 周总，有人找您，说有急事儿。
2: 谁啊？
3: 不认识，也没有预约，但是他说姓王。
2: 让他进来。
3: 是。
2: 来我这儿是干净的吧？
4: 这您放心，我绕了两圈才来的。老板，这么着急找我来，出什么事儿了？
2: 有批货路上让警察急了。
4: 什么时候的事儿？
2: 昨天晚上的事。
5: 这一帮废物。
2: 卖场那边有没有什么动静？
4: 暂时没有。
2: 这几天让人留意卖场，网拍监听，懂吗？
4: 是，老板。
2: 记清楚这个人，时间和地点，到时候通知你。做得干净点。

0: 有进展吗？昨天听徐队说，面包车里那两个女孩是因为欠了网贷被抓，还被灌了迷药，不知道送到什么地方去。
1: 看来这不是一起普通的绑架案啊。
0: 徐队说，这个案子可能跟之前那两起女孩失踪案有关。

0: 没了了，姐，我都打了好几个电话了，你都不接。
1: 我训练呢，怎么啦？
0: 跟你商量个事儿啊。千万别让我妈知道。什么事儿啊？这么神秘？嗯，我跟朋友约好了要去参加一个培训班，等拿到了结业证就能挣钱了，而且工资特别高。不过就是费用有点贵，我想问你借10万块钱。
1: 等我挣了钱就还你。
0: 培训费这么贵？
1: 那你怎么不跟家里商量啊？我想给他们个惊喜，这个培训班一般人还报不上名呢。哦，一般人报不上啊？那你就行啊？
0: 你还是不是我姐？这么说我，
1: 你不想让我好是不是啊？行行行，那我得去银行取，取完了我给你送去，行吧？
0: 太好了，谢谢姐。
1: 行了。
2: 哎，对了，你们一会儿有什么安排啊？这好不容易今天咱没这么累，下馆子去吧。你就知道吃，
1: 我只是把你们的想法给说出来了。正好一会儿我要去银行取钱，听说那儿新开了一家四川火锅，味道特别正宗。
2: 哎，不是，你取钱干嘛？用多少？我那儿有现成的。
1: 不用，我表妹借。
2: 那行呗，那咱收拾收拾一块去呗。
1: 啊，走吧。
2: 哎。 打电话给安琪，叫他一起去啊！
3: 别叫了，安琪被周支队临时调去做技术支持了。
1: 那走吧，咱。
2: 嗯哼，
4: 走。
5: 二贝来了。

0: 许队，查到给那两个女孩放网贷的人了，就是这个人，林瑞雪，瑞雪理财公司老板。
1: 上次送医院那个女孩跟这个公司有过接触吧？
0: 没错，当时没有证据证明她和失踪案有直接联系。
1: 搜查令下了吗？
0: 下来了，
1: 走，现在找她去。
0: 嗯。

0: 徐队，本市之前发生的几起少女失踪案，会不会跟这个人有关联？
1: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一切等我们抓到林日雪再下结论。

0: 喂，我可能暴露了，警察很快就会查到我，我想今晚就出国。
1: 东西都销毁了吗？
0: 其他的都销毁了，只是我手里的备份。你之前说的话不会不算吗？
1: 放心，我已经给你准备了一笔钱和新的身份，现在就派人给你送过去，一会儿把地址发到你手机上。

0: 没有。徐队，屋子里没人，看样子是已经逃走了。
1: 连日雪应该离开不久，赶快去追。
2: 是。
1: 看来我们晚了一步，查到通讯记录，社会关系，必须尽快找到他。
2: 是。
3: 你们先下车吧，我去停车。
4: 我陪你吧。那行，我俩先去，你们停好过来找我们。
3: 好。

0: 落点了吗？
1: 去上面观察，随时沟通。
0: 收到。
1: 苗苗，去那边拦截。
2: 好。

别跑！

0: 小眼睛，方脸，身高目测有1.70米左右。
1: 我跟他交手的时候，能明显的感觉到他有受过专业的格斗训练。
2: 我在制高点看到嫌疑人的背影，男性，偏瘦，跑得很快，
0: 体重65公斤上下，很瘦，但是很结实。
3: 抱歉，人没抓着。
4: 这个案子我已经向市局汇报了。另外，感谢你们今天过来配合我们调查案子。如果回去能回忆起什么新的线索，随时联系我们。
3: 好。
4: 诗雨，等一下，我想跟你聊聊这个案子。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1: 我确实有一些想法，正好也想跟你聊一下。我觉得这个犯罪分子绝对身背多起命案，才会如此丧心病狂。
4: 为什么有这种判断？
1: 大白天在地下车库敢持刀行凶，而且在地铁里还敢公然挟持人质，这么嚣张，一定是职业杀手。
4: 还有呢？
1: 还有，我回忆起当时被害者好像是在等什么人或什么东西的状态下才发现犯罪分子然后逃跑的，这很像是犯罪团伙之间的灭口行为，最起码不是突发性犯罪。
4: 在这点上我有相同观点。事情太巧了，刚查到林仁雪他就死了，直觉告诉我这肯定是有预谋的买凶杀人，我会尽快找到新的线索。
1: 还有一点我有点质疑。
4: 你说，
1: 犯罪分子为什么会在白天行凶？如果像徐对你说的是有预谋的行凶，那么为什么不选择在晚上僻静无人的地方下手呢？
4: 我大致告诉你目前的案情进展。我们现在调查的是一起关于网络贷款的新型案件，而且可能与本市发生的几起少女失踪案有关，就是上次便利店的案件，让我们摸到了林瑞雪这条线。
3: 怪不得。
1: 那你们在林瑞雪身上有没有发现什么线索？
4: 很遗憾，就在她遇害之前，我们刚搜查了她的家，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很有可能被她随身带离，或者已经被他们销毁。紧接着就发生了你们遇到的事情，对方肯定是怕某些事情败露，所以迫不得已截断了这条线，下手很快，我们也是猝不及防。这是我的失误。
1: 徐队，你也别这么自责了，是犯罪分子太过于嚣张了。不管怎么样，坏人终将会绳之于法。
4: 诗雨，作为队里的指挥，回去多熟悉一下关于网络贷款这类案件的卷宗。
1: 明白。
4: 凭我的经验，这背后肯定隐藏着一个庞大的犯罪组织，绝不能放过他们。
5: 乐乐，
6: 姐，你去哪儿取钱去了？我等得快变成石头了。
5: 我临时碰上个案子，一时没走开。
6: 谁忽悠我我都认，可你不能忽悠我啊。
5: 好了好了，知道了，我这会儿忙完了，一会儿给你送过去啊，到了给你打电话。
7: 你怎么走啊？
5: 我去找乐乐。哎，咱俩顺路正好一块儿吧。
7: 行，走吧。
5: 不等他们了
7: 啊，反正等诗雨呢。
5: 哦，那咱俩走。

0: 志宇，你没走啊？等你一块儿啊。徐队说了什么？徐队说，被杀的这个林瑞雪是他们刚刚跟上了一条线，就被袭击了。这里面很蹊跷啊。之前你不是说，徐队上回查的便利店的案子跟网贷有关系吗？这两者之间肯定有问题，徐队才会这么关注。
1: 我也这么认为。网贷犯罪。
0: 案件大多都是从年轻女孩下手，并且都是用经济去诱惑一些涉世不深的人，尤其是这几年，网络犯罪更加猖獗了。哎，网络太复杂，我是不懂。你呀，枪
1: 就是你的全部，靶场就剩你家后院了。
0: 等我。对了，苗苗取钱是要接她表妹吧？嗯哼。我陪她去银行取了不少，她挺担心表妹受骗的。
2: 表妹不会有什么关联吧？总之见到苗苗之后，详细问问她和她表妹的情况。如果发现有可疑关联，立刻汇报周队和徐队。
0: 好。
3: 温千纯，你妹妹用钱干什么了吗？哎，
4: 别提了，我这妹你们也不是不知道，从小就没让家里。

0: 没省过心。但是甭管怎么说啊，他现在花钱是为了学习，总比瞎胡闹强。
1: 喂，姐。
0: 喂，乐乐，你在哪儿呢？这么吵。
1: 我在网吧呢。
0: 你家楼下那家啊？
1: 啊，
0: 行，马上到了啊。
1: 行，那你到网吧找我吧。
0: 嗯，
2: 我陪你一块儿去吧。
0: 嗯。

0: 我靠！哎呀，哭啊！哎呀，知道了，知道了。
1: 演的，挂点人。哎，
2: 我先说，给我论。
3: 上啊！
2: 哎，
4: 他们下路来人了，快点！
2: 挂点人，
3: 给你。
1: 哎，谁呀？
5: 姐，你在这干嘛呢？
2: 我打会儿游戏。
1: 你看看你自己什么样子，还抽烟。
2: 我回家，你别拽我呀！哎呀，你都干什么呀？我看看啊！
1: 你是不是衣服给我拽坏了？
6: 快点给你新的，你知道我新买的。
2: 姐，姐，你给我回家。

0: 你说你现在胆肥了是吧？啊，你不说让培训班吗？你看你打扮样，你跟那帮人在一起干嘛呢？
1: 要你管，不要我管，不要我管，你问我借钱。我告诉你啊，你今天必须跟我说清楚，借钱到底干什么？
0: 哎，疼疼，我说，
1: 在这不方便，回家再说。
0: 我别跟我嬉皮笑脸的，张乐乐，我警告你啊，必须跟我说清楚，到底为什么借这么多钱？
1: 我最近谈恋爱了，我男朋友是研究生，要留学，很上进的，
0: 他最近要补习英语，学费不够，差钱。哎呀，姐，我给你看他照片。
1: 他小宝，是不是很帅？
0: 你借钱就为了他？
1: 啊！张乐乐，你是不是疯了？补习英语要这么多钱啊？你骗谁呢？
0: 哎呀哎呀，我说实话嘛，其实我已经借了一笔钱了。
1: 你从哪儿借的钱？你一个无业游民，谁能借你钱？姐，这你就
0: out
2: 了吧？我们公司是做网贷的，你在家里本人和身份证拍张照片就可以了。我拿着身份证拍几张照片，在网上就可以借钱的。
0: 张乐乐。
2: 你那是网贷，你借了多少？2万。你补习不是要3万吗？
3: 13万，但是我不想让你承担的太多。
2: 3万，就是利息有点高，所以3万先让你还10万。
0: 哎呀，网贷就是这样，借的时候好借，到期还不上就利滚利喽。
1: 那你打算怎么办？
2: 整容，好吗？
1: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你能不能学点好，干点正经事儿，别让家里成挨大重。别天天跟我妈似的对我说服教育的。
0: 从哪儿借的钱？
2: 瑞雪理财公司。
0: 那个理财公司老板是不是叫林瑞雪？林总，好像是。
2: 怎么你认识啊？
1: 你网贷联系人谁？
2: 我也不知道，别人介绍的。
1: 张乐乐，你能不能长点心呢？

0: 情况都跟我说清楚。男朋友帮我办的，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姐？哎，跟你解释不清楚，赶紧跟我走。
1: 马兰姐，哎，
2: 你认识张乐乐多久了？
1: 那可有几年了，就是打游戏的时候认识的。他总来玩，一来二去就熟了。
2: 认识好多年了。
3: 那你应该很了解他了吧？这姑娘平时挺大大咧咧的，跟我就像哥们一样，什么事儿都说。那你跟我说说，最近他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
0: 哎呀，姐，你别拽我，我自己能走。哎，
3: 我手机没拿，你等我一下，我回去举手机啊，马上。
0: 快点儿。
2: 大哥，就是这儿。哎，好像就是这名妞。没错，小哲。接电话呀，潇洒。苗苗。
4: 线索，什么重要线索？喂，喂，苗苗，你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果汁，我选天然的，新鲜好果，开启健康一天。我爱山楂树下，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2: 睡不着，情绪差，情绪差，睡不好。试试康琪解郁丸，解郁治失眠，康琪解郁丸，让我们笑着入睡吧。睡不着，情绪差，情绪差，睡不好。试试康琪解郁丸，解郁治失眠，康琪解郁丸，让我们笑着入睡吧。睡不着，情绪差，情绪差，睡不好。试试康琪解郁丸，解郁治失眠，康琪解郁丸，让我们笑着入睡吧。

0: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0: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2: 用镜头记录非遗故事，用一幕传递中国文化。
1: 海陆，
0: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0: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0: 差距，
1: 我没错，放心一样，脸就别看了，这年头你的信照片呢？
0: 也是啊，
2: 大哥说的对。

0: 这个看着还不错，
1: 你们要干什么？
0: 干什么？要不了多久你就知道了。扶起来。
2: 是。

0: 之前没破的多起少女失踪案、便利店绑架案和林日雪被杀案正式并案，局领导下了死命令，尽快破案，解救郝淼淼。
1: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淼淼的出去，当务之急就是尽快找到她。
2: 以淼淼的能力，只要她的身份不被暴露，我想她可以暂时应付。有机会，她肯定会第一时间联络我们的。
0: 之前那几次失踪案的受害者和便利店绑架案的女孩背景相似，包括郝淼淼的表妹张乐乐。犯罪嫌疑人通过绑带、绑架、拐骗等手段挟持受害者，不排除逼迫他们进行非法色情交易，甚至人口贩卖。
1: 所以说时间紧迫，要是把人质运出国，再查就难了。
2: 带淼淼走那辆商务车不可能凭空消失的，还有杀林瑞雪那个杀手，也不可能钻到地底下。
3: 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找到线索。
0: 图像侦查的同志已经在加班巡查了。
3: 周队，我申请去图侦协助工作。
1: 好，有工作。
2: 周队，张乐乐和这个案子关系密切，我去查他，我跟你一起去。
1: 那这样。

0: 关什么地方？不知道，我们都是被武晕了绑进来的。
1: 你们被关这儿多久了？5天了，还有更早的呢。都是因为什么被绑这儿的？有的在酒吧喝醉被拐来的，有的离家出走，被骗来的。我是因为接了网贷还不上呗。

0: 那他们接下来会做什么？听说会把我们卖到国外去。那个是昨天新到的货。不错啊，待会儿先把这个上架了。好的。
1: 看好他们，到时间喂药了。
2: 好的。
3: 相信我，一定会有办法出去的。

站开！给我老实点！快点！给我老实点！哎，张嘴！吃进去！

0: 刚才走你们同事的商务车，车牌查到了，是假车牌。
1: 猜到了。
0: 那辆车消失在最后一个监控后，不一定开往哪个方向。它要在下一个有监控的路上出现，这个概率你知道吧？

0: 这是林日雪遇害之前的通话记录，遇害当天也是她打的最后一个电话，就这个号码，通话时长三分半，怀疑跟她被害有直接关系。
1: 我也注意到了，前几天林瑞雪就这个电话号码联系过好几次。
2: 徐队，刚查到你要这个号码，是张境外卡，现在还关机了。
0: 林日雪的社会关系排查完了吗？
2: 有一个号码嫌疑较大。
0: 我是市刑警队的，找你们周总。
3: 好的，请跟我来。
4: 进。
3: 周总，这两位是刑警队的同志。
4: 哦，下去吧。
3: 嗯。
4: 来，两位请坐。二位有何贵干？
0: 认识他吗？
4: 没什么印象。
0: 他叫林日雪，你们通过电话还不止一次。
4: 是吗？那您给我提个醒啊，我是在哪儿认识的他？
0: 这得问你自己啊。
4: 林日雪真没什么印象。理财公司的？
0: 你看，这不就想起来了？
4: 想起来了，林日雪确实给我打过电话，但是没见过面。他向我推销过理财产品。
0: 还有呢？
4: 我对这些推销的没有什么兴趣。
0: 可是你们每个月至少通两到三次电话，而且都是在工作以外的时间。
4: 你们查得挺细啊。你知道一些推销的卖保险的一说话就招人烦。

0: 他不一样，声音好听，又会聊天。哎，不是，你们问我这些什么意思呀？他怎么了？
1: 他被……
2: 没事，跟一个案子有关，找你了解一下情况。
0: 案子？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儿？
2: 既然你跟他没有业务来往，怎么会一直有联系呢？
0: 反正每次都是他主动联系我，具体什么意思，我猜是有点暧昧的意思吧。这个话题二位不会有兴趣聊吧？
2: 好，既然这样，那我们就不打扰了。
0: 慢走不送。

0: 我们现在已经确定了，他跟我们的关系是不正常的。
1: 明白。
0: 我会派人进一步调查他。
1: 喂，乐乐，喂，小宝，你在哪儿呢？这两天没有个人影，也不来个电话，你还当不当我是你女朋友了？
0: 你现在在哪儿？
1: 我在家。
0: 你在家？你怎么会在家？
1: 我不在家，我能在哪儿啊？哎，对了，钱凑齐了，你快过来拿吧。
0: 好，我马上到，你拿一笔去。
1: 现在知道着急了吧？快过来找我吧。

0: 那个带出来。
1: 是。起来，
2: 起来！
3: 你们干什么？要带我去哪儿？
0: 闭嘴，老实点，带走。

0: 可以开始了吗？
1: 让他配合点儿。
0: 你站好了，别乱动，微笑，微笑，懂吗？

0: 心病，
1: 买我？知道我是谁吗？
2: 关键时刻打不通了呢！
3: 放开我，我可是你女朋友。
2: 女朋友，别他妈给自己脸上贴金了。实话跟你说吧，跟你谈恋爱其实是假的。我就是四处骗像你这样的蠢货到他那借钱，然后把你们卖到国外去当婊子。
3: 你，
2: 他带走一个，我就挣五万。不是我明明已经给你卖了，你怎么还在这儿？
3: 王八蛋，你不能好死！哎，
2: 我问问你，昨天都谁来了？嗯？你们找谁啊？
3: 姐，救我！
2: 你们谁啊？
4: 我是警察。
1: 老实点！
5: 警官，我叫他。
6: 杜局，周支队，这是带走苗苗的嫌疑车路线，最后的点在这儿。这是杀手从地铁站逃走的路线，重合点在这儿。这是便利店劫持案走的路线，所以按照大逻辑推断，这一片两个区域是苗苗可能在的地区。这边是开发区，3个5公里有两个烂尾楼，都在隐蔽位置，比较可疑。一个在江北路，一个在兴隆路，另一边是过江进山的山路，一旦进了山就难找了。
1: 杜局，周支队，有重要线索。刚刚我和杨帆抓住了张乐乐所谓的男朋友，是林瑞雪的一个手下，他供出来带走苗苗那帮人去了开发区的一个烂尾楼。
7: 杜局，太好了，至少可以锁定江北路和兴隆路两个位置。
8: 杜局，周队，刚刚我们查到周良栋曾经注册过家公司，地址就在兴隆路。
7: 杜局，目标位置已经确定，
8: 立刻行动。

0: 小心点，别乱动！
1: 哎，
2: 放出去！我要叫王一科。
1: 瞎叫什么？老实待着。
2: 放出去！放出去！我要叫王一科放出去！
1: 喊住了！
3: 是。

0: 你想干什么？这里的地形你熟吗？熟是熟，不过出口都有人把守着，根本出不去。
1: 怎么能跟外界联系？
0: 拍卖的地方有电脑，可以跟外面联系。可王一科他们就在那里。谁有手机？王一科有，还有大壮有。
1: 你们听好了，一会儿你们出去的时候千万要小声。
0: 要是逃不出去，被抓了会更惨。这儿连只苍蝇都飞不出去，你以为你是谁呀？

0: 秀玉，我是苗苗。
1: 苗苗，你在哪儿？你现在安全吗？
0: 我没事，我马上把精准位置发给你。
1: 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到。
2: 2点的船，货款已经到位，会从境外直接转到您的瑞士银行账户中。
3: 干得不错，你小子把自己的妞都卖了，够狠的。
2: 为了老板的利益，什么都是次要的。

0: 电脑里记录着所有海外客户的信息以及整个犯罪流程的证据。
1: 这下好了，相关的几起案子都可以结了，多亏了你们特警队了。
2: 特警刑警都是一家，案子破了最重要。

多谢三位女侠仗义相救，小女子无以为报，今日略备薄酒以示感谢。大家吃好喝好啊，我干了你们随意。

0: 请客就请客，这不给你们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吗？
1: 不是，
2: 侯苗苗，你是好多口吧？
1: 你也太抠了吧！
2: 说好的正宗四川火锅，
1: 你这是啥呀？
2: 你这糊弄谁呢？
1: 为了你这火锅，早餐都没吃。

0: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1: 快跟上了。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了。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痕迹揭开一案，
6: 是他吗？
7: 不是他。
8: 勘破层层谜团，凶手的作案工具应该是两种。
9: 保佑一方平安。
10: 郭美，把太平军给我放个点儿钱。
5: 电影《神探之痕迹》
11: 院线上新啦！
12: 70年到现在，全市发生10多起杀害少女的恶性案。
13: 首先，这是一部特写颇多的影片，尤其是镜头对眼部的抓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部重新激发我们视觉感知的影片。
14: 痕迹从不说谎。
13: 这部名叫《神探之痕迹》的电影，它所强调或它歌颂的视力，是持有那双火眼金睛的主人。它能看见我们看不见的事物，然后才能决定一个案件的走向，然后才能让真相水落石出。
14: 是他。
13: 影片原型是中国刑侦八虎之一的崔道直，他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将中国的刑侦技术推向世界顶尖水平的人民英雄。在片中，他化名为崔寻。何为寻？诚然是对真相的寻找，更是对人心隐秘的搜寻，是对人间正道的热血坚守。
14: 你的坚持到底源于什么呢？
5: 他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了至少1200个经过手的这种案件的痕迹。我觉得作为中国电影人，有责任有义务，我们应该把他的故事以电影的这种方式为崔老留痕，为公安干警们来留一个痕迹。
13: 那些骇人听闻的大案要案常常被夜色所包围，而崔寻一旦开始在蛛丝马迹里探寻，与他的苦思相伴的是充沛的阳光，因为他的内心始终光明，他也坚信光明必将取代黑暗。
14: 怎么保证他不是？我不能保证，无证可依。
13: 他的两个伙伴，一个是在他无助时始终给予帮助和鼓励的搭档，
8: 刑事技术啊，就是实验科学，有需要我的随时叫我。
13: 一个是处处与他针锋相对却一直心意相通的兄弟。
15: 最后3天了，我肯定能拿头供。
16: 还有这种办法拿人头供的话，真正杀人的人在外边还要杀人。
8: 我们现场也会请法医在，因为有很多的专业知识啊，包括这个尸检的过程，所有的这些手法工具专业的，我们必须得不能出差错。这样题材的电影我是第一次接触，这样的角色也是让观众看到一个演员玛丽她的塑造的能力和表演的这样的一个呈现，而不是局限于喜剧的类型。
5: 这三位主演的话，就咱们说它就像一交响乐，在交响乐里面其实有要需要有低音中音高音，这次大家能看到完全不一样的玛丽的表演。所以其实明浩也一样，他这个角色王卫国是一个很复杂的角色，他又有得有这种社会上的，因为他是个刑警队长，他又得孔武有力，又得大大咧咧，又得有那种领袖气质。
17: 我觉得我演的还行，完成导演，完成的还不错啊。
14: 我们必须赢。
13: 全片时间跨度达半个多世纪，向我们娓娓道来了4起发生在不同时期的重大案件，每一起案件都超越了我们对人伦人情的想象。穷凶极恶者基本是以非人的面貌与我们整个人类为敌，好在任你魔高一尺，我自道高一丈，你有你的无尽黑夜，我有我的光天化日，终将照你显原形。
14: 是人他就不可能活在真空，
18: 经过我就会留下痕迹。
13: 这些案件之所以能告破，很多时候都仰仗于崔寻的那一双慧眼，而那些齿痕脚印也一次次告诉他， 只要你经过这个世界，就一定会留下痕迹。这些痕迹在这部影片里也最终构成了共和国的痕迹，是风雨中你举手敬的礼，是阳光下你的心思在一点点的灿烂。
17: 这人谁啊？
8: 省公安厅技术员崔寻。
18: 咱们就继续找下去吧。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程泰深，很高兴再次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电影《突破乌江》是1961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经典战争影片，取材自红军长征途中强渡乌江天险的真实战斗。影片讲述1934年底，红军第一方面军先头部队来到乌江南岸，面对号称天险的滔滔江水和守军的严密火力，不畏艰险，前赴后继，成功突破乌江，为主力部队向遵义进军打开通途。影片中乘竹筏强渡、弹头突击的经典场面，至今依然震撼人心。湍急的江水挡不住前进的脚步，任何困难都动摇不了必胜的信念。精彩影片值得重温。
2: 目前情况很严重，军委命令我野战军主力采取突然行动，插向敌人薄弱环节，强渡乌江。
3: 称为天险的乌江南岸，
4: 共军离我们这儿只有40里了。
5: 把南岸所有的渡船全部毁掉，
6: 快谁行动，
7: 咱们就军民合作，连夜赶坐竹筏，
3: 巧用计策，分散火力。
8: 好大的胆子，想从我这防线强渡！
6: 打！
5: 你们上了共军的当了，
6: 赶快把部队调过去。
9: 敌人已经发现我们的强渡点，
2: 提前掩护，封锁那条小道。
3: 革命脚步势不可挡。
10: 报告营长，共军打过来了，
6: 是山敌。
10: 目标正前方，跑！突破乌江，拿下遵义，让革命大踏步的前进。
0: 10月17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突破乌江》。
11: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2: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11: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3: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4: 光影新播客，光影新主张。
15: 大家好，我是演员郭成，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前不久，我特别出演的犯罪动作喜剧片《老江湖》已经上映了。我在片中饰演的是潘晓龙一角。接下来我还有把黑夜点燃、漂洋过海来送你、月下烟火等待播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能够期待我的表演。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我是郭伟。电影无界，生活有光，来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内容。追溯民族记忆，致敬伟大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万水千山只等闲》明日开播，迎难而上，探索不止，聚焦三国 IP 影视改编的挑战与新实践，倾听观众心声，在创新中成长。马玉珂回望导演之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电影报道策划推出特别节目《万水千山只等闲》，将于明日开播。节目分为《路在脚下》《蜿蜒北上》《峥嵘岁月》《四海一家》等9集，以光影致敬伟大的长征。
1: 万水千山只当等闲，雄关漫道皆是征途。我们穿越时光，用光影重踏英雄之路，回望意志与真理的交汇，聆听信仰与山河的共振。中国电影报道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万水千山只等闲》，追溯民族记忆，致敬伟大长征。
0: 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即将于本周六重返荧幕，又一次引发行业对三国影视 IP 改编的讨论。三国故事家喻户晓，但改编成功的影视作品并不多。经典为什么难拍？《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又做出了哪些新探索？一起进入独家观察。
2: 三国一直是影视创作的富矿，从94版电视剧《三国演义》到电影《赤壁》，三国之剑龙卸甲、关云长，再到动画电影《三国的星空》第一部《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创作者不断探索尝试，但真正收获数据和口碑双赢的作品鲜少出现。
3: 吴宇森导演的《赤壁》啊，虽然票房还不错啊，但是他的口碑争议非常大啊，包括剑龙卸甲、关云长啊这些三国题材的电影，可以说都是口碑和票房不太如人意。因为三国题材改编最大的难点，

0: 因为它是一个根据真实发生的历史故事改编的，给予那个改编者发挥的空间没有像《西游记》那么大，你就不能太天马行空了，你得根据史实来。你要想有任何的大的改动，你得看观众答不答应。
1: 真实历史的厚重感制约了改编的空间，同时对于电影来说，有限的篇幅更难以承载三国的复杂故事。
0: 电影它只有2个小时的叙事空间，它没有办法把三国这么复杂的人物关系和历史讲得太清楚，它只能截取其中的一个片段。那如何截取的话，就非常考验编剧的水平了。
1: 即便创作路上充满荆棘，三国第一部《争洛阳》主创仍然选择迎难而上。在故事截取上，影片没有聚焦赤壁、长坂坡这些被反复拍摄的经典桥段，而是把镜头对准董卓祸乱洛阳这段历史，在残酷史实中寻找新表达，在表现手法上更是大胆选择了动画这一类型。
0: 我觉得这一次追光动画做的《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呢，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它其实表现了东汉末年残酷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一个现象，曹操和袁绍，叫少年时吧，一起做的事儿吧，尽量去挖掘历史缝隙中观众不太熟的啊，能够允许就是允许编剧去发挥想象力的一些史实和场景啊，我觉得也算是填补了三国题材改编的一个真空吧，就是让大家看到一些新意。
2: 因为我们本身的一个大的创作原则是尊历史成原著，成原著我们是以《三国演义》的事件为基础，尊历史呢是我们是以《三国志》的人物刻画，两者来平衡。其实，在影片里边，我们也能看到，我们对于曹操的刻画，其实不仅仅是那种片面的曹操，我们看到他年轻的时候是心系天下、心向汉室的。我们想更丰富的、立体的展现这些不同人的。大家不熟悉的那一面。
1: 然而，大胆的尝试必然会面临市场接受度的考验。三国第一部《争洛阳》今年7月10号上映，16天后宣布撤档，首轮票房8145万。如今重新上映，票房表现未知，但豆瓣8.0的评分足以说明其品质。而数据之外，主创团队的探索精神更加值得肯定。
0: 他有勇气去做这个事情，我觉得就对于中国的动画电影的类型的丰富就已经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了。如果大家都因为票房不够好，或者说它不是合家欢的属性，都不去拍这一类动画电影的话，那我们的动画电影的题材和类型只会越来越单一，这样其实也不利于我们动画电影的发展的。
3: 再来看看还有什么新片在路上。国家电影局公布了2026年9月上全国电影剧本备案立项情况，本期共有55部故事片备案，有的电影人开启了新项目，比如说陈国辉导演，因《烈火英雄》《平凡英雄》等作品为观众所熟知的他，年底有一部《活久久》将与大家见面，这次又新备案了一部《鸿运当头》，关注残障人士的创业奋斗历程。张栾导演则是继《老师好，哥你好》之后带来了《老伴儿好》。看名字就知道影片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境遇。从剧情简介来看，影片还加入了仿生机器人等科技元素。还有的创作者从小荧屏跨进了大荧幕。影片他走开一会儿，显示编剧为聋哑，剧迷对他的作品应该不陌生，比如去有风的地方、国色芳华等等。九月上备案亮点满满，期待这些作品早日和我们在电影院见。当然了，我们和电影的缘分不仅仅在电影院，还在生活当中的每个场景。昨天，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正式宣布与迪士尼中国合作，将以动画电影《冰雪奇缘》为主题打造冰雪区域，届时游客将看到艾莎、安娜、雪宝等角色以冰雕的形式呈现，以及充满电影元素的冰雪奇观和体验。而游客不仅能用眼睛去看，还能真实感受阿伦戴尔王国的寒冷，那沉浸感一定拉满。这次合作将本就充满奇幻感的冰雪大世界与深受中国观众喜爱的冰雪奇缘联系在了一起，将产生1+1大于2的效果，让冰雪童话的魅力走进现实世界。电影《重生2》正在上映，这是导演马玉珂继《怒潮》《重生》之后执导的第三部作品。接受我们的栏目专访时，他分享了自己的创作主张，在倾听观众心声中不断成长，在持续创新中寻求突破。
4: 第一部《怒潮》的时候，观众会说，怎么都是

0: 绞尽刀肉太多了，对，怎么没有枪？所以第二部我们加了很多枪，然后但是第二部反转，大家觉得有一些不好的地方，所以这一部我们又再丝滑的反转。就其实我是想一步一个脚印，然后目的很明确，是为了让观众喜爱，那就要听观众的声音，然后一步一步听着大家的意见成长。
1: 听取观众意见，不断改进的同时，马玉科始终坚持创新。
0: 想尽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尽量的给观众一些相对创新的东西，对，包含着为什么是女主的视角，对，为什么有白客阿如娜的互换的惯性思维互换的角色，大家会起码觉得，哎，你这个不太一样，对，这也是我想追求的东西。
2: 一定会让你的伤害都付出代价。
1: 这次和洪金宝、文俊辉合作，马玉科也在他们身上感受到了老一辈和年轻一代共同的敬业精神。
0: 小文因为他动作身手非常棒，对，他本身有很强的武术功底，所以我觉得于他而言，可能更多的是在文戏层面的那些复杂的那些情绪上面的处理。我们还没有筹备，然后我们就会经常打电话、视频，他会把这场戏的感受告诉我，我会告诉他我想要的什么样感受，他甚至于会在那边拿手机演一遍、拍一段再传给我，我们再共同探讨。
3: 本来就是不公平的，
2: 那我就自己讨回公平。
0: 我拍他被希拉折磨的那场戏，原本我就想，洪老师那么大岁数了，就拍他近景就好，而且他腿脚不方便，就他全部自己做。对，就是我觉得也是给我们后辈一个榜样的样子是什么样。
2: 穷人的命就不是命吗？
1: 而这次在光影的表达以及结局的开放式选择上，马玉科也都做了特别的设计。
0: 无论是光影还是演员的服装的颜色，以及这个场景所有的色块组成的那个冲击力，它都应该是服务于故事，服务于情绪，在表达一些东西。所以我们这次也是希望能多一些这样的东西。其实最后那一刻，我是希望它更开放一些，然后是希望它更梦幻一些。愿意放下的，相信它真的来了吧；不愿意放下的，就把它当成希拉临终前最后的一个唯美的画面吧。
4: 谢谢你，大哥，让我重新拥有了第二次人生。
5: 《神探之痕迹》聚焦痕迹检验这一细分的专业领域，为了还原不同时代风貌下的罪案现场，美术团队进行了大量复杂置景与指甲、土豆齿痕、特殊道具的制作。本期幕后继续听美术指导马小飞解锁影片背后的匠心。
6: 指纹、指甲、牙齿痕迹，
7: 几十次、上百次、上千次的实验。
8: 那说到道具的话，第二个案件就是80年的道具，比较重要的是脚印、指甲。
9: 指甲，对，脚印和指甲。因为每部戏最后都会有一个美术资产，神探这部戏的美术资产的体积是我干过所有戏体积最大的。
8: 就大到什么程度？怎么量化？
9: 就是仅仅是图片差不多就700多个G，就是我们就是全部都要实拍，而且是高清的，这都是真的指甲，在那个技侦机构拿他们那个对比显微镜去拍的这个真实照片。 这个指甲是吃百家饭得来的。导演经常说我这个人多势众，我们就自己剪自己的指甲。但是呢，后来发现这个想简单了，根本都不够看的。你把全组人员的指甲收集一遍，也就摆一盘，还是他都得要单独的这种叫记录包装。这个事情就难到我了，我该怎么办？
10: 包括那指甲，这都给我震撼到了。
11: 剧组所有的人都在剪指甲，上万片的真的指甲。
9: 后来呢，也是几番周折查到了人的指甲这个东西是一种药材，是有人专门去收这个东西的，有些是时间很久的，还有一些可能大家的个人卫生有问题的，就剪出来的那个指甲肮脏程度也是很够看的。所以就是买了非常非常之多的这样类型的产品，但是呢，我们要挨个的甄选，要把它挑出来，就是人肉挑出来。甄选标准就是要新鲜，在剧情当中测算的过程差不多是不到一个月，这个指甲的这个新鲜程度在这个视觉上看不能超过2周。
7: 没有通过牙齿痕迹锁定凶手的嫌疑，
12: 没有嫌疑造一个。
8: 第一个案件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道具，就是土豆。我们在影片当中看到的土豆，它们都是很新鲜的状态，就是还没有发黑和氧化，所以你们当时保管是
9: 今天现场拍就现场削，削完立刻在冷水当中搁

绝空气，我们需要尽快的在它没有氧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完成这个锁定拍摄照片子的过程，因为这些东西形成的胶片照片都要在后面的部分作为场景里的陈设。

0: 之前在幕后特辑中看到了，说白银案那个小卖部是你们1:1建造的，是吗？
1: 白银案这个凶手，他在2016年才被抓，这个时间跨度很大。找到那个时期的那些老的产品，因为那个时候，比如说什么泡面和现在泡面不一样了，就是现在好像好多都不好找到这个东西了，就自己做。
2: 全是有嫌疑特征的，确定在300人左右。
3: 侦破思路，必须从痕迹物证入手。
1: 我相信这场戏大家应该有印象，就是王卫国的孩子结婚，他从那个大酒店出来，其实斜对面就是崔洵的孩子结婚。我是有意的把小餐馆这一侧的街道的店铺全部都给它弱化，几乎除了这个路灯以外没有别的灯。这一边弄了很多那种霓虹灯，他们两个分开的时候，他是在往这边走，完了崔洵还是在这一边。其实那个时候已经说明了他们两个其实已经不在一个路上了。
3: 痕迹从不说谎。
0: 这一次有关于神探之痕迹，虽然可能在镜头面前是一闪而过的画面，连一秒钟都没有，但是我们美术的工作人员仍然是用这样的一个匠心的精神去对待每一个细节。所以说再次感谢您的分享，我们也特别期待弹道。
4: AI 技术在赋能影视创作的同时，也为视障群体打开光影世界的大门。国际盲人节之际，我们采访了来自云南昆明的视障人士彭耀斌，他借助 AI 工具制造无障碍电影解说，享受到了光影带来的乐趣。
5: 彭耀斌是一名盲人按摩店店主，十分热爱电影。 AI 技术兴起后，乐于尝试新事物的他萌生了用 AI 制作无障碍电影解说的想法。
6: 我就觉得，哎，这个东西能不能帮我把电影里边的场景，或者是把电影里边的这个画面给我识别出来，用语音给我报读出来呢？就像我们经常看的这些，经常听的这些无障碍电影一样，我就来进行测试了。哎，这种效果非常的好，就像一位非常好的朋友啊，在旁边给我介绍这个电影的场景一样。
5: 自己从中获益后，彭耀斌还希望把这份快乐带给更多的人。目前他已完成10部无障碍电影解说，并计划进行分享。同时他也鼓励大家善用 AI 工具，乐享美好人生。
6: 我觉得用 AI 不单不困难，而且还是盲人的一个福音。因为盲人使用软件也好，使用手机，使用电脑也好，都要进行一些非常繁琐的步骤才能完成他的这个工作。但是有了 AI 之后，直接一句自然语言，直接一句话啊，就能让 AI 生成很多的东西。
4: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5: 纪念谷文昌同志诞辰111周年，继纪录电影《县委书记谷文昌》福建东山首映式在福建谷文昌干部学院举行。影片回溯了谷文昌同志一生奉献革命、扎根海岛、心系群众的峥嵘岁月。
7: 那故事就讲，老吴啊，婚纱织不好啊，生产难发展，治纱就是现在最重要的工作。
5: 现场，中国文联电视艺术中心向东山县委、福建谷文昌干部学院、谷文昌纪念馆、谷文昌家属捐赠影片拷贝。昨天，电影主创及谷文昌家属一同前往谷文昌纪念馆，献上花圈，追思致敬谷文昌同志。
8: 这次的这个电影呢，它是最全面、最系统、最立体的呈现了谷文昌同志他的一些事迹，再次见证了我们老一代啊中国共产党人啊，为新中国建设所付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
5: 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举办的从东方好莱坞出发，香港电影工业的北移与重构研讨会在北京举办。业内专家复盘香港电影北上的发展脉络，围绕华语电影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融合、本土文化表达等议题展开深入探讨。
4: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马玉珂说《重生二》拍摄前哪位演员经常和他探讨表演？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您好运。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您准时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明天见。
9: 今天呢是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第2026-11

187，有请负责启动摇奖机。摇奖机已经正式启动了，那么按照规则，我们将为您摇出6个红色号码，它们究竟是多少号呢？23号，22号，5号，21号，31号，还有最后一个红色号码，28号。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摇出的是蓝色号码，有请负责启动摇奖机。我们将为您摇出本期的唯一的一个蓝色号码，它究竟是多少号呢？14号。开奖号码已经全部产生了。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3: 我先走了。
4: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0: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1: 有钱有势的人向来都为所欲为，我们这些人他们根本不在乎。这世道在变，我们也该变变了。
2: 疯狂的非法交易，
3: 那帮家伙盯上了损害控制波，用从那儿偷来的东西制造那些武器。
2: 目睹真相的林家英雄，
4: 别管那个像秃鹫的家伙了，我们有专人处理这种事情。
5: 那个长翅膀的家伙显然是武器的源头，我得抓住他。
2: 遭遇强敌，
6: 现在突然之间冒出个穿红色紧身衣的小畜生，自以为能将我打造的一切摧毁。你再敢插手，我会杀了你。
2: 正邪对撞，绝力拼杀，
7: 准备起飞拦截，开始行动。
6: 看到飞机了，不过总感觉有什么在拽我。
2: 导演乔沃茨，
8: 我之前低估你了。
2: 小罗伯特唐尼，
3: 这次一个都不能让他们跑了。
2: 汤姆赫兰德，迈克尔基顿，
9: 到此为止，你被捕了。
6: 你只会瞎掺和，却什么都不懂。
5: 但我知道把武器卖给犯罪分子是不对的。
6: 休想叫我空手回去！
5: 我这是在救你。
2: 蜘蛛侠，英雄归来。
10: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明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

0: 现在的世界真是不一样了，瞧瞧这个，有外星人，还有绿色的大块头徒手四大楼，我小时候画的都是牛仔和印第安人。
1: 那叫美洲土著啊，算了，没什么。
0: 话说回来，画的还真不错。
1: 是不错，这孩子有前途。
0: 但愿吧，我们走着瞧。

0: 这东西用电锯可锯不动，这些外星玩意儿皮硬得很，必须要以毒攻毒。看到吗？
1: 好的，
0: 你来。
2: 哦嘿，
0: 可把你盼来了，来得真早。
3: 那个我设的闹钟没响，
0: 对，就是闹钟不好。听着，快照我说的把那块装甲板落好，这单生意咱们丢不起。
3: 根据第396B号总统行政令，即刻起所有战后清理工作由我们来全权负责。大家辛苦了，之后由我们接手。
0: 你谁呀？专业技术人员。
4: 听着，我是签了合同来回收这些的，好吗？给市政府。
3: 我很抱歉，托姆斯先生，但是所有回收工作现在都归我们管辖，请你们交出所有已经清理出来的外来物质，否则你将面临起诉。
0: 夫人，这叫我。
3: 求求你，夫人，听我说，拜托。你看，为接这活我买了卡车，还雇了一票新员工，这些人要养家，我也要养家，我连房子都抵押了，我会破产的。我很抱歉，先生，对这个我无能为力。
0: 凡事一定要量力而行。
4: 你说什么？
0: 对，
4: 他说的对，我是有点不自量力了。<笑>
5: 把枪放下。你要是想要投诉的话，可以去找我的上司。你的上司？那又是谁啊？
6: 由斯塔克工业和联邦政府联合设立的损害控制部，他们将负责监管外星及其他外来物质的收集和保存工作。
7: 罪魁祸首收拾自己的烂摊子，还有钱呢？
8: 是啊，都是黑幕。
5: 据专家估计，总共有超过1500吨的外来物质散落于纽约、新泽西和康涅狄格三州。
7: 嘿，老大。
0: 这儿还有一车昨天的货，我们得上交，是吧？我可不去送，真可惜。不然我们可以用这些外星垃圾造点好东西。那些东西全都扣下。这世道在变，我们也该变变了。

0: 纽约，皇后区，纵使风气不好，也是我的家。
1: 你在跟谁说话？没谁啊，就是拍个旅行小视频。但你不能给别人看。
0: 好的，我知道。那干嘛加那种旁白？因为好玩。
1: 好玩？
0: 那个，他们为什么叫你 Happy？
1: 快点，请你自己拿。谢谢。走了。嘿，我是不是该先去上个厕所？飞机上有厕所。
0: 哇，无人驾驶，好酷炫！哦，
1: 你要坐这儿？
0: 对。
1: 你第一次坐私人飞机吗？
0: 我第一次坐飞机。这个噪音是正常的吗？ 没人告诉我为什么要来伯里，我要来干嘛？就说什么美国队长发疯了。
1: 你住这一间。
0: 哇，你睡我隔壁吗？
1: 反正不睡一间，穿好装备。
0: 没事，皮特，你可以的，你能行的。
1: 你穿的什么东西？
0: 我的装备啊。
1: 那个箱。

0: 箱子呢？什么箱子？那不是我的，什么？我还以为是壁橱呢。这里是我的房间。哇，我的房间真是大的超出！啊，箱子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略作声息。哦，我的天！
1: 快穿上。
0: 这是我这辈子见过最……
1: 该走了。
0: 啊，可是这我没明白，这是给我的吗 ？Happy Happy， 等等，这实在是厉害了，太厉害了！你们来看，
1: 快看看这个眼睛，最棒的一天。走吧。
0: 好的。可以看到美国队长。 钢铁侠，黑寡妇，哇哦，那个新面孔是谁啊？叫我了，我得走了，得走了。听着，刚才的事说出来你们肯定不信。我跟美国队长大战一场，我偷了他的盾扔他，然后双喜欢右边那了，我得记得等我。绝对是有生以来最酷的经历。钢铁侠海啸皮孩儿，我一个跟头翻过去，偷了美国队长的盾。我说嘿，你们好啊。然后，哎，稍等一下，来了。
2: 这隔音很差，
3: 这是干嘛？拍视频日记。对，
2: 没关系，在镜头前我也不会刻意伪装。他什么东西都要拍，我要把记忆卡抹掉。
3: 好了，嘿嘿嘿嘿嘿，我觉得我们应该录一段视频，证明给你审审看好了吗？
2: 视频证明好啊，
3: 再拍嘛，你也入镜。
2: 好，
3: 嘿，梅，你好吧？今天穿的是紧身裙吗？皮特，我开玩笑的。好了，重新来过，把那段剪了。三二一，嘿，梅，我的天哪，
2: 我就是想告诉你，你的侄子这个周末表现出色，在斯塔克实习项目休养地，他惊艳了所有人。
3: 搞什么？他妈并线都不会。
2: 不走皇后大道就这结果 ，Happy 希望能够升职调去资产管理部。他原来是个保安头子，在之前只是个司机。
3: 这是我们之间的谈话，我不喜欢拿这事开玩笑。
2: 说正经的，他在飞机上。
3: 好了，终于见到了。Ops。
2: Happy 能回避一下吗？
3: 你是要我下车吗？把后备箱
2: Peter
4: 的箱子拿出来。装备留给我了？对，我就是这个意思。帮我个小忙，Happy 算是你的负责人，别把他累坏了。别干什么傻事，我看过他的心电图，好吗？一定。别干任何我会干的事，更别干任何我不会干的事。这之间有一块灰色区域，就是你的活动范围。那我算复仇者了吗？不算。是这个吗？他住七楼。
5: 我自己能拿，就不麻烦你了。
4: 你自己拿上去。
5: 啊，对，我自己能拿。
3: 谢谢。
4: 那我们下一次休养是什么时候？你指下一次任务？
5: 对，就是任务，我指任务。
4: 我们联系你。
3: 你有我的电话吗？
4: 不，这个我们联系你是指有人会联系你。
5: 啊，
4: 好吧，
3: 你手下的人。
4: 好了，我不是要抱你，只是帮你开门，我们还没那么熟。再见。
6: 中城科技高中的同学们，
7: 别忘了买返校及舞会门票哦。你找到伴儿去舞会了吗？谢谢
6: Jason，
8: 但我已经有伴了。
9: 太夸张，
10: 对吧？
11: 今晚一起拼吗？
10: 今晚不行，有斯塔克实习项目。
11: 啊，斯塔克实习项目，
10: 没错，
11: 永远在忙实习项目。
10: 是啊，也许不久就能正式入职了。
1: 那可真是太棒了。
5: 对啊，
1: 他会说表哥做得很

0: 不错 ，Peter， 奖励给你一枚金币。我对工作没概念。
1: 就是你说的这样。
0: 我先在家把死星的基本骨架拼好，然后再带去你家拼。因为通常来讲，最难的就只有骨架部分，上半部分我们最多两个小时就能搞定了。
1: 那太好了。
2: 好的，那么我们要如何计算 A 点和 B 点之间的线性加速度呢？闪电，
3: 用重力乘以该角的正弦值，再除以质量。
2: 不对 ，Peter， 你在听吗？
1: 在听。质量抵消了，所以是重力乘以正弦值。
2: 正确。所以闪电答得再快，要是答错了，那也没用。
1: 你死定了。
4: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波尔。相信我，波尔在量子理论方面的发现绝不会让你们听着睡着。
1: 栗子穿了新上衣？
0: 不，她以前也穿过，但没配过这条裙子。
5: 栗子，嘿，这横幅真好看。
1: 还是别盯着人家了，以免显得太猥琐。
6: 太晚了，你们两个扎着。
0: 那你干嘛坐在这儿？
6: 因为我没有朋友。
7: 我们来看下一道问题，自然界中最重的元素是什么？
8: 氢是最轻的，问的不是这个，好吧？
9: 铀元素。
7: 回答正确，谢谢 Abraham。
9: 好嘞，
7: 请大家把书翻到第十页。
10: Peter， 这是全国大赛，你连一个周末的假都不能请吗？
1: 我不能去华盛顿，我必须得一直留在这儿，以防 Stark 先生需要我。
3: 你都没跟 Tony Stark 在一个房间里待过。
7: 等等，这是怎么了？
11: Peter 不去华盛顿了。
6: 不行，
9: 为什么？
6: 真的在这个节骨眼上，他退出国号队和机器人实验室了。我没有迷恋他，只是善于观察。
7: 闪电，你来顶替 Peter。
3: 等等，别急，我得查查日程，看看我是否跟黑寡妇有个火热的约会。
9: 答案是否？
10: 临时让你们开玩笑，随便按着玩的吗？

0: 哎，你好，
1: 你好，
0: 你好，道尔玛先生。
2: 嘿，帕克先生，老样子对吗？
0: 对，帮我加酸黄瓜，尽量压扁，谢谢。
3: 没问题。
2: 你婶婶好吗？
0: 嗯，挺好的。
4: Oye, la tía de una italiana que está buenísima.
5: Así. ¿Cómo va a estar tu hija, eh?
2: 10美元，给10美元。
0: 写的是5美元。
2: 让你嘴贱，10美元。
0: 嘿，我开玩笑的，玩笑而已。给你5美元。你好 ，Murphy。怎么样，还好吗？
2: 说说学校怎么样？
0: 还用问？无聊，不如干点别的。
2: 好好上学，孩子，好好上学，不然会变得像我一样。好了吗？
0: 这儿很好，
2: 皇后区最好的三明治，

0: 有事干了。
1: 给我闪开！
2: 哥们儿，看路！
1: 你疯了！
0: 能帮我拿下吗？谢谢。
3: 你们谁丢了自行车？没有啊。嘿，大哥，这车是你的吗？
4: 我没零钱。
3: 你们谁有笔啊？有笔吗？大家都好吗？
5: 你是网上那个蜘蛛男对吗？
3: 叫我蜘蛛侠。
5: 好的，蜘蛛侠，来个空翻。
1: 耶，不错啊。喂，
3: 嘿，大哥，偷车可不是好行为。
1: 这是我的车，蠢货，
6: 吵死人了！
3: 我正准备，
1: 他这是我的车，
3: 不是他刚刚。
7: 我上的是夜班，消停点，哥们儿。
8: 这不是你的车，这是他的车。
3: 我怎么知道是他的车？
6: 看这不是你的车，
3: 他刚刚在敲车窗子。
9: 别逼我下去教训你，你个臭小子！
10: 嘿 ，Gary， 你怎么样啊？
9: 那就得你好吗？你妈妈好吗？
3: 我没事，我很好。
11: 为您接通语音信箱，机主为
12: Happy。嘿、
3: hey, ，Happy， 我来报告今晚的事。我制服了一个自行车大盗，没找到车主，我就留了张字条。给一个多米尼加老太太指路，她人很好，给我买了根油条。我觉得我还能做更多贡献，不知道我们下一次任务是什么时候。有空给我回电。我是 Peter Parker。我跟他讲什么油条啊？还好。
13: 没事的，
14: 等不及今天效果。
0: 终于有一件肥差了。
14: 这高科技玩意儿也太方便了，这些没白花。快快快！
15: 绝了，咱们今晚还能再干五票。
3: 在干嘛呢？忘记密码了。哇，你们是复仇者联盟，你们怎么跑这儿来了？雷神，绿巨人，可算见到你们了。还以为你们真人会帅一点。哦，钢铁侠，你抢人家银行干嘛？你是亿万富翁啊！
0: 胆战好诡异！
3: 哇，那是什么东西？
0: 我开始怀疑你们是冒牌的了。
16: 报警中心，您需要什么救助？
17: 蜘蛛侠和复仇者联盟在第二十一街一家银行里对打。
3: 好了，各位，到此为止吧，明天还得上学呢。你们这种小毛贼是怎么搞到这些的？德尔玛先生，德尔玛先生，你在吗？屋子里有人吗？有人吗？不是吧，我得给报
12: 好。是的，是的。
18: 不，把那个放下，那个花瓶比你和我都值钱。
12: 喂
3: ，Happy， 我碰到一桩超诡异的事儿，一帮家伙在用高科技武器抢自动取款机。
18: 嘿，说慢点，我没空听你说抢自动取款机，或是你留的贴心小字条。我这里正忙着搬东西呢。
12: 下周之前，所有东西都得搬走。
3: 等等，你要搬走？谁要搬走？
12: 你不看新闻的吗？托尼把复仇者大厦卖了，我们要搬去北郊的一处新基地，但愿那儿没有手机信号。
3: 那我怎么办？
12: 你怎么了？
3: 万一 Stark 先生需要我，或者万一这儿出了大事了呢？能让我跟 Stark 先生谈一谈吗？
12: 听着，你别插手任何危险的事，我有责任确保你做事靠谱负责，懂吗？
3: 我很靠谱啊，我完蛋了，我的背包丢了。
12: 这听起来就不靠谱。
3: 我再打给你。
12: 不打也没事儿。

0: 你就是蜘蛛侠，网上那个？
1: 我不是，你上天花板了！我没有那个。你怎么会在我房间？
2: 没让我进来的，你说了要一起拼死刑的。
0: 我擅自进我房间。<笑>
1: 那个火鸡肉丸的菜谱绝对是瞎写的，我们出去吃吧。泰餐 ，Nate， 你吃吗？
3: 哦，我吃。他有事情，事情可以吃完再做。<笑>好的，最好把衣服穿上。哦，他不知道，
0: 没人知道。 Stark 先生帮我做的装备，就他知道。托尼
3: Stark
0: 帮你做的，你是复仇者吗？差不多。这事你不能告诉任何人，千万要保密。干嘛要保密？他你还不知道吗？他发现我每天晚上被人追杀，肯定不会同意我继续干下去的。拜托你得求你了。
3: 好的，实话跟你说，我应该会说出去，这可是我遇到的最惨的事儿。
0: Nate，不能让他知道，我不能再让他操心了，懂吗？
3: 他经历了那种打击，我求你了。好的，你对天发誓吗？我发誓，谢谢。没事，鬼知道我经历了什么。我能穿下装备吗？
0: 不能。
3: 是什么原理？用磁铁吗？你怎么是说我？
0: 我明天到学校跟你说好吗？
3: 太棒了！不对，等等，你在干这个，还要兼顾 Stark 实习项目？这个就是 Stark 实习项目。哦，赶紧走了。
2: 你怎么了？肉末沙拉你爱吃的呀，不爱吃了吗？那就是不爱吃。你还要我跟你说多少个爱字你才肯跟我说话？你知道我爱你。就是那份实习，压力太大，我太累了，工作太多。斯塔克实习项目，实话跟你说，我不太喜欢陶尼·斯塔克，把你搞得心烦意乱。
4: 满脑子都是他，他让你做什么？爆炸中被烧坏，
2: 学会运用蜘蛛。
4: 事故发生前，不仅引起自动取款机抢劫案，是由皇后区当地的正义使者蜘蛛人组织。当蜘蛛人试图制止抢劫时，现场突然发生大爆炸，将街对面的店铺拦腰摧毁。不可思议的是，现场无人受伤。
2: 万一你碰上了这种情况，给我马上掉头离开那里。
4: 好，一定一定，当然了。
2: 离这儿才6个街区。
4: 我需要买个新背包。
3: 什么？我说我需要个新背包。
5: 这是第5个了。
3: 糯米布丁。我们没点这个。
5: 免费赠送。哦，谢谢。他人可真好。我觉得他爱上你了。
3: 你被蜘蛛咬了，可以咬我吗？应该挺痛的吧？我豁出去了，就算会痛，我也要让他咬。等等等，大概要有多痛？
5: 那蜘蛛死了 ，Nate。
3: 哦，你当时在场？对，你没准会死。你能产卵吗？
5: 什么？不能。你能吐毒液吗？有谁知道吗？
3: 不能。
5: 答案是真。
3: 你能召集蜘蛛大军吗？
5: 焦点。
3: 不能，内德。
6: 所以说，索科维亚协议的实施是在大规模破坏性的威力发生后。我不知道，别问了。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到大楼站在楼檐上试试看，能射多远。闭嘴，内德。
7: 嗨，我是美国队长。
8: 无论
6: 你们现在身处教室，
3: 他你认识吗？
8: 对，我们见过。
6: 决定你最终是成功。
3: 我投了他的队。
6: 失败。
8: 什么？我的好朋友，你们的体育老师，将带领大家进行美国队长体能挑战。
3: 谢谢队长，这家伙现在已经变成战犯了，不过无所谓，国家要我放我不能不放，开始吧。嘿，我能做你背后的男人吗？什么？就是那种戴着耳机告诉另一个人该往哪儿走，比如。 比如你被困在火场里时，我可以告诉你往哪儿走，因为我前面有一堆电脑屏幕。别说了，因为我是你背后的男人。Nate，
4: 我不需要背后有男人，谢谢。
8: 体能不错呀
2: ，Park。让我选的话，我会上了雷神，嫁给钢铁侠，杀了绿巨人。
9: 哦，那么蜘蛛人呢？
2: 是蜘蛛侠。你们看到网上那段监控录像了吗？他打跑了4个坏蛋。
9: 哦天哪，他迷上蜘蛛侠了？
10: 不会吧？
2: 有一点吧。哦，真恶心。
9: 什么？
0: 他很可能有30岁。
1: 你都不知道他长什么样，万一他被重度烧伤过呢？
0: 我不在乎，我还是会爱他，因为重要的是内在。
2: 皮特认识蜘蛛侠。
4: 不，我不认识，不是，我是说，他们是朋友。
5: 对，威尔森教练和美国队长也是朋友。
4: 我见过他，对，见过几次，但那是通过 Stark 实习项目。这件事我其实不应该告诉别人。
5: 真棒，嘿，不如你请他去参加 Liz 的派对好了。
0: 对，我今晚请了一些朋友，很欢迎你们过来
4: 参加派对。
5: 对，肯定很酷，绝对要叫上你的铁哥们蜘蛛侠。
0: 没关系，我知道 Peter 公务繁忙，没时间参加派对。
5: 没事，他会去的，对吗 ，Park？
4: 干的好事！
2: 我在帮你，你没听见他说吗？丽子迷上你了，哥们儿，你可是复仇者。要我说，我们中有机会泡到学姐的，只有你。
6: 在郊区的别墅办派对，哦，往事历历在目，真妒忌你们。
2: 今晚肯定令人难忘。
6: 哦，妹的，这帽子很挑人，你戴超有范儿。
2: 对，他能带给我自信。
4: 我不该来的。嘿，我们回去吧。
6: 哦，Peter，我懂，我懂这其中的困难，努力去适应你身体上正在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你在发育长大。他最近有点心力交瘁。
2: 参加派对有助于缓解压力，所以我们要去。
4: 对，那就去。好，我去了，我去了。
1: Peter，
6: 好好玩好吗？
4: 我会的。
6: 很好。
2: 再见，梅。哥们，装备带了吗？咱们要走上巅峰了！
7: 哎，你在这边。
8: 嗨，
9: 嗨，
7: 不对，来这边。
10: 有请 DJ 闪电。
2: 嘿，待会儿蜘蛛侠从天而降，说你们俩是哥们儿，然后跟我碰个拳，或者来个帅气的拥抱。
11: 你们居然来参加这个破派对了？
2: 可你不也来了？
11: 有吗？
0: 我的天哪，你们好啊，帽子很酷内的。
5: 嗨丽子。
12: 嗨丽子。
0: 很高兴你们能来，这儿有披萨和饮料，你们随意。
4: 好棒的派对。
0: 谢谢。哦，我打碎东西，我爸妈会杀了我的，我得去。
4: 去吧。
0: 好好玩。
2: 再见。
9: 快见。
2: 大哥，你愣着干嘛？他在这儿，快变蜘蛛侠。
4: 不行不行，我不能这么做。蜘蛛侠不是派对噱头，好吗？我今晚就做我自己。
2: 哼 ，Peter， 没人想看你。
4: 老铁
13: ，Peter Park， 你好吗？你哥们蜘蛛侠呢？跟你幻想中的女朋友在加拿大吗？那个不是蜘蛛侠，那是内特穿了件红衣服。
4: 嘿、hey, ，你们好，我是蜘蛛侠，我就当起来跟我哥们 Peter 打个招呼。你好啊 ，Nate。嘿，话说 Peter 在哪儿呢？他应该就在。真像个笨蛋，我在干嘛？什么情况？

0: 这可是用从索克维亚回收的奥创士兵的手臂制作而成的，给，试试。我就想买个低调点的，干嘛竟给我看贵的？
1: 好的，你要什么我都有，我这好东西多的是。
0: 等一下，好，我还有黑洞手榴弹。
2: 公共场所别乱开火，快点！
0: 毒蛇冲锋枪。
3: 听着。
0: 时代在变，这种高科技武器只有我们在卖。
4: 哦，强自动取款机的武器就是从这儿来的。
5: 我只要可以唬住别人的东西就行，我不需要一枪把人打穿越了。
6: 这里还有反重力攀爬器。
0: 攀爬器？
5: 我说这是什么声音？
0: 你给我们下套！
4: 哦，冷静大哥。
5: 嘿，看这边，你要开枪就朝我开吧。
0: 好啊。

0: 刚刚那是什么？
1: 给打个头。
2: 不不，用不着。
3: 叫你别乱开火！闭嘴吧你！
1: 我这就打。
4: 托姆斯走开了。

0: 用镜头记录非遗故事，用荧幕传递中国文化。
1: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菇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2: 快跟上了！啊，
3: 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
5: 来条士力架。
6: 我先走了。
1: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排列三第26274期开出的中奖码是361，排列五开出的中奖号码是36195。
8: 经本公证员和公证人员王阔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张雅妮，2026年10月15日。

0: 看来只能抄近路了。晚上好，你们玩别管我。哦，嘿嘿，小家伙，对不起，我没空玩，给去捡。哦，这感觉才对。闻起来好香啊！ 电影很赞。嘿，姑娘们！啊不！嘿，我是
1: Peter， 有事请留言。
2: Peter， 你在哪里啊？帽子不顶用，你又玩消失。

你以为甩掉我了是吧？我就在这儿，逮住你们，大惊喜！

0: 然后他就突然飞扑过来，想去怪兽一把抓起我，他飞上1000英尺高空把我给扔了下来。你怎么找到我的？我的装备里装了追踪器吗？
1: 我什么功能都装了，包括这个取暖器。哇，暖和多了，
0: 谢谢。
1: 你脑子里在想什么？
0: 那个长翅膀的家伙显然是武器的源头，我得抓住他。
1: 还要抓住他啊？冷静，小侦探，我们有专人处理这种事情。
2: 复仇者联盟，
1: 不，这是对他们来说太小了。
0: 听我说，斯塔克先生，真的，你不用大老远跑到这儿来，我搞得定，我没事的。
1: 哦，我不在这儿。感谢上帝，这里有无线网，不然你早就完蛋了。在这儿得感谢响头神，干杯。
2: 别管那个像秃鹫的家伙了，求求你。
1: 为什么？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说了算。
0: 那对不起，我在教育熊孩子。
1: 脚踏实地做事。
0: 建议勇为，从身边小事做起，
1: 比如那位给你买油条的女士，你就不能做个友好的邻家英雄蜘蛛侠吗？
0: 但我已经准备好更上一层楼了呀！
1: 不，你还没有。
0: 我跟美国队长战斗的时候，你可不是这么说的。
1: 相信我，美队要是动真格，你早就歇菜了。要是下回再发现这种武器，联系哈皮。
0: 你在开车？
1: 听着，考大学的事儿越早考虑越好。
0: 麻省理工我能搞定，童话结束。
3: 不，我不用上当，Stark先生。
4: 连线已中断。
0: 好吧，你赢了。脚踏实地做事，什么意思啊？

0: 哥们儿，我在回来的路上了。
1: 事实上，我打电话是叫你别回来了。你自己听。
2: 我喊屁颠儿，你们喊 Park。屁颠儿，屁颠儿，
3: 屁。
4: 抱歉，屁颠儿，看来我们还是渣渣。明天见吧。
0: 明天学校见。

0: 蠢货，蠢货！头儿，你老婆不停地给你发消息，好像是刹车灯坏了。谁
1: 允许你看我手机的？
0: 哦，对不起，我看你没带。你知道我天生好奇心重。高空真空密封装置设计完成了。
1: 啊？
0: 也许你哪天会想干票大的。
1: 你还没死心，我说了不行，这事我不同意，别再想了。那个，你刚太帅了。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不要在公开场合开户。
2: 你说要我把那些货卖掉？
1: 低调行事，要低调行事，这是我们的生存之道。
2: 你要是把损害控制不，或者是妇联引过来，我们就完蛋了。你在外边带着那破拳套，焚烧汽车，自称什么惊悚。我是惊悚，令人毛骨悚然。你是职业摔跤手吗？
1: 行了吧，老头，歇会儿。
2: 听着，听着，
1: 我知道，我知道你这个人什么都不在乎，可我在乎。我
2: 建起这个地方是为了那些需要我照顾的人。
1: 对。
2: 挺好了，我受不了你这么折腾。你走吧。
1: 什么？
2: 滚吧，你被开除了。
1: 走就走。行，希望。

0: 你受得了，我出去折腾。
1: 我什么都知道。你说什么？
0: 意思就是，你老婆也许会想知道你的钱是怎么赚的。
1: 知道吗？
0: 什么？
1: 你说的对，好用吗？
2: 不知道。
1: 我是受不了。
3: 天哪！
1: 我还以为这是反重力枪。
2: 什么？不，那个才是。

0: 给，现在你是惊悚了，去把他弄丢的武器找回来。好的。
1: 哎，谢谢你把我叫来。昨晚出了点状况。哦，这是什么？不清楚。有个人想用这个把我蒸发了。真的吗？
0: 对。
1: 好酷啊！啊，不是，一点不酷。那家伙太过分了，好可怕呀。
0: 我觉得这是种能源装置。哎，
1: 可旁边连着这么多微处理器，这个是感应充电板。我得牙刷就用这个充电。
0: 制造这些武器的人正将我们和外星人的科技融合。
1: 这绝对是有史以来人类说过的最酷的一句话，我要感谢你，让我有幸和你一起踏上这条神奇。
2: 切记操作时手指远离刀刃。
1: 得搞清楚这是什么，是谁造的。下课后我们去实验室做几项测试。
2: 棒棒的。
3: 首先用质谱仪分析一下那个发光体。我们首先得给发光体换个好点的名字。对呀。要命了！过来，快点！
1: 高中让我感觉瘆得慌。你不觉得老师有古怪味吗？
3: 哎，那就是想要杀我的人。什么？
1: 对，咱们得赶紧跑。
3: 不行，跟着他们，也许能见到那个把我扔进湖里的人。
1: 你被人扔进湖里了！对，糟透了。Peter，不，你在这别动。Peter，
4: 别过来。你在干嘛？没干嘛。哦，对，你呢？
5: 下棋呢。
4: 嘿，要是头儿知道我们在这儿，你猜他会是什么反应？
5: 上面显示这出现过能量脉冲。
4: 武器不在这儿，就算之前在，现在也没了。
5: 该走了。

0: 这真是太神奇了。
1: 开眼了吧，在布鲁克林。
0: 斯塔腾岛。出行则息了。他们停下了。
1: 哼，马里兰？
0: 那有什么？
1: 不知道。邪恶老巢？
0: 他们有老巢？
1: 哥们儿，一个长翅膀带着一群拿外星武器的，必须有老巢啊！
0: 这个解释满分。可你要怎么到远在300英里外的地方去？
1: 马里兰离华盛顿不远。
2: 嘿，是 Peter，
1: 伙计们。
3: Peter，
1: 我想问问能不能让我重新加入？
2: 不行，没门。当初说退就退，现在又要大家欢迎你归队，想得美！
4: 哎，欢迎归队 ，Peter。闪电，你还是当你的第一替补。
0: 什么？
2: 叫你退位让贤？
3: 不好意思，我们能走了吗？晚饭之前，我还想去哪个大使馆门口简单抗议一下，所以
4: 抗议是爱国的表现。大家上车吧。
5: 集中精神，下一个主题是土星的卫星。答案是热力学第二定律。
6: 法兰克辛纳区，三姆特堡。
2: 闪电回答错误。
5: 同学们思想集中，下一题。
4: Liz， 别让他们太累了。
1: 四元素、背元素和震惊。
5: 非常好 ，Peter， 欢迎回来。
1: 回来真好。
5: 目前衡量放射型的标准单位是。
1: 我能接个电话吗？很快就好。
5: 哦，好的。
1: 喂，
7: 我这跳出个题。

0: 这里面有只鸟。
1: 你带笔记本电脑了吧？
2: 干嘛？Peter， 为什么要把你装备里的追踪器拆了？
3: 因为我得在他们转移之前找到他们的头领，但我不想让斯塔克先生知道。
2: 你这是要对钢铁侠撒谎？
3: 不不，这不叫撒谎，只是他还不太了解我的实力。
4: 搞定了。
3: 好了，哈利，尽情追踪这盏灯吧。
2: 装备里还有其他一大堆子系统，但都被禁用了，被这个辅助车轮协议。
3: 什么？辅助车轮协议？把它关掉。
2: 我觉得这样做不太好，这些功能不会无故的被禁用。
3: 搞什么？我不需要辅助车轮，我受够了他老是把我当小孩对待，这不公平。
2: 可你就是小孩。
3: 对，一个能徒手让大巴停下来的小孩。
2: Peter， 我就是觉得这样做不太好，要是这样做是犯法的呢？
3: 求你了，这是我证明自己的机会。我能控制的 Ned， 好不好？
2: 我真心觉得这样做不太好。
3: 我背后的男人，
2: 别撂我，
3: 求你了。

0: 那个发光体是证据，好好收着好吗？
1: 好的，好的。
0: 他们移动了，
1: 小心点。
2: 嘿，李子，
3: 来的正好，我们准备去游泳，快点，快点，快点。嘿，皮特，嗨，
0: 嘿，我准备去学习，去商务中心。
3: 皮特，你不用去，你是我见过最聪明的人，更何况，比赛前一天搞点叛逆的集体活动，有助提高士气。
0: 嗯。
3: 这是我从他的演讲看来的，我听来的，我还读了参考书。
0: 哇，你真的很看重这次比赛。
3: 是啊，事关我们的前途，我不想搞砸了。再说了，我们洗劫了迷你吧，这些糖果可要$10亿呢。去把泳裤换上，快点！
4: 快来，快来！
3: 来了，来了。

0: 晚上好 ，Peter。
1: 谁？是谁？
0: 恭喜你完成要求严格的辅助车轮协议，获得使用你的装备完整功能的权限。
1: 啊，谢谢。
0: 那你今晚想要带我去哪儿呢？
1: 我在别人身上装了追踪器，他是个坏人。
0: 找到追踪器位置，正在规划路线拦截目标。
1: 好的，只要让我来得及赶回来参加比赛就行。
0: 距离目的地100米，正在接近，跳车。前方发现3名对象。
1: 他们的邪恶老巢怎么在加油站里？太 low 了吧！嘿，装备小姐姐，他们在干嘛？
0: 你想听他们的对话吗？
1: 我能听他们的对话？好啊。
0: 正在启用增强性侦查模式。
2: 全罩是我在拉格斯清理时捡的，其余都是我设计的。
1: 哦，太酷了！
2: 三飞大楼那堆烂摊子居然还没清理完。
3: 我喜欢，他们的烂摊子越多，咱们赚的就越多。
2: 目标接近了。
1: 哇哦，他们这是准备打劫呢！我可以抓他们一个现行，太棒了！好，我要靠近点，看他们想干什么。
0: 需要我启用增强性战斗模式吗？
1: 增强性战斗模式要啊。
0: 正在启用秒杀功能。
1: 不，我不想杀任何人。
0: 正在关闭秒杀功能。
4: 啊！你们听到了吗？
1: 刚刚那是什么鬼？发生了什么？
0: 你从一块路牌上跳下，脸部着地。
1: 小姐姐，我的蛛网发射器怎么了？
0: 增强性战斗模式下，默认为连续发射。
1: 我要连续发射蛛网干嘛？
0: 要查看其他选项吗？一共有576种可选蛛网发射模式组合。
1: Stark 先生用力过猛了。
5: 你们俩待在这儿。
6: 等等，你最好把减震器打开，不然这玩意儿会把你的手震碎。
5: 减震器在哪儿？
1: 就用这个吧。
0: 明智之选。要将它设为新的默认设置吗？
1: 不，
6: 按那个开关。
5: 是这个吗？
6: 不，旁边。
5: 这边这个。
6: 对啊。

0: 刚刚那是什么？
1: 电击蛛网。
0: 电击蛛网？我不想要电击蛛网。
1: 你似乎非常不熟悉蛛网发射器的设置，需要启动复习课程吗？
0: 不要，你来选。
1: 没问题。
2: 呼叫6A9，能否准时抵达？
3: 收到，指挥中心，这里是6A9，将准时抵达。
4: 确认目标，
5: 开始行动。
0: 哦，是他。
6: 好，我看到车队了，正向最后一辆靠近。发射固定锚。准备降落。
5: 无求救信号发出，可以继续行动。
6: 哎，他们这看来好东西不少啊。
0: 哇哦，酷，像是某种物质相态转换装置。
6: 好了，我出来了。
7: 娘，这不是你的东西。
0: 坏了。
7: 小姐姐，这是啥？
1: 你叫我选的。
7: 什么？把所有东西都恢复正常？
1: 正在启用所有系统。

0: 你似乎有轻微的脑震荡。
1: 嘿，我现在是在哪儿？
0: 无法确定，我的传感器被集装箱板屏蔽了。
1: 等等，他们肯定劫持了卡车，开回邪恶老巢了。好，小姐姐，我们得一路杀出重围了。三、二。这是什么地方？小姐姐，我在哪儿？
0: 你在东海岸最严密的安全设施，损害控制部生存储保险库。
1: 不，不是吧？
0: 大门很可能在早上前都是关闭状态。
1: 早上？嘿，装备小姐姐，这样一直叫你小姐姐不太好吧？我觉得我应该给你起个名字，像是 Liz。不不不，天哪，这感觉好奇怪，不如叫 Karen。
0: 可以叫我 Karen， 你开心就好。
1: 嘿 Karen， 这装备还能干什么？什么？也许是该看一下复习课程。
0: 弹跳蛛网。
1: 弹跳蛛网。哇！
0: 酷。分离蛛网。蛛网榴弹。
1: 蛛网榴弹。我该告诉莉子我是蜘蛛侠吗？
0: 莉子是谁？
1: 莉子是谁？她是最棒的，是女神。她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女生。还有，对，我是很想告诉她，可是那样会有点奇怪。嘿，我是蜘蛛侠。
0: 这有什么奇怪的？
1: 她可能喜欢像 Tony Stark 那样的人。她要发现是我的话，一定会很失望。
0: 哇，如果我是她，我就不会感到失望。
1: 谢谢 Karen， 能有个人说说话，感觉真好。嘿，我们在这儿待多久了？
0: 37分钟。
1: 什么？才过去37分钟，太夸张了吧！我受不了了，我得从这儿出去。肯定有什么东西可以利用一下。好，来看看。不行，这个好帅。哦，嘿，跟那个发光体好像。
0: 这是其他人能量核，有爆炸性。
1: 我，你是说我们一直带着没炸弹？
0: 只有受到辐射后才会转变为易爆状态。
1: 不是吧！嘿，来人，来人呐！快把我放出去！嘿 ，Karen， 你得帮我复写那个时间锁。好 ，Karen， 降低电压运行代码。
0: 尝试，结果失败。
1: 好吧，一个个序列试过来吧。
2: 亲爱的 Peter， 要迟到了，快点出来。
3: 好的，稍等就来。
0: 正在进行第247次尝试。

0: 随身携带的手机关机。
1: 抱歉，
2: 谢谢。
3: Karen， 你得尽快帮我赶到比赛会场。
4: 没问题，告诉我地点在哪。
3: 就在华盛顿纪念碑的街对面。
5: 我是 Nate， 有事留言。
3: Nate， 回我电话，那个发光体是炸弹。
4: 你的右方开来一辆车。
0: 现在进入绝杀决胜局，下一题答对的一方将赢得冠军。忠诚科技，
6: 答案是零。
0: 回答正确，忠诚高中获得大赛冠军。
7: 你们太让我骄傲了。
8: 我说了不需要逼他。
9: 闪电，你一个问题都没答上。
10: 很期待吧，米莎？
6: 对，我只是。我不太想参观由奴隶之手建起的东西。
10: 哦，我很肯定华盛顿纪念碑不是由……好吧，阅读愉快。
6: 谢谢。
3: 哦 ，Nate， 你还活着
1: ？Peter， 你没事吧？
3: 嘿 ，Nate， 发光体在哪？发光体？
1: 放心，它很安全，就在我包里。
3: 不 ，Nate， 听着，不 ，Nate， 那个发光体很危险。
1: 你缺席了比赛，我帮你打。
3: Nate， 听我说，
1: 我们在华盛顿纪念碑，你得
2: ，Peter， 是你吗？
3: Hey,
4: 是 Liz 吗？
3: 让 Nate 听电话。
4: 你应该向他表白。
2: 你个骗子！你该庆幸我们赢了。
3: 拜托，
2: 听着，我很想骂人，但我更想知道你怎么了。我很担心你。
3: Liz， 让 Nate 听电话，我有急事。
11: 小姐，所有物品都要安检。
3: Nate 包里有样东西非常危险，别让他中了 X 光。Liz， 这见鬼！
8: 哈雷特先生能让我通知 Peter 他被开除了吗？
12: 华盛顿纪念碑高555英尺，五又1/8英寸。请看这四周的大理石和花岗岩。
3: 不不不不不 ，Karen， 上面发生什么了？
13: 什么东西？
4: 其他人能量核被引爆，导致直升电梯结构严重受损。
3: 哦不，
7: 我的朋友们在上面。
3: 什么？女士，你放心，他们会没事的。经过，经过。哦，苍天啊，这么高！我的天哪！你们看天花板。
2: 大家保持镇定。
3: 没事。
14: 哦，我们都要死在这儿了。
4: 距离造成重大事故，预计还有10分钟。
3: 我们死定了！
12: 大家听我说，我知道你们害怕，但安全系统正在运行。
4: 安全系统已经彻底失灵。
12: 我们在这里非常安全。
4: 电梯内乘客正面临致命危险。
3: 别呀、啊！我已经拼命在爬了。
4: 你还剩下125秒时间，阻止重大事故发生。
3: 什么？怎么会？
4: 预期之外的物体运动导致电梯损毁加剧。
3: 我要怎么进去？
4: 启用无人驾驶侦察机。
3: 哇哦，这东西一直在我胸口，厉害了！
4: 正在定位最佳入口点，前往西南窗口进入。
3: Karen， 我这就去。
15: 太危险了，快下来！
16: 小心，小心，这上面有很多玻璃。
3: 没事的，加油，上来。

0: 好了，我的天，好吧。
1: 怎么了？你已经到达西南窗口，你在犹豫什么？
0: 没事，只是从没爬这么高过。
1: 你也从没重新设置降落伞，从这个高度坠落极有可能导致死亡。
0: 好近啊！天哪！为什么全部碎？
1: 四英寸后防弹玻璃，你必须制造更强冲力。

0: 我们是特区大都会警局，表明你的身份。
1: 我的朋友在里面，别开枪！
2: 现在请你马上返回地面。好，下一个谁？我不在我了。
3: 闪电，你疯了？你在干嘛？加油！
4: 别管脚飞了，慢一点。
1: 别跑！
5: 不！离开，离开！请你马上返回地面。
1: 别高点，别高点。
6: 我能做到，
7: ！
1: 我成功了！
8: 嘿，你们好，不用担心，有我在。
9: 太好了，太好了！
1: 嘿嘿嘿，小胖子，不要乱动！
9: 对不起，先生，我错了。
10: 往这儿走，没事的。
11: 快点，快点！
12: 哈利先生，快！
1: 好的，
12: 上来。
1: 好的，诸位到这了。
12: 确定这边安全吗？
1: 快，大家快出去！走得快，快点，快点，
13: 快点，
1: 快走！绿。没事了，安全了。哎，好了。
12: 我的天哪！
1: 好了，过来，
9: 进来，
1: 抓住了，
9: 进来。
1: 已经安全了。
9: 好了，大家都没事吧？
14: 你的机会来了，皮特，吻他。
15: 多谢。
16: 你真的是 Peter Parker 的朋友吗？
8: 下笔订单我还能完成，但没了卡车运送的那批材料，
17: 见鬼。嘎嘎那单的材料还是够的吧？
8: 对，用完就没了。哦，是不是可以让我造高空密封装置了？
17: 你死了这条心，
8: 干一票就够了。
17: 不行，八年以来，连调局没吭过声，斯塔克大楼那帮穿得跟过万圣节似的小丑也没插过手，现在突然之间冒出个穿红色紧身衣的小畜生，自以为能将我打造的一切摧毁。有意思，我要杀了他，我要找到他。
18: 找到了。
19: 这名蜘蛛人从天而降，拯救了一队从纽约前来参加学术比赛的学生。我们尚不清楚这位蒙面英雄的真实身份。
12: 哦，宝贝儿，我的天哪 ！Peter， Peter， 过来，快过来。
20: 上周末，我校学术十项全能代表队击败国内顶尖学校，赢得全国总冠军。当天晚些时候，他们又击退了死神。
21: 爆炸了！萨利在叫，闪电在叫，所有人都在叫，
22: 到处是紫色的激光和浓烟，太乱了，跟邦交的演唱会一样。
23: 如你们所见，我们还活着，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不能让学生在校外活动中丧命，不能够了。
20: 所幸的是，事故中无人受重伤，这要感谢蜘蛛侠。
24: 谢谢你，
20: 谢谢你，蜘蛛侠。
19: 下则内容：蜘蛛侠热潮席卷全校，你会如何展现你的蜘蛛风貌？
9: 哥们儿，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成名是种怎样的体验？
25: 感觉很奇怪。
9: 太奇怪了，我们该告诉大家吗？
25: 不要。
9: 我该告诉大家吗？
25: 不，哥们儿，这不是个好主意。
9: 好吧，走，上课要迟到了。
25: 我不去上课了。
9: 你翘翘学术比赛就已经惹上大麻烦了。
25: 听我说，我都搞清楚了，那帮家伙盯上了损害控制波，用从那儿偷来的东西制造那些武器，我要做的就是抓住他们。
9: 今天有西语小测验呢。
25: Ned， 我可能以后不会再回来上学了。斯塔克先生把总部搬去了北郊，所以等我把这些家伙抓来，我就……
9: 哥们儿，你难道想高中肄业吗？
25: 我的志向要比上大学远大得多。
17: 帕克，来校长室。
26: 现在，你被老师留堂，你犯了错误，
0: 你知道自己做的不对，问题是如何进行补救？也许你是想耍哭，但听我一个被冻了65年的人一句话，想要真正变哭，必须遵守法度。既然知道什么是对，知道什么是错，下次如果坏人再教唆你去做你知道不该做的事，
2: 哎，你去哪儿？
0: 就
2: 回来坐好。
0: 美国队长会怎么做？
2: 你在这干嘛？你又没被流堂。
3: 哦，我知道，我喜欢来这儿画身处困境的人。这是你。
0: 你的身体起了变化，相信我，我了解这种感觉。
4: 没。
2: Hey Carrie， 你好吗
14: ？Hey Peter， 西语考得怎么样？
2: 听着，我想请你帮个忙。我想知道那天晚上桥底下的那几个人的身份，可我只模糊地记得车牌号，而且还没记全。
14: 我可以对那次目击的录像进行面部识别。
2: 录像？
14: 是的 ，Peter， 我会记录你所有的见闻。
2: 所有的？
14: 所有的。
2: 每时每刻？
14: 该程序名为婴儿监护协议。
2: 对，不出所料。好，那就放一下上周五的录像。
14: 乐意效劳。
5: 嗨，大家好，哟，派对很棒。嗨，你好 ，Liz。Peter 经常跟我提起你。
2: 不不不不不不，这是我在闹着玩的。再快进一点，快进一点。
5: 我就是雷神奥丁之子。
2: 不不不不不不，这绝对不，这绝对不是我想要看的内容。
14: 你模仿别人非常有趣。
2: 快进到武器交易那段。好了，右边那两个人是谁？
14: 正在搜索执法机构数据库，未找到这两个人的犯罪记录。
2: 没有。
14: 确认另外一人身份 ，Aaron Davis。33岁，
2: 嗯哼，
14: 有犯罪记录，而且就住在皇后区。
2: 咱们去拜访一下。
14: 需要我启用增强性审讯模式吗？
2: 好。什么？
7: 还记得我吗？
2: 哎，
7: 我要问你一些事，你最好老实给我交代。
2: 好，好，好，冷静，
7: 快说。
2: 你的声音怎么了？
7: 什么叫我的声音怎么了？
2: 在桥下我听过你说话，你是个女孩。
7: 我不是女孩，我是男孩。我是男人。
2: 我不管你到底是男孩还是女孩。
7: 我不是女孩，我是男人。别闹了，听着，出售武器的人是谁？我要知道他们的名字，不然的话。
2: 你以前从来没干过这个吧？
7: 关闭增强性审讯模式。
2: 听着，哥们儿，那些人出售的武器危险程度不可想象。不能放任他们满大街跑，如果随便一个武器就能把德尔玛的店砍成两半，那么你知道德尔玛？对，皇后区最好的三明治，
10: 潜艇港的也很好吃
2: 啊。面包量太多了，
10: 我喜欢面包。
2: 拜托大哥别这样。什么破审讯模式 ？Karen， 把这功能封杀了。
10: 那天晚上你对那家伙说，你要开枪就朝我开吧，挺有种的。我不希望那种武器出现在这里，我侄子就住这儿。
2: 那些人都是谁？你知道那个长翅膀的家伙吗？
10: 只知道他是个穿得像怪兽的变态，没了。我不知道他是谁，他人在哪儿，但我知道他要去哪儿。
2: 真的吗？
10: 啊，有一个我过去合作过的疯子，他们之间有笔交易。
2: 太好了，太好了！嘿，
10: 我还没说在哪儿呢，你打算上哪儿去？
2: 对，说的是，我脑子进水了，真是。好，在哪儿？
10: 我能给你个建议吗？
2: 嗯。
10: 要想干这行，审讯你得再练练。
2: 我觉得我还行，很有威慑力啊。
10: 斯塔滕岛渡口，11点。
2: 快到点了。嘿，那个过2小时就会溶解了。
10: 不不不不不不，快帮我弄掉。
2: 2个小时，你罪有
10: 应得。哎，我买了冰淇淋了。
2: 罪有应得，你是罪犯。再见，罪犯先生。漂亮。好了，凯瑞，请用增强性侦查模式。
14: 没问题。
11: 他在船头主甲板，我讨厌这家伙。
2: 他是桥底下那个人，对吧？另一个人是谁啊？
11: 随时向我汇报。
14: 罪犯数据库中未找到他的记录。收到梅帕克电话，要接到你的平时显示器上吗？
2: 现在没空接，回头再说。嘿，小虫子，帮我盯着那家伙，这次一个都不能让他们跑了。左边那人是谁
14: ？Mike Gargan， 包括蓄意杀人罪在内，前科累累。要我启用秒杀功能吗？
2: 不 ，Karen， 别动不动就秒杀秒杀的。
1: 泼在白色皮卡上。
25: 小橙子，扫描船上找一辆白色皮卡。

0: 我能把武器、买家、卖家全都一网打尽。
1: 收到电话来自 Tony Stark。
0: 不不不，不要，别接。
2: Park 先生，有时间吗？
0: 我现在在学校。
1: 你不在。
2: 在华盛顿表现不错。
0: 谢谢。
2: 过去我爸爸不怎么给我鼓励和支持，所以我希望能打破这种习俗。
0: 我现在稍微有点事要忙。
2: 我夸你的时候不许打断我。总之，你接下来会遇到许多。这什么声音？
0: 我在鼓号队排练。
2: 这就怪了。哈皮跟我说你6周前退出鼓号队了，怎么回事？
0: 我得挂了。结束通话。
2: 哎，
0: 东西我收下了。哎，你们好！非法武器交易的船10:30开的，你们错过了。
3: 什么？
4: 蜘蛛男来了！
0: 汪汪汪汪汪！别急着走啊！你们没事吧？我的错，下手重了点。说实话，这拳套另一个人比你用的溜多了。你的水平臭得让我震惊。
5: 不许动，把手举起来。
6: 联调局，
7: 趴在地上。
0: 嘿，等等，联调局是怎么回事？
1: 联调局全称为美国联邦。
0: 我知道联调局，他们怎么会在这儿？
6: 小心！
0: 快闪开！快闪开！小心小心小心，跑跑跑。快跑，
8: 到顶层甲板去，我们准备撤了。
0: Yeah.

会瞎掺和，却什么都不懂。

0: 我的天，怎么办 ？Karen， 给我传达 X 光图像，标出所有最坚固的点。蛛网榴弹，蛛网榴弹，分离蛛网，去吧。
1: 干得漂亮 ，Peter！ 你成功了98%。
0: 98？
2: 好样的，蜘蛛侠！
0: 怎么回事？
3: 嗨，蜘蛛侠，古号队排练，你确定？

我觉得你做的够多了。

0: 怎么了？准备跑路了？联调局是埋伏好的，现在又杀出一个钢铁侠。我是要跑路，你也该跑。
1: 你知道我办不到，那怎么办？Mason， 你那高空密封装置能赶在他们搬走之前完工吗？你说真的吗？能，你绝对不会后悔的。
2: 雨晴，电视剧 Peter 捅娄子上级提要，我叫你别管这事儿。结果呢，你篡改了价值几百万美元的装备，就为了背着我偷偷摸摸的去干那件我不让你干的事儿。
3: 人都没事吗？
2: 没有，被你害死。
3: 没有被我害死的。
2: 那些武器在外流通，我一直想告诉你，可你完全不想听。这些事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你不肯听我说。你要真的在乎，就该亲自过来。我听了，小子，你以为谁找的联调局啊？我是唯一一个相信你能力的人。复仇者联盟里的其他人都觉得我疯了，居然招募一个14岁的孩子。
3: 我15了。
2: 不，现在你该闭嘴，懂吗？大人在说话。要是今天有人死了呢？ 结局就不一样了，因为责任在你。要是你死了，我会觉得责任在我。我不想我的良心受煎熬。
3: 明白了，我很抱歉，我
2: 光道歉没用。
3: 我明白，我只是想变得像你。
2: 但我要你变得更好。
3: 好吧，多说无益，我要收回装备。
2: 什么时候再给我？
3: 永远收回。
2: 不听话就得
3: 拜托，
2: 交出来吧。
3: 你不明白，求你，我只有这个，没了装备我一无是处。
2: 如果你一无是处，那你就不配穿它，懂吗？老天变成我爸了，
3: 我没有衣服可以替换，
2: 这有办法解决。

0: 我给你打了一天电话，你一直都没接，你不能这样。后来我听说渡船出事了，我问了五个片区警局，五个，我问了五个你的朋友，还问了梅的妈妈。
1: 我很好，
0: 你知道他妈妈的性
1: 子。你冷静一点，我没事。
0: 你别再骗我了，我知道你翘了课，知道你在华盛顿时溜出酒店，还知道你每晚都从家里溜出去，这可不叫没事。Peter， 告诉我你到底怎么了。跟我说实话，我不说出去。
1: 我在斯塔克的实习丢了。
0: 什么？
1: 对。
0: 怎么回事？
1: 我以为只要我拼命努力，他就会懂的。可是，我搞砸了。
0: 哦，没事的，没关系，没事。
1: 对不起，让你担心了。
0: 你知道我不是想毁了你的生活。
1: 对，我知道。
0: 我以前也会溜出去，
1: 是吗？
0: 去洗澡吧，你一股味儿，闻起来像垃圾桶一样。
1: 我知道
2: ，Peter， 你是个好孩子，也很聪明，把注意力放在正途上好吗？
1: 好的，
2: 你可以出去了。
3: 你被开除了吗？要去四十六街那所校长配备十字弓的高中了吗？
1: 我很肯定那是谣传。不，我没被开除。
3: 你太走运了。

0: Me gusta hacer la tarea.
1: Muy bueno, señor Parker.
2: 我还以为你在上微积分课。没，我在准备返校节的事儿。那个我一直想为翘跳学术比赛的事向你道歉，我真的。
3: 没关系，上个星期比赛是我最看重的事，但后来我差点死了。不，我是想说，那样做不对，尤其是因为我喜欢你。
2: 我知道，你知道。你太不擅长保守秘密了。啊，你太小看我了。我得去教室了，不过我们有空可以出去。不过我大概要留堂到永远。不过，我猜你已经找到伴儿去舞会了。实际上，我光忙着筹备，一直没空考虑这事儿，所以。
3: 你想跟我去吗？好啊，当然。真的，我是说，很好，那行。
2: 我是要去那边。
3: 妹，你要帮帮我。
4: 这都快拖到膝盖了，我看着呢，穿过去，像这样，
2: 从这边绕过去，没错吧？好，完美。需要不停的左右摇吗？
4: 跟着节奏，动起来。
2: 好的。
4: 造型别乱。
2: 哦，明白了。就要上场了，你打算怎么做？我帮他开门。
4: 嗯哼。
2: 夸他很美，但要适度，以免吓到他。
4: 别吓到他。
2: 对，然后跳舞的时候把手放在他腰上，我可以的。我爱你。
4: 再见。

你就是皮特吧？对，我是丽兹爸爸，握个手。手劲儿够大的呀，进屋吧，进来。

0: 嗨 ，Peter， 你看起来真帅。
1: 谢谢。
0: 你没叫错吧
2: ？Freddy。
0: Peter。
2: Peter。Peter。
0: 我去叫 Liz。
1: 好的。
2: 你没事吧？
1: 没事。
2: 看你脸色，煞白。你想喝点什么吗 ？Bourbon， 或者苏格兰威士忌。
1: 未成年不得饮酒。
2: 回答正确。哇哦，哇哦，哇哦，哇哦！你看起来真美。
3: 我都不好意思了，爸爸。
2: 对不对 ，Peter？
1: 对你看起来真的
2: 美到词穷。你又答对了。
3: 这是胸花吗？谢谢。
2: 好了，今天我是你们的司机，那我们就出发吧。
0: 等等等等，得先拍两张照片。嗨，哦，在这儿呢，好极了。好了，你们两个靠近些 ，Peter 靠近点，笑一笑，就这样。

0: 先生，你不必送我们去。
1: 没事没事，没什么大不了的。
2: 来看看，
1: 我正好要出城，顺路送你们。
2: 他总是东奔西跑，
1: 这是最后一次。
3: 好玩，谢谢。
1: 我保证。
3: 他很可爱。惜。
1: 过两天就回来。
2: 再见。
1: 走了。走吧 ，Peter。
2: 再见，玩得开心。
0: 好，我会的。
1: 你有什么打算，彼得？
0: 什么？
1: 毕业以后你有什么打算？
0: 哦啊，我还没想好。
3: 别拷问他了。
1: 我是说，既然你们上了所名校，应该已经有人生规划了，对吧？
0: 对，不啊，我还在念高二。
3: Peter 在 Tony Stark 公司实习，所以我想他用不着担心。
1: 真的？
3: 嗯哼。
1: Stark，
3: 超厉害。
1: 哦，你做什么？
0: 事实上，我已经不在他手下实习了。
3: 真的吗？
0: 对，我觉得无聊了。
3: 无聊？你能见到蜘蛛侠？
1: 真的吗？蜘蛛侠？哇哦，他什么样？
0: 他挺好的，是个好人，很靠谱。
1: 哦，
3: 快看，可不可爱？是吧？真好玩。
1: 我们以前见过是不是？我总觉得我们在哪儿见过吗？因为你的声音很……
3: 他和我一起参加学术比赛。
1: 哦，
3: 还来过派对。
1: 啊，
0: 派对办得很棒，真的很棒。对，房子很漂亮，有很多窗户，棒极了。
3: 你就只待了几分钟？
0: 我绝对待了不止几分钟。
3: 你消失了？
0: 不不，我没有消失。
3: 不，你消失了。你总是喜欢玩消失，在华盛顿时也是。
1: 你们在华盛顿的遭遇实在太可怕了，你当时怕吗？你的老朋友蜘蛛侠出现在电梯里时，你肯定很高兴。
0: 其实我没有上去，我在地面看到的。幸亏他那天在场。
1: 嗯哼，好个蜘蛛侠。
3: 爸爸，绿灯了。

0: 我们到了，抵达终点。谢谢爸爸。你先进去，小甜心。老爸要跟
1: Peter
2: 谈谈男人之间的。你不要被他吓到了。我爱你。我爱你，
1: 小甜心。
2: 一路顺风。嗨。天哪，你们今天太漂亮了。他知道吗？知道什么？他不知道。
1: 很好，深藏不露，我很欣赏。我自己也有小秘密，没想到我反对女儿约会的理由竟然是…… Peter， 没什么会比家人更重要。你救过我女儿的命，这一点我永远不会忘记，所以我会再给你一次机会。听好了，下车关上车门后，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今后永远，永远。 不许再来插手我的生意。你再敢插手，我会杀了你和所有你爱的人，绝对不会手软。这就是我保护家人的手段，听明白了吗？嘿，我可是在救你。你该说什么？
2: 谢谢。
1: 不客气。现在你去参加舞会。 让我女儿玩开心了，好吗？别害过头了。

0: 他对你说了什么？
1: 我得走了，我很抱歉，我不该这么对你。

0: 他给过你机会，你没抓住。什么情况？这破烂衣服是什么情况？我的蛛网发射器。
1: 我本来不太相信这玩意儿能这么给力。好恶心！他派你来干什么？
0: 你永远不会知道了。
2: 那掌事榜那家伙是李子爸爸？什么？
3: 我得告诉斯塔克先生，联系哈皮霍根，他是斯塔克先生的安保主管。还有，找他电脑帮我追踪我的手机。你不会有事吧？
2: 快去，等他出城之前拦住他。抱歉毁了晚餐，但海陆云信不信先我一尝就知道好吗？所以，
3: 闪电，我要借你的车和手机应用。
2: 先生，确切的说，这是我爸的车，所以我。
4: 听见吗？你说吧
2: ，Ned， 帮我追踪一下我的手机。好，你扔哪儿了？太机智了，他刚经过杰克逊大的电玩店。嘿，
4: 这车的车头灯怎么开啊？我在看闪电的车。我查下说明书。
2: 好，我开免提了。嘿，你偷了闪电的车，真带感。对，超带感，超。让、啊、让，闪开，闪开。Peter，你没事吧？我其实没怎么开过车，只跟妹子停车场练过。这车也太能开了吧！
4: 在想办法，我刚刚黑进了电话系统。英雄背后的男人。9分钟之后起飞。喂，谁打我电话？哈皮先生，我叫奈德，我是
2: Peter Parker
4: 的同事，他有很重要的事要跟你说。少给我扯淡了。
2: 见鬼！嘿，奈德，查到车头灯怎么开了吗？
4: 顺时针旋转方向盘左侧的圆形旋钮，左侧好了，打开了。手机现在在哪儿啊？他停在了布鲁克林的一个老工业区。什么？这么科学？我听到他说要出城啊！
2: 奇怪，哦，我联系上了哈皮先生，感觉他不太喜欢你。听起来他好像要去赶飞机。
4: 他提到什么9分钟之后起飞？什么？
2: 我看到他身后有一堆箱子。
4: 箱子？他们在搬家。今天是今天，他要打劫那架飞机，我得阻止他。
2: 好，8分钟之后起飞。剩下的还有托尼淘汰的反浩克装甲、美队星盾牌的样品，还有雷神的魔法腰带。好了，开慢点，离你很近了，在你右边。什么？右转，右转！Peter，
4: 你没事吧？没事，你继续想办法联系哈皮。
5: 乐意下落，蜘蛛侠。你怎么在这儿开舞会呢？
6: 我在看小电影。

0: 一万吗？哦嘿，Peter，没听到你进来的声音。到此为止，你被捕了。
1: 听着，我不得不说 ，Peter， 我非常欣赏你的毅力。我明白栗子为什么喜欢你了。真的，打开门看到你时，我还在想，就这货，我现在懂了。你怎么忍心伤害他？伤害？我没做任何伤害他的事，这都是为了他。
2: 是，Peter，
1: 你太年轻，不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运作的。对，但我知道把武器卖给犯罪分子是不对的。你以为你朋友 Stark 哪儿来的钱造大楼？还有他那些小玩具？像他们那种高高在上、有钱有势的人，向来都为所欲为。我们这些人，就比如你我，他们根本不在乎。 我们为他们修路，为他们打仗，为他们卖命，他们不会放在眼里。我们只能捡垃圾，吃他们剩下的残羹剩饭。这就是现实。我知道你明白我在说什么，Peter。为什么跟我说这些？因为我希望你能够理解。另外，我需要一点时间让它启动。 对不起了 ，Peter，
0: 你干嘛要道歉？这东西压根没有伤到我。
1: 是啊，只不过我的目的不是要伤你。
3: 好，他们准备起飞了。
1: 知道了，
3: 快来，快来。
1: 好，知道了。

老天，皮特，准备好。

0: 如果你一无是处，那我就不会传了。
1: 加油，彼得！加油，蜘蛛侠！加油，蜘蛛侠！加油，可以！加油，蜘蛛侠！

0: 准备起飞拦截，开始行动。
1: 好的。
2: 正在启动逆向反射面板。
1: 看到飞机了，不过总感觉有什么在拽我。
3: 大概是新涡轮的阻力比较大吧。

0: 小心隐形摄像头，待在盲点区域内。
1: 准备发射高空密封装置，
0: 这玩意儿最好管用。相信我，头，只要搞到一个箱子，这辈子就不用愁了。是啊。你有30秒去驾驶舱，将安全系统复写。
2: 正在复制应答器信号，发射诱饵无人机，正在输入新坐标。很好，飞机在路上了吧？
3: 是的，航线正常。
2: 很好，谢谢。搞定了。
4: Yeah.

0: 多么特别的反向鞋，趴在一架隐形飞机上，单挑我女朋友的爹！啊！啊！啊！啊！啊！天哪！
1: 飞机正在坠落，赶快撤离！
2: 休想叫我空手回去！

Peter.

你的翅膀要爆炸了！抓住了！你该回家了，Pete。我这是在救你。

0: 实在是太夸张了，整个感觉就好像是做梦一样。他像这样，接着你就，然后我就对着他，这真是我的天！
1: 你救了我，谢谢。
2: 哎呀，
0: 嘿，栗子，
2: 我会想你的，再见，
0: 栗子。栗子，我真的很抱歉。
2: 你总是在道歉，这次又是为了什么？我会吗？那样做确实相当过分。
0: 对，可是我是说你爸爸，我无法想象你有多难受。如果有什么事我能帮忙的，
2: 我们应该会搬去俄勒冈州。妈妈说那儿很好，所以没关系。庭审期间，爸爸不希望我们留在这儿，所以。
0: 栗子，我没办法，我。
2: 再见，皮特。不管你有什么困扰，但愿你能解决。

0: 全国冠军。耶！我一会儿还得把它放回柜子里，不过这会儿就当是激励大家好好训练吧。现在说有点早，可我们得为明年比赛选新队长，这一重任就交给米歇尔了。耶！
1: 谢谢，我的朋友都叫我 MJ。
2: 你不是说你没朋友吗？
1: 我之前没有。
3: 我得走了。
1: 你要去哪儿？你有什么秘密吗 ，Peter？ 我开玩笑的。拜。好了，现在我们来做练习吧。
3: 好。嘿，哈皮，你在这儿干嘛？
4: 我欠你个人情。这工作丢了，我就不知道干嘛了。我是说，我在认识托尼。

0: 所以你站在这儿多久了？
1: 久得让人尴尬，老板想要见你。
2: 他在里面。
1: 你说隔间？不，他在城北。
0: 城北，纽约城的城北吗？
1: 对，走吧。你看看，是不是很壮观啊？整体改造刚刚完成。

0: 一般人可看不到。哦，在这儿呢。路上还顺利吗？
1: 顺利。
0: 你回避一下。又要回避？ 对。我有话跟他说，我会紧跟在后的，还是远远观望吧，好吗？距离产生美。
2: 装备的事和抱歉，虽然是你自找的，事实证明你需要的正是这种爱之深、责之切的教育，激励你成长，对吗？你觉得呢？我说的对吗？说的对，
0: 本来就是嘛。唉，斯塔克先生，之前你捅了个大娄子，惨不忍睹，但后来你做的很对，你送娄子去了医院，你还为他垫付了医药费，算了，这个比喻不恰当。唉，我之前低估你了。 再加与些许指导，你会成为联盟的骨干。联盟？对，没错。门外头有50名记者，正经记者，不是那些大V。你要是准备好了，就把这个穿上，然后我会向全世界介绍复仇者联盟的最新成员蜘蛛侠。对，凑近看看。
1: 发布会结束后，哈皮会带你去房间，你的新宿舍。他住哪间？是幻视隔壁吗？
0: 对，幻视对门没有概念。
1: 多好玩！对墙也是。你会融入的。谢谢斯塔克先生。不过不用了。
0: 不用了？不用？怎么个不用了？
1: 我是说我想再脚踏实地的做点事情。
0: 做友好的邻家英雄蜘蛛侠，总得有人去保护小人物，对吧？你再拒绝我，你要想清楚，看着他，看着我。最后机会来不来？
1: 不来，很好。你这种扎根平民、甘当平民英雄的气质，我喜欢。哈皮会送你回去，对吗？
0: 对。
1: 去车上等我一下，我们说点事儿。谢谢斯塔克先生。
0: 没事，帕克先生，不客气。
1: 再见。
0: 你在考验我对吗？门外头其实没有人。没错，你通过了。好了，麻溜的走吧。
3: 谢谢斯塔克先生，谢谢你。
0: 哪里？谢谢你。
4: 他是个好孩子。
3: 那孩子人呢？
5: 他走了。
3: 记者等着呢。
0: 他做出了一个非常成熟的决定，把我们俩吓了一大跳。
3: 是不是被你们搞砸了？
0: 他叫那孩子先上车。
3: 你在耍我吗？
0: 外面有
3: 一屋子的人都在等我宣布重大消息，现在要我说什么？
0: 再想想，比如，哈皮戒指戴着吗？什么？我订婚戒指？来真的？我从2008年开始戴到现在了。
3: 好吧。我应该能想出更好的主意。
0: 这能帮我们争取点时间。
3: 虽然
0: 没那必要。
3: 你居然一直把这东西揣在兜里。
0: 亲爱的，我帮你开门。
3: 我自己开。

妹，你吃过午饭了吗？妹。

0: 瞧瞧，这是谁呀？世界真小，咱们居然进了同一个夏令营。别紧张，这伤我不怪你，得怪那位小蜘蛛朋友。我在外面的几个兄弟，他们都很想会会他，你懂的，拍个照片，割个喉咙，给他头上刻点花。我听有传言说，你知道他是谁？
1: 我要知道他是谁，他早就没命了。

嗨，我是美国队长，我想跟大家聊聊对士兵和学生而言最可贵的一样品质——耐心。耐心有时会是获胜的关键，有时有可能收效甚微，让人感觉颇为不值。你不禁会想，苦苦等待的结果竟是如此令人失望。海鲁多少段？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程泰深，很高兴再次做客光影星播客，也非常开心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电影《突破乌江》是1961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经典战争影片，取材自红军长征途中强渡乌江天险的真实战斗。影片讲述1934年底，红军第一方面军先头部队来到乌江南岸，面对号称天险的滔滔江水和守军的严密火力，不畏艰险，前赴后继，成功突破乌江，为主力部队向遵义进军打开通途。影片中乘竹筏强渡、弹头突击的经典场面，至今依然震撼人心。湍急的江水挡不住前进的脚步，任何困难都动摇不了必胜的信念。精彩影片值得重温。
2: 目前情况很严重，军委命令我野战军主力采取突然行动，插向敌人薄弱环节，强渡乌江。
3: 称为天险的乌江南岸，
4: 共军离我们这儿只有40里了。
5: 把南岸所有的渡船全部毁掉，
6: 快回城道。
7: 咱们就军民合作，连夜赶坐竹筏，
3: 巧用计策，分散火力。
8: 好大的胆子，想从我这防线强渡！
6: 打！
5: 你们上了共军的当了，
6: 赶快把部队调过去。
9: 敌人已经发现我们的强渡点，
2: 提前掩护，封锁那条小道。
3: 革命脚步势不可挡。
6: 报告营长，共军打过来了，是山敌。
10: 目标正前方，啊！突破乌江，拿下遵义，让革命大踏步的前进。
0: 10月17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突破乌江》。
11: 一星期前，墨西哥的一个村庄被飓风夷为了平地。
3: 漫威动画出品。
11: 3天后，摩洛哥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
3: 神秘的拯救者。
12: 你是神秘客，
11: 你得谢谢贝克先生，已经消灭了3个，现在只剩最后的火元素。
12: Edith，
13: 你好 ，Peter。
12: 我想把你的使用权转给 Quentin Beck。Peter， 你在做什么？你阻止了元素咒，你救了我的命，你拯救了全世界。
14: 乔不费吹灰之力。当新的救世主降临时，人类所有的牺牲和付出都是值得的。
3: 灾难来临，
15: 这才像符合复仇者水准的灾难。
16: 这是怎么回事？
12: 我知道这不是真的。
15: 你确定？
16: 整件事都是他用幻象技术伪造的。
12: 他使用了某种全息投影装置。
16: 要是神秘客知道我们发现了，
17: 加油，
16: 我们就危险了。
14: 开火！
0: 10月16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蜘蛛侠：英雄远征》。
18: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9: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5: 光影播客，光影新主张。
6: 大家好，我是演员郭成，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前不久，我特别出演的犯罪动作喜剧片《老江湖》已经上映了。我在片中饰演的是潘晓龙一角。接下来，我还有《把黑夜点燃》《漂洋过海来送你》《月下烟火》等待播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能够期待我的表演。
12: 兄弟们，打起精神了！

0: 有关系重大。
1: 镖银去向不明。
2: 我们的镖队万万被拖被劫了，
3: 镖头被人围攻，身受重伤。
0: 楚大帅的独子楚少奇被人杀死万花楼。
4: 李牧阳
1: 身陷生死离局。
0: 先不这次去过一角。
5: 关外地界这么晚，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是哪伙土匪干的。
6: 都怪我，不该离开镖队。
3: 如月，到底什么人？
1: 难消灭门之恨。
0: 我杜家原本与你无冤无仇。
4: 冤有头，债有主。
0: 丁家剩下16口。
7: 杜家不灭，他休想拿到一块银。
1: 正邪终极较量，
0: 这一切都是他引起的。
6: 真毙了林苗，
7: 在你眼里，是不是只有杜家的人才是好人？
5: 快把丢失的镖找到。
1: 绝境危情。
8: 讨厌，诸位爷。

好，楚少爷，少爷怎么了？楚少爷，楚少爷，少爷，你怎么了呀？少爷，楚少爷，少爷，你怎么了呀？

追！别躲了！

0: 兄弟们，打起精神来，今晚争取在孤烟客栈落脚啊！
1: 好，
2: 大白头，你不会是想孤烟客栈的老板娘花姐了吧？
0: 我可警告你们啊，如果不想被淹掉的话，最好少招惹他。六子，喊个号子，让大伙儿精神精神。
2: 兄弟们，打起精神来，喊个号子，喝我！
3: 喝我！
2: 喝我！
3: 喝我！
2: 喝我！
3: 喝我！
2: 喝我！
3: 喝我！
4: 飞扬上门了，他们一个都活不了。记得大当家的话，要活的。
0: 兄弟们，加把劲儿，前面就是孤烟客栈了。

别耽误了大当家的大事。

0: 就在前面，快别让李牧阳跑了！几个队员，跟我那边走，走那边。
1: 多哪儿不好躲棺材铺，多晦气啊！
0: 小点声。谁让那山贼行动的？
1: 像楚少奇那种恶少，人人得而诛之。
0: 再说了，现在全息元城都知道是你李大侠杀了楚少奇，谁动手又有什么区别？屁话！你要自己动手，干嘛叫我来？大老远白折腾一趟。<笑>
1: 当初传消息给你，自然打算是让你动手的了。但谁想到那恶少色迷心窍，一点防备之心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错过了多可惜啊！再说了，人家不是想你了吗？
0: 哎，别去。 少跟我来这套，我又要是在身，必须连夜出场。你自己想办法找地方躲躲。
1: 李牧阳，你良心让狗吃了。

0: 这么多年了，就算是块石头也该被捂热了吧。
1: 我就是一个四处流浪的刀客，给不了你什么。
0: 自从三年前你救了我，我就认定你了。我知道你嫌我脏，可这次我为了你连楚少姬都杀了，你就这么丢下我不管，你还是人吗？
1: 我不是说了吗，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做。
0: 能有什么要事，还不是去见杜家那个小贱人，杜家就没一个好东西。
1: 别胡说，
0: 现在全城搜捕，我被你掳走的消息早就传了出去，你觉得被他们抓住我能有什么好下场？
1: 到底想怎么样吗？
0: 你送我出城，等安全了我就不再缠着你。
1: 那行，说话算数啊，我正好出关跟杜家镖队会合，顺道带你出城。
0: 可是现在城里都是警察，我们该怎么出关？
1: 怎么出关？

0: 你干嘛？林牧阳，你个王八蛋，你放开我一个吧。
1: 做新娘是没可能吧，做老娘还可以。
2: 李牧阳李大侠把楚少奇给杀了，这个真是为民除害啊。哎呀，可惜啊可惜，悬赏1000现大洋。哎，李牧阳这下可悬喽。
3: 是啊。
4: 娘啊，
5: 站住，水死了，打开棺材。
4: 傻娘，得了重病就先死了，还要把爱娘拉到城外，还把她好好埋葬
5: 啊。打开检查。快盖上，盖上，赶紧滚！

0: 干什么呀？
1: 林牧阳，你等着，你个王八蛋，你这么糟蹋本姑娘，你不得好死你！
0: 哎，行了行了，别闹了，换完衣服赶紧走啊，别让警察追上。走。
2: 哟，搭把手来，来了。
3: 你们家这烧鸡是越来越香了。
4: 那是。
3: 你们这饭也是。
4: 滚蛋！再这么动手动脚的，小心老娘给你剁了。
5: 看看爷，傻了吗？
0: 来，花姐。
4: 哟，这不是李大侠吗？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6: 老板，整点吃的。
3: 来，喝。
4: 这位小哥是？
0: 怎么了？相中了？给你留下来当小二啊？
4: 好啊，虎子，好酒好菜伺候着。
0: 啊，来一烧鸡啊！不要十里香包子。
4: 放心，宰谁也不能宰您呢。哎，这一趟怎么没跟杜镖头一起走镖啊？
0: 有事耽搁了，明日就去会合。
7: 撤！
8: 小六子，你怎么回来了？
9: 小姐。
10: 怎么了？
9: 夫人，小姐，我们的镖在关外被土匪劫了。啊！镖头他……
10: 我爹他怎么了？你快说呀！
9: 镖头被人围攻，身受重伤，生死不明。
10: 李大哥呢？他不是跟你们在一起吗？
9: 李大哥前几天就离开了镖队，不知去向。
10: 不知去向？

李牧阳，你以为杀了楚少奇，躲在这里就没事了吗？休想！

0: 李牧阳，胆子不小啊，楚大帅的独子你都敢杀？
1: 你什么人？
0: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0: 人多欺负人少，卑鄙。
1: 你怎么来了？
0: 本打算晚上去报答你的救命之恩的，发现你不在屋里，

0: 住手！如月，你到底什么人？
1: 刘局长，请你一定要帮帮忙，派警察到关外去找我爹的下落，把丢失的镖追回来。哎呀，杜小姐，没那么简单。这谈何容易啊！
0: 关外地界这么大，土匪猖獗，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是哪伙土匪干的，这就是大海捞针，你知道吗？那怎么办？我爹生死未卜，我娘又病倒了。刘局长，求您再想想办法吧。实不相瞒，杜小姐，想必你也知道，楚大帅的独子。 楚少奇被人杀死在万花楼，现在整个警察局所有的警力都扑在这个案子上，我都3天没有回家了，根本抽不出多余的警力到关外。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再等等，一切等到我们抓到李牧阳再说。李牧阳？嗯，我们已经查清楚了，杀死楚少奇的凶手就是刀客李牧阳。 杜小姐，你知不知道，这要是搁到前朝，单凭你们家跟李牧阳的关系，那就得被抄家。当然了，现在不行连坐这一套，冤有头债有主，案发的时候你爹正。

0: 你们家能够安然无恙吗？
1: 被血魔窟的贼子给劫走了。什么？这批镖关系重大，本来是让你一路跟随守护，你却一意孤行，说什么要杀那个恶少，镖丢了，我们杜家全完了。
2: 对不起，坤叔，都怪我，不该离开镖队。
1: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嗯，你不是说要杀楚少爷吗？ 怎么也被他们抓进来了？
2: 这都是中了那个恶女人如月的奸计，
1: 到底怎么回事？嗯？

0: 大当家，杜坤、李牧阳均已成囊中之物，下一步怎么办？
1: 你去孤烟客栈给我守着，要是杜灵玉那个贱人出现了，就把他给我抓回来。
0: 是。
1: 从今日起，我血魔窟所有人打起12分精神，严加戒备。
2: 是。是是。
3: 大当家的，不如把李牧阳交给我来处置。
1: 不，他先留着。去，把杜坤给我带过来，我都有些迫不及待了。
4: 这么说来，血魔窟这次是蓄谋已久，完全是针对我们这大镖设下的圈套。
5: 他们利用楚少奇的消息骗我离开镖队，又在半路派人劫镖，在孤烟客栈见我擒获，这些都是他们设下的圈套。
4: 该死的血魔窟！
6: 李梦阳，没想到你也有今天。
5: 叶萧，当初就该一刀劈死你。
6: 我也一定让你尝尝什么才叫生不如死。把杜宽给我带出来。
0: 是。

0: 野枭，你要干什么？放了都不要走！放了？好啊！你，野枭，有本事冲我来！
1: 我就喜欢看你无能为力挣扎的样子。李牧阳，你给我记住，我让你亲眼看到你所爱之人一个一个死在你面前。

0: 没想到血毛窟的大当家的，居然还是万花楼的头牌呀！一个是杀人如麻的大魔头，一个是青楼的名花，任谁都很难把这两重身份合在一块，真是好手段呐！杜老鬼，你想不到的事情还多着呢。
1: 有本事你就把我杀掉，不然我不会放过你的。杜老鬼，你知道吗？我做梦都想吃你的肉，喝你的血。你想现在就这么痛快的去死？太便宜你了。
0: 我杜家原本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何如此待我？

0: 你居然说无冤无仇，事到如今就让你死个明白。你可还记得丁文勇？
1: 丁文勇，你是文勇兄的女儿？
0: 杜老鬼，你当年诬陷我父亲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会落在我的手里？
1: 你说什么？我诬陷他？我和文勇兄是至交，我怎么可能诬陷他？
0: 闭嘴！你还有脸说至交？就是因为你我丁家满门抄斩，就是因为你我一夜之间变成了孤儿，就是因为你我从一个千金小姐沦为人人唾弃的小马，是你毁了我一辈子。这就是你说的至交？拖出去，往死里打！
2: 杜小姐，里边请。
3: 杜姑娘，
4: 来宝贝儿，吃。
3: 你怎么来了？就你一个人？我来找我爹。这镖队他也该回来了吧？前两天李牧阳也来巡来了。李牧阳，他来过这儿？来过呀，还带了一个俊俏的小哥。什么时候来的？三天前。三天前。
5: 哎，狼哥，是这个我来，
6: 啥便宜都想占。
3: 黑狼，你想干嘛呀？在我的地盘闹事儿？
6: 花姐，这丫头可是我们大当家点名要的人，你要是有什么不满，可以找我们大当家说去。走。

0: 进去！李大哥，你怎么在这儿？爹！爹！爹！窦姑娘，你应该感谢我。 让你们父女在这里团聚，你们这帮畜生不得好死！别废话了，好好珍惜团聚的日子吧，说不定就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走。
1: 李大哥，这到底怎么回事？你不是跟着我爹一起押镖吗？怎么会被血魔窟的人劫了呢？
2: 都怨我，中了血魔窟的圈套，擅自离开了镖队。
1: 这才害了坤叔，
3: 凌云，此事不怪穆言，都该你爹，才有了今天这场磨难。
4: 爹，你都这样了，还护着他？
1: 爹没事，不哭，不哭。
5: 坤叔，
1: 凌云，你们放心，我拼死也要把你们救出去。
5: 大当家。
4: 对方怎么说？希望能尽快拿到那笔钱。他倒是挺着急的。落袋为安嘛。该给他的，一分都不会少。不过在此之前，我要让杜坤和杜凌玉受尽折磨。
5: 不过，此事时间不能拖得太久。
4: 那就定在三日后吧。
6: 让他们准备好人手接应。好，我这就去传信。爹，你怎么了？爹，你醒醒啊！杜镖头，你怎么了？杜镖头，
1: 大半夜的，鬼叫什么呀？
6: 我爹发烧了，人已经晕过去了。吃晚饭的时候不是还没事吗？怎么这么大会儿就要不行了？
1: 人已经快没气儿了，如果真要死过去，你们大当家的肯定要你们的狗命。

0: 爹，爹！
1: 快去打盆水来，降降温。别一会儿真给烧死了。
2: 杜镖头可不能死，你们大当家的还有用，快去汇报。
3: 没事儿，先降降温，死不了。

0: 这里环境错综复杂，到底哪才是出口啊？
1: 他从外面送饭过来，前面肯定有出口。

0: 铁狼，去追杜坤，这儿有我呢。大名鼎鼎李大侠也不过如此，你有胆就来试试爷爷的刀法。
1: 杜坤、杜灵玉呢？
0: 被李牧阳给放走了，黑狼已经去追了。
1: 李牧阳，你们好大的胆子，居然敢逃！

0: 开门，开门。
1: 花姐，花姐，怎么了？怎么了？这是大半夜的，吵死人了。怎么了？
2: 花姐，我们坐下，坐下，坐下。花姐，我们刚从血魔窟逃出来，土匪的追兵很快就到，见这儿躲躲。
3: 哟，那可不行。我这儿的规矩你们是知道的，这些纷争我是从不掺和的。
2: 花姐，求你了，被他们追上我们真的就没命了。
0: 华老板，看在我和你父亲多年交情的份上，帮我们一把吧。其实灵玉就是在你的店里被掳走的，你说的那些规矩早已经被血魔窟给坏掉了。
2: 花姐，求你了。
3: 杜镖头，我花姐明人不说暗话，

0: 不能保证这次你们一定平安无事，要是真被血魔窟的人抓了，那只能怪你们命不好。要是能侥幸地逃过此劫，我就要杜家商队的两成。
1: 你这不是趁火打劫吗？
2: 两成就两成。
0: 好，杜镖头爽快。
3: 下下，一开门。

0: 啊，我们在追杜家妇女，他们可是朝你这儿跑来的，把他们交出来吧。
1: 你哪只眼睛看到他们跑我这儿的？
2: 走，站住！
3: 怎么，连老娘的客栈都敢搜？你们血魔窟这是真的要撕破脸呢？
1: 这方圆几十里可就你这一家客栈，他们不可能跑到别处。
0: 真不知道你这猪脑子里面想的是什么？
1: 你什么意思？
0: 你也知道这方圆几十里就老娘这一家客栈，那人家杜坤能不知道吗？他要是真往我这儿跑，那不等着被你抓呢？你说的也有些道理。
1: 废话，我要是杜坤呢，这黑灯瞎火的，早找个犄角旮旯猫起来了。就你这猪脑子，还在这浪费时间。
0: 他娘的，差点让你这娘们给蒙了。
1: 你什么意思？

0: 人血。
1: 哎呦，你这恶心玩意儿，那是老娘月事留下来的污血，你居然用嘴舔。
2: 笑个屁，去搜。
3: 是
4: 是。
5: 虎子，带他们去后堂。
3: 你那边

0: 华姐，你说我是该信你呢，还是不该信你呢？
1: 你要是什么都搜不出来，老娘我就扒了你的皮。
2: 怎么样，找到没有？
3: 这边没有。
2: 你那边呢？
4: 这边也没有。
2: 走，回去和狼哥说。

0: 去看看是你的嘴硬，还是老子的鞭子硬！住手！疼吗，厉慕阳？我好心留你一命，你居然和我作对，把杜坤和杜灵玉那个贱人给放了！
1: 厉慕阳，在你眼里，是不是只有杜家的人才是好人？
2: 没错。
3: 杜镖头，
2: 刘局长，
3: 你怎么成这个样子？
2: 刘局长，快救救我们吧！我刚刚从血魔窟的狼窝里逃出来。
3: 我们的镖都被血魔窟的贼子给劫走了。杜镖头，实不相瞒，你的镖队被劫，林玉都已经跟我说了，我现在也是焦头烂额。
2: 如果找不回这批镖，那我们杜家这次可就全完了。
3: 我知道，我知道。要不这样，你回去等我几天，等我抓到了杀人的凶犯李慕阳，我马上派人去剿匪。
2: 刘局长。

0: 不是李牧阳杀的，不是李牧阳，那是谁？
1: 他是血魔窟的女魔头，如月杀的。你知道杜坤的真实嘴脸吗？我只知道，就他是天经地义。
0: 他是一个忘恩负义，为了利益不择手段，出卖兄弟朋友的无耻之徒。
1: 抢了杜家的镖，绑了杜家的人，到底谁无耻？
0: 那是他们杜家欠我的。
2: 我们丁家男女老幼16口，就是因为杜坤的诬陷，被灭了满门。我说的都是真的。嗯，你如果不相信，现在那个李牧阳就在血魔窟，你只要派兵灭掉血魔窟，那自然会见到李牧阳啊。<笑>越说越巧。要不这样吧，你呢，先回去养养伤，等我这一有消息，马上通知你。
0: 刘世明，你还是不是警察？
3: 现在都已经知道劫镖的人是谁，还在这里推三阻四。你这警察局跟满清的衙门有什么区别？
4: 景辉，总哥，杜镖头，请吧。爹，告辞了，走。博士阶下囚，你说什么都可以。
0: 李牧阳，你敢不敢跟我打个赌？没兴趣。要杀要剐，痛快点。你别以为杜家妇女跑了就没事了。就算他们逃到天涯海角，我也会抓到他们。就凭你们几个乌合之众？就凭我手里有劫来的数万大洋，足够买他父女俩的2条贱命了。怎么样？赌不赌？
2: 哼！好，怎么赌？我拿出真凭实据，证
0: 明杜坤犯下的错，就算我赢，否则算我输。
2: 赢了如何？输了又如何？若是我赢了，你要随我一起灭了杜家，加入血魔窟，你我二人。
5: 一起共谋大事。若是我输了，不但会放你安全离开，劫来的镖银一分不少的还给杜家。
6: 好，
7: 一言为定。
6: 哎呀，这局面可怎么办呢？
8: 不少银子呢！
9: 赶紧通报，让杜坤出来，给我们一个交代。
6: 镖的被劫。
5: 我们的首饰，
10: 谁来赔偿？
11: 对呀，对
12: 不对？
11: 各位掌柜的，我不是跟你们都说了吗？杜镖头为了护镖，现在身受重伤，下落不明，他真的不在府中啊！
13: 什么不在府中？是不是躲起来了？
14: 他真的不在府中。
15: 小六子，
16: 不许说谎。
15: 杜镖头，跟大伙说说吧，到底怎么个情况？
17: 诸位当家的。 大伙都知道，杜家的这趟镖的确是被土匪劫走了。我们爷俩也是刚从血魔窟里逃出来。我请大伙放心，只要我杜坤还活着，就一定能把丢失的镖找回来。
0: 大当家，不好了！什么事儿这么着急？杜坤带着杜灵玉回到了西元城。哼，还是让他们跑了。
2: 黑狼这个蠢货追个人都能追丢，那现在该怎么办？别以为逃到了西元城就安全了，垂死挣扎而已。还有什么事儿说吧。
0: 他不打算出手对付杜坤，想要钱又不想出力，天下哪有那么好的事儿？
2: 可是他说之前的约定，
0: 回去告诉他，杜家不灭。 他休想拿到1块银元。是。李牧阳，你要的证据来了。
4: 什么证据？
0: 证明杜坤是个卑鄙小人的证据。 你不会反悔了吧？

0: 这也是我想跟你说的。证据呢？
1: 别忘了你的承诺。
2: 西元知府丁文勇贪赃枉法，私售军资，暗中卖给东洋人，中饱私囊，其罪当诛。我杜坤世受君恩，持与此卑鄙之人同流合污，恳请楚巡抚彻查丁文勇，诛杀此僚，为民除害，还西元一片净土。
0: 就凭一张纸说明不了什么。
1: 就知道你会这么说。这位是福伯，也是我的救命恩人，当年丁家灭门的时候，就是福伯背着我逃了出来。
3: 老爷，外面有好多兵在抓人，你快带小姐躲躲吧。
4: 我是走不了了，阿福，如月就拜托你了，带她去关外，再也不要回来了。
3: 老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快带他走。
5: 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杜坤这个忘恩负义的贼子诬陷老爷向朝廷告的密。丁家上下16口，就我和小姐逃了出来。
1: 李牧阳，若是换作你，你会如何？杀父之仇，灭门之恨，不共戴天。

0: 爹，咱们还要等到什么时候？这刘世明也太可恶了，居然不见我们。
1: 就在这等，今天必须见到他。
0: 好。爹来了。
1: 啊，请留步，刘局长。
2: 杜镖头，你们怎么又来了？昨天不都说清楚了吗？
1: 啊，我实在是等不起了呀。这趟镖数额巨大，我们家已经被那些雇主堵门了。
2: 杜镖头，你们家被堵，你要来堵我？
1: 我说的句句都是真话，李牧阳的确就在血魔窟，您一定要相信我。
2: 杜坤，血魔窟是什么地方？你觉得凭我们警察局这几杆破枪就能把人剿灭吗？这不开玩笑吗？
1: 那此事你就不管了？
2: 哎，我可没说不管啊。从长计议，从长计议。总哥，
3: 刘局长，
4: 杜镖头，请吧。

0: 发生什么事了？
1: 没用的东西，连个人都看不住。
0: 要不，我暗中派人把他做掉，这样一了百了。
1: 血魔窟还没有资格让我出手。别忘了当时的约定，我现在一块银元都没拿到，让我出手，开玩笑呢？
2: 别耽误了大当家的大事。诸位，从今天开始，李牧阳正式加入我们血魔窟。
3: 承蒙各位多关照。
4: 靠下了，
5: 诸位。
6: 大当家的，按照我们血魔窟的规矩，任何人想加入血魔窟，都必须要拿投名状。这规矩是血魔窟成立以来就有的，谁都不能破。
7: 如何拿投名状？
8: 李大侠，我们那投。

0: 明状可是有说法的。
1: 什么说法？
0: 为防止造假，目标必须要由大当家来制定。
1: 说吧，让我杀谁？
2: 张家庄，张文昌。
1: 张大善人？
2: 没错，就是他。

0: 你是何人？为何跟踪我？先不要问我是何人，你告诉我你们把李牧阳怎么样了？否则今天你是逃不掉的。
1: 李牧阳，你这辈子也别想再见到李牧阳。

0: 南哥，处男。
1: 啊，出去办点事儿。
2: 哎，黑狼兄，出去啊。
3: 哟，李大侠，怎么着？没去找大当家聊天去？
2: 哎，让人赶出来了。哎，去哪儿啊？这是？
3: 出去找找乐子。
2: 带上我呗，这两天可给我憋坏了。
3: 不是哥不带你啊，只是在没拿投名状之前，你是不能离开这儿的。
2: 哎，也对。哎，那这样，你出去的时候啊，帮我带只烧鸡，还有牛肉，要孤烟客栈的，其他地方啊味儿不对。
3: 嘴还挺刁。花姐家的烧鸡那可是关外一绝。
2: 黑狼兄啊，钱呢先欠着，等过几天弄到之后我再还你。
3: 小事儿，
2: 慢走啊。
3: 啊。
4: 花姐，
5: 哟，狼爷来了，今天吃点什么？
3: 滚一边去！哎呀，
6: 这让你们吃点好的啊！
3: 花姐，
7: 黑狼，你什么意思？敢来老娘这儿闹事儿？
4: 谁敢在花姐店里闹事？活腻歪了！
3: 我是来找花姐聊天的。
7: 滚蛋！老娘开的是客栈，要聊天上万花楼去。
3: 万花楼的姑娘哪有花姐有魅力呀？
7: 你说什么？
3: 哎呦！狗狗在我心里啊，花姐才是最美的。
7: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滚。
3: 好好好，我滚我滚我滚我滚我滚我滚。看什么看？吃你的饭。
5: 哎呀，对呀，
7: 什么东西。
4: 花姐，一只烧鸡，一包牛肉，我带走了。
7: 哎，李牧阳，还怕我给你下药不成？来了，烧鸡加肉，先拿钱。
3: 我什么时候少了花姐的钱呀？
7: 哎，狗改不了吃屎，等着，给你拿鸡去。
5: 香，真他娘的香！

0: 你大侠，准备好了吗？过了这一关，你才能算是血魔窟的人。哼，狼兄，不就杀个人吗？办完事，晚上请你喝酒。
1: 得嘞，走
0: 走。
2: 把门给老子打开！开门！你们什么人？
0: 要你命的人！
2: 我们无怨无仇，你们要干什么呀？
0: 张大神，我们血魔窟。 来找你借点东西，
2: 借什么东西？
1: 你的人头。

0: 这么麻烦，一刀砍了不就完了吗？
1: 毕竟是枉死之人，给他留个全尸。
0: 死透了。
2: 看来李大侠还是跟我们不是一路人呢。
3: 此话怎讲？张文昌没死。
0: 那倒不是，死得透透的。
2: 本以为李大侠会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没想到他非要给张大善人留个全尸，白白浪费了一颗九幽丸。
3: 虽然是用毒，但是李牧阳依旧杀了张文昌。既然纳了投名状，你李牧阳就是我血魔窟的人了。
2: 恭喜李大侠。
4: 恭喜恭喜。
5: 等等，
0: 这是什么？
6: 自己看。
0: 张文昌的人头。
6: 大当家的，这李牧阳诡计多端，他跟张文昌勾结在一块儿，演着一出双簧，企图蒙混过关。
7: 快去救救我呀！
6: 他以为他能骗过黑狼，但却骗不了我。
1: 叶萧，你怎么跟疯狗似的？
3: 这到底怎么回事？
6: 大当家的，张文昌并没有死，这才是张文昌的人头。
3: 你的意思是？李牧阳和黑狼都在说谎。
0: 大当家，我可是亲眼看着张文昌毙命的，而且我亲自检查过尸体。
6: 你这个蠢货，
0: 你他娘才蠢！你要陷害李牧阳，你不要扯上老子。
3: 李牧阳，你怎么解释？
1: 大当家的，这很明显嘛，我跟叶萧之间有梁子，他想借机陷害我。我杀张文昌的时候，黑狼和其他兄弟都在，黑狼亲自检查了尸体。
0: 没错。
1: 我问你，你去张家庄的时候，他们是不是在办丧事？
6: 是。可张文昌还活着。
1: 活人能办丧事？
6: 我亲眼所见。
1: 亲眼所见。黑狼，你检查一下人头的嘴，看看舌根是不是青黑色。
0: 舌根青黑，很严重。
1: 来，吃下去。
6: 你什么意思？
1: 怎么怕了？九幽丸的毒性想必你很清楚吧？
6: 清楚又如何？
1: 既然你说张文昌吃了九幽丸死而复生，来，疯狗兄，展示一下。
6: 大当家的，李牧阳诡计多端，分明就是在狡辩。
1: 诸位，除了这条疯狗，大家都是聪明，想必也知道了这个人头的来历。
2: 原来是毁尸，真他娘恶心。
1: 还有，我去张家庄之前一步都没有离开过寨子，这里距张家庄四五十里路，你说我跟张文昌勾结？叶萧，你拿出证据来我就认。
6: 大当家的，我说的话句句属实，你一定要相信我。
3: 滚出去，少在这儿丢人现眼。

0: 我等着。
1: 叶萧那个疯狗怎么处处跟老子作对？
2: 不是哥说你，你说你那刀砍哪儿不好，你非砍人家脸上，你断了人家的姻缘，人不找你拼命才怪呢。
1: 姻缘？什么狗屁姻缘？
2: 那厮是老丁头从关外带回来的。
1: 老丁头？哪个老丁头？
2: 就是福伯啊。嗯，哥跟你说啊，这个叶萧啊从小就喜欢大当家，他这些年可是处处献殷勤。哎，本来吧他模样长得还不赖，那再熬几年说不定真有希望爬上大当家的床。哼，哎，结果呢，希望全毁了，这换成谁都得找你拼命。
1: 该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3: 这么多年
4: 放肆！

0: 想到如玉，门儿都没有。休想！是你，
1: 傅伯，来，喝一个。
0: 正宗的帝国烧，傅伯，我是此来啊，是想打听一下，当年丁家灭门的事情，还有杜坤的那封告密信如何来的。在地牢里不跟你早说了吗？那封信是老帮主花了大价钱，托人在西园城那个衙门里找到的，才知道是杜坤这个畜生栽赃陷害的。
1: 你们如何结识老帮主的？
0: 我和小姐逃到关外，正好遇上了老帮主在此落草。当他得知如月小姐的身世之后，就认作了义女，还帮他找仇人的下落。
1: 老帮主是什么来历？
0: 原来是西园城里的一名军官，因为吃了官司，才跑到了关外。
1: 那老帮主叫什么名字？
0: 赵怀德。
2: 不行，这事儿我是真没办法，你还是找别人吧。你说我怎么就这么倒霉啊？摊上了你们这些麻烦事儿，搞不好我都会被你们连累。
3: 华老板，你只要把这个消息传进去，
2: 那么我杜家商队愿意再让两成给你。
3: 杜镖头，这不是钱的事儿，是这事儿我真的没有办法。

0: 你这是做什么呀？我担待不起。华老板，这个消息不仅关乎到我们杜家的存亡和李牧阳的性命，更关乎到西元城无数的百姓和商家的利益。难道你希望关外盗匪横行？难道你希望看到百姓受到欺压，无处伸冤？难道你忘记了你父亲到底是怎么死的？
1: 杜老三，你给我闭嘴！
2: 李牧阳，给老子滚出来！
3: 怎么又是你这个疯狗？有完没完呢？
2: 我就知道你混进血魔窟没什么好事。傅伯与你无冤无仇，为什么要杀他？
4: 别在这胡说八道！我怎么可能杀傅伯？

0: 福伯，你醒醒啊！
1: 大当家的，我们要为福伯报仇，杀了李牧阳这个畜生！

0: 李牧阳，你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吗？
1: 你也觉得人是我杀的吗？
2: 有人看见了，不是你还有谁？
3: 对，我昨晚亲眼看到你来到福伯的房间。
2: 你走了以后福伯就死了，不是你还有谁？

0: 我们在福伯的指甲断裂，断裂之处有血迹，说明福伯临死挣扎的时候抓上了凶手。谁让你跟踪我的？
1: 没有人让我跟踪你啊！我昨晚上茅房的时候，偶尔看见的。
2: 大当家，茅房。

0: 东边，这里是最西头，大晚上跑这么远也不怕憋死。
1: 说，是谁让你做的？杀了他，给我说实话。
2: 大饶命啊，是叶宵让我监视李牧阳的，我真没有杀福伯，大家的饶命啊。
0: 福伯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怎么会杀他？怎么不会？
1: 是你，你怎么下得去手？
0: 我杀福伯也是为了让你恨他，这一切都是他引起的，毁了我的一切，我就是让他死。自从他出现以后，一切都变了。十年了，我们在一块十年了，我的好难道你看不见吗？你什么都听他的，

0: 来吃菜吃肉
1: 去，尝尝这个。
2: 嗯，
1: 员工吃吃菜，
0: 来宝贝
1: 儿，吃喝。
3: 两只？怎么买一送一啊？
4: 大的是给你的，小的这只给李牧阳。这小子上次帮我赶走几个醉鬼，不过这点人情也就够抵着半斤烧鸡的。哎，人情归人情啊，欠老娘那五个大洋还是要还的。
3: 这关外要说算计，没人比得上我们花姐。
4: 说你呢，给钱。
3: 大当家看上的人怎么能是小的呢？不能不能。李大侠，李大侠，
5: 哟，
3: 李大侠，
5: 黑狼球，什么事？
3: 孤烟客栈的花老板娘交给你的，你记得还人账啊。
5: 就那么点钱还怕我赖账啊？哎，黑狼球，正好进来坐，咱俩再喝点。
3: 不了不了，我一会儿还有事儿，走了
5: 啊。谢谢啊。

0: 终究不是一路人，
1: 局长，不好了，出大事了！
2: 慌什么？说，
1: 雪狐死了。
3: 面生得很啊，一群狗！怎么又是你？踹坏老娘的门，信不信扒你这身狗皮？
4: 花老板娘好大的口气！你又是哪位啊？花老板娘，睁大眼睛看清楚。
3: 这可是我们血魔窟的大当家，原来是血魔窟的贵客呀！来来来，快里边请。
5: 李牧阳，你还记得我们的赌约吗？
6: 当然了，我已经是血魔窟的人了。
5: 你答应过我们的，

0: 沃沃，要帮我除掉杜家。
1: 杜坤已经逃走了。
0: 对，所以需要你帮我找到他。
1: 行，我这就去。
0: 不用这么麻烦，他会自己出现的，只不过可能需要委屈你一下。
1: 如月，你想干什么？
0: 很快你就会知道，人我可是交给你了，别忘了我们的约定。
2: 大当家放心。大当家，我还有事情要处理，您就……
0: 哼，我们走。
3: 带走。
4: 是。
2: 花姐，你这次千不该万不该趟这趟浑水，你真的一点旧情都不念吗？
5: 旧情？我呸！就你这狗东西还有资格跟我说这个？
2: 既然如此，那我就不客气了。
5: 怎么，这是要杀我灭口了？
2: 才对了！
6: 给我砸！
7: 杀害恶少楚少奇的凶手被抓了，要于3日后公开执行枪决。
8: 可他这怎么可能？李牧阳的功夫那么好，
2: 功夫好有屁用，照样挨枪子。
8: 这李牧阳杀了恶少楚少奇，他这也是为民除害。
9: 哎呀，可不是嘛。
10: 这年头啊，好人不长命啊。
5: 爹，现在怎么办？告示上说李大哥3日后要被执行枪决。
11: 枪决？你们不是说牧羊困在血魔窟，怎么会被警察抓走了？
12: 哼，还不是因为那该死的刘世明与血魔窟的土匪勾结在一起了。
1: 局长，事情安排妥当了。
13: 嗯，
1: 但是让花姐跑了。
13: 跑了？这个贱人当初就应该……把他找回来。
1: 放心吧，我已经安排了人手，只要人在关外，很快就会有消息的。
13: 锦辉啊，你说如果枪决的时候我要是假戏真做，会怎么样呢？
1: 真毙了李牧阳。
13: 他是杀人凶犯，把他枪毙了也好给楚大帅一个交代，说不定我还能得到楚大帅的赏识。
1: 那个女魔头是为了引出杜坤才把李牧阳交给我们的，之前约定好了要放李牧阳一条生路，这样的话无法给那个女魔头一个交代。
13: 交代什么？我是警，他是匪，我需要给他交代吗？
1: 但是那批镖怎么办？杀了李牧阳，女魔头恼羞成怒，不会不给我们了吧？
5: 这该死的刘世明，难怪他之前一直推三阻四，原来跟那血魔窟根本就是一丘之貉。
13: 如月要的是杜坤父女的人头，只要他们父女在我们手上，他就得乖乖交钱。
1: 懂了，我去准备人手。
13: 记着，只有死人才会保守秘密。
12: 是花姐。
5: 花姐，刘月，快进来。杜老三，今天你必须给我个说法，否则就算血魔窟不杀你，老娘也弄死你。
12: 花姐，到底出什么事了？
5: 什么事儿？老娘差点让你害死。
12: 怎么那消息没有传出去？
5: 这次真是亏大了，就是为了帮你，命差点折那儿。
12: 牧阳怎么样了？
5: 还能怎么样？李牧阳

0: 让血木窟的人绑了，送警察局了。
1: 果然不出所料。
0: 你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老娘这次真是让你害苦了。看来这关外也是待不下去了。
1: 有了，有了。现在看来，这是唯一的办法了。

0: 局长，
1: 嗯，
0: 到时间了，
1: 开始。
2: 罪犯李牧阳于民国九年八月初六夜，在西园城内将楚少奇杀害，经调查证据确凿，现判处李牧阳死刑，执行枪决。
3: 枪下留人，枪下留人。
4: 坤叔，这是圈套，快走！
2: 陆坤，胆敢私闯刑场，给我拿下！
5: 真没想到，凶名赫赫的血毛孔女魔头，居然藏头缩尾，这也太有失体面了吧！
6: 杜坤，没想到你真敢出现。
5: 你如此大费周章，不就是想把我引出来吗？
6: 是又如何？杜坤，你今天插翅难飞。
4: 如月，你疯了！
6: 没有了腿，我看你往哪里逃。
5: 如月，你真是太可悲了！你一心想着要为丁家报仇，可仇人是谁？你并不知晓啊！
6: 杜坤，你诬陷我爹，令我丁家满门抄斩，证据确凿，还想抵赖？今天无论你说什么，我都要让你碎尸万段。
4: 如月，实话告诉你，那份告密信是伪造的。还有啊，福伯说的那些事情，都是出自血魔窟之前的匪首赵怀德之口。
5: 什么？你是说赵怀德那个老贼？
4: 坤叔，你认识他？
5: 当然认识。赵怀德原是西园城守备军贪赃枉法，把仓库里的枪械军资都卖给了日本浪人。我发现了之后，就把此事报告给了知府丁文勇丁大人。可惜，消息败露了。赵怀德怕东窗事发，便逃到了关外。我没想到，他原来是血魔窟的匪首。
6: 卑鄙小人！死到临头还在污蔑我义父。
5: 义父？如月，你竟然认贼作父！
6: 我义父养我13年，他若是贼，你又算什么？
5: 我说的是真是假，你可以去问一问面对你的这位刘局长刘大人，赵怀德，他也认识。
7: 陆坤，少提那些陈芝麻烂谷子那些破事儿，你扰乱刑场，目无王法。今天就跟李牧阳一起去死！
5: 你个奸诈小人，为了钱财不择手段！
4: 刘世平，你身为西园警察局局长，不但未能保一方平安，反而勾结土匪，残害百姓，草菅人命，为祸地方！
7: 闭嘴，李牧阳！都死到临头了，还这么嚣张！执行，
2: 行刑！
6: 等一下，刘局长。杜坤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
7: 杜坤一句话，你就不打算为你们丁家满门复仇了吗？
6: 仇当然要报，不过你别忘了我们之间的约定。
7: 我跟你没约定，我跟你没什么约定。李牧阳是杀害楚大帅之子楚少奇的凶手，我现在将他绳之以法，难道有错吗？难道凶手还有别人吗？
6: 你休想拿到一块银元！
7: 动手！大家听好了。

0: 血魔窟匪首如月，抢劫商道，杀人越货，祸害一方。今天，我要灭了他们，威逼除害。
1: 柳世明，你这么着急杀人灭口吗？为了图谋杜家镖局的巨额镖银，勾结血魔窟土匪，杀害镖队上下27口人，真是丧心病狂！
2: 动手！
0: 如月，动手！如月，你没事吧？
3: 。
1: 别让刘世平跑了！

0: 灵玉，没事吧？爹没事，爹没事。没死就好，你要是死了，老娘找谁要债去？
1: 坤叔，这是怎么回事？现在唯一能帮我们的，就是省城的楚大帅。你告诉他，血魔谷大当家如月的真实身份，那是西原知府丁文勇的女儿，是他勾结警察局长刘世明，杀了他的儿子，目的就是为了给丁家。
2: 报仇！刘世明呢？在那边。
3: 刘世明，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畜生，给老娘滚出来！
2: 你就是个贱人，好事都坏在你身上。
3: 王八蛋，今天旧账新账，咱一起算。
2: 去死吧你！
4: 小心！
3: 哎呦，敢对老娘开枪！

0: 刘世民跑了，我去追。
1: Oh!

开始。

0: 出来！刘世明这个狗东西！穆阳兄弟，放了我！
1: 放了你！
0: 这一刀是为了那些被你杀害的镖队兄弟，这一刀是为了洗元城的无辜百姓。

0: 死了，没想到你是丁文勇的女儿。是又如何？你的敌人可不是什么杜老三，而是你的死鬼义父赵怀德。你胡说！
1: 这到底怎么回事？当年，赵怀德跟日本人的那些勾当被杜坤发现了以后。 就告诉了你爹，丁文勇去抓捕，可丁文勇哪知道，刘世民给赵怀德通风报了信，这赵怀德逃到了关外，他就怀恨在心，所以就模仿了杜坤的手记，写了封告密信，说私授军械是你爹所为，朝廷即刻下旨，丁家满门抄斩。
2: 我不信，我不信，这些事，你区区一个客栈老板娘怎会如此清楚？
1: 你爱信不信关我屁事儿！因为他是刘世明的前任夫人。杜老三，你要是还没死，就把你那臭嘴闭上。
3: 怪不得你那客栈开在关外，还没人敢动你。
1: 我呸！那是老娘自己的本事。刘世明那个忘恩负义的畜生，当年要不是我爹，他就是个屁。这孙子为了升官发财，把老娘给抛弃了。这次。 刘世明怕他和赵怀德勾结私授军资的罪行败露，所以才借这个机会想把知情人全杀了灭口，连老娘也不放过。

0: 找到了，得了！
1: 我们丢失的镖都找到了，
2: 太好了！
3: 兄弟们，哎，
4: 慢点，
3: 小走，慢点，走。
4: 兄弟们，着点紧啊！天黑之前把镖安全的送回去。
5: 是。

0: 己。
1: 谋逆乱党，暗潮涌动。
2: 沈川，本宫调你去七杀阁专办刺杀一案。
0: 天后让沈川负责审理此案，说明已经对你起了疑心。
3: 帮我找个人，胡觉不乐的死士。
4: 铁狗，找你可

0: 我们这次计划能成功吗？放心，朝中有人相助。
1: 难分敌我，
2: 我只想知道血带招上的名字都有谁。
0: 上官婉儿。

0: 都被灭了。
1: 照你这么说，奥斯曼只是一枚棋子。
0: 我们要在他们再次行动之前找到他们。
2: 风雷天爵。

虞美人，虞美人。

玉美人，因你违反宫规，本宫不得已才将你送到此地。本意是希望你能够在此潜心悔罪，没想到你居然投身翠湖，以此抗旨。你夜夜在梦里惊扰本宫，让本宫夜不能寐。今天本宫带了你最喜欢喝的杏花酿，希望你喝了此酒，消除怨念。 无怨无恨，不要再来惊扰本宫了。

0: 急。
1: 保护殿后，子川，我们杀出一条血路，你保护殿后迅速离开。
2: 是。
3: 杀殿后。
1: 放开我！
0: 被我们抓住，你还想活命？

0: 是突厥部落的死士。
1: 你怎么认识？
0: 之前我与海副将军清剿阿纳部落时，让他们逃脱了，寻找踪迹无果，但是没有想到如今让他们混迹到长安城内，竟然意图要刺杀天后。
1: 天后，我觉得得尽快查清他们到底有多少人潜伏在那里，这次行刺失败，日后会不会还有行刺之举？
0: 以我对死士的了解，他们不达目的不会罢休的，昨日行刺失败，他们定会再寻良机行刺天后。
2: 再寻良机。
1: 天后，您受噩梦惊扰，喝点安神汤吧。
2: 玉美人的怨念不散，本宫头疾就一天不痊愈。
1: 清明将至，不如我们在清明之夜去翠湖夜祭玉美人，消除怨念如何？
2: 也好，只不过此事不宜声张，你找一些信得过的人悄悄去办。
1: 天后放心，婉儿会亲自准备祭祀用品，让刚从边关回来的龙武将军抽调一些信得过的龙武军随同。
2: 这些刺客是如何得知我将来此地夜祭玉美人？
3: 天后的疑惑正如我心中所想，连我都不知道要来此地，为何他们会提前预知来此地潜伏？
0: 想要查明此事其实很简单，只要先知道都有谁知道天后的行踪，缩小范围就能查到那些死士。
1: 天后来翠楼夜祭之事只有我和龙武将军两个人知道。
0: 龙武将军已死，知道天后行踪的人只有上官大人了。
1: 还有一个人知道。
4: 上官大人，你这是何意？
1: 两日前，将军，人手抽调好了吗？天后夜祭秘密出行，不可有半点闪失。
5: 为保天后安危，我已让海副将军带兵先行，此时他应该已经赶到翠湖，在祭祀地点警戒了。
1: 我不是告诉过你此事不能让第三人知晓吗？你怎么可以提前告诉海副将军天后要前往翠湖祭祀？
5: 海副将军是我的心腹，不会有问题。
1: 你从龙武将军口中预先得知天后要来此夜祭，所以和突厥刺客暗通消息，让他们提前埋伏于此。
4: 上官大人，昨夜之事是我保护天后不利，难逃失职之责。我项上人头你拿去便是，实在不需要用这种方式栽赃陷害于我。
0: 上官大人，海副将军曾带人清剿阿纳部落，怎可能暗通突厥？
1: 这恰恰是他的铁证，如果他有心剿灭，又怎会留下一众余孽？
0: 这件事情我会帮你们查清楚的。
1: 你是什么身份？凭什么调查？给我将海副将军拿下。
6: 是是。
0: 谁敢？
1: 聂风，拿下。
6: 是。
2: 等等，
7: 参见天后。
1: 天后，我觉得泄露天后行踪的人是海副将军。
0: 天后，我倒是觉得泄露行踪的人是上官大人。
1: 你，
2: 婉儿，沈川，从即刻起你无需再在龙武军中当差了，本宫调你去七杀阁，率领七杀阁成员突审海副将军，专办刺杀一案，尽快找出凶手。
6: 是。
1: 天后，沈川何德何能到七杀阁任职？
2: 就凭他昨夜救了朕。
3: 上官大人和属下一定会谨遵天后旨意，协助沈川侦破此案。
2: 海副将军，
4: 末将在。
2: 本宫已将此案交于沈川，你是否涉案，我相信沈川自有公论。
4: 末将相信天后和沈川定会还我清白。
1: 聂风，将海副将军带回七杀阁。

0: 沈川参见田后。
1: 起来吧。
0: 谢田后。
1: 沈川，你抬起头看着朕。昨夜刺客行刺的时候，我听到你在唤一个刺客的名字。
0: 回禀田后，刺客的名字叫阿纳吉。

0: 不知道还能不能出来。哼！自从天后让我们把你带到七杀阁的那一刻起，你就已经是一具死尸了。就不要再妄想。不过，你要是能供出你的同谋，还上官大人清白的话，上官大人自会向天后求情，赦免你的罪。嗯？进去吧。
1: 这就是七杀阁。嗯，七杀阁是做什么的？
2: 七杀阁是吉凶之地，专门替天后办理大唐命案。
1: 还有多少事情我不知道？你身份卑贱，不知道的事儿多了。
3: 哎。
1: 各位，在下沈川，自今日起加入七杀阁，统领你们专办突厥行刺天后一案。
2: 放肆！上官大人才是我们七杀阁的阁主。
1: 没错。各位，大家不必动怒，天后因刺杀一案，对上官大人存有疑心，所以这一次，让我专门侦查此案。倘若上官大人真的和本案没有关系的话，天后。
2: 自会重新重用上官大人。闭嘴！
1: 兵丁以勇为荣。无论是上阵杀敌，或是保护圣驾，均是分内之事。如若以此为要，将他变成升迁之道，有违荣耀之本。照你这么说，我进入七杀阁，算是升迁了。
2: 明知故问。
1: 那请问上官大人，我现在算是极品官员？
2: 七杀阁成员不在管制之列，上至宰相，下至百姓，都在七杀阁成员的侦缉查办之列。如发现有祸国之举，不必请旨，有生杀大权。
1: 听你这么说，我现在应该身处大唐权力之巅了。
2: 没错。
1: 那请问上官大人，倘若你有叛国之举，我是否可以杀之？
2: 你。
1: 七杀阁的利益是，七杀有志则为安，七杀无志则为煞。国家有君则国安，国家无君则国亡。
2: 七杀阁是确保君安国安的地方，需要的是无我、无念、忠君爱国之人。不需要你这种投机取巧、一心向荣之人。
4: 我无妻无子，忠君爱国，算不算无我无念啊？
2: 你，
1: 哎，灵儿，
4: 时间紧迫，要不？
5: 咱们想想如何突审海副将军吧。
2: 海副将军常年带兵征战，熟知对战心理，恐怕一般的审讯对他没有用。
5: 那就让他尝尝我的骨肉分离针吧。
1: 海副将军戎马半生，严刑逼供他是不会开口的。
2: 那不用酷刑，沈大人有办法让他开口吗？
6: 沈兄，依我之计，不如让上官大人去审海副将军，说不定会有奇效。
7: 也好。开门。海副将军。
6: 你怎么证明自己不是暗通突厥的人呢？那你又如何能够证明？我就是暗通突厥之人呢？
7: 半年前，天后让你带兵去剿灭阿那部落，被一群死士逃脱了。可如今他们却在你之手的翠湖上刺杀天后，这绝不是巧合吧？
6: 哼，上官大人，天后让沈川负责审理此案。
7: 说明已经对你起了疑心，不过你放心，我定会为你洗脱嫌疑的。
8: 好啊，说说看，你怎么帮我洗脱嫌疑啊？上官婉儿，我替你命令。

0: 是没想到你毒杀于我，这是怎么回事？
1: 太傅狼都自尽了。沈川，他用死证明了你的推测，临死之前说的话，就是要坐实我就是安童突厥的那个人。海父将军，相公婉儿，我听你命令行事，没想到你，
2: 你给我承认，
1: 他
2: 污蔑我。
1: 海副将军为何要用性命相逼于你？他想让你把查案的方向放在我身上。
2: 沈兄，我相信上官大人是被海副将军诬陷的。
3: 我们也相信。
1: 沈川，你是想在这个房间审讯我，还是想换个房间审讯我？
2: 换个地方说。
1: 去哪儿？
2: 到了就知道了。
3: 带我去哪儿？找找线索。你不审讯我，难道你相信我？你是天后身边的人，想杀天后有很多的办法，不会用如此拙劣的手段。
2: 你之前不是怀疑我吗？
3: 我之前怀疑你，是因为只有你跟龙武将军知道天后的行踪，而龙武将军被刺客所杀，只有你毫发无伤。所以在我怀疑你之时，你不但不解释，还指认了海副将军。我原以为你要用这种方式嫁祸于海副将军。 来证明自己的清白，但从海副将军刚才的话语来听，你并没有冤枉他，他确实暗通突厥刺客，所以海副将军以死证明了我对你的怀疑。那你是怎么从他的口中得知我的清白？如果你跟海副将军是同谋的话，你肯定会保护他，而不会指认出他也知道太后行踪之事。
4: 你完全可以将泄密之事嫁祸到龙武将军身上。当你查出海副将军暗通突厥之时，他知道自己来到了七杀阁，无法全身而退之时，便以自尽的方式嫁祸于你。
5: 喝喝喝喝！
4: 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
0: 里，想让各位兄弟帮我一个忙。
1: 让我们帮什么忙啊？
2: 干什么？
0: 帮我找个人。
1: 找谁呀？
0: 突厥部落的死士。
3: 沈川，怎么能在这儿说这个事情？
0: 你闭嘴。
3: 这是机密。
0: 如果在我这里有机密的话，昨天晚上就不会发生那样的事情。
1: 啊，我刚才没听错的话，你是让我们去找阿纳部落的突厥死士？
0: 对。
2: 他们不是全被我们杀死了吗？
1: 对呀、啊。
0: 还有余孽存活。
1: 你怎么知道？
0: 昨天晚上。
3: 这个事情不可以对外宣言。
1: 如果你再在这捣乱，我就把你扔出去。
3: 我。
0: 自己人。想要找到那些死士，就得靠他们。
2: 别那么多废话，昨夜到底发生什么了？
0: 昨天晚上，阿纳部落的阿纳吉带着刺客行刺了天后，被我们抓住。阿纳吉当场吞了狼毒自尽了。有一部分刺客被我们清剿，剩下的刺客让他们逃走了。
1: 逃了，
2: 逃了。
0: 咱们在座的各位，除了上官大人之外，剩下的兄弟们都曾跟海夫将军去过阿纳部落，和阿纳部落的死士交过手，大家心里面一定很清楚，这些潜伏在长安城内的刺客对于长安城还有长安城内的百姓意味着什么。咱们这些兄弟现在虽然没有官职，但是这一次我希望大家站出来帮我一把。
5: 肯定帮。
1: 对，
5: 虽然我们没有军籍，但我们一样是大唐的子民，有责任保护大唐。
6: 对，
5: 我们更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在我们眼皮子底下作乱。
6: 对
7: 对，
8: 我们一定在他们作乱之前找到他们。
0: 谢谢各位兄弟，如果大家有什么消息可以来西市口汤室找我，切记不要擅自行动。
6: 好
8: 好
6: 好好好。

哎，你就不洗啊？用点劲儿。

0: 你们先撤。你们刚刚在聊什么？
1: 回西沙阁。虽然上次行刺天后的刺客大部分被斩杀，幕后主使却没有落网。沈兄，那幕后主使会不会召集暗藏在长安城的突厥人，再次行刺天后呢？
2: 一定会。对，他们肯定不会就此罢休的。所以，我们要在他们再次行动之前，找到他们。那如何才能找到他们？听我安排，我自有办法。
3: 任务来了，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去哪儿了？
1: 我让他们三个闲逛去了。
0: 闲逛啊！
2: 来，几位客官，里边请。
0: 哪位爷算命啊？
3: 啊，我。
0: 来，这边请。
3: 请入座。你想算什么？
2: 我想让您帮我算一算，哪里可以找到野狗。
3: 找野狗？

0: 你们稍候。杜阿娘，外面来了几个官人，要找野狗。哼，他们官人我们可惹不起。他找野狗，你告诉他就是了。是。你确定要找野狗？没错。西区三条街外街口。 老酒馆门前，你自可找到他。那劳烦您帮我们带个路吧。来，几位客官，这边请。哎，就在前边。
1: 哎呀，这就是你要找的野狗吧？
2: 没错，就是他。
3: 上山了，上山了，好嘞。

0: 我守前门，你去守后门，回去通知沈川。
1: 猫王，外头有几个官差找你，你要不要躲一躲？
0: 我收拾一下东西。走。

0: 你快一点呀，来不及了。你赶紧的。
1: 走。
2: 哎，干什么？厉害点。
3: 野狗，找你可不容易。
1: 你们什么人？
4: 我们是什么人？杜阿娘算不出来吗？
0: 哎，我可不知道你们是什么人，不关我事。
1: 你们为什么找我？
4: 他们突厥人在哪儿？
2: 给我杀了他们！
5: 站住！
6: 你是野狗？
4: 他是谁？
1: 他叫孟贤，是我阿郎。是我与胡女生的，有一半胡人的血统。你若不信，可以到里正查看他的首饰。
5: 他真的是你阿爷？
1: 他是哑巴，不会说话。

0: 我们坦白直言吧，大家都知道你在西市那边专门给没有身份过锁的人制造假身份过锁，我们也不想追究你的责任，但是我们想知道这三个月内你给哪些突厥人制造过假的身份过锁。
1: 你说的什么呀？我不知道啊。
2: 这些突厥人是来长安刺杀天后的，如果你不想交代，被我们查出来你跟他们有牵连，那可是株连九族的死罪。
3: 野狗，如果你能帮我们找到他们，我们是可以赦免你所有罪行的。
4: 你如果还不说，那我只有使用我的骨肉分离针让你开口，针入体内，将骨肉剥离，人最终便只剩下一具。
3: 我还是希望你能说出实情，放心，我们一定会将他们一网打尽。
1: 我只是个卖画的，既不会做假过错，也没见过你们说的什么突厥人，你们真的抓错人了。
0: 彭祖，把孟先带到后院。
1: 你们要对他干什么？他什么都不知道啊！你们放开他！你们放开他！
0: 嗯。
1: 阿郎，阿郎，
0: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
5: 说还是不说？
3: 野狗，你只有说出实情才能救他，我们定能保护你们安全。
1: 等等，我说，是阿纳部落的奥斯曼王子要我给他做300份假过锁，我只给他100份，还差200份没有给他。
0: 剩下的200份什么时候给他？
1: 如果我告诉了你，你就放了我阿郎，他什么都不知道啊！
0: 只要你帮我抓住奥斯曼，我就放了你跟他。
1: 明日午时，他让我和阿郎在废弃的西爵寺和他进行交易。

0: 各位，明日之时，我会带着独眼龙、陆八郎、杨三郎，假扮成野狗的奴仆，带着野狗和孟贤去西爵寺和奥斯曼王子交易。你们在外面接应我们。
1: 为什么不让我跟聂风、彭祖、莫海和灵儿一起去跟他们交易呢？
0: 突厥人太狡猾了，你们没有和他们打过交道，我怕到时候临场你们的应变不足，引起他们的怀疑。

0: 奥斯曼王子，你来了。奥斯曼王子，来迟了，我还以为你失约了呢。
1: 我怎么可能会失约呢？我要的东西准备好了吗？
0: 当然，把过错交给奥斯曼王子吧。

0: 你带了多少人来长安？要假的过错做什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了。

你，好，这。

太医署。

0: 天浩小心。
1: 他们的伤势如何了？
0: 经过太医们的诊治，已经脱离危险了。
1: 嗯，那就让他们安心养伤吧。啊，你去一趟七杀阁，将有关此案的所有文书一并交予大理寺卿，我让他来侦办此案。
0: 是。

0: 沈川，你怎么从太医署出来了？快回去养伤。
1: 我要抓住奥斯曼，为我死去的兄弟报仇。
0: 你不要插手此案了。
1: 为什么？
0: 天后已经将此案移交给大理寺处理了。
1: 我不同意。
0: 这是圣意。
2: 我们死了那么多人，如果不把他们抓住，怎么对得起我死去的兄弟？
0: 那你想抗旨吗？
3: 我们来带人犯。
1: 带什么人犯？
0: 你去将杜阿娘等人带出，移交给大理寺。

0: 杜阿娘，在你没有被打入死牢之前，我问你几个问题，你要如实的回答我。
1: 你少骗我！我所犯何罪，要被打入死牢？
0: 我们已经查清楚了，孟阿贤不是野狗的阿拉，而是突厥部落的王子。
1: 这怎么可能呢？
0: 前几日，小王子他的阿哥带着阿那部落的残余死士行刺天后，而你跟野狗明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1: 还要为他提供庇护，这可是犯了株连九族的死罪。株连九族，大人，我真的不知道孟贤是阿那部落的王子。孟阿文告诉我，孟贤是他的阿郎啊，大人。你跟孟阿翁是如何相识的？3年前，我和我家阿公在这里开了一家店铺。 发现找我们算命的都是没有身份的逃奴或者扶浪户，为了维持生计，我们找到东林画行擅长临摹的孟阿翁，来造假过所出售，可他怕吃上官司，只给胡人做假过所，我们就想图一口饭吃，真没想暗通突厥造反叛国，大人真的没有啊！
0: 你跟孟贤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3年前。
1: 我第一次去洞林画行的时候，他就在了。
0: 这3年里面，孟阿翁都和谁有密切的关系？他除了
1: 初一十五带孟贤去法安寺上香祈福之外，几乎足不出户，不与任何人来往。3年都是如此。是的，是的。
0: 说，
2: 滚开！
1: 他就是杜阿娘，是，
3: 将人贩带走。
1: 大人，我是冤枉的呀！大人，救救我！大人，大人，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大人，大人，大人，救救我！大人，
0: 你和杜阿娘说什么了？
3: 嗯？
0: 什么都没有说。

0: 刺杀天后失败，天后定会加强防备，我们这次的计划能成功吗？放心，朝中有人相助，定会成功。他们可信吗？这些人与奥斯曼王子联名伺候的血带诏，在奥斯曼王子的金腰带里。就算王子不杀天后，他们也不会放过天后，也会在约定之日刺杀天后。
1: 奥斯曼王子让我转告你们，在约定之日到来之前。

0: 吃点啊，来。哟，您回来了，阿郎，一个人呐？你是找姑娘还是住店啊？
1: 我这人喜静，帮我找一间上房。
0: 一看你就是新客，第一次来吧？
1: 你怎么知道？
0: 我们这儿上房已经被胡商全租住了。
1: 那就在那边，帮我找一间安静的上房。
0: 好嘞，随我来。

0: 一郎嫌奴婢弹奏的琵琶不悦耳，让你给他换一个乐器上去。
1: 哎呀，我到哪儿去给他找让他满意的乐器呀？行，招呼其他客人。哎呀，
2: 姑娘，是否愿意陪我小坐一会儿？
0: 当然。
2: 我看姑娘脸上挂满泪痕，是受了什么委屈吗？
0: 常住在上面的一郎喜欢听琵琶，我们这里奴婢弹的曲子他都听厌了。
2: 他是胡人？
0: 嗯，你认得他？
2: 见过，但不相识。
0: 他脾气暴躁得很，不似他阿弟那么谦卑。
2: 像这种胡人性格就是暴躁，人人便是，他们过几日不就离开了吗？
0: 要真是那样便好了，只不过我看他们短时间内没有要离开的意思。
3: 那多谢阿郎，我就先去弹曲了。

0: 婉儿，你怎么起来了？我去找一下天后。不必了，你可能还不知道吧。天后已经把案子交给大理寺那边了。你胡说什么？是真的？不行，我要去跟天后说一下，让她把案子还给我们。就算天后把案子交还给我们，你有查案的线索吗？
1: 我们还是谨遵天后的懿旨，你们先好好养伤，我得空再来看你们。灵儿，留步，
0: 叫我何事？
1: 灵儿。 我想问你，会弹琵琶吗？只要你会弹琵琶，你跟我就能侦破此案。
0: 我弹琵琶倒是被天后称赞过，但是我会不会弹琵琶和此案有什么关系？
1: 我来告诉你。

0: 我实话告诉你吧，这些天我已经找到了奥斯曼的藏身之处，在哪儿？
1: 环彩院。
0: 我一直在观察，奥斯曼这个人生性怪异，很多乐器都入不了他的眼。如果你的琴艺过关的话，我们就有机会接近他。你的意思是让我独身去奥斯曼房间？对。
1: 我是想让你假扮越姬，混进他的房间，伺机观察，找出来奥斯曼把血带诏藏在什么地方。血带诏？什么是血带诏？
0: 血带诏是朝中逆臣和奥斯曼行刺天后联名的名单。
1: 此案竟牵扯朝中重臣。
0: 对，这些逆臣想借着奥斯曼的手。 把天后给杀了，但如果奥斯曼不动手的话，这些逆臣也会迟早杀了天后，所以，咱们要赶在他们动手之前，把这些人全部找出来，一网打尽。
1: 照你这么说，奥斯曼只是一枚棋子。
0: 所以，咱们要尽快找到血带诏，这样的话，才能确保天后的安全。
2: 那我如何才能混进环彩院？哎呀，好美的小娘子呀！听你的样貌，入我环彩院的头牌是没问题的。若是你的琴艺也如你的样貌一般，我必保你成为我环彩院的魁首。恩客。
3: 我给您带来了一位琴艺卓绝的乐姬，恩客，进来吧。快进去。你看，这刀锋，快点。
4: 来，王子，我再敬您一杯。来，奴婢见过王子。
5: 如此娇艳的女子，我之前怎么从未见过？
4: 回王子，奴婢只因一直身体不适，才未能前来伺候。
2: 小姑奶奶，我这环彩院的魁首就是你了。
5: 杜志，我身体有些不适，可否去后院歇息一下？
2: 哎呦，赶紧去休息，身子要紧啊！来来来，快去休息。

0: 你怎么出来了？
1: 右建言大夫派加奴给奥斯曼送信，他们让我先出来。
0: 右建言大夫，奥斯曼王子的身上是不是有一块又黑又宽的金腰带？
1: 是。
0: 血带诏就在。

0: 我们现在就去找他那块腰带里面。
1: 你不会是让我？
0: 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去做那种事情的。
1: 那你有何良策？
0: 你在这等我，躲起来。

0: 谢。
1: 他刚刚找你要什么？
2: 迷药，他说办案用。
1: 沈川，我想知道你办什么案子需要用迷药。
0: 我打算让灵儿假扮月姬，把迷药放在酒里面，迷倒司曼王子，然后趁机把血带诏拿出来。只要拿到了血带诏，我们就可以把参与此案的这些人一起抓获。
1: 那我去调兵，等我带兵包围环彩院，你再把迷药交给灵儿，以免你们行动失败让奥斯曼逃走了。
0: 好，
3: 你们破案怎么能少了我？
0: 你的伤无碍了？
3: 无碍。
0: 小心。
1: 放心。
4: 哎呀，急死我了呀！我的小姑奶奶，你跑哪儿去了？我四处找你，刚才二楼的恩客没有找着你，都恼了，差点杀了我。哎呀，待会儿咱俩进去的时候，你可得给恩客好好赔个不是。
1: 杜志，你就别上去了，来，酒壶给我，我自有办法安抚他。
4: 好，
1: 真好。

1: 你个蠢货，连个女人都找不到，还要让我等多久啊？啊，说话呀，说话呀，你说话，还要让我等多久？人呢？
2: 王子，滚！
1: 去了哪里呀？让我等了这么久。王子。
2: 奴婢去为您温酒了。
1: 那我倒要看看，是什么酒让你温了这么久啊？
2: 王子请坐，奴婢这就为您斟酒。

灵儿，灵儿。

0: 有没有看见奥斯曼带着人从窗户里面逃出来？
1: 我们一直在这儿，兵丁在埋伏，没有看到任何人。
0: 奥斯曼识破了我们的计划，把灵儿给杀了。我知道他们在哪儿，跟我走。
2: 是。

0: 让他给跑了。
1: 又见大夫派家奴给奥斯曼送信，他让我先出来。我知道他在哪儿，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2: 咱们真的要这样带兵闯入幽简严大夫府吗？
3: 如果抓不到疑犯，严管一定会拿此事向天后发难。
1: 不能明闯，只能暗访。

0: 我们要杀他，
1: 为什么要杀他？我好像被什么东西撞到了，一时失手。
0: 我保护你，你先走。沈川，你为什么要放他走？
1: 难道你就是逆贼，安插在七杀格弹庄？

0: 你以为这样我会说吗？
1: 如果你真的还想活命，就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等我破了案，你就能继续活着。当然，你要不说也没关系，我不会杀你的，但我会把你带到大理寺。到了大理寺之后，你如果再想开口的话，我估计也没有机会了，因为你应该很清楚，你的同伙一定会灭你的口。当然，你也可以做我的诱饵，说不定我还能钓一条更大的鱼。如果钓不到也没有关系，反正死的那个人也不是我。
0: 我要是把我知道的告诉你，你能让天后赦免我的罪吗？
1: 当然，你要知道，帮天后破案，你就等着升官加爵吧。
0: 我只知道，海成业、孙思才、潘金龟的名字在腰带上，至于其他人，我也无从知晓。海副将军和孙思才已死，你若想知道还有谁参与了此事，就只有去找太子少师潘金龟。

0: 腰带都烧了，你为什么还救我？
1: 活着不容易，我只想帮你找一条生路。我们七杀哥的人查到，但凡行刺天后案有关的嫌犯都被灭了口，只有你一个人还活着。我如果今天把你从这里放出去，你觉得你还能活多久？

0: 真没有想到，沈川会杀安庄，
1: 是他毁了七煞阁，所以我一定要亲手抓住他，并杀了他。
0: 那咱们怎么找到他？

0: 着火了，快来人啊，着火了，
1: 快来人呐，
2: 快，
1: 快把水
2: 关
1: 了，
2: 快
1: 来人，
2: 水，
1: 着火了。
3: 这深更半夜的，柴房怎么会着火了？
4: 太子烧尸，火是我放的。
3: 你是谁？
4: 七杀哥沈川。
3: 就算七杀哥归天后所管，你们也不能来我府上肆意放火吧？
4: 七杀阁的存在，只有天后还有七杀阁的成员大理寺的人知道。你是怎么知道的？既然少师不语，那就跟我走一趟。
3: 去哪儿？
4: 七杀阁。
3: 想带我走，必须要三思手谕。
4: 我就是手谕。

0: 这里不是紫霞阁，这是什么地方？这里是通往鬼门关的地方。
1: 你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抓我？
0: 我只想知道，血带招上的名字都有谁？我不知道，你胡言乱语些什么？我再问你一遍，血带招上的名字都有谁？既然你不语，我留你有何用？你，
1: 安王，安王和麒麟，安王和麒麟，
0: 我只知安王，不知麒麟。麒麟是谁？
2: 麒麟，我也不知道。麒麟是谁？安王，安王知道，安王一定知道他身份。上官大人，天后明明下旨将此案交由我们审，你们七杀阁竟然敢违背天后的旨意，深夜闯入太子少师府中，无故将他抓走。
3: 我们未曾将太子少师抓到七杀阁。
2: 沈川不是你们七杀阁的人吗？
3: 沈川，那是他假借七杀阁的名义。不过，他为何要抓走太子少师？

小心！撤！快追！

0: 你是何人？为何掳我？告诉我，麒麟是谁？我再问你一遍，麒麟是谁？说。
1: 上官婉儿，在那儿呢。喂，追！
0: 安王。
2: 想的给我滚开！
0: 去，把大理寺卿叫出来，让他来见我。
1: 沈春，想干什么？
0: 告诉大理寺卿，刑四天后的案犯已经被我抓到了，让他来见我。

大理寺卿，行刺天后的案犯已经被我沈川抓到了，剩下的有安王，还有上官婉儿，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胆量去抓。

0: 七杀阁办案，不想死的，给我让开！
1: 是大理寺办案，
2: 为何如此较真？大胆，不准放肆！
3: 何事啊？有人指证你参与刺杀天后一案，请安王随我到大理寺走一趟吧。哼，安王岂能由你们这么带走？是。我跟你们走。不愧是安王，识时务者。带走。这是谏言大夫的家奴和太子少师的供词。
4: 他们指证你参与了天后刺杀一案，你有何话说？我认罪。你既然认罪，就告诉我们，麒麟是谁？
5: 麒麟是上官婉儿。
4: 是他。上官大人，还是没有沈川的线索。
3: 你们抓到沈川了？上官大人，安王已经指证你指使他们行刺天后，跟我们走一趟吧。
6: 再敢回来与我就杀了你！沈川，
3: 上官婉儿，在沈川的协助下，我们已经将安王抓获，安王已经交代了全部罪行，他指证你就是幕后主使，别再抵抗了，伏法认罪吧。
4: 沈川，你跟安王一起合伙污蔑我，哼！你笑什么？
2: 我是受沈川指使，他才是背后真正的主谋。你将沈川和上官婉儿全部缉拿回大理寺。是，走。
4: 回禀天后。
7: 大理寺现已经将刺杀天后一案的所有案犯缉拿归案。
8: 好，大理寺这次办案有功，朕会好好赏赐你们。
4: 谢天后。
8: 压在朕心里的这块石头终于落地了。朕要去鸣山叩谢神恩。

0: 我们两个不是在大理寺的牢狱中吗？我们要不出此下策，你怎么可能中计啊？你们早知道我的身份，我们还要感谢安王，是他带我找到了你。安王。
1: 下去吧。
2: 禀告安王，我们没有找到刺客，被他跑了。

0: 安王，我的身份已经暴露了，我想不出今晚沈川就会带着大理寺的人来抓我。安王既然早已知晓，理应立刻离开长安。我一走，他们定会一直追查麒麟的身份。万一你被查出，我们要光复李氏江山，就彻底无望了。
1: 那安王有何打算？我会用我一己之身替你铲除一切障碍，我会指证上官婉儿是幕后主使，这样，你就可以在天后去法华殿祈福时伺机行刺。好。
2: 你要是能供出你的同谋，还上官大人清白的话，上官大人，我定会为你洗脱嫌疑。你只有说出实情才能救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将他们一网打尽。
3: 当我得知真相以后，便和上官大人，还有大理寺卿上演了一出好戏，目的就是为了抓到你。
1: 那既然事已至此，便无需多言。

0: 走。
1: 沈川，朕果然没有看错你。
0: 谢天后。
1: 婉儿，近日来朕的身边烦忧之事颇多，你还是到朕的身边替朕分忧吧。至于七杀阁，就交由沈川统领。
2: 是。
3: 七杀阁新进的兄弟们，知道这里为什么叫七杀阁吗？今天我来告诉你们。

0: 七杀有志，则为安；七杀无志，则为煞。 七杀阁是确保君安、国安的地方。这里需要的是无我、无念、忠君爱国之人。七杀有志，则为安；七杀无志，则为煞。七杀有志。 则为安，
1: 七杀有志则为安，七杀无志则为上，七杀有志则为安，七杀无志则为上。

0: 事情不该变成这样，计划不是这样的。
1: 任务完成了，你们俩都冷静点，没人会受伤，这是说好的。
0: 不，你改变了对他的计划。
2: 没人会受伤，说好了的。
0: 我不想下辈子都提心吊胆的生活。
2: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拿回他们从我们这里偷走的。快点加速，不然我们就赶不上了。

0: 淡定点，我来处理。
1: 注意树林，伙计们。
0: 麦克，我们叫你，你再过来。

0: 你是谁？
1: 不用管，钱呢？
2: 给你。
1: 剩余的呢？
0: 我们拿了属于我们的那份，这是你的。
2: 特鲁比，福斯特，我们走。
1: 之前不是那么说的。
0: 等会儿，麦克，现在是了。
3: 那肯定还不到一半，
2: 快走。
0: 当然不到一半了。
2: 走。
0: 2000万分成四份，我们三个人干的活，每人500万，剩下的是你们的。
1: 任何一张钱上都可能有标记，你们要怎么洗？
0: 这交给我们来操心。
4: 等等等等，冷静！
3: 我们的钱呢，混蛋？
0: 淡定，伙计们。
1: 钱呢？
0: 冷静好吗？我们把钱埋起来了，杀了我们谁也别想得到。
4: 冷静，各位。
1: 在虚张声势。
4: 冷静，计划不是这样的。
3: 说的对，这不是计划的一部分。
2: 特鲁比，福斯特，
0: 麦克，
2: 上车！
0: 大家都冷静，把枪收起来。
4: 把枪收起来！
0: 大家都冷静。
3: 我们的钱在哪里？
1: 我们要钱。
4: 冷静。

城里，走走走。

了。

0: 交给你了，我们今天就走。
1: 我们距离最开始的犯罪现场有多远？
0: 他们正在测量，不过如果他从沼泽走的话，看起来不到两英里。
1: 能调直升机吗？
0: 这种天气不行。Six。
2: 什么时候报的警？
1: 大概今早九点半。
2: 我没看到弹壳，有交火吗？
1: 有，这边发现一个，还有两个是几个猎人在二十号公路上发现。

0: 他们可真是好好的干了一仗。我们一共找到了二三十个弹壳，第一时间应景的警员追踪弹壳到了这里。
1: 有身份证件吗？
0: 目前为止我们知道这个是多诺万麦克唐纳德，另外两个是埃克福斯特和约翰特鲁比。
1: 约翰
0: 特鲁比先生有中央城市银行的保安人员证件。
1: 嗯，就是市中心昨天被抢的银行。从这个家伙口中能问出线索吗？
0: 估计问不出来什么，他现在活下来的几率是50%。
1: 嘿，我要你们把他送去创伤中心。
2: 好的。
1: 谁都不准和他说话，知道吗？除非和我一起。好，一路顺风。

0: 法部门正在跟进好几条线索，官方称这是国家历史上最大的银行抢劫案之一。4月8日星期一上午10分，2000多万被人从中央城市银行抢走。艾克福斯特和约翰特鲁比于现场死亡，第三名嫌疑人多诺万麦克唐纳德目前处于昏迷，他在抢劫过程中受伤。在今天早些时候的新闻发布会上，市警署的斯托弗警监就嫌疑人的情况公布了最新进展。
1: 我们重案组正在调查多条线索，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其中一名嫌疑人约翰特鲁比受雇于中央城市银行提供安保的公司。目前我们仍在跟联调局的同僚一起调查这些发现，我们不想在得知更多确切细节前妄下断言。下一个问题，

如我之前所说，这只是我们的初步调查。我们仍在询问目击证人，跟联邦执法部门合作办案。我们相信可能有涉案人员计划对他进行暗杀。我确定我们联调局的同僚会做出更多评论。

0: 还有偏头痛吗？
1: 有。
0: 多久出现一次？
1: 一直都有。
0: 眼睛跟着我的指尖走。那些噩梦呢？
1: 也有。
0: 多久出现一次？
1: 每晚都有。
2: 尼克尔斯医生，你不觉得至少应该把他的评估期延迟到他的长期记忆恢复之后吗？
0: 这不关我的事。我不知道事情发生前你是谁，但或许你不找回那些记忆是最好的。有人死了，你真的想知道为什么吗？
1: 如果我必须进监狱的话，我想知道为什么。
2: 他的随访呢？
0: 不归我管。确保他坚持治疗方案。
2: 是，医生。
1: 谢谢。今天感觉怎么样？
3: 很好。
4: 啊，看起来不错。你确定这能吃对吧？
5: 当然了，没问题的。
4: 啊，好极了。

0: 我是卢卡斯，刚进来。
1: 进？
0: 怎么了？
1: 你说的是进？人不是进来，而是被关进来。
0: 是，72小时精神评估，是自愿的。
1: 我认识你吗？
0: 你决定吗？
1: 你看起来有点面熟。
0: 哦，你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你。
1: 不可能。
0: 我看过你的报道，你和那起银行抢劫案的新闻报道。
1: 那你比我更了解这件事。
0: 我知道你没罪，至少他们指控的罪名不该都加到你身上。你在这里待多久了？有几年了吧？
1: 7年。
0: 你肯定怀念墙外的生活，你肯定非常想出去。
1: 这是什么？
0: 如果说我能把你弄出去呢？
1: 你肯定是疯了。
0: 你是说在这里待了那么多年后，你还看不出我和那些疯子的区别吗？我可是很厉害的。
1: 我想知道你怎么把我弄出去。
0: 虽然我很想一个人鞠躬，但其实我有帮手。
1: 为什么要帮我？
0: 我有10000个理由。
1: 如果你看过我的案子，那你该知道我对来这里之前的事没有任何记忆。
0: 听着，如果你想离开，这就是机会。你还想考虑？但我今晚就出去了，所以你快点做决定，时间紧迫。相信我。
1: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
0: 你还有更好的选择。
2: 午餐结束了，各位。尼克尔斯医生在等着你参加出狱检查，走吧。
0: 好，一切都不会有事的。回见，麦克。

0: 感觉如何？
1: 我好像中毒了。
0: 副作用只会持续几个小时。吃了这个，会帮你冷静下来。

0: 下班了，一周的工作结束了，
1: 把这个签了，
0: 请你把那个包打开。
2: 好的，安女士们，看一下你们的证件。
3: 好的，
2: 请你们。

0: 我要把这个送到市里，尼克尔斯医生签过字了。
1: 请把后备箱也打开看看。
0: 好的，稍等。
2: 能快点吗？
3: 拜托。
4: 请柯达医生到电极治疗室。请柯达医生到电极治疗室。
1: 关灯了，各位。麦克唐纳德回他的牢房了吗？
2: 据我所知，没有。
1: 法伦还在值班吗？
2: 他两个小时前就下班了。
5: 快点儿，抓紧！
1: 我们有问题了，伙计们，我们要封锁东边的出口。
3: 搞什么？
5: 艾丽西亚，能快点吗？
1: 混账的东西，你走吧。

0: 你好。
1: 你好。好了，你还觉得我疯了吗？
0: 嗯哼。
1: 来，我们进去吧。

0: 那是很严重的逆行性健忘症。
1: 你觉得他的病是真的吗？
0: 我相信是真的，他的脑成像显示是真的，每次神经系统检测结果都显示是真的。景泰，这是我见过的最严重的情况，他用了6个月的时间才学会再次走路，又用了12个月才学会说话。他能活下来就算走运了。
2: 继续观察。
3: 我们重点监测这边。
1: 那么如果他不是装的，那他是怎么逃出去的？他最近有什么访客吗？
0: 我在这里工作4年了，除了警方调查人员和偶尔来几个记者，没人来找他。

0: 什么事？
1: 刚问过值夜班的一个护士，他说有一个叫法伦戴尔的警卫今天早上没有请假也没有露面，他也是最后跟麦克唐纳德说话的人之一。
0: 去他的住所看看有什么线索。
1: 好。
0: 我还有几个问题。
2: 警察正在追查著名银行抢劫犯多诺万·麦克唐纳德越狱一案的几条线索，官方不知道麦克唐纳德是如何逃走的，但是目前正在追查嫌疑犯的相关线索。这是凯伦·马修斯从现场发来的报道。
3: 病人多诺万·麦克唐纳德在逃脱前正式被关押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
4: 你对你的案子都知道什么？
0: 这么多年来，我回答过很多问题，但是我总觉得他们好像在说别人。我受到了很多指控，我想知道真相。
5: 我们可以帮你。我们开始之前，这些会帮你放松。
0: 什么开始前？
4: 外面有人来了，跟他待在这里。

0: 有人跟踪吗？
1: 我在身后留了一些面包屑。嗨，麦克，
0: 你认识法伦？
2: 好，显然你们知道我是谁。你是谁？你不是警卫，你不是
0: 疯子，
2: 你是护士吗？
3: 我以前是。
1: 我们能多快搞定？
2: 做什么？
0: 你跟我来吧，麦克，我们上楼。
2: 等一下。
0: 不，快一点，快一点。我给你看点东西，麦克。

0: 这些大多数是公开记录，但这个很重要。根据警方的报告，负责案件的警探叫塞克斯。
1: 塞克斯，我认识他，这么多年来他总去医院找我，总是问我问题。
0: 没错，你可能对这个感兴趣。弹道测试报告明显显示，杀死艾克福斯特和约翰特鲁比的子弹不是现场找到的任何武器发射出来的。所以你告诉我，怎么会那样？
1: 如果不是我杀了他们，那是谁？
2: 现在必须要找到这个线索。

0: 他们在洲际公路和九十五号公路都已经设置好了路障和检查点。
1: 好，一起寻找线索。
2: 还有一个加油站的工作人员说，他好像看到一辆小货车沿老滨高速向南往二零四公路过去了。
3: 这说不通，他们早就该到亨特机场了。
4: 你的消息来源太少了。
3: 据我们所知。 这家伙已经领先一大步了。
1: 景泰，你肯定认识连调局的弗兰克斯探员，这位是他的新搭档卡尔西克斯。
5: 我们现在已经将抓捕边界拓宽了二十英里。
1: 你还有什么想法？抓捕逃犯不是警察的任务吗？
3: 你用了七年时间破这些谋杀案，但你一无所获。现在。
1: 既然主要嫌疑人也逃了，案子就归我了。是啊，这肯定会完美用上你们没给我们的所有证据。
3: 简简，我希望你们全面配合。我已经跟你们负责的特别探员聊过了，你对中央城市银行的了解，能提供缺失的细节，让我们将悬案联系起来。
1: 你们俩针对同一个案子的两个方面分别努力了多年，要想让我们合作，就要彻底透明。
5: 没问题，
3: 景泰，
5: 我们来之前知道的相关信息很有限。这个案子上你是专家，我需要知道要抓的人是谁。他真的疯了吗？ 你考虑过这个问题吗？他是真的疯了，还是在耍我们？
1: 花七年时间伺机等待耍我们，可真是够久的。
5: 他们三个人多数时间都生活在这里。不过你早就已经知道了，对吧？你比我们更了解他们。
1: 连调局当时在因诈骗调查他们抢劫的银行。没错。那你们在找什么？好吧。这家水泥厂的老板，跟他们在中央城市银行的朋友，一起贷了3000万的款，并使用工厂员工的退休金做了抵押。在申请破产前。
6: 他们拿走了超过2400万的年度奖金，让公司的创始人陷入困境。这个你一直以来都知道吗？我们的会计见识专家用了2年多的时间查他们的账，结果什么都证明不了，一切都是他们之间的口头协议。银行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但他们对其无视，因为。
1: 他们的钱有地方找回来，但没有证据的话，就无法起诉。
7: 他在这住了多久？
8: 刚好快满6个月，但是他预付了租金，而且还包含了押金。他说他是来这里执行临时工作安排。
1: 他有详细说吗？
8: 他说他即将会升职，期待着调离这里。
7: 你要明白，他一直保持低调，我并不是经常见到他。你说你要找他的原因是什么？
1: 我没说。
9: 戴尔，法伦戴尔，这里是警探卡特和市警局。
8: 我在外面没有看到他的车，觉得他有一段时间没回来了。

0: 安全。穆斯利，能把房东找来吗？这是那个住在这里的人吗？
1: 嗯，看起来挺像的。
0: 把所有关于这人搬进来的文件都收集起来。

0: 我对我的过去一点记忆都没有，我不会让你们为了知道那是什么就烧坏我的脑子。有2000万的现金，藏在了一个我们不知道的地方，而我们都相信你知道他们藏在哪儿。现在不只有我们在找这笔钱，所以如果你想活下去的话，那就必须跟我们合作。
1: 够了。
2: 但是这种药会起作用吗？会的。副作用是什么？告诉他吧。你会非常的不舒服，头昏、眩晕，你还有可能产生幻觉，还有你的头痛会变得更严重。
0: 好消息是，你会记起你把这些钱买在哪儿了。单靠这种药还不行，我们还得把你带去你去过的一些地方。你认为我会恢复我的记忆吗？需要约15分钟起效。
2: 我需要你保持静止，一动都不能动。你会想咬住这个？相信我。我必须要直接注射到你的脊髓当中，所以会很不舒服。按住它，别让它动。麦克，抱歉，肯定会很疼的。 按住它，放松。好了，现在开始深呼吸，深呼吸。

0: 你们查了不少啊！是的，埃克福斯特，他用那家公司生产的水泥建了私人港口，提供水泥的那家公司也是麦克唐纳德工作的那家。特鲁比，他是在银行工作，这一切都是他们一手策划的。
1: 这是谁？
2: 一种直觉，这一切都还是推测，这个需要事前说明。对。
0: 现场使用的武器跟弹道检测结果都不吻合，还有别人涉案。那地方关门前有多少人在那里工作？大概115人。115，肯定不包括承包商，以及福斯特这种靠这里做生意的人吧？
2: 对，
0: 这就是你要找的第四人了，警探。
3: 他们中的每个人都跟麦克唐纳德一样有动机，我们得把他扶起来。来，等等，站起来，麦克，快站起来，轻点。
4: 你不能这样逼他，巴伦。
3: 每10分钟停一次是不行的，我们没有这么多时间。等等，等等，我知道，我知道这个地方。啊啊！ 我来过这个地方，你看到了什么，麦克？片段，我只能看到一些片段。 片段，我看到的都是片段，啊！

0: 我为什么会知道这个地方？等等，这是什么地方？你们得加快速度！他刚刚不是说了吗？这急不来。 再给他打一针，法轮，
1: 那会要了他的命的。你真的想让他过去的6年都白白浪费吗？
0: 该死！带他进去，快点，走，带他进去，快！走，坚持住！是警察让他安静点。好了，看我的眼色行事。

0: 所以我告诉他，他们问太多了，我看过文档了。
1: 我
0: 要是他们觉得能拍卖那个价格，真是疯了。
2: 你好，先生。
0: 我能等下给你回电吗？
2: 你能挂掉电话吗？
0: 好的，先生。下午好，警官。
2: 下午好。你们来这里干什么？这里是私人住宅，这个地方已经被查封了。
0: 你跟我说这里的权限已经搞定了。
3: 是的。
0: 对不起，先生，我来是，因为银行将这里列入了拍卖清单。
2: 你是说你要买下这块地方？
0: 是的，警官，我需要个能养马的地方。
4: 地下，到地下
0: 快！你可能觉得我疯了，但我想把这里翻修成原来那种古朴美丽的样子。
2: 真的吗？这只有你们两个人？
3: 对，只有我们。
2: 我需要看一下你们的证件。
0: 好的。
2: 你的证件呢？
4: 我记得。
5: 348在吗？
2: 348请说。稍等一下。348收到，我路上和你细说。伙计们，我得先说清楚，这里是私人住宅，要待在这儿就必须得有相应的文件。
0: 好的，警官，再次感谢，祝你愉快。
4: 安静点，来，起来，起来，来，来，好了，坐下，坐下。啊！啊！上帝，他刚刚都疯了，
3: 没事的，
4: 整个人都癫狂了。
3: 没事了，深呼吸。
4: 我花了好大的力气才压住他。
3: 一切都会没事的。

0: 我知道这个地方。
1: 你以前曾经住在这里，所以我们来这儿。
2: 有效果了。
1: 你去拿工具，车上汇合。好了，麦克，我们先离开这里。

0: 他的生命体征良好，
1: 让他继续说话，
0: 集中注意力。
2: 这个味道，我记得这个味道。
0: 放轻松，麦克。

这是什么地方？其中一名死于交火的男性曾在这里工作，是你自己一直这么说的，麦克，你带我们来的。

0: 州里的警察都在找我们，而我们却把时间浪费在了这里。
1: 必须要按照顺序，他正在重建他的过去。
2: 我不信任这家伙，
3: 我也不信任他。
4: 是其他人。
2: 以前一起工作的，在这里工作。
4: 和我工作的某个人。
3: 来吧，
4: 特鲁。特鲁比在和某个人合作。
5: 为什么一定要找警察？
6: 那个人会帮我们洗脱一切，
4: 他会帮我们掩盖踪迹。
6: 你没工作能活多久？你呢？你要回去或驳船吗？你想吗？
2: 这真是太残酷了。
6: 我们只有这条路了，伙计们。晚些时候会来和我们见面。
1: 坚持住，麦克。
2: 那家伙别想靠近我的地盘。
6: 你可以信任他的，他不能来这里。你可以信任他。他跟我们说怎么分钱。
4: 钱在哪里？你能让我缓解一下疼痛吗？
1: 那都会有一些负面的副作用。

0: 水泥塔，河边有水泥塔。我知道了，把钥匙给我，带他上车，我们走。
1: 我来扶他，快走！
0: 我扶着，没事的，麦克。
1: 7年前，本市遭遇了一起暴力袭击案件。

0: 我们手头的线索均已经向公众透露，我们现在要和联邦调查局合作破案。这些人会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好了，去吧。保持干劲儿，让一下。去吧。
1: 你的发言非常振奋。你说你刚把信息透露给媒体了，你撒谎。
2: 别担心，
3: 我需要你把这些检查点往更远的地方设，联系交通局。
4: 弗兰克斯，来我办公室一下。
0: 视频一下。

0: 上帝呀，真是一团糟。我是卡特。
1: 卡特，查到那个警卫了吗？
0: 他应该是盗用了真正法伦戴尔的身份。他已经在去年四月份因为车祸死于亚特兰大。我们在收集指纹，但是他离开之前似乎把这个地方清扫了一遍。你们有什么发现吗？
1: 没有。
2: 我这边结束后准备回医院。我让他们在调查与麦
0: 克·唐纳德有过接触的所有工作人员的背景。
1: 还记得他工作过的那个水泥厂吗？
0: 我们在那查了好几个月呢，什么都没找到。
3: 也许我们没有找对地方。
1: 如果有什么发现就联系我。
0: 好的。你们有什么发现就马上叫我。
4: 好的
5: 好的。
4: 好

0: 我们过来这边，走，麦克，坚持住，这是你的过去，麦克，坚持住。
1: 他承受不了了，
2: 这边，走，
1: 他必须坐下来。
2: 来，
1: 我来扶他坐下。
2: 麦克，
1: 来，坐下。好了，我现在需要你把眼

0: 再闭上几分钟，再给他打一针。那样太冒险了。你觉得现在叫伊德还有必要吗？
1: 来，慢慢坐起来，慢慢的。你大多数时间都在这里度过，麦克，每周六天。你曾经就在那里工作。

0: 把这个棒给我！太真实了，不可能在这儿。报道说你们把钱埋了，
1: 不，把另一个棒给我。

0: 我们这次是被一个叫做“蓝色”的人找到的，他是我们的一个传送带领，肯定就在其中一个井里。来，你跟我一起。
1: 你负责那边，我负责这边。
2: 好。

0: 你那边有什么发现吗？
1: 没有。
0: 一定在下面。
1: 哦，这里什么都没有。
0: 找到了吗？
1: 没有。

0: 还剩一个，拜托。就在这里，我知道的。
1: 什么都没找到，我也是。这里没有钱。垃圾场，你看到那个了吗？看到了。不不不不不不，
0: 你在看什么？
2: 如果他们把包扔进了传送带，如果不操作的话，是不会传送到井里的。
3: 没错，就是这儿。
0: 这连着哪里？
2: 传送带，连着废物箱。

里面有东西，抓住这根杆子。

0: 法伦，外面有个警察。法伦，抓住他！快，
1: 别让他们看见！
2: 法伦那边有警察，
0: 让他安静。
1: 不管那是谁，
0: 看见听到了，
1: 杀了我们的！
0: 带他进去，
1: 他们杀了我们的。
2: 那个人会把我们
0: 杀了一箭。
1: 他们想杀了我们。
0: 不，
1: 什么？

0: 刚刚说什么？我认识你。
1: 认识
0: 吗？
1: 认识吗？认识吗？
0: 你是护士吗？
2: 我以前是。
0: 一切都不会有事的。
1: 一切都不会有事的。
0: 你不是警卫。为什么不告诉我？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2: 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些实验，没有恢复记忆的那些人都认为那是假的、伪造的，所以他们都拒绝相信。但是只有这样才能成功。
0: 这都是我的错。

0: 你怎么说？什么情况？我以为你说警察已经全部调走了。
1: 几个人？只有那一个。报警。

0: 离那里很远的地址。
1: 我们可能要干活了。
2: 911，请问有什么紧急情况？
1: 喂，你好，我和我妻子看到你们要找的那个人了，越狱的那个人。
2: 好的，保持冷静，别挂电话。能给我提供一下地址吗？
1: 在布伦斯维克和15号路交接处的一家旅馆。
2: 好的。
1: 我们在登记的时候看到的。
2: 请不要挂断，我们正在确定您的位置。
3: 好的，我这里没问题。你确定吗？弗兰克斯警官，在布伦瑞克有人看到了。
4: 布伦瑞克比我们预想的要远多了。
3: 是的，离这里往南有60英里。
4: 那里的地貌如何？
3: 主要是水路，还有一些连接的岛屿。
1: 哦天哪，
2: 先生！
1: 哦天哪，他过来了，他往这边过来了，赶紧派人过来。
4: 好的，警监，我们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如果我们不赶紧布下天罗地网，那儿有成千上万条坐船逃脱的路线。
3: 接线员和报警人失去联系，

0: 我跟你一起去。
1: 不，警探，我要你在这里做好我的耳目，为警方提供支援，告知我具体的位置。我们走。
2: 我是市警局的，你们进入这个厂房属于擅闯，赶紧出来，到外面来。

0: 说吧，卡特。
1: 要么是有几个吃饱了没事干的路人在这里过夜，要么你的直觉是对的。要我上报吗？
0: 我马上来。
1: 收到。
2: 那些人，他们是为了那笔钱来的，这是他们唯一的目的。如果他们拿到手了，我们就死定了。
3: 那就让我们先找到吧。
2: 去找法伦，去找他，把他带回来。
4: 好。
3: 你先来，爸爸。

0: 我再说一遍，这里是市警局，赶紧出来！我在这里，
1: 举起手来，不许动！还有谁在这里？
0: 只有我。我看到了三个包，其他人呢？我不会再问你第三遍，其他人呢？我在这里，我在这里，
1: 我很确定你找的人就是我。
0: 戴尔，法兰戴尔吗？都到我面前来。
1: 这件事与他无关，警官。
0: 麦克唐纳德在哪儿？
1: 他死了。
0: 什么意思？
1: 我们昨天埋了他。
0: 把手举着，不要动。

0: 你在吗？有几个人现在就在我的面前。
1: 你猜的没错，
0: 他们一直就在这里。
2: 我10分钟到，
0: 你召集区域内所有警察。

0: 前走，只有这样才能保住我们的命。
1: 没事了，有我们。
2: 好了，走走。
0: 这边，这边。
2: 带他们离开这里！
3: 嗨，起来！
2: 走，带他们过来。这边，他在哪里？麦克在哪里？恭喜你，麦克！我们在这个地方搜了十几遍，
4: 什么都没找到。什么都没有，
2: 根本不知道你藏在哪里了。出来，麦克！出来，我们来好好解决这件事。
5: 就像你上次那样吗？我们明明说好了的，你却言而无信。
2: 我记得可不是这样。
5: 你杀了特鲁比和福斯特，
2: 因为他们没有遵守我们的计划。
5: 你根本就没打算遵守我们的计划。
2: 承担所有风险的人是我，麦克。那笔钱必须得先洗干净，任何一张钱上都可能有标记，每个序列号都可能追踪到我们身上。你从来没有考虑过，对吗？
5: 不应该再有人被杀了。
2: 好了，说够了，赶紧出来，我也不会杀你。
5: 你杀不死我，我七年前就死了。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的家人。
2: 我相信是的。
5: 你本来就计划把我们全杀了。
2: 没错。

0: 我当初就应该往你脑袋上再来一枪，把钱给我。
1: 我会把钱给你，但我有个条件，你放了我的妻子和我的儿子，我就全都给你。1500万全都给你。
0: 不，不会再那么简单了，麦克。你害我们暴露了，这让我和我的其他手下都陷入了危险。

里面，弗兰克斯。

都在这儿，全都是你的了。我都已经听到了，你服了7年刑，足够了。我们就算你服过刑了。

0: 这笔钱让我儿子搭上了他的命，我很遗憾。不过你现在想去哪里都可以了。还有哪里能让我不用提心吊胆度过余生呢？我会帮你搞定。我儿子呢？
1: 我也会搞定的，谢谢你，景丹。

0: 正如我之前所说的，这只是我们的初步调查，我们仍在询问目击者，并且与我们的联邦执法部门的合作伙伴进行协作。
1: 那多诺万·麦克唐纳德的行踪呢？
0: 他在我们的警探到场时已经不在了。我们认为帮助他参与越狱的人实际上可能一直计划对他进行灭口，而且很可能已经实施了这些计划。
2: 看起来他很慷慨啊。
3: 很显然是的。
4: 需要再给你们来一杯吗？
3: 不需要了，谢谢，结账。
4: 好的，谢谢。
5: 你确定不用带一点走？
3: 不，我前两辈子受够了晕头转向。

0: 欲望使人疯狂，疯狂使人过度。
1: 这可是最新型的毒品，非常可怕，一旦吸食过量，下场终身不
2: 治。网络中的白色死神，
3: 案发现场的笔记本，我一直的关注的是一个叫黑方直播网，也就是电脑死机时停留的画面。
4: 这个小子是太贪婪了，什么钱他都想挣。
5: 你们都怎么交接货呀？
6: 一枚拿货，两枚翻翻拿货，要是三枚就炸了。
7: 别动！
2: 打击邪恶的守护者，
1: 看到了吗？这个网站的会员就有2500人。

0: 至少公斤以上。
1: 马岗的上线青龙，还有这酒吧的金主，很可能是同一个人。
2: 那这个人应该就是江红美的男朋友龙哥，是猥琐。
3: 善与恶的命运审判。
4: 我不想死。
5: 不想死你贩毒。
6: 那条船。
7: 连次调整成到五零。
5: 爹、yeah。
2: 总算等到你。
8: 所有人下车，搜索目标，领头特警队员。
3: 刀锋行动。

0: 眼镜儿哥呢？他怎么没来呀？哈哈，昨天晚上嗨大了，正美呢。啊，
1: 瞅什么呀？这是我马子做个掩护，
2: 反正也出不了多少样，我来就行。
3: 交易时，1美是拿货，2美是。

0: 官翻拿货，三枚是通吃手里的货。
1: 赶紧的吧。

0: 孙蕊，我钱都带来了，你耍我是吧？
1: 记住了，一枚拿货，两枚翻番拿货，到13枚就炸了。
2: 哥，兄弟，我是真玩不起，咱们以后啊，细水长流，慢慢来，和我有期。
3: 别动！
4: 干！

嫌犯拐进莫岗山下，快！

0: 别逼我！别逼我！你别动！
1: 叫什么名字？
2: 张宇。
0: 门口了。
1: 你看什么看？你小子可真行啊，浑水摸鱼，顺手还弄一手机。
3: 天子，稍队。
0: 蹲着！喂，哎，我是。什么？发现疑似毒品？地址：环城北路78号。好，保护好现场，我马上就到。
4: 缉毒队肖朗，哎，好的，请进。缉毒顾阳瑞。
5: 肖队，你们来了。他们。什么情况？从现场的痕迹来看，女的已经死了，应该和毒品有关。
4: 死亡时间呢？
5: 法医正在做调查，正在提取证据。去现场勘查，应该有两个人，吸食大量的毒品，加上长时间的剧烈运动。
4: 还有自残行为，导致死亡。
5: 指纹提取了吗？已经提取了。死者名叫江红美，是豪情水疗工的员工。这是我们在案发现场发现他的工作证。嗯。这可是最新型的毒品，非常可怕。一旦吸食过量，下场就跟他们一样。
4: 哟，这都出新产品了。嗯。宋姐，哎，
0: 张队，你们出现场的时候，这台电脑什么情况？
2: 我们出现场的时候就发现这台电脑是黑屏，点开有密码，无法进入。
4: 感觉这两个人像是新手，要不然不会到这一步。
2: 调监控，把另外一个人找出来，那个人的身上，说不准有伤。

我操！我的电脑。

0: 富气派的，你说他这光洗澡能维持他这么大的产业吗？那当然是不能了。我告诉你啊，这可不仅仅是个水疗工，健身房、台球厅、
1: KTV、 电影院、自助餐厅，你能想到的所有吃喝玩乐，这儿都有。
2: 税务的问题也是大事儿，一定要依法纳税。放心，我明白。
3: 厉总，有人找您。有客人，那你先忙。好的，您慢走。
4: 请问你们是？市局缉毒队的。啊，请坐，请坐。先喝点茶吧。请。什么事儿？还老警察大驾，都找上门来了。
5: 我们这可是合法经营的，黄赌毒是绝对不碰的。
6: 江红美，是你们这员工吧？我们要查一下这个人。哦，
5: 查人啊？那我得联系一下人事部门。我们水疗工部门很多的，工作人员呢，我也不是都认识。想问一下，他怎么了？
6: 死了，吸食毒品过量。
5: 吸毒。据我们去水疗工调查，死者江红美是该水疗工的按摩技师。她同事讲，她以前一直住在宿舍里，死者有一位男朋友，人称龙哥，也在该水疗工任职。后被开除，自此以后，死者就不经常回宿舍了。
7: 龙哥真名叫沈维从，以前呢是水疗工保安队队长。
8: 半年前，私下向客人兜售毒品，被水疗工开除了。我们通过照片和水疗工的监控影像进行对比，
7: 这个人非常像案发现场消失的那个人。
9: 我们已经着手调查，去寻找这个人，但到现在还未找到有价值的线索。
10: 案发现场的笔记本我已破解登录，检查所有记录，我一直的关注的是一个叫嗨房直播网，也就是电脑死机时停留的画面。
8: 嗨房直播，
7: 对，
8: 登录进去了吗？
7: 已尝试登录，可总显示一个热舞的画面。 很可能是暗网，就是潜伏在互联网冰山下，另一个肮脏的世界。登录暗网需要特殊的软件，或者把电脑进行特殊的设置。不要放弃，实时监控，想尽一切办法，尽快登录。
10: 是。
7: 哦，另外，案发现场的手机里最后联系的号码有两个，都做了查控，一个是电脑虚拟改号，正在追查原始号码；另外一个号码，案发前当晚连续联系三次。
10: 机主叫红四，有吸毒前科，绰号小豹子，本市人。手机定位到
11: 那个人地址了吗？
7: 查到了，有两次通话是在他家里。
11: 太好了，
10: 这些小鱼很重要，大家要引起足够的重视，逐个摸排。不过大家也不要被这些小鱼所迷惑，我们的终极目标是要调出背后的大鱼，果断出击。
11: 是。
12: 你们两个楼底下警戒，机灵点，你们俩跟我上。
13: 明白。

0: 别动！别动！别动！手放好，蹲下！蹲下！
1: 你们这是何必呢？
2: 情况现在是这样的，整个屋子呢我们都检查过了，除了桌子上那些呢，还发现了一盒冰、半袋大麻。啊，对了，这小子啊在屋里还装了监控，对着门口和楼道。另外，电脑屏幕上发现了嗨房直播网的页面。

0: 桌子上那东西是你的吗？
1: 不是。
2: 你干了些什么心里应该最清楚，老实交代
0: 说。你听着啊，我现在给你机会你不要是吧？
3: 行。
0: 云飞，
1: 嗯，
0: 采集他身上的粉尘拿回去送检。
1: 明白。
0: 我们警察办案讲证据，想赖是赖不掉的。你不是一个人想把这事儿都扛下来吗？可以。
4: 起来。
0: 等一下，凭我这么多年办案经验，桌子上的东西超过50克了吧？
4: 带走。
5: 哎，别，
4: 魔咒，魔咒，我想戴罪立功，给我一次机会，我不想死。
5: 不想死你贩毒，你这种人最该死。货哪来了？上家谁？说。
4: 是一个叫青龙的人，每次要货得先联络，等他给时间地点。
5: 就叫青龙是吗？
2: 青龙的真实姓名叫什么？他现在在哪儿？
4: 我真不知道。每次送货的是一个麻杆，外号叫大板。
5: 外号龙哥，沈维从认识吗？
4: 谁？
5: 沈维从。
4: 不认识。
5: 真不认识？
4: 真不认识。
5: 这什么网？说。
4: 朋友介绍的，一直登录不上，也没什么好货。就是一种新的冷货和摇头水，那帮烂仔说贼爽，都是哄小屁孩玩的。
6: 你老实说，到底有没有登上去过？
4: 当真，我发誓。哦，对了，不过有间酒吧是直播网友线下聚会的地方，我只去过一次，那里的烂仔能登录，他们就得嗨，他们要直播。
5: 什么酒吧？叫什么名？
4: 我只去过一次，没记住。
5: 认识路吗？
4: 认识。
5: 听清楚了，你不是戴罪立功吗？好，我给你机会，给我们当卧底。
2: 卧底？我当卧底？

0: 九爷，这么大的水疗宫，差点就因为那个丫头让警察给查封了。不过我亲自出马，不然的话，那后果可就……
1: 所以这个是奖励你的。有你在，九爷我是一百个放心。我早就说过，这开场的经营就得合理合法，毒品害人呀，永世都不能碰。
0: 九爷，你说我当时做的对不对？还好我当机立断把那个沈维琮给开了，不然我们这么大的厂子早完蛋了。
1: 是啊，这个小子是太贪婪了，什么钱他都想挣。哎，有多少是个够啊？

0: 美女啊，你刚刚玩的是？
1: 这个不能告诉。
0: 难道你不知道这里是道友的聚会点吗？
1: 道友？
2: 嗯，换一个。
1: 你们是道友啊？玩的什么货？拿出来看看啊！
0: 冷货。
1: 冷货？我找了一个晚上这个货，所有的供货商都说没有你们在那儿买的，我都急死了。
2: 那不废话吗？货，网上买，方便，安全。
1: 网上买？什么网？
0: 开房直播，暗网。
1: 暗网？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个网？
2: 没人介绍你，当然不知道了。
1: 那你介绍我呗。要是以后真能在网上买，咱们可以一起开呀。
0: 这就对了嘛，美女。
2: 来，走一个。
0: 来，
2: 我们介绍你成为会员。

0: 这边，
1: 这边。哎
2: 那个
3: 洗手间那边，那边。
4: 在楼下吗？706。

0: 美女，你没事吧？谢了，两位帅哥。小姐姐清醒了，咱们嗨起来吧！来吧！哎，别着急嘛，咱们先把账号弄一下呗。
1: 小妞很害羞了啊，
2: 好。
1: 好，那来吧。干嘛？等一下，我过去看看。嗯，小妞，收你 Q 号。嗯哼。
0: 行了，哥，亲一个。哎，这个能上了，我看看啊。着什么急啊？等会儿。等会儿。我这不是没看过吗？就是新鲜嘛。啊，那么我们就开始玩吧。哎，好呀，那我们快点把东西拿出来吧。
1: 东西啊？
0: 嗯。
1: 洗手间在那边，我就是觉得有点闷，想出去透透气儿。你想跑啊？哎呦！别动！警察，手放开！跪下！住手！跪下！
3: 欢迎来到嗨房直播网，重要提示：全程不许关掉你的摄像头。我知道了，
0: 由于你是首次登录，请现场吸食验证到有身份。我真刚吸完，我这不没货了，我才买呢吗？你看呀，吸食的工具都在这儿呢，真刚吸完。
3: 嗯，介绍人没和你说过要吸食演示吗？
0: 嗨，那两个急死鬼。
3: 就想着跟我那什么，什么也没说。你的介绍人叫什么名字？叫安仔。安仔。嗯。等一下啊，没有这个人啊。靠，连我都敢骗，这名儿都不说。这……这样啊，让介绍人和我视频一下，我核实一下他的身份。啊。
4: 你等一下啊！愿意配合我们工作吗？知道该干嘛吗？
1: 知道，你放心。

0: 他来了，这就是我的介绍人，都是道友，您放心。
1: 对对，都是道友，在少客酒吧认识的，刚才嗨过了啊，所以就忘了西施验证了。
2: 嗯，确认身份，你是老道友了。

0: 你好，请问您要买什么货？
1: 你好，我想问一下红色药丸是什么呀？
0: 这是目前最受欢迎的一款冷货。
1: 那怎么到我手里呢？
0: 快递。
1: 快递啊？那安不安全？

0: 全呀，要是安全的话，我现在可就能付款。
1: 放心，我们有特制的包装。
0: 行，就它了。看到了吗？这个网站的会员就有2500人，在线会员748人，就51人了。
2: 这得卖多少个毒品？
0: 至少公斤以上。
3: 姐，你真了不起啊！到这种地方做卧底，多危险呢！我都担心死了。
0: 担心什么？姐老卧底。
3: 嘿，那人家就是担心嘛，万一被欺负怎么办啊？
0: 傻丫头，姐是谁呀？能欺负姐的人没出生呢。对了，一般快递员送货上门都会打货主电话。你确定死者手机里没有疑似快递员来电吗？
3: 嗯，没有，就是一个用公用电话亭打来的电话。
0: 那个公用电话应该就是快递员打的，这个快递员心里有鬼。

0: 怎么？坐不住了？
1: 不是，你说这快递会送上来吗？
2: 应该差不多。
3: 耐心点啊，蹲点儿，可是咱警察的基本功。
4: 就是，我还在卫生间里闷着呢。
0: 这小子。
1: 电话。喂，你好。哎，是是是。那你可以帮我送上来吗？哎，好的，谢谢啊。
0: 去开门。哎。

0: 来来。没人。
1: 外空哥小组注意，密切关注嫌疑人，别让他溜了。
2: 明白，放心。
3: 大哥，你这是干啥呀？
4: 着什么急啊？哎，给我打电话。
3: 没这个规矩吧？你不是送快递的吗？
4: 怎么，有钱还不赚？
3: 出去。

0: 这是什么呀？
1: 我不知道。
2: 我们是警察，你最好老实配合我们调查。
0: 来，看看，好好看一看这是什么。
1: 真不知道。
0: 哎，回头瞅瞅啊，瞧瞧瞧瞧，这么多，这量还真不少啊。
1: 警察大哥，我真不知道这里面是什么。
3: 不知道这里边是什么东西，
1: 啊？
3: 行，那我告诉你，干花里藏匿的是疑似毒品物，知道吗？
2: 它的量足够将你跟你的老板送进监狱，你还不知道，老实交代。
1: 我说，这包裹不是公司收的，是我摊前私下接的，50块钱一件，但是我真不知道这里面是什么。
0: 老实交代，这包裹到底是谁寄的？长相、姓名、体貌特征，
1: 叫什么？我真不知道。一直是公共电话联系的，很瘦，他手臂上还有纹身，其他我真不知道。
2: 不认识你也敢接单，这货你也不验？
1: 那不就是为了贪那点钱吗？公司也不知道，我就没验货。
0: 现在唯一能救你的办法，就是配合警方找到上线，证明你说的话。听清楚了吗？
1: 听明白了。

0: 想喝什么？
1: 有电话了吗？报告王队，还没有。别急，只要没接到他上线，一定能找到他落水尾巴的。
0: 明白。
1: 请王队放心，掌握的线索已经在精心维护着。行政人员备勤，随时准备应对突发情况。
2: 是。
1: 啊，你做他保镖。
2: 是，小子，机灵点，看你的了。
0: 好。

0: 大哥，拿几件货。
1: 六件，还是老规矩，明白吗？
0: 明白。
2: 站住！
3: 下车！
2: 下来！
3: 下来！
2: 别动！下车！
3: 停车！
2: 下车！哎哎！啊！
3: 哎呦！哎呦！我哪个窝？
2: 林子！哎！

0: 报告指挥中心，
1: 前面车辆先环城北路逃窜，
0: 车上一人，有无凶器被知，此疑犯非常危险。还有，金子受伤了，伤情不明。
2: 指挥中心收到，跟紧疑犯车辆，马上派人支援你们。路上执勤的各警种注意，有一辆红色的皮卡车正沿环城北路高速驶来，请设置路障拦截。073执勤组，096执勤组，疑犯车辆正向你处驶来，设置路障拦截。
3: 073执勤组收到，
4: 096执勤组收到。

0: 嫌犯车辆正在青年路段疾驶，路面少有车辆，一辆吉普车，两辆警车紧跟其后。青年路前路段还未投入使用，再往前走就到头了。
1: 特警对接相关车辆，注意，请沿沿江堤路包抄，赶到青年路工地围捕，防止嫌犯汽车逃跑。

0: 肖队，抓紧。
1: 喂，喂，喂，喂！
0: 特警队注意，疑犯车辆驶上江堤路，正向你迎面驶来。目前所测距离3.7公里，马上做好拦截准备。
1: 喂喂喂喂！

下车！下车！手放头，趴下！

0: 别慌。
1: 是这样，我的手下马杆出货的时候让警察给办了。
0: 办了？那你现在在哪儿呢？
1: 九爷，您放心，我沈维从的为人您是知道的，事儿到我这儿就截止了，我绝对不会连累您。不多说了。

0: 大雄啊，
1: 秋月，
0: 你呀，这样。

0: 兄弟，对不住啊，我失职。说什么了，肖队？这么煽情，都快把我给感动哭了。呦呦呦，
1: 战斗英雄，崇拜你。琳琳，
2: 咱们可都是兄弟姐妹啊，不带这么打岔的。再说了，就这点小伤，完全不足为惧。
1: 这个马杆，正如肖队所估摸的，撂了。
2: 出货的钱款被送到一个秘密的地方，春秀公寓。马杆上线呢，外号青龙，但是他死咬着啊，并没有见过本人。
1: 我觉得他就是狡辩，送那么多回货，能没见过本尊吗？
2: 那这么说来，红四拿货的上家，马杆的上线青龙，还有这酒吧的金主，很可能是同一个人。
3: 那这个人应该就是江红美的男朋友龙哥，是魏总。
2: 我看这样，咱们干脆给他来个打草惊蛇。
4: 搜查一下这爽客酒吧，
2: 打疼了这个青龙，我就不信他现不出原形了。
3: 明白，引蛇出动，趁热打铁。
2: 嗯，马上发协商通报，封锁各路口，大家分头行动。搜查一下这个春秀公寓。
5: 是。
2: 等等，何斌，你留下，你另有任务。
6: 别呀，队长，我没事，我能参加行动。
2: 这是命令。琳琳，你干嘛去啊？你给我回去。
6: 是。

哎呀！

0: 怎么了？
1: 情况啊？
2: 哎，是啊，怎么了？
3: 警察，所有人听好了，原地不动，双手抱头，快！
4: 站起来，双手抱头。所有人依次拿好身份证，接受尿检。

0: 注意跟车距离，别离太近。
1: 我该交代的都交代了，青龙是我的上线，货都是他给的。
2: 你们都怎么交接货呀？除了公寓，还有哪儿？
1: 除了公寓，我其他的都交代了。

0: 认识这个人吗？
1: 这谁呀？没见过，
0: 不认识。
2: 好，带走。
3: 哎，等等，警官，再让我仔细看看，万一落了什么呢？还真不认识。不过呢，有一件事儿我早就想说。
2: 说。
3: 这有一次啊，我去公寓送完了之后，我就没走。我呀特别想知道这个青龙到底是谁，我就藏在楼下的树林里，猫在那儿。

0: 一直到后半夜，哎，我看到了一个人影进了公寓。别看他拉着窗帘，还是漏了一丝光。可是我真的没看见正脸，所以我就没敢交代。
1: 这人像吗？
0: 对，没错，就是他。

0: 跟我们聊聊上次你说的九爷。
1: 一提这事儿，我就满脑门子气。就那小子，整个是一骗子，大忽悠。说什么？那位爷很欣赏我，要派我去南边开辟一片新天地。
2: 他可不是个善茬，挡他路的人没个好下场。
1: 老子是谁？啊？老子是谁？老子是提着脑袋干活的人。口误，对不起。

0: 什么神秘的事儿非得见面说？
1: 九爷，你是想我了吧？
2: 小事儿，这两天你收拾收拾，咱们得出去到国外转转。
0: 好啊，那咱们去哪里玩呢？
2: 不远，邻邦缅甸。
0: 那里有什么好玩的？我要去巴黎。巴黎？
2: 那里啊，有我一个弟兄，最近身体不太好，我必须得去看看呀。
0: 哦，那要去多久呢？要不再转到法国吧？
2: 时间会很久，懂吗？
0: 很久？那水疗宫呢？不管了吗？
3: 水疗宫自会有人管，不用你操心。
0: 谁呀？他吗？
4: 小姐，请把手指收回去。
0: 九爷，你看他。
2: 好了，他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任务。你说的那个沈维从消失了。
0: 沈维从，我就知道他不是个好东西。怎么样，惹出事儿来了吧？
2: 大雄，跟我走。把门关上。不惜任何代价，马上除掉那个神，一定要赶在警方之前，明白吗？
4: 明白，九爷。
5: 别墅的主人叫杨九鹤，外号人称九爷。为人低调，很少外出，据说是做航运生意的，而且生意做得还不小。
6: 这个人非常狡猾，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沈维从的任何线索。
7: 出逃的路已经全部封锁了，大家沉住气，别急。
8: 据调查，沈维从的老家距市里只有100多公里，在辖区的古驼乡，家里边只剩一位老父亲了。
7: 古驼乡？那里是山区啊。我觉得咱们可以接触一下，看看他是不是藏回家里了。山区便于隐藏，要高度关注那里。

0: 已经查过了，杨九鹤的祖籍也是在古陀乡神庙村。
1: 啊？那就确定了。
2: 布控敦南沈庙村，现在线索越来越清晰，咱们克服困难，顺藤摸瓜，打一个漂亮的歼灭战，快刀出鞘，斩断魔爪。
3: 是。

找黄小鱼好不好？你看前面那个小鱼转。

0: 对不起，女士，因为你有债务纠纷，暂时不能离境。
1: 喂，周岩。
2: 魏总啊，你离境了吗？
1: 还没呢，周岩。
2: 哦，那你身居何处啊？如果需要帮助，只管开口跟九爷讲。
1: 我得跑路了，九爷。万一……嗨，以后我那痴呆的爹您就多照顾了。
2: 啊，沈老爹，那就是我的兄长啊。
3: 不过我已经安排人去把他接到我这里来。
1: 啊，那感情好。谢谢九爷。
2: 沈卫松这个人我还是了解的，他是个孝子，这两天他一定会回老家去

0: 看望他那个老弟。这次机会绝不能再错过，明白吗？
1: 事成之后，你马上远走高飞。
2: 明白，我一定斩草除根。

0: 欢迎光临，二位要吃饭还是要住店呢？
1: 小姐，安姐，
2: 老板娘，您来一下，我有话跟您说。

0: 珍珠，还记得我吗？你是裴从，儿子回来了，爹，多想你啊！<笑>
1: 我是大雄，想起来了吗？
2: 九贺，杨九贺，小杨啊，沈飞聪回来了，沈飞聪回来了，江九贺回来了，沈飞聪回来了，江九贺回来了，我是。 沈飞聪的儿子，杨九贺是他爹，他们俩在城里头发财了，他们在城里头发财了。来来来，老弟，咱俩喝点酒，来，来，喝点酒，来来来，坐坐坐。
3: 喝水啊，
1: 喝水。
3: 好，喝点水。

0: 不对，这老爷子一下午都没出来晒太阳啊。
1: 是啊，有些奇怪。他平常每天下午都会出来的呀。要不我想办法进去看看，是不是没从露头了？

0: 有人吗？
1: 我是村委会的小赵，沈老弟，您这个季度的田垄补助款下来了，表也做好了，您得盖个章。

0: 爹，爹，你怎么了？爹，爹，爹。嗯，
1: 总算等到你了，小子。
0: 我就回来看看我爹，兄弟。你哪位啊？
1: 我是谁不重要，送你上路也让你死个明白。九爷他老人家想你了。
0: 九爷啊，
2: 检查武器装备，准备战斗。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警察，放下武器投降！屋里的人听着，我们是警察，放下武器，
1: 立刻
0: 投降！我投降！我投降！先救我爹！先救我爹！
2: 警察，别动！
3: 保持距离，不要离得太远，分开搜索。
4: 是。

0: 好，没辜负我对你的期望啊。
1: 强盛进来了红颜，得多下风头，你明白？
0: 明白，明白。

0: 沈伟从，没想到有今天吧？是你们救的我吗？是吗？是警察救了你。
1: 爹他老人家怎么样了？没什么事儿，就是有点醉酒，再加上年龄大了，脑子有点糊涂。我现在说，断代的立功嘛，杨九鹤人称九爷。
0: 虎贯山庄，你们知道吧？他可不是一般人。现在市面上的冷货，在他那取之不竭。你知道的，不止这些吧？
2: 还有一个叫"黑黄"的网络直播平台。我说，我都说。同志们，目前线索已经清晰，可以收网了。我马上向市局领导汇报，协调多警种，分成多个小组，代号"刀锋行动"。

0: 你在干什么呢？
1: 陈英姑，
2: 等一下。警察，所有人待在原地，双手抱头，
0: 立刻。
3: 收到，支队长，各小组行动也顺利展开。

动啊！

0: 1009号柜台办理业务。
1: 杨先生，
2: 你好。
1: 非常抱歉，由于账户冻结，无法向境外汇款。
2: 什么？
1: 啊，等解冻后，我们将尽快通知您。
2: 1009号柜客，请到2号柜台办理。
1: 哎，杨先生，您的卡。
2: 啊，谢谢。

0: 这种日子老子过不下去了，
1: 不就是别人说你是吃死人饭的吗？
2: 这一行啊，又能来的砍不上，我能来的砍不了。不
3: 就是你冤枉过你偷东西吗？
4: 这里东西也偷，
3: 你不怕大宝耶？
2: 不就是你女朋友给你戴绿帽子了吗？
3: 我
2: 快点！
3: 快点！
2: 他俩，
3: 就是觉得自己做过牢了，觉得自己低人一等呢。
2: 不晓得你喜欢儿歌，我下个最后把他还上来，还上来赔礼。
5: 我走。
6: 这就是那个啥子？
7: 第3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妈妈都不管你了。
8: 我没爸妈。
9: 今后他就要跟着你过了。
6: 走远。
2: 最佳导演处女作。
10: 是不是有跟你火了？
11: 他正是一个伤心的事了。
2: 人
12: 生去世无大事。
13: 我现在也听不到外婆的声音了，是不是？
14: 天上的星星会掉到你的梦里头去，变成你外婆。
15: 在天上落在心里。
2: 人生大事。

0: 外婆，外婆，
1: 外婆，外婆，外婆。
2: 晨曦，你怎么回事啊你？你耍老子是吧？老子天天给你打电话，天天给你发微信，你电话不接，微信不回，你想搞么子啊你？
3: 晨曦，不好意思啊，我刚才说话有点冲，我就是太想你了，你是。说。

0: 你个老个剃头盔的，
1: 老子像你爸爸，老哥。你个老子是么子啊？老子是你爸爸。
2: 哎，瞌睡，毛巾。

0: 俺到你们那。关主窗海做大牢，平安走过来虎桥。
1: 上午十点，
0: 青田殡仪馆村回亲。刘总要过来，提前给我个找好车位。你屋里妈妈也真是的，非挑这个时候走，真是越忙越添人呐。
1: 能不能明天再发丧？我想多留我妈一天。今天可不给你机票是退不了的。
0: 我就不去了噻。
1: 你说不去就不去了。我警告你啊，这可是儿子一辈子的人生大事。就是再多停几天，老梁也是走不了啊。站着，我们就多陪一下这老梁，好不好？站着。 我记得你老梁手上有个凿穿的井盖子的，
2: 你么意思啊？这
1: 是人的东西也偷，你不怕遭报应？
3: 这个我就怕你说么子？
2: 东西啊，你不要乱讲话哦，没有偷的吧？我们呢？
1: 你们怎么证明自己没偷东西的？
3: 你看，是不是没有偷？
1: 盖子那么小，我晓得你们藏在哪里来。

0: 就收了，收了，收了，收着，收着。
1: 流氓！
0: 你莫怕。
2: 他的鞋型像是哪个偷的呗？我做的鞋型。
3: 莫胡瞎说啊！他说三块是当红监狱头的放出来的。
0: 你们这把搞头的裤腰带子松了是吧？老子给你们警一下。
1: 哎，老三，火葬场的车来了，出殡吗？
0: 老子不干了，
2: 葬都没进。
4: 爸妈，
5: 妈，一路走好。
6: 你外婆在那个大箱子里。他要被拉到火葬场，烧成灰，埋到坟里。
7: 胡说！老子死了，你罪。
6: 他死了，你再也见不到他了。

0: 老三，又送走一个。
1: 我老子早晚把你也送走。接了。
0: 烟不错，下次给包整的噻。
2: 老板，慢那么，老板穿着婉约一点，记得都。

0: 一个我这普罗，老子亲自就屋里门口管你屁事啊！
1: 你一个搞丧葬的，把车子弯到我们婚庆店门口，莫做生意啊！
0: 吃吧，过来，私人用的，几个洗手。
2: 是的，听你妈妈的话，那开就大一哈，要不然手要烂掉的。
0: 你也进个手口。
1: 你个老子快点把车子弯圆一点。
3: 哟，老子就不，你是哪个的老子？
1: 哎，吃糖。日子让你过成浆糊了，这一年呢，你算是糊弄过来了。我遵守诺言，爹，是你的了。哎哎哎，这一行啊，
4: 有能耐的看不上，
1: 我能耐的干不了。这两本办工作笔记啊，是你爷爷、我还有你二哥亲手写的，把他要继承下去。
0: 没发送一个人的中间一下，我是要定期检查的啊！好，爸爸，我晓得了啊。给你爷爷和二哥磕头。
5: 大姐，
0: 你莫在那个表吧？
5: 哎呀，能磕就磕，快点。
0: 爹，孙子给你磕头了啊！哎。
1: 二哥就算了，我根本就没见过他的。
6: 你
1: 给我放下！哎，我替他磕。我给爷爷磕一个啊，我给二哥也磕一个。磕完了。拿到身份证，过户口。爸妈，
6: 过
1: 户的事情明天再说啊。
6: 咋个走？我有照片。
1: 这从这边的，从这边走。啊，下面这个，就从这边走。
6: 谢谢阿姨。
7: 开门！开门！开门！老子听到你手机铃声了，
6: 开门！
7: 你来干么子啊？
6: 你搞么子听爷啊？
7: 我不是跟你发消息了吗？都分了。
6: 你个表要是再不开门，老子把你电给你抽了，你信不信？
8: 老头的房子我搞下来了，哎，你屋里房子跟我没关系的。
9: 你不是一直想掌握一家大的供应链吗？老子帮你搞。
8: 你都憋两个多月了，晓不得？憋死老子！
6: 滚！
8: 你个媳妇，
9: 老罗，
8: 三妹来的，刚换好的床单被你搞得稀烂。
9: 你个老子！
8: 是啥行动的手？
9: 你可不用说说。
6: 起来。

0: 我喊俺了，怕的。你可别忘了，老子当时是为了你跟那大家庭的艳遇，你个婊子样的！
1: 我就想结个婚，生个娃，有个家，有个依靠，不行吗？
2: 你凭毛病觉得老子给不了你家，给不了你女孩嘞？
1: 我根本看不到你成熟的样子，我看不到你当爹的样子。
2: 秋莲，给点钱。
3: 你拉倒，当我们对你的补偿。就是你，如果碰我外婆，你就是你，你把我外婆送哪去了？你有毛病吧？
4: 你把我外婆送哪去了？
3: 好了好了，送火葬场去了，送哪里去了？
4: 你没童年呢，你这个人。
3: 火葬场就是老子的童年。
4: 你老婆，
3: 老谢的房子很难，你赶紧把它送走。
4: 管我外婆！
3: 你通知家长了，马上就来接了。
4: 哎，我给你看动画片，好不好？我给你买个雪碧。
2: 不好意思，天麻烦了。
3: 真是可以嘛，那个小朋友到处乱。
4: 小伟，这
3: 我补。哎呀，跟我走嘛！
4: 哎，
3: 咋子？
4: 哎，小伟，
3: 走吧，回去嘛。
4: 我回去。
3: 过分了噻，走。
2: 小伟，
3: 小伟。

0: 你快点，快点！
1: 哎呀，走嘛，混蛋！
2: 外婆在舞蹈里，你最近个咋的？
3: 外婆，
1: 你来了，你个外婆！
2: 把他打！
1: 你走狗，走狗！
2: 走
1: 狗！
2: 哎呀，走嘛！
1: 你个把他属狗的吧你？ 房本到手了吧？你把房贷给我，我们两家混一起搞婚庆，你还是找你的老板给你绷着15的股份。
4: 你莫翻老子心不行。
1: 你们家要改改门风啊，中招这个殡葬行业，风水不好。你老头中年丧子，你已经受了半辈子卦，你再看看你，30好几了，找个女朋友还不一定能娶到你屋里。
4: 你有病吧你？你随便买个滚！
1: 滚！
4: 三哥说你三天套。
5: 三哥说你股东房了，放心，滚姐还来呢。啊，好，慢走。
6: 谢老板，
5: 你家的回家给你们留着啊。
6: 好走。
5: 小芳，我去西瓜了。
6: 天要下雨，粮要加人，你们考虑一下改行吗？这种日子老子过不下去了，老子要换个活法。
5: 老三，我知道你心里有坎，你说出来，我们帮你开解一下。
7: 老子以后莫砍呢！
8: 不就是俺岳王哥你偷东西吗？
7: 不就是你女朋友给你戴绿帽子了吗？
8: 不就是给你戴绿帽子那个比你有钱、比你混老吗？
7: 不就是别人说你是吃死人饭的吗？
8: 不就是觉得自己做过牢，老觉得自己低人一等吗？
7: 你们是在开着老子还是恶心老子？老子现在就把招牌摘了。
8: 归根结底，你就是心态有问题。谁以前是干干净净的？我原来当小偷的，他原来当小贩的，你要是恶心这个，他就不用活了。
7: 看老子可死刑了吧！你去死了，你解决到了问题没？你为什么活得这么难受？
8: 因为你自己都瞧不起你自己，你瞧不起自己，全老子搞不明白。
7: 谁瞧得起？
8: 你给我起来！你给我起来！

0: 老爷，快点出来！出来，给老子出来！你走不走？
1: 走嘛！
0: 我没得时间陪你耍了。哎呦，哎呦，啊啊啊！啊，狗是咬老子！
2: 幺儿，舅舅带你到北京耍一盘，好不好？
3: 我哪里不去？我要找我外婆。
0: 哎呀，你外婆，你
4: 到底我样搞噻？再不走就赶不上飞机了。
0: 哎，我晓得，他不出来，我有啥子办法？
4: 我跟你讲啊，要是耽误二人事情，我跟你没得完。快点！
0: 啊，你莫喊了，我想办法噻。师傅，你把后备箱开一下。哎呀，
2: 兄弟，你看恁个得不得行？这个娃儿帮我看三天，好不好？
5: 坚决不行啊！
2: 添麻烦了嘛？
6: 怎么就坚决不行呢？
5: 老子说不行就不行。这所医院又不是孤儿院。
6: 你个人，你不光没童年，你还没同情心呢，你。
3: 你到底走不走啊？
0: 哎呀，来了来了！
6: 看看人家家里面多脏！
0: 拜托了拜托了啊！小伟，你听话啊！
6: 放心吧，放心。
3: 哎，
6: 走啊！
5: 你有毛病吧你？
6: 你跟钱有仇是吧？
7: 出来吧，不赶你走了。来，
5: 这小哪吒你搞得了？
7: 快出来吧，洗个热水澡，别感冒了。
6: 那个小屁股看三天有什么搞不了的？
3: 还我外婆。

0: 没算哇。
1: 什么？
0: 外婆说吃面不吃蒜，香味儿少一半。
1: 没吃饭了，你爸妈都不管你的。
0: 我没爸妈。
2: 那你怎么找到这个地方来的？
0: 我拍的照，我给人家看，人家就告诉我咋个走。外婆说路都长到鼻子下头。
1: 哎，我们玩游戏好吧，捉迷藏。
0: 我不玩。
2: 那外婆平时跟你玩什么呀？
0: 打麻将噻。
3: 来了。

0: 你外婆的盖子是泥头的。
1: 我没偷，是外婆给我的，人家就晓得。
2: 收起来，小娃娃不是钱了。
1: 磁条，
3: 爱碰。东风，
4: 你去麻将打到天亮去没？
1: 哭了，金色一条龙。都五块，
5: 哎，再来再来。
1: 外婆说，见好就收。睡觉。

0: 你屋里是洋蛇吗？这么大的味道，要卧蛇去厕所、洗澡间、茅厕。
1: 另外不叫你乐的东西，你不会乐都不晓得吧？
0: 哎呀，你深更半夜的跟个小屁股，你吼什么呀？
2: 那是早就不尿床了。你家厕所我不敢去。
1: 厕所有么子好怕的呀？
0: 哎，没事的，
1: 这都是纸糊的，跟你手高那个丑老虎一样，假的。
2: 他有名字，叫多哥，是外婆做的。
1: 他们也有名字啊，男的叫黄瓜，女的叫茄子。
0: 不用怕的啊，都一样。睡觉，我们睡觉。困了，哎呀，睡觉觉了，我们睡觉哦，睡觉。
1: 老子睡哪里啊？

0: 这房本重要信息啊，都被洗掉了，真没办法帮您过户。那补办一个需要几长时间呢？
1: 您得先去做遗失声明公告，最少要一个月左右吧。
2: 可爸爸里面也太教条了吧？啊，那爸爸个儿子过户用得着这么难吗？
1: 一个月也等不了了，老子要像条啥鬼猪一样。
3: 我可能像魔鬼猪了，喂，给我跑医院去找我家人。
4: 我外婆嘞，说好了嘞，睡醒了就带我去找外婆。骗子！我是到你这儿闹的，我在这儿去跳楼，我还在这儿，这边的好，这边的好吧。
5: 我们是那个，
4: 我先来，你等着是吧？
5: 姐还顺便。
4: 我们还没有咽气的时候，你们就在门口等。医生刚宣布死，你们马上让狗一样扑上来。你们没有孩子吗？ 记着得吧，
6: 是个小姑娘啊。
7: 病一年多了，好像心衰走了吧。

0: 喂，
1: 老头子，这人生气的啊！我跟你说，想要房子就多赶点钱进。
0: 不是，我也不是故意的。
2: 我外婆嘞？
1: 你莫烦老子，行不行？你要是听老子的话，老子就带你去找外婆，听到没有？

0: 你们有完没完？
1: 乖子，这一步说话方不方便呢？我刚才看到你在走廊高头发脾气，我特别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但是想完的后事必须得有人帮你办呢，这屋里不能再有人垮掉了呀。这是我姑娘，我老婆嫌我穷，跟一个开母婴店的人跑了，只能带着我姑娘一起出来工作。你如果信得过我的话，就把姑娘的后事交到我来办。这一单我不为挣钱，我只为了给我姑娘积点德。
2: 你这一次好就火化了，所以说特别着急的。那就交代你了啊。
3: 好。
1: 等一下。
3: 干什么？
2: 给我老头把这个合同拍过去，先稳住他再说。

0: 走走走。
1: 闭嘴，莫动，记住了啊。

0: 你外婆在那个大箱子里，她要被拉到火葬场烧成灰。
1: 领导放心，一定照办。你们两个回头，回头把罚款交一下。你们两个把孩子带到这个地方，又大闹人家的葬礼。
2: 那个小姑娘啊，我根本就不认得。
3: 朋友家的小孩，
1: 那你俩对得起人家这个朋友吗？你对得起你爸吗？你对得起你姐姐？你姐姐她咋样？
2: 你莫提她行不行呢？你看都离婚了，你还提她做么子？
1: 还都不是为了你！你不交罚款，你的车进不了殡仪馆。
3: 干嘛呀？
4: 你是上天专门派来毁老子的是吧？
2: 你是不是觉得老子还不够倒霉啊？
3: 说说说，
2: 说说老子，反正老子也不想活，你说着。
5: 我以为我外婆在那过大胡子头。
3: 外婆

0: 干啥？你看见没有？你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以后再也看不到她了，你明不明白？懂不懂？
1: 烧成烟，没有消失啊，飘到天上去了，啊，是吧？是吧？
0: 对，飘到天上变成星星了，
1: 三哥，
2: 你要的货可搞定了，
1: 都是按照你的要求定制的。 你看，这都是现刻的。
2: 我，谁家
1: 啊？啊，走了啊。
2: 嗯。这个小女孩也要被烧成烟吗？
3: 对，她跟外婆一样，要变成星星了。

被拍过，我已经给你弄好了。赶快点回来噻，路上呢慢点哦。你在外头耍噻，记得多喝水哦。站个阴凉的地方哈，女娃娃哈拿给太阳晒黑了，就不好看的嘛。丫丫，给你带了点西瓜，你赶快回来吃哈。小婉，今天过生日哦，不要在外头耍的太久了哈。快点回来噻，喊你买个算账账很久嘛。

0: 你在搞么子啊？
1: 老子训了你的血啊！
2: 干什么？怎么了？啊？老子跟你说什么来着？这个小哪吒就是老子的克星。你不把老子压在五指山下的四不罢休是吧？骨灰合格的画画，你是莫想的。
0: 说。
2: 喂，我昨天拿个骨灰盒回娘家，定义我要奖金呢。哎。
0: 明天早晨，
3: 明天哪来得及啊？今天早上9点就火化了。
0: 奶奶来看一下，妈妈来了，妈妈来了，妈妈不好，我俩讲话了，来不及了，来不及。搞不掉，洗洁精、消毒水。 汽油、酒精全部都使过了，要不然你跟他们商量一下，画个毕业的吧。
2: 商量个屁啊！别个是要定制的骨灰盒，又不是你的宴会缸，
0: 那怎么搞啊？

0: 你睁大眼睛看他，看老子是怎么被你害死的。
1: 乖子，我们都是有骨量的人，我看见大嫂哭得这么伤心，我心里也难受。

我姑娘她想表示得同阿里哀悼了，你们自己看吧。

0: 我姑娘呢？
1: 啊，我姑娘，罗列。
2: 我们俩一直忙事业，直到孩子病了，我们才知道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好好陪着他。拿着。
0: 不行，搞不得，怪这搞不得，你那个病
2: 是孩子的。

0: 吃，全部都是你的。
1: 还说人家是扫把星啊，克星，明显就是个福星嘛。
2: 只要他不吵了找他外婆。
3: 这么的老讨厌。掉地上的东西你就磨吃了的，这不是有这多了吗？啊？
2: 这是母的。
4: 你这不能吃啊！
3: 吐吐吐吐吐！掏出来，掏出来！吐！张嘴，张嘴！
1: 快点，快点！
2: 东池，
0: 燕兰，
5: 外婆说。粒粒皆辛苦。

0: 这个东西也能无锡，你们家长也太不负责任了，好不好？
1: 能不能去得出来的？
0: 先用点药啊，再吃点韭菜呀、香蕉这一类的，观察他这两天的大便情况，看能不能排出来。

0: 拉出来！小文，你老棒了！拉出来！拉出来！拉出来！哎哎哎！哎，你回来了？啊，不用，我给你送回去。
1: 回来了，收拾东西，收拾东西。
0: 好。
2: 全家人花了我几个月的工资赔到我金口，你倒好，你给我拿个倒扫地，你还有脸哪里？这个癌呀，毁一就毁在你身上。我看你的心思都花到别人身上去了。
1: 不好意思哈，给你们添麻烦了。
3: 待会你看一下这个医院的单据啊，没问题的话手机。
1: 你屋里老梁，没跟我留一分钱，我凭么是养这个拖油瓶呢？你要是想养，你就把他带到你们四川老家去养。

0: 你也拦我养，他也拦我养，他凭我是拦我养的，你还威胁吧？你不赚钱就算了，我一窝的蛮累下，你怎么又回来了？
1: 你们怎么得想个好一点？
0: 你要是想得他好啊，你就养他噻。走走走走走，莫脏了我屋的地板了。
1: 你给我说么子嘞？
0: 你嘴巴还带渣子？
1: 老子跟你说么子噻？
0: 你简直是个流氓，晓不得？
1: 我
0: 要报警！
1: 你给我说么子？老子一巴掌！哎呀，
0: 你这个人是把他收起，我要报警！
2: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0: 把他收着的东西。
3: 好事做到底，能不能让小文在你们那儿再待几天？情况你都看到了。我还要跟我老婆做做思想工作。
4: 大哥，你真的把我们那边当孤儿院了？我们那收一店呢，我。哎呀，
3: 我继续给钱噻。小儿，你是愿意在这儿啊，还是愿意跟他们走？

0: 说你抽什么风啊？
1: 你还嫌这几天过得不够刺激吗？
0: 你再说你养就养吧，你钱又不要人家。
1: 之前自己有讲过
0: 啊，他就是我克星啊，我的克星就是他了。
1: 那属孙悟空的，一天变一个样的。
2: 女儿真说对了，老子就是守孙悟空的，老子就见不得这群妖魔鬼怪欺负人。
3: 摸来着，
4: 老实干吧！
3: 刚摸是几岁五了吧？
5: 你姐夫到屋里说你带那个啊，把别个宾馆闹翻了天。
3: 不急吧，这大小报告，我日他来了。
4: 你还学会骂人了？你老子今天就要人前寻子。
3: 好，打打打打打，手里打，来找手里打，打打打吧。
5: 我真打的。
4: 这就是那个伢子。快点给别个送回去，你火葬场是伢子能去的地方吗？
3: 我抢这大的时候，你都教会我给死人穿衣服了，好不好？
5: 瞎聪明，我试试。你莫忘了啊，你还在考研期，你还想不想要这个房子？
3: 好了好了，他都拿这个破房子喝了我一年多了，他从来没想到真的要扒着我。
5: 你闭嘴！
3: 老头子，好吧，这个房子我自己买，
4: 你买不起。
3: 你报个价子，三十万，五十万。一百万？
5: 傻丫头，你疯了吧你！
4: 三十天，那三十万，否则给老子从这滚出去！
0: 孩子，孩子，
6: 又要养小孩，又要买房，我今天晚上肯定失明了。

0: 跟我说一下你的手机号。
1: 你模仿老子。
0: 说一下嘛。
2: 173码，6037，884。
3: 就那个压到五指山下面的我，
1: 要不是因为你大闹殡仪馆找你外婆，老子也不会被压在五指山上。老子被五指山压住，你也找不到你外婆。
4: 你下巴高头是长了个洞吗？你？哎，这掉出来就磨死了的。
0: 没超过3秒都可以捡起来水。

0: 还不说嘞？
1: 老子今天给你立下规矩啊！第一，
2: 以后吃东西的时候细嚼慢咽；第二，
1: 掉在地上装东西就不要再吃了。
0: 不干不行，真的没病，我还不说嘞。
2: 第三，以后莫跟老子提你的外婆了，从今天开始把你外婆给忘掉。第四，以后不许再咬人了。
0: 三零臭臭的，
1: 你看哪里啊？
0: 老子请我吃。
1: 第五，以后不许再支撑老子啊！走了啊，
3: 馒头，一个月掏30万，干脆像你之前说的那样子，直接上火算了。
1: 老子自己惹的祸，老子自己一个人扛。
3: 你扛，你扛个屁！你跟你老爷子较什么劲呢？啊？不就是不让养小文吗？你先把小文送回去，等他气消了就解决了，磕个头再认个错不就完了吗？
1: 他不让老子养，老子还非得养，老子就养给他看。小文，小文，喂。
0: 这个是刘爷爷外婆的5万，这个是三哥，就是他把我外婆变成星星的。你们两个谈嘛。
4: 我想办张让利。
1: 跟哪个办呢？
4: 跟我自己办。
1: 爹爹，小姑娘啊不懂事情就商量。你说你这大把年纪了还出来闹颜子，你是不是有病了你？走。
0: 三哥，再谈一下嘛。
1: 我告老子。
4: 我现在没子啥个牵挂了，我就想看看自己的账的嘛，我给你们钱就是了。
3: 你能给多少钱？
4: 办个账的能花几多钱嘛？
1: 还要看你想办么样的嘞。那在古代，一个穷人死了，发他个粮席就打发了。那要是皇上死了，那举国上下都要哭丧，那花半个国库的钱也是有可能的。
4: 那我就办个皇上的账的呀。
1: 疯了烦不的。
4: 我出30万，你们要是能办。我怎么咱就付定金？
5: 两百，成交，
1: 成交。干杯！
6: 热了，老板。
1: 干杯！
6: 成功。哎，解铃还需系铃人，是吧？
7: 我们小文确实是闯祸，
6: 捅了一个大窟窿。哎，人家转眼自己就把窟窿填上了。
8: 这事儿你们是不是再斟酌一下？会有人花这么多钱给自己办一场这么荒诞的葬礼？
1: 这个林子大的啊，我这俩都有。
9: 服装、
1: 场景，回去你到你们剧团那里去解决。接下来，群众演员的事情交给你来解决。
6: 看一下，演古装戏的机会啊，有钱哦。
1: 我们总体的原则就是，能省则省。
10: 一天
6: 啊，叔叔，来100块。
10: 好了
6: 啊，看一下啊。
10: 小文，三哥最懂你了。三哥小时候啊，过得也不是蛮开心。
1: 来一杯。
11: 不怕。
6: 哎，聚个成年了。
12: 苍天推泪。大地悲鸣，山河震荡，日月无光，陛下驾崩啊，奏乐。
6: 难过，不哭不给钱的，快点！
12: 大点声！
6: 你也哭了呗？
12: 皇上，为什么？
13: 老头，老子欠你的血，你真是丢不了家的脸。

0: 拉克斯姆上门，
1: 拉克斯，哎，
2: 就是他，看到吗？
3: 好了好了好了。

0: 搞么事嘞？
1: 外婆家的小燕子头。
0: 好了，这个人。快走了。
2: 请等一下，三国，你们是不是觉得我跟老不正经气爆了城的啊？前年房子拆迁拿了一笔拆迁款，从那以后这个屋头就没得清静过。
0: 所以你就找个由头把钱给花了。
2: 那天小文来找我，叫我帮他把他外婆留下的钱取出来。他说你遇到难处了，要帮你把五行山办改。听小文说，今后他就要跟到你过了。我是真想要帮帮你们啊。小文的外婆在世的时候也蛮造业，要没搞小文留下几多钱。小伙子，对小文好一点，我替他外婆谢谢你了。
3: 今天就是把上天堂全砸烂了，一把火烧到起，你别让这个屠宰这个活活的抢，给活人办葬礼啊你！这一行就没这个先例。
4: 这先例总得有人开吧？那我开了，不就有这个先例了？哎、
3: 个办法！
5: 是我帮三国接的活，你要打就打我嘛！
3: 你看看，这个月底你给老子收拾东西搬家。
6: 来一次。消消气嘛，我们改，我们一定改的。
4: 我改么子改啊？老子没好改，往哪里改啊？我在那戏里头做么子都是错的，我没好改啊？我小时候想看动画片，不跟他跟发商，他打我一顿，别个骂我是吃死人饭的，我跟别个打架，他搞么子？他在楼口那看呢，屁都不敢放，给我转身就走。
7: 傻丫头。
4: 啊，我想问你哈，我晓得你喜欢二哥，他才是你的亲生儿子。要不这样好不好？你打死我，我下个之后把他换上来陪你。
7: 哎呀，

0: 这哭么的，我死不睡，要给你来活路。哎，你看，三国格里巴里比红缨长就好了。在部子里这座，是三国自己妈的本事。
1: 好了，你莫哭了，
0: 赶紧睡觉。你睡着之后，天上的星星就会掉到你的梦里头去，变成你外婆陪你聊天。真的吗？你睡好的。
1: 我的手表也坏了，你能帮我修一下吗？
0: 没问题的，你的笔能不能借我用一下？ 把你锁给我。

0: 儿子，我们不跟毛的文化的人玩。来，我们来背唐诗《登鹳雀楼》，唐·王之涣。
1: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0: 大点声。
1: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2: 小文，小文，我来吃饭。
3: 娃儿确实是该上学了，学费应该是我出。你看，这是我幺妹的，这是我妈的。小妹是个苦宝宝，都是我幺妹做下的孽缘，到现在都不晓得她亲老汉是哪一个。我幺妹死了，我妈也死了，论理应该是我来抚养的。我活的窝囊啊！我屋头我说了不算。
2: 哎呦，行了行了，你个大男人，跟你哭哭啼啼的，说的到了高木斯里。
3: 你收养他算了。
4: 收养法第9条规定，无配偶的男性收养女性的，收养人与被收养人的年龄应当相差4周岁以上。
3: 啥子意思？
4: 他没有结婚，不具备收养的条件。

0: 老三，你怎么来了？
1: 我给你来点宵夜。来。
2: 我想收养小文。
0: 好啊。
2: 但是民政局说没有结婚不能收养。
0: 你今天喷香水了。
2: 啊？很明显吗？要不然我们俩就……
3: 你去洗吧。
2: 你怎么出来的？
0: 既然撞见了，摊牌吧，我们俩领证了。

0: 然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小王。来来来，举起。
1: 拍个照片，来。
2: 一二三。
1: 哇塞！需要这材料是几万？你帮我一下。
3: 来这里签字，还有这里啊。
1: 我好紧张啊！
0: 听话，幼儿园很好玩的。
4: 你放，你放，算了吧，啊，反正我也没上过幼儿园，算了。哎，算了算了算了，不上就不上，走，回家搓麻将去。
1: 走走走。
4: 哎，人家都坏了，这一般的修不好的，还不如换个新的去。
5: 这个房子密封性跟采光性，那都是最好的。你来看哈，这个床还有这个虚桌，都是现成的。待会儿等你娃放学之后啊，带他一起来看哈，保证他喜欢。
1: 回头给你打电话啊。
2: 别着急啊，一会儿就来了。

0: 最新款，给快试一下噻。
1: 你头有外婆的声音不？
0: 你外婆的声音在原来那个手表头嘞。
1: 原来的手表修不好了吗？我再也听不到外婆的声音了，是不是？
0: 哪个说的呀？三哥是哪个？
1: 齐天大圣。
0: 这不就完了吗？我一施法，那你外婆的声音不就回来了吗？你接着画画。又来做么子？
2: 老没得了。
0: 没得你可找的。
2: 他累到一辆后半轮，连轮带车都没连得稀烂。因为是他这家立行，所以全责。物理店也卖了，赔了别个。物理已经没得恶魔钱了，已经完了。他屋里人想他见在最后一面，但是见不到了。因为他已经被压得不是一个完整的。冷了，这殡仪馆的整容费太贵了，你是搞这行的？
0: 我是搞哪一行的啊？
2: 西康，你抱怨干嘛？
0: 我家老子算没啊？老子真烦别个叫大名，老子现在忙了的，没得时间跟你废话，你赶紧走。
1: 是哪个？
3: 哎呀，咋乱讲？哎，
1: 你是三哥手机上的那个人，三哥看到你的照片就会哭。
3: 乱讲话，走走。
0: 怎么还没走啊你？
2: 感情上的事是我做的不对，我承认，是我们摆的商量。
0: 你没赔。老子早就把你给忘了啊！走。
2: 我代表老罗给你道个歉，三哥，对不起。
0: 起来，得肚子里阿不哈。
2: 那你能不能帮一下？
0: 主要这个生意我搞不了，我爸爸才能搞。因为我跟我爸爸闹僵了，
1: 我去找他，我又不怕他。嘿，老头。
4: 嗯。
1: 三哥找你有事，你能不能不要骂他？
4: 我凭么子要听你的呢？
1: 你就得听我的。
4: 那你叫一声爷爷，我就听你了。
1: 爷爷。
4: 再大声点儿。
1: 爷爷。
4: 哦，身体头有点事，你们挑你们的啊。
1: 走嘛。
4: 老子不喝你的假酒，
0: 这瓶是真的，我花2000多块钱买的。
4: 我让你大姐晓得了啊！
0: 爷爷会怕的人啊！
4: 哼。说吧。找你老子有么子事啊？

0: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2: 寻爸爸，
3: 我搞不了。
4: 你搞得了，小子是我教过你的，拿工具去。啊，那个谁啊，先生，哎，你把那个头拿出来。鲜品骨架。

0: 以顺筋而平固，从决到头往回数，先食之后驱肝，
1: 好驱肝，
0: 五脏六腑不能乱，
1: 不能乱，
0: 老年颅骨
1: 23，
0: 眉眼鼻口，
1: 眉眼鼻口
0: 在中间，
1: 在中间，
0: 风火

0: 你要把他害死是吧？我已经认得你满仓时间了，这些年你自己混得不好，你都快爸爸，你岂是自私啊你？爸爸，你还行啊，把人都吓死了。我没事，老毛病了。哎。
1: 喂。
0: 我知道了，我是事啊，说明在幼儿园都里出了点事情，
2: 那你还不赶快去看啊？老子是日不了，
0: 那我完事马上回来啊。他总算有个伤心的事了。
3: 那下面一个节目呢，由小文和小胖为大家联袂演出，大家掌声有请。
4: 他是我儿子。

0: 我们这个亲子课呢，一个月也就一次，你们再忙也得来个人吧。
1: 对。
0: 这个是他昨天在美术课上画的画，你们看一下。我这画圈的骨灰壶，你说这画的，画的合适呢的。我后来就问他，我说你家长是干什么的？他说我爸爸妈妈是种星星的人。种。其实呢，我也猜出你们的职业了啊，医猴，菊花，家教方死，好吧。

0: 过几天就是你二哥的忌日了，想着给他烧点纸。
1: 爸爸，
0: 嗯，
1: 二哥身体比我强多了吧？
0: 哎，明年过年的时候拜完祖宗啊，我总是让你给你二哥磕头，所以你一直记恨你二哥。关于他的事情呢，你从来没有问过我，啊？
2: 爸爸，
0: 我就问你一下嘛。是88年的夏天，我带着你二哥到长江里去捞尸。陈哈克的是一个10来岁的娃，他的妈妈呢？站在岸边都哭疯了。我们呀下课了300人都没捞上来。当我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啊，看不到你二姑，他偷偷地下了水。你二姑找到了那个啊，尸体捞上来了。他没上来，为了一个死人，我们家折了一个活人。人生啊，就像一本书，哪一个都要翻到最后一页。有的呀，画上的是句号；有的画的是省略号。人生取事无大事，我是名啊利呀，都是古言烟云。干我们这一行的呀，就是要有一颗圣人心。
1: 不搬了。
3: 那你还真是属孙悟空的，一天变一个样的。
1: 是老子三哥，对我现在在哪里？我手机里头的那个数据恢复不了了，我想把它恢复一下。

0: 你能不能得了个高木是电子商务手表手机弄人呢？没得转行了。
1: 日落西山了，老爷子最后一天了啊，众人吧。

0: 乖乖，四五，老三，不行是吧？
1: 这字写的像屎壳郎爬的一样的。

0: 哎呀，
1: 你看，那窦国跟之前比有什么不一样啊？
2: 他有耳朵了，也有眼睛了，尾巴也不一样了。
1: 哎呀。
3: 还会等你个，我都给你做好了，小文，你又跑到哪儿去了嘛？搞快点回来噻，路上俺慢点哦。你在外头耍噻，记得多喝水哦。站在阴凉的地方哈，女娃娃哈拿给太阳晒黑了，就不好看的嘛。丫丫，给你带了点西瓜，你赶快回来吃哈。我们家小文啊最漂亮，我们屋子的小文呢也最听话。乖乖跟着外婆回家哈，给你买你最喜欢吃的红糖吃吧。小文，今天过生日哦，不要在外头耍的太久了哈。我给你买了条新裙子，你赶快回来穿一下，看合不合适。
1: 你再吃一口。
4: 早上好。
1: 哎，小文，哎，你等一下，等一下。
4: 哎，等会儿。
1: 豆腐。
4: 早上好。
1: 你们忘了喝水啊。
5: 啊。
6: 你这忙啥子？
7: 这是我幺妹海飞，也是小文的亲妈。
6: 乖。你不是跟老子说他亲妈已经死了吗？你给老子看的死亡证明是假的是吧？啊，我
7: 那个死亡证明是真的，这个情况比较复杂，他是人工。
8: 哎呀，你果然说，老子不管了。
9: 他没骗你，三哥。
1: 你是从哪里跑出来的呀？啊，你说你是亲妈就是亲妈，你说销户就销户。
9: 小文。2015年7月6号上午9点生的，我当时生他生了27个小时，他咋的都不出来，最后还是跑的。他左脚踝还有一个菱形的胎记，你要是还不信，你可以做亲子鉴定啊。
1: 老子鉴定了一个大粑粑。
10: 小文。你见过你妈妈没有啊？
2: 我没得妈，也没得爸，我是从石头缝里面蹦出来的。

0: 哥，这些天我天天都在这外头守着，你睡不着，我更睡不着。
1: 你早干嘛死个俩的？
2: 他外婆死的时候，你去哪里了？他天天到处惹是生非的时候，你去哪里了？
1: 他被他舅妈赶出来的时候，你去哪里了？
2: 他现在好不容易有个家的感觉了，你现在要把他带走？你凭毛病啊你！
0: 你骂的对，我就是该骂。
3: 疯了吧你！
0: 我17岁就跑出来了，我跟着我同学去外面闯社会。没他没闯出来，闯出个孩子，男朋友见我怀孕就跑了。后来我不死心，去了国外，走歪了路，进了监狱。我妈联系不上我，就给我消了户。可在监狱里头，我也是天天想着小文的呀。我知道我这个妈当的下贱，当的不称职，可是那是我的孩子，我是他的妈妈。那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
2: 这个事情不是我一个人可以解决的，那还有我的兄弟建南、博学，我没有办法替他们做决定的。
0: 哥，求你，我求求你了，把他还给我吧。
2: 走，你再给我3天的时间。
4: 还有啊，老三，
5: 有
4: 你这太阳打西边出来。
2: 我在网高头新学的，给你凑合吃啊。
6: 你咋个不高兴呢？
2: 没有啊，没有啊，我没有不高兴啊。
6: 你下巴上有个洞啊。
2: 你外婆做的对，弟弟真辛苦的。
6: 老师说明天有亲子课，要家长一起上，你们三个哪个去？
4: 我去。
6: 只能去一个。
2: 我去。Oh.

晓得你一直在骗我，我再也见不到外婆了，但是我不害怕了，因为我有

0: 爸爸叫什么呀？
1: 莫三米。
0: 住在什么地方？
1: 沿江水玉花区华阳路573号闯前头。
0: 你爸爸电话多少？
2: 打温上的。
3: 你咋子？
2: 我好困哦。
0: 你以后不会把我忘了吧？我可给你找个镜子照一下。

0: 这都是些他平时会用到的东西，他的衣服啊，然后他爱吃的零食，他的书包，他平时不爱喝水啊，一定要盯到他多喝点水。这个捕老虎叫豆国，是他外婆给他缝的，是他最喜欢的东西。他平时睡觉的时候喜欢摸大人的胳膊，然后他就喜欢坐这个地方。他吃东西的时候喜欢狼吞虎咽，然后你一定要提醒他，掉下地上的东西就不要再吃了。
1: 老子警告你啊！ 你可帮我们一定要对他好一点，这要到你老子手，老子不介意在警告一回啊。

0: 我准备了这点钱，不是满足你拿的。这个不怎么样，我真不如你。
1: 老子不是跟你这样，老子是个小人。
2: 江哥，是哪？你是哪个？
3: 孩子，我是妈妈，
2: 我是妈妈，妈妈带你走。
0: 人我会没得妈妈嘞？
1: 请问你亲生哥叔啊，他真的是亲妈？他现在是带你回家的？
2: 我不跟他走，
1: 放开我，松手啊！
2: 我不跟他走，
1: 听我的。
2: 让我们走吧，
4: 我不跟他走，放开我，
5: 老公，
6: 退开。